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家庭林先生吼啊，林上啊，所来点播八道三龙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夫妇一笑》。啊，这个夫妇一生，红母一生。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在大地家庭呢，啊，咱就为林先生所点播，八德三郎所唱的这首《夫妇一生》。即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节目由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琴、
2: 甲小弟钟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人家电台呢，啊来跟做着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呢，有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6月24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呢，差不多拢是多云到好天吼，啊，气温不止啊，悬天气加热。啊，这个过道过了后呢，啊，咱各地山区啦，啊，包括南部部分所在，开始也出现着一挂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吼。故日加到5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个看新闻啊。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今嘛，一个有咧食电子烟的朋友，包括恁厝的人啦吼，那看到伊个杀电子烟起来输，唔是输毒哦，都跟他单纯电子烟，都爱个苛刻啊。今嘛未来，咱今嘛定修改法令，只要你食电子烟啊，有可能你也得到3万起跳到10万。哦，当然，这当中有包括吼，制造贩卖吼，这篇的新闻，咱来个专注听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吼，各有小连线吼，有人塞轿车、塞这个货柜车啦，啊，哪塞就对啊啦。电子烟里面吼啊，唱这个伊托米子，啊，哪输就对啊啦，啊，输个忙输输，啊，车塞也袂好势，安尼。这边啊，弄那边啊，弄弄到对店内入边，弄到对厝边头尾，而这个路边去安尼就对啊。咱那个看吼、哦，未来定修法，以这个持有电子烟吼、哦，上悬会当罚到10万哦，这不是咧滚生笑的哈。你讲起而热的时间又个要到啊？国建署这个调查啦，来个推估。来家吼做一个估算，讲咱台湾的青少年呐、啊，食电子烟的人有3.7%啦。推估全台湾总共有40000名青少年伫咧食电子烟，电子烟吹。啊，这唔定已经造成了健康的问题，毛可能因会来透过着电子烟吹呢？啊，里面给你放吼啊，这个伊托米子吼、哦、啊，来数的对啊啦吼，啊，这段变成了毒品的温床呢。为着讲要对源头到吼啊，这个尾端全面性来加吼，为导电子烟行政院议会伫明仔载会来通过的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大大来加重电子烟相关的罚则啦，包括制造啦，包括吼啊对外国进口入来啦，包括提供啦，包括吼卖啦，卖就对啊啦，即马拢要该采取着吼啊，即个刑事处罚，一个有即个持有电子烟的人就对啊啦，你得跟他单纯持有电子烟底下的数哦，掠着以前啦，即马啦。是2000到10000元的罚金啦，受罚过了后，对3万起跳到10万，哦，这不是咧滚生笑的吼、哦。这如果你若食薰食掉的人啦，该倒当来食薰纸嘛是同款咧，输家吼爽歪歪啦吼，无一定爱伊爱去电子烟啦吼、哦。当然听你讲讲介方便啦，但是吼、哦，这为着要来防他掉吼，一头米子吼、哦，而这个。泛滥就对了，不得不采取这种的这个啊极端的处理方式。行政院这个政务委员啊，桂连成伊指出咧，讲讲真侪学生囡仔对人咧施行呢，输电子烟呢，啊，更加有部分的学生囡仔吼，用电子烟来底甲你唱这个啥啊，这个啊伊托米子的烟毒就对啊啦。未来警方会伫学校外口来进行做查缉啦、临检啦，啊，抓到了后直接没收啦吼啊，并且来做罚金。不过呢，那伫这个啊，徛伫这个校园的自主性，未对校园里面做吼啊执行啦、执法啦， 国建署这个副署长吼魏锡伦，伊表示咧，讲讲电子烟本身就是违禁品啦，引发的问题比恁外界所想的一个哈里那严重，更加严重。啊，除了这个尼古丁以外啦，这个烟油的成分往往不明，里面放什么物件无人知影，甚至可能阁有毒品，也是吼有有害的化学物质。伊形容讲电子烟唔是无害的水果糖啊呢，而且是吼包着吼糖衣的化学毒气，这唔定伤害着大脑啦，包括细胞啦，包括心脏啦，血管系统拢会伤害着，有可能影响情绪啦、体力啦、外表，互人看到变歹，甚至出现了吼暴食啦，啊是讲低潮等的问题。另外，这处的修法嘛，要强化网络管理啦。国建署分害防治组组长吼，罗淑英表示咧讲啦，罗淑英啦表示咧讲，讲未来将会吼要求网络平台，包括吼社群媒体业者吼，建立一个风险的管控机制，包括吼会员管理啦、社群收集，包括。啊，这个违法的资讯监测的机制，发现电子烟的广告了，对啊啦，贩卖啦，啊是促销的消息呢，需要要紧吼，加以落架啊位，停止吼，搁再吼啊，做介绍啦，种种处理的方式，来降低青少年接触吼违法的资讯机会。最近这两天，咱搁有伫电视新闻看到，搁有人吃毒啦。啊，一个妈妈啦，载囡仔吼，去载囡仔要回来啦。啊，那车那开那驶吼，啊，毒吼那输啦。啊，输个王叔叔吼，安尼轿车乌白共弄，佮弄对一间即个所谓的安全无店入面啦。另外，彰化发生一个啊，即个货柜车行的头家仔囝啦，一边开着吼货车要去送货啦。里面载一大堆吼，迄个重的物件，迄个抓梗啊！啊，一面吼，迄个伊托米子的电子烟，那叔叔甲王叔叔就对啊啦，乌白晒、乌白煎、乌白弄就对啊啦。好在这两件拢无去，有人受伤甲死亡啊！啊，这拢是电子烟，啊，里面拢是藏这个伊托米子就对啊啦吼，送死烟弹就对啊啦。啊，所以今嘛，行政院开始搁要定修改法令啊。今嘛，你得贩卖啦、持有啦，啊是提供给人吃啦，当当塞塞，你只要手拿用着迄个电子烟哦，你无肯倒讲，你也着是30,000起跳，90,000的罚金啦。尤其少年家囡仔，其实咱脑力较注意的话，咱伫路边吼，你处处滴滴，弄个拄着会看到。啊，因拢会吼，你输会较比会比较吼。较小心啦，拢会规矩安尼，严格安安安，严格包个条条条，惊去用看到安尼。啊，其实你看伊根本你的姿势，你就看会出来讲咧咧食电子烟啦。一般咱咧迄个食烟抓抓烟，你总是用两支镜头去夹的嘛。但是伊电子烟是爱规矩用严的啊，哎、用严的啊吼。啊，因有当时咧食的时候，我那惊去用发现的，我那一只看一个黑影一个，啊，然后。提起来安尼数一下安尼啦，
2: 惊用看到
1: 啦，哎呀，卖吃啦！啊那讲真正，我的粉食掉，改袂起来，改食抓粉嘛，赶快嘛是数较足爽啊！
0: 对啊，
1: 靠有需要给阿去点支粉量，我
0: 抓粉我那红红金丹金塞啦，但是直接食抓粉是合法的啦。哦，食抓粉袂红安尼。
2: 政府公开袂。
0: 啊，你这电子烟哦，即马都唔管你食个电子烟内底有蓝毒啊，无蓝毒。电子烟之前就已经立法总禁啊嘛。
2: 嗯。
0: 全部拢禁嘛，就对嘛。所以你只要是摕电子烟出来，先慢车甲你验毒个啦。
2: 嗯。
0: 因为电子烟杀起来输了30,000啊啦，摕起来就是30,000就对啦。哦。啊，所以这电子烟卖啊啦，哦，咧咧。啊，但是偏偏你若食毒个人来讲讲。电子烟卖，拜托个，我食毒客济呢，吼、哦、对不对？啊，你得家己去想看卖啊。当初我咧讲吼，这做哩，你算个做哩 AM 嘛啦，做哩 AM 一个，这个做30多岁姓林的女子，这个是妈妈啦。我载伊一个3岁的囡仔啦，讲去安亲班要甲载倒去厝安尼就对啦，腰受骨，囡仔坐伫身躯边，阿弟阿哪开哪输啦。哎呀，哪开哪输啦！啊，去人钱着一台保时捷了，佮钱着一台拖塔，啊，然后佮无动，佮继续冲，讲人钱未哩到安全帽啊店内底啦，啊，好，刚才拢无带，拢无过路人， 哦，好啊，即个都拢无人用行啦，用行去弄落到地，咁啊直接嘛拖起来嘛，加落车卡。嗯。哦，啊，结果弄落了，伫内边坐一站啊，你又徛出来，人个拢手机啊，甲翕啊清清楚楚嘛，车门拍开出来，脚步都拢未知啊。嗯。徛伫啊，喊过来，喊过去安尼啊。哦，对唔对？啊，即警察一个来啊，啊，即翕的人边啊就讲啊讲，诶，即胖食毒的款哦。啊！警察都还未来，向伊来讲，这可能食毒的款啊！哦，你啊，
2: 看啊，看伊就看咧，客兄弟看
0: 咧，等咧等咧，安尼啊，系啊！啊，警察一个来了，后一个吃了唾液快筛落去到地，就随阳性反应就随包起来啊！嗯，人就随包啊啦！啊，结果后边这个去用起底啦，这个查某三十几岁，这个细林的女子，讲伫往路上吼，专门拢装咧破呐，破讲要安那教囡仔斗阵呐，啊要安那饲囡仔，哦，啊个安那疼小囡仔，
2: 开始食迄落，
0: 系啦，家己伫咧网络是家己盘恁成迄有够疼囡仔，有够个，啊结果讲，伫只车内内底，阿先安尼开车，车内大坐大人，我就无差啦，车内只要囡仔咧坐就对啦，嗯，我就无食薰啊啦，
2: 嗯，薰就无食哦，是政府。政府的薰哦，
0: 系我讲个薰是咱我抓薰哦，系
1: 你那判你
0: 啦，你那幺零啊，坐伫我边啊，我薰照照，我不管啦，这大人啊嘛，差不多拢入去一半，
1: 我操！这个讲，
2: 他是冇你家数一吹哦。
0: 啊，那是只要有囡啊，吼，像咱遐亲戚啊，囡啊，啥特坐上我的车，我薰绝对都冇食，为着我冇食薰。
1: 那些家弄个先个灌落去啦，
2: 冇啦，
0: 搞呀，
1: 不是安尼，
0: 叫人等啊，你先去路边等。对啦，咱现在迄囡仔唔知了，咱就唔通哦。这大家应该知影啦，吼、哦。啊，这个，伫网络上塑造家己是啊，话听囡仔，吼啊，话笑惊笑命命，迄条行啊，迄条对。啊，结果讲囡仔坐伫车内，迄密闭式空间呢？嗯。密闭式空间呢？你坐伫内底，当面的所在咧，食迄伊托米子。啊，你迄个囡仔，我坐伫边他妈输，坐咧嘛破功呢。哦，对唔对？
1: 听你讲讲这个，讲伫网络讲真红啦，讲有两万五千几
0: 人，两万外人咧个追踪啊，
1: 追踪按两万外人到底是这啊，就这咱南办啦，
0: 网络，
1: 系啦，
0: 安尼算还好啊啦，
1: 不然两万里咧，
0: 算袂歹，因为说我网红太济嘛，迄种叫做网红啊，这种网红的太济了，对，你有两万外的人追踪，本来算袂啊，无限办啊啦，无限办啊，
1: 咱两万开过唔知啊。
0: 不都无差啦，咱南省啦，不咧靠这个物件，你唔对吼。啊，所以这问题重点就是
1: 讲，即马开这个网络直播，不一定爱卖物件咧。嗯，你干那底下咧变当比赛，你都干那底下七楼多摆人就看个对起面去啊咧，人就看讲我啊，现在老多摆水咖咧，
0: 无
1: 鬼抢 C C 的。
0: 我来干嘛咧七，无人会看。我叫一个七啊，啊请到兄弟吼，我就做这
1: 样。无啦，我即马意思是讲网络直播的干那安尼就做个对起面去。
0: 即马直播的跟你讲影片，这家你会惊死的，叫什么
1: 花？什么物件？你要看什么货？无一定得爱推销物件咧，无一定讲来卖海产呐，卖鱼、卖肉、卖蛋、卖啥，不一定。
2: 你会钓竿？钓竿买？线的啦，没有看
1: 啊，伊嘛是咧经营嘅套路咧，
0: 伊种叫做生活分享。
1: 你比如讲，中国哥，你若开一个网络，啊，伫你嘅迄个，伫你嘅种迄个唱歌嘅录音室内底，啊，伫遐咧唱歌，伫遐咧看遐歌词有诶无诶，你甲普及大家嘛看甲，讲哦，啊，这个就是张天君哦，啊，听伊嘅歌听过来十年，冇看过伊嘅面咧，哦，爱伫遐咧学歌、练歌、跳舞，当当在，大家嘛看，啊，就一直该起赞啊，啊，你若起赞超过吼，迄个一个数量，人就要接广告啊，人就讲诶，哇，你嘅你拍嘅片吼，真侪人咧看，啊，要广告无？
0: 网络
1: 你跳偌济安尼啊？
0: 网络伊嘅发挥就简单讲，无极限嘅就对啦。啊，有诶网络看得足好笑，啊，有诶网络看得足舒服，啊，有诶网络看得是几百块，贵在你家己点嘛？
2: 你别看几百块，
1: 系啊，你着顶你爱看，可以看。
0: 你来爱几百块就卖甲看，啊，顶你遐看手机影片要笑一下，咁样嗨戏，我真正诶，迄个真正够水，有够耍宝诶啦。嗯，歹势啦，迄个是吉纳人啊。哦，吉纳人翕的影片，但是我想讲吉纳归吉纳，迄个是就够薄的了，对不对？伊翕伊的本数啦，但是无翕到尻川甲下拢无啦。伊个讲，我今仔在咧做啥物代志，就是咧摆下了，对不对？啊，了就摕卫生纸起来清哦，就放完啊，然后再起来清，啊清了，伊卫生纸摕起来吼，有咧加鼻血的，迄个嘿，对不对？哎呀，讲你敢知啊？你讲。我今晚办完这个，
2: 今晚小朋友啊，梦吐出来了，
0: 啊，做好笑，你那个够好笑，你讲，我现在已经在擦屁股了。 啊，现在你有看到哦，有颜色对不对？好，我再拿两张卫生纸再擦，没有颜色，你以为干净了吗？其实没有干净，大肠里面还是一肚子大便、啊。
2: 当然啦，我不可能穿给你啦。
0: 我一个笑一个，当然在笑诶，穿这个啊，但是无翕翕了。无翕个卡层啦，啥拢无啦，拢无啊，就是翕半身尔。哎呦，哎呀，哎呀，这个打开始都甲医生个对啊，系啊，讲来我甲切一遍，我准备甲切了，无切啊。你以为干净了吗？其实没有，我还是一肚子大便。
2: 你看一帮螺丝来
0: 是？在中国看，我转在西洋田宅哦，我们在送啥会对啦？也意思就讲，咱咧切卡针，你以为切成鱼啊？其实无一样。伊咱咧大灯头来对，其实拢晒。你无可能乌鼻切。
2: 啊那绑都绑不了。
0: 未来你无可能乌鼻切啊？
2: 对啦，无可能啦。
0: 所以你是真不可能切条标的，那恁啊，对不对？看咧，从这个你也想会出来，我好发多伊啊！得啦，能够食多个拜托个啦，好心的啦，好啊，规条路敢那桥死了啥，迄无定时的炸弹四过乌白撞。
2: 啊，较早咧，明早这是独家的人诶，恭喜恭喜啊！咧，较早乌白开啊，乌白黑。
0: 啊，较早去哦，外国啊，讲咱这个叫行人的地狱。嗯，好啊！啊，新人就对伊好，啊，政府就请讲啊，外国人咧批评啊，好，开始就提关罚则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爱尿啦，咱拢赞成啦。嗯、但是新人违规，啥那未当比较汽车诶罚金来罚啦。好、哦，嗯、汽车违规就是几千几千起跳呢，新人违规你嘛甲几千起起跳，做新人违规毋一堆。哦，对不对啊？
1: 有啦，罚啦，但是
0: 五百块啊，
1: 要罚关啦。
0: 啊，都五百块，要弄啊未啊？啊，那我取消那五百，白白违规啊！你五百，我嘛五百。
2: 人政府在做工贵，万个万个公共没有。
1: 因为汽车的罚，
0: 政府在吃家撑，咱就是讲咱以为清气啊，其实规巴肚拢塞啊。
1: 因为迄个汽车的罚关，奥多麦的罚关是伊弄着人的受伤的死人。啊，你行人你行无照吼，车顶行你弄着人未安呐？
0: 柯教授啊，你报一下。
1: 我知你要讲。人弄人，弄死人，不是
2: 一个叫倒一个考教授
0: 的。当然绝对不是那只考中心，
1: 我不是考中心啦，
0: 一定是咱考友人教授。考教授在本，行人无照规定行，你敢那伊会造成跳倒来，还是非常紧张、恐慌抓，发生意外呢？
2: 哦，伊是小样啦，
0: 伊用用跳出来，我得之前不讲，我伫林德亚嘛，迄落地球啊，有用用跳出来呢。
1: 谢谢车间
0: 啊，这是阿生啊，真正太好运
1: 了。美术上教我种出来，
0: 系啦系啦，伊真惊掉。可能黄国
1: 发，那个跟工资高啊，那个出货了。
2: 进广告，
0: 啊，进广告，进一个广告，那边再个等等。

0: 旧旧年哦、喔，
1: 嘿，
0: 去啊，咱查某人下岗人有欠蛮犀利人啊，
1: 好好好，
0: 啊欠啊，啊个唔敢吹冷气啊，啊去啊，个咱热着，人讲说肠病毒安尼啦吼，
1: 哎呦，
2: 去热着，去热着，
0: 啊我。哎呀，我就是阮，我发烧个闹吐啊，冷到过，阮迄个闹啊，咧加油去转大档诶。
1: 哦哦哦。
0: 啊来哦，今年我吼诶状态哦，一个肠啊闹晒个消化消化就真严重啊。
1: 哎。
0: 哦。啊，一个肠啊哦，你啊你便所大号吼，拢规个哦，半道诶形状切袂整齐。
1: 哎呦，好哎呦，啊唔拢闹水啊！
0: 啊，无啦，安尼是无老，但是，你说那是无老啊，但是哦，拢切袂清气啦。
1: 袂清气，意思是。
0: 我头先我甲你叫一罐一罐安尼啊，叫那个叫
2: 那个叫叫杀你哦。你叫什么呀？你叫
0: 啥？石头山
2: 啊。石头山呐，
1: 嘿嘿嘿。啊，你讲。
0: 啊，是该叫一罐一罐哦。啊，食几罐啊？哈。
1: 食
0: 了安尼，哎，刚刚我放几条的呀。
1: 哦哟，放几条的，赞赞赞赞赞。
0: 啊，刚刚卡森嗰边。放旁边去啦，
1: 无太急啦，是变变来清气了对啦，无
0: 可能。哎，刚才免出卡村安尼啦，
1: 哦，算真清气啊，真清气了对啦。
0: 哎呀，我怎啊怎吼，过来个叫一两万的食。
1: 哦哦哦哦。
0: 啊一只吼，起码拢好去。
1: 拢好去吼，
0: 啊你。哎，我起码咧介绍人别人咧食。
1: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啊你准咧等啊等啊安尼，干嘛叫医生看过，讲是啥物原因卡等啊安尼？
0: 我那是去入院的了，
1: 去入院的哦。阿医生是跟你
0: 讲，你挂档的嘞，我无。
2: 讲挂掉了。
0: 港船来啊，重庆路港船来啊。
1: 我知。无啦，阿你是讲因为你欠嘛，唔敢开冷气嘛。
0: 嘿啦。
1: 啊，但是挂掉会当会等下补个。
0: 没啦，挂掉掉啦，做肠病毒的款。
2: 肠病毒的。
1: 应该是感染的
0: 肠
1: 病毒的
0: 款。老太婆，两个多未正常，我那个老的甲更加拖。
1: 哦，啊好家仔，啊即摆拢 OK， 拢无问题啊啦吼。
0: 系啊系啊。哦，我即摆拢啊，走咧运动行，行十年。
1: 哦，我咧真好，哦，一棍头就行十年，比我较好行。
0: 用脚行。
1: 你说翻用脚行？哦，安尼袂歹，安尼袂歹。
0: 我拢啊咧运动行，甲恁靠电话，我好有话啊。
1: 哦。系啊。啊，你即个啥？你即个有难道小白安尼啦吼？食了安尼袂歹。
0: 哎，我即摆今日是个。叫人介绍人，人讲哦，唔敢买坐，讲叫我甲叫一罐。
1: 哦，
0: 我也是咱哦，叫两万安尼
1: 食。是，感谢，感谢，感谢，哦，甲你说多谢。
0: 他是真好啦。
1: 哦，安尼，你也有可能真正是等下病毒的关。
2: 嗯
1: 哎
0: 啦。
1: 哦，对。
0: 哦，哎，对胃又够好啦。你那吼，听我讲的人爱吃，
1: 安尼
0: 到晒的拢爱吃。
1: 好好好好好。
2: 非常的感谢哈，圣山喜多山哈，恁总这边付费结回专线电话0800-0058-668哈，咱即位咱大体西的即个奥鲁斯哈，伊讲去落掉哈，啊当然落掉镜头真济哈，落掉其实是一个真严重的镜头，一定爱去给医生看，啊当然叫医生看的时阵哈，讲肠啊病毒。等下病毒啊，得安尼一老，当然你嘛看真久的时间，伊讲伊干那老要几冬的时间呐、去骨病所切袂清气吼，切袂清气就是切袂清气。我咧听伊咧形容伊的意思，应该是咧只讲吼，应该是讲吼老甲真水啊，得歹切切袂清气。后手来使用咱圣山喜多山了后的时阵吼，慢慢安尼个改善过来了后，即马真舒适啊。伊讲咧放拢放啊有够赞，放啊规条的。其实咱圣山喜多山伊本身就是一个机能性的食品，是一个健康营养机能性的食品。如果咱的机能啊出问题，为了对什么款状况有可能拢发生，包括这个肠啊出问题，有当时啊咱咧放哦放了吼，安尼那像咧放水闹虾呢。等到你这个机能啊正常的这个机能运作吼，已经恢复正常的时候，咱身体就慢慢吼、慢慢的健康倒转来吼。像这个奥鲁斯伊的经营应该是差不多安尼啦吼，啊所以吼啊，咱圣山喜多山原本吼伊就是一个吼纯天然机能性健康营养食品，咱要输赢，咱一定爱有信心，慢慢啊来啦吼。那恁从这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058-668，感谢
3: 0800-0058-668。来，咱即马一处各位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来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这一座沸腾的电风一台。 你要甲经蒙特娇热天的薄毯那一领，要甲经32公分平底的肩顶，经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你要经过7、6笑啊，这个顺秋干秋干米一薄薄一领嘛，拢会用起。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3片5罐都加上一罐啦，咱赶快我有提供呢。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你也当个金保温办一支入地用的，入烧入冷啦。咱早出早入要啉都有，你要个金燕窝嘞啊一打，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檀香的芳泽一打，你要个金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关节就对了啦吼，0800-0500-6600，感谢。来这边个，咱们邀请很多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吼啊。我木演唱这首歌叫做《吉库马卡瓦千曲川》。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相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哎，感谢，继续要来甲进行做新闻
1: 来。来另外，咱拄只有报到迄个伊托米子丧尸分毒啊，电子分开始咧禁，最主要就是血热要高啊。咱知影有当时啊，一寡囡仔吼啊，你都若无读册，安尼出去找朋友佚佗啦，血热的时间吼佫长啊，安尼乌白乌白懵。

0: 伊个复兴区个下分里即个所在啦，讲有一个清水杭巴个园区啦，即个所在有溪流水，真水真舒适，讲叫做老下谷。日前发生一名二十岁个大学生去耍水，啊来淹死呢，无想着讲过两天了后呢，又搁再传出一名啦。十七岁高中生去耍水，嘛是去淹死啦。这个案发了后呢，超过四十分钟后才被救起，但是已经尚已不治死亡啦。做单亲妈妈的人听到这件消息了后，赶来到病院，会当讲吼，安尼哀痛、痛苦人世啦。这个所在安尼短短三天内，竟然两人淹死伫这个所在，当然淹死的原因，一个吼听候做调查啦。老花谷清水杭马园区第一件淹死案件发生伫本个月二十号下晡四点一名二十岁姓曾的男大学生啊，甲着两名朋友来到遮耍水呢。这名姓曾的男大学生咧跳水的时阵呢，唔知什么原因，刷到淹死啊呢，造成着危险的代志。无想着讲短短的两三天内，又搁伫二十二号下晡，伫这个进前案发的地点的上游两公里处，这个所在搁再传出了吼淹死人的悲剧了。十七岁姓陈的高中生，甲两名休学无读册的朋友来遮耍水了。这个姓陈的少年家囡仔呢，安尼跳落去耍水呢，去互暗流甲加入呢，结果一个加入了后呢，扑也袂起来啦，啊，就淹死啊！当然，同行的朋友看到真奇怪，要紧报警察来求助。姓陈的少年家囡仔伫四十分钟后被救起送病院，经过抢救宣告不治死亡。根据了解，死者是单亲家庭，妈妈来到病院认识的时阵，那种的痛苦哀痛，真正让人看到目屎流目屎滴。这个凶手淹死人的原因，现在还搁在调查当中。听众朋友，囡仔，我唔相信做爸爸妈妈的人，囡仔伫咧放学过程当中，未去甲欢呼，讲你什么所在唔通去，
1: 一定会讲，
0: 什么所在唔通去帮。一定拢会吩咐交代，讲你唔通去耍水，唔通去海啊啦、溪流水啦、窟啦啦、温啊啦，这拢绝对会交代。窟啦甲温啊，即马嘛是有呢，床脚所在嘛是够窟啦甲温啊呢。啊，咱知影囡仔，你着热天到吼，摸着水冰冰凉凉，伊就感觉趣味啊。啊，所以你变啊红啊。啊，就是教囡仔学游水啊，学游泳啊。
1: 无啦，你
0: 当然你教囡仔学游水、学游泳方法是几啊种啦。去游泳池和教练教，你家己教拢会使啦。啊，唔是教伊去吼，走入更加危险的所在去游水吼，去游泳唔是啦。这是一种的自救啦。你最主要，你囡仔好学会游，伊那喊那个欢呼，伊唔听个蛇去海呀，蛇去迄个溪流水底下咧耍水，总是伊跋落深的，伊还佫有机会能收倒起来啦。
1: 嗯，
0: 啊，若无学，你就跳落就对定落啊，你娘娘啦。
1: 这个囡仔吼，是阮爱看啦，就是讲你本身这个囡仔家己要甲家己处于危险的所在，这爸母是大人，哪有可能讲会甲囡仔讲啊？你即个吹啦，热吼，看到溪流就甲跳啊，较有可能甲囡仔讲这個，一定会甲讲，即个讲离这个做啥，离个水较远的啦，阿妈乌白雷声。啊，台湾有一句话咧讲嘛，淹死拢淹死会受的嘛。
0: 嗯，
1: 啊，所以受水是爱恶无，唔过这对身体也真好。但是有当时啊，惊就是惊讲啊，这囡仔就课文讲啊，我得晓游泳啊。哦，课文讲我晓游泳，但是压歪溪流啊，是迄个所谓水窟啊，甲游泳池无同的，游泳池无暗流的。
0: 嗯，
1: 游泳池是无暗流。
0: 啊，一大堆人伫遐耍水啊！你去淹着，有人看会着啊！
1: 我较早读过了，做高中一年的时阵啊，甲朋友做伙去咧，做啥情人谷啊，屏东啊。
2: 哎呀，这囡仔耍水也真济呢。
1: 足济啊！啊，去屏东的情人谷啊，屏东情人谷足水啊！啊，伫遐要落营，准备要三江两暝啊。
0: 嗯。
1: 啊，结果有一粒石头拄好，就是伫咧这个溪岸迄个啥，迄个要甲中遐就对啦。
0: 嗯。
1: 啊，咱伫这边看起讲，这个溪流会使，我阁要去游泳啊。我着先收过到迄个，着做啥？
2: 先收去迄个石头。
1: 先过到迄个石头，着爬起去啊。
0: 嗯。
1: 啊，爬起。

0: 石头吼，啊，变着翕相啊，啊，来，我就来甲跳落去啊。嗯。跳落去了，我讲话恐怖，你敢知影？嗯。一个跳落去呢，原来你顶面看冰冰啊，下迄个水流无，下骹是岔流，你知影？哦。我一个跳落来，感觉人开始细啊，一直细啊。哦哦哦。啊！了，当我做无简单，奋力挣扎，抓头壳吐出水面的时候，念头离开了石头王，知影？嗯。要几百公尺远啊！哇！已经向街啊远去啊！你也看卖啊！哦，迄时候在我量有出来呢，遐量无出来就错开啊呢。系啊，啊一日的时间俩，哎、欸，百外公尺，那用走的，你
1: 这就是啊，唔捌唔惊浸，唔捌浸啊。阿星今仔日你讲伊会受罪吗？嗯嗯，伊迄个年龄，我相信伊会样受罪也是土步啦。但是今仔日伊那未受，早就介意啊，
0: 无可能。
1: 哦，阿那安尼就是伊会受嘛，
0: 真正会受。
1: 伊会受，今仔日那未受，就介意啊啦。你甲我讲啥物讲，阴拢阴死会受，我唔相信啦。当然，那是一句境界话
0: 啦。
1: 古早人嘛有一句话咧讲啊，讲教囝学受，唔当教囝学背手啦。因为背手你摔过就错起来啊啦。你教囝学样受罪，你摔对罪啊。困啦，还是温那类就对啦，你收会起来。所以古早人毛讲一句话啊，家境而收，
2: 但家境收最是未歹啊，因为收最未歹啊。
0: 啊，本来收最就是真未歹嘞。
1: 啊，但是你爱好知影讲，你虽然样收最啊，但是迄个温那啦、困啦、溪流水啦，
2: 哎呀，
1: 还是充满危险嘞。我以前会样收最的时阵就对啦，当作我做好事，我嘛困啦啦、海呀啦、温那嘛拢去耍啊，溪流水嘛去耍啊。
2: 哦，
1: 一直到慢慢慢慢愈收愈好收的时候，我去游。泳池生过水了，我发现讲哦，迄、那个溪流水有哪
0: 危险？
1: 因为你看到泳池迄种水，就是安尼规脚骨安尼清气气，边啊后即个救护人员，啊，而且一堆人底下生，上界重要就是拢有迄个水水的妹妹穿迄个三点式的比基尼底下咧秀。
0: 哦，这画面好过劲了啦！你那都难看的，最好看。我画面
1: 讲泳池对啊，
0: 我
1: 来只秀水吼，比底下咧秀较趣味安尼。
0: 回来。本身就是讲，你会晓游泳的人有无？啊，你那是讲都像少年青讲，啊，耍落去，佮兼爱
2: 搏电电游泳池来对嘛？游泳池来对，佮佮一个教练吼，会当个顺，当个顺，迄种安足安全的。
0: 压客真正唔好意思，真正人讲真诶，压客。
2: 上课台底，课台底也要收，迄落去足危险。
0: 你来讲撩水。还好，
2: 哦，
0: 也提供遐撩水坐担遐，啊，再去到教练的这个卡多只，安尼加加猛撩一下可以。你若讲要受了，佮会晓受啊，你就唔去耍
2: 咧。
0: 足恐怖，迄个暗流，迄个加迄个速度真正够紧的，对啦。迄几百公尺远的，偌久的时间，短短几秒，然后就甲你抽抽啊，唔记得。
2: 抽
0: 啊，我迄个用
2: 走
0: 的，
2: 走
0: 袂到。走袂到啊，对啊。啊，咱若早讲，跳落去，讲会打呢啦。哦，对不对？
1: 啊，惊一道就知影。
0: 啊，惊一道了，起来来错啊，或者可能白过啊。
2: 我还想你也要修
0: 哦。哎呀，我都到要修啊，我是金门个立冠呢。
2: 哦。
0: 哎，你那咱听众，比如那是这个做1919，这个做1980几年去金门做兵啊。嗯。只要你还要游泳的，拢立冠了。
2: 哦，
0: 诶，拢得管的就对了。哦，较早伫金门，
2: 听你收过一遍。
0: 对啊，对，要用你点爱写伫迄个破遐的，爱
1: 听伊，听伊收过拍警徽安尼。
0: 惊咱变成讲伊个所在变习近平，你看。好了，正讲个，阿连咪这个倒转来吼，0800-0500-6688吼，来感谢。
2: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即嘛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勇气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勇气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区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的， 结果吼、哦，医生药啊，第一架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是收山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架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个病情感觉讲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形之下，全然都好。石头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石头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石头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石头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了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石头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二十四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咱这个有当时啊，对一挂恐龙法官的判官哦，看到是话要掠公司了，对吼。啊，不离个呢，有一挂法官吼，咱坦白讲哦，因即马开始有哪有咧看日本人咧判官这个交通事故，迄种所谓责任制啊。啊，来讲咱台湾是叫做道义制吼，道义制就是讲大就唔对啦，大只就唔对啊，就对啦吼。啊，细只的就较对，啊，细只去弄着人，就细只你就唔对。人就拢对，吼、哦，哎，较早就是安尼嘛。啊，但即摆咱看有一个判官吼，即法官员开始行用责任制的看法。去年五月啊，一个姓林连接车的司机啦，咧停红灯啦，啊，一个71岁的妇人啊，急要过路啦。嗯。结果呢，这个就做快车道这边只已经变青灯啊。
2: 快车道。
0: 哎，就是货车司机这边只已经变成青灯啊。也就是讲，这个富人人伫斑马线
2: 遐，变青灯啊，伊要走啊。
0: 哎，无，唔是已经变啦，已经变青灯啊。这个富人人已经是红灯啊。结果富人人还佫坚持要走过，哎，硬要走过。啊，因为火车咱知影非常大车吼，啊，你伊走过的时阵，咱看咧影片就对吼。伊走过迄个车的头的时候，根本司机绝对看袂到，因为伊非常挖紧迄个车头啦。
2: 哦，啊你
0: 人的宽度较这一点点嘛，尔，伊里面这完全是死角看袂到，
1: 对。太野手了，
0: 系啦，不过野手还是
1: 蛮多，
0: 系。啊，结果就是讲火车司机伊无闯红灯，伊是青灯起行，啊，行路的富人人，你是闯红灯，哦。啊，而且你伫大卡车的司机头前，任何人都看你袂到，结果作不幸，就甲弄掉了，怎啊搞过？嗯，啊，这样就是啊，检方当然直接就甲这个了做火车司机就甲起诉。哦，起诉过失杀人就对了哈，过失致死了，唔杀人，过失致死。结果这个案件来到法院了，法院中华地方法院的法官 先看恁这个车的行车记录的影片，来个调路口的监视器，啊，个恁个车内底加左右，刷了个对面加油站的监视器，全部监视器比对了。嗯，这个法官讲啊啦，讲恁个车的司机无唔对。嗯，伊停红灯，好了好了，停青灯啊。
3: 酒店将你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佫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000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妇女再就业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5: 哎呦，真嗨哟！
6: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05去检举。
5: 对啦，
6: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5: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那边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节约用水一起来，
15: 珍惜水资源，谨记三步大重点。
16: 生活用水不随便，
15: 可以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水不倒掉，
16: 定期注意家里相关的用水设备不漏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
15: 唯有节今日之水，才能解明日之渴哦。
1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
1: 0800-5866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咱即卖又个登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咱伫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啦吼，同款啦，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就是咱台中郭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女人心真恶劣》。

0: 好嘞，感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咱来个看这件这种的做交通事故哈啊，这个法官的判决就对了哈。即我感觉这个法官的判决吼，非常的有道理。简单讲就是讲，伊差不多走向日本迄个责任制了，对，责任制吼。这个代志发生啊，是伫这顶年啊吼，这姓林的查甫人是一个货车司机啊。2024年5月的时阵啊，伊开着连接车啦，啊，经过彰化某一个路口的时阵啊，停红灯啊，停伫啊停红灯。啊了后呢，这个停红灯停到这个车灯光起来了后呢，这个货车呢，较慢慢啊起步嘛。嗯。结果想袂到一个起步了后啊，人说个化工弄着人啊啦。哦。哦，起步了，人啊化工弄着人，我都赶紧车紧停落来吼、哦。原来就是一个71岁的妇人啊，已经变红灯的时阵啊，竟然安尼小跑步啦。甚至都用半走的安尼吼，
1: 冲闯红灯
0: 啊！对，这个福建人伊家己是闯红灯，虽然伊伫斑马线顶面无唔对、嗯，虽然伊伫斑马线顶面、嗯，但是伊是闯红灯吼。啊，而且跟这个货车的车头无吼，非常的近就对啦、嗯。啊，这个货车真不幸啊，也无看到这个人啊，根本都看袂到嘛。哎，伊个管根本看袂到，所以怎啊弄倒了，佮怎啊搞鬼啊？
1: 哎呦！
0: 啊，所以这个福建人怎啊不幸来死亡安尼就对哈。啊，这个代志呢，这个检方认为讲啊，啊，你这个涉林的货车司机，你唔免讲啊，你就是犯着过失致死的罪名。什么叫做过失致死？就是你该当注意，你无注意，安尼就对。哦，虽然你是车顶无唔对，福建人是闯红灯，但是你嘛是算作过失致死，怎个起诉安尼啦？啊，涉林的货车司机啊，真唔冤呢，伊咧讲，我伫路口停红灯呢。啊，我也无分心呐、
1: 啊！啊，等落车顶伊较
0: 快。我拢看头前啊，啊，一个车顶了，我才起步啊。
1: 嗯。
0: 啊，当时这个妇人人走来到我的车头，我根本都唔知影啊，都无看到啊，吼！啊，而且呢，这种的做啥？这个车顶迄镜嘛，照袂到这个妇人人了，对啦吼。所以啊，这个货车司机啊，甲检方讲，我真正无看到啦。啊，检方讲，我出错你无看到，为滴你都过失致死啊！
1: 反正你告死人啊！
0: 哎呀，你告死人啊！吼、嗯，过失致死就甲起诉安尼啦，吼。啊，这个姓林的查甫啊，这就是这个货车司机啊，即马这个案件一个拖官拖两档啦，
1: 嗯，
0: 即马较打定案尔就对啦，吼。来到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啦、啊，这个法官我讲真正实在是，我感觉这个法官袂歹吼，伊真有认真啊，而且佫加算作唔是甚物空量法官啦、
1: 啊。嗯，
0: 这个法官呢，先从连接车内底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吼调出来看了，对，吼、嗯嗯，啊，伫货车内底行车就真正看袂到，真正看袂到你个人吼、嗯，啊，佫再来呢，伊在路口的监视录影器也调出来。这路口暂时还是一个调出来了，就发现讲啊，人货车是青灯啊，开始咧起行。你这个妇人人是已经红灯啊，你闯红灯啊，
1: 冲过了。
0: 而且你佫用走的就对啦吼。所以啊，连接车的内底呢，佮包括对面啊，这个加油站的监视录影器啊，拢总清楚看到了这个妇人人是闯红灯的动作。
1: 嗯。
0: 而且伊走过这个货车司机，这台货车是砍那货车一个头啊。火车头平嘛，咱知影吼，等于强强要挖做伙啊，已经强哎，安尼你还佫要硬要走过，
1: 我司机嘛无看到。
0: 啊，上重要是这个法官讲，涉林的火车司机，伊这撞到车顶啊，唔好开始要起行，伊嘛是慢慢啊前进，伊唔是一下就随加大油，特别吹啊，安尼就对啦吼。啊，结果所以。

0: 根本这个富林人确实有影像这个姓林的会家书记讲的，伊真正看袂到。
1: 嗯，
0: 哦，啊，这个法官对对看看了后，这个富林人呢，啊，这个做伊是抢红灯的行为。
1: 嗯，
0: 抢红灯啊，将家己陷入危险的境界。
1: 嗯，
0: 哦，啊，所以呢，这个法官进一步咧讲。圣诞富林人伫咧连接车已经开始咧叮当的时阵，你还佫用走的闯红灯，而且咧对这个火车头怎啊冲出去安尼就对，含这个火车头已经差不多是强强要打做伙啊。
1: 嗯，
0: 这任何人来坐到咩个位都拢看袂到你安尼啦，都拢看袂到哈。所以啊，根本都无法度讲叫圣林的火车司机伫咧这种的状况之下，讲爱反映出讲遐有人。
1: 嗯。公司也受到伊，
0: 你这强人所难嘛？
1: 对了对了。
0: 哦，这个法官还是家己去背起你火车灯坐咧看嘛，哎，还是啦，我是安尼讲啦，吼。啊，咱阿卖挂检检察官，检察官伊本来当着这个案件，伊未直接就甲你讲你无罪啊。
1: 嗯嗯。
0: 伊嘛想过失致死，先甲你起诉起你哈。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咧讲讲，无任何证据会当证明讲这火车司机有法度去预见到这场意外。
1: 嗯嗯。
0: 哦，无法度啦，吼。啊，所以呢。法官表示，这个案件头到尾，伊的重点就是啥？唔对，伫啥物啦？伫这个
1: 富林人，
0: 哎对，唔对的。啊，会长书记唔对，伊完全无唔对。
1: 哦。
0: 啊，既然伊完全无唔对，啊，你要叫我甲判罪咩啊判？所以定案判会长书记无罪。
1: 无罪。
0: 判会长书记无罪了，对，好、哦、无罪。啊，但是这个会长书记尾仔听伊讲讲，有哪？算作心理上啦吼，咱就安尼吧
1: 吼。道理上啊，
0: 对啦，我那摕一条钱去，因为因咧弄迄个保养啊，什么种种吼。啊，因司机即马个有咧动保无，我嘛唔知影，都摕一条钱吼，付你两个家属，啊，但是伊免管啊啦，而且嘛
1: 无输啦，
0: 对，必无输，伊就无罪啊。这或者法官，大家判，我们这个法官这个真有用心啦。啊，那无啊，当着迄个古早时代老古板的，我讲，我七少你看会着，看袂着，这都养龙着了。
1: 这算着讲了，这空容我讲。
0: 系啊，所以即马这法官慢慢已经开始啊，就是讲对这个了做交通意外，这个外国啊，讲咱是行人的地狱吼。有当时啊，即句话是有影，因为你一挂路啦，三种种人无得人行，拢行伫快车道去嘛。
1: 嗯。
0: 确实有影危险无对，啊，佮迄个零字卡关关白加加啦，啊，有诶烂坑，有诶啥货种种。一个无说伊就跋倒，在在这个行人地，但是有的行人是自己往地狱里面跑啊，
1: 家己要去，
0: 你家己要找死个啊、嗯！哦，对不对？有的行人呐、啊，是个啊，另外个一件，这不是中华的，另外个一件是一个查甫的少年呐、啊，啊，骑哦，多摆到底紧啊，慢咱就无讲啊，吼、哦，伊咧超车的时阵，就是讲咧超过头前之后，多摆就唔知什么原因抓厝倒了，
1: 哦，
0: 抓厝倒，
1: 嗯。
0: 啊！处得了这个少年，那我那赶快，即马处得了，怎另对快车道？啊，多另对倒位去，另对货柜车的连内中啦。
1: 优秀。
0: 系啦，怎另对货柜车连内中啦？啊，当然啦，这货柜车根本咧，别咧开好，你无代无
1: 连的啦。
0: 要动嘛袂赴，要车大车。
1: 系啊。
0: 哦，连个车的货柜车嘛，啊，所以拢啊搞死。啊，搞死了后呢，这个就做啥呢？这个检方嘛是赶快呐，用过失致死。就把这个火车司机给起诉啊！啊，这个火车司机呢，就无多啊，啊，就真正搞死人啊！吼，啊，就等法院嘛。啊，结果这个庭的法官甲这个无共人哦。这个庭的法官勘验到路边的录影带，甲后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
1: 嗯。
0: 啊，甲这台连接车本身家己的行车记录器判无罪。
1: 嗯。
0: 司机有哪判用？迄人认不认个车来呢？你去安那懂啦？哦，对不对？
1: 伊讲穷鬼人的车来去啦，啊！伊车来咧走，车咧走啊！
0: 对啊，伊车咧走啊！啊！你人现在你明日伊的车恁来撞，所以尾啊判官咱啊，这个司机无罪。啊，检方竟然不服，检方讲啊，恁啊，咱判伊无罪啦。
1: 哎呀，别我来看啥子？
0: 哦，我下载。哦，啊，这个法官了后，佮讲无罪就是无罪，无换到你来开，我你我挡会掉。
1: 对啦，
0: 我来无甲讲安尼啦，就是讲坚持无罪判官安尼就对。所以现在这个判官，我们就是爱我意思，就是在说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叫做先责任放头前，道义放在后面、
1: 嗯
0: 哦、日本就是责任多嘛，日本这个日本你刚才说嘛，台湾知道日本你如果发生车祸致人于死，你就破产呢、
1: 嗯、
0: 如果不对是你的话、嗯、但是如果不对的是人呢，不好意思，这台车损害部分，那人来个赔，
1: 损害个部分都赔。
0: 对对对，

0: 不是买台机了
1: 呢？不是买台机，是台车损还保，你赶快爱赔。
0: 啊，叫高兴
1: 嘛！啊，唔叫啊，唔叫意思。哦，对唔对？哈，好了哈，现在简单甲咱报一下咧，老师。当然无啥，
0: 有这巧合哦，特工在咧发生啦。
1: 无啦，无人希望发生。
0: 对啦，
1: 反正是古早时代拢是安那，啊，大台都唔对啊啦。啊，无就啥啦，啊，唔知头唔知尾，出来就讲，哎，开只紧啦，你个看啦，看啦啦。
0: 反正眼高
1: 掉，靠边边无咧开啦，
0: 是一样的。反正眼高掉都唔对啊。
1: 有啦有啦，古早上啊，即卖小跨关开始，有淡薄啊，这种所谓日本的责任者，
0: 责任者，
1: 所以这两件是两项拢是大卡车。啊，一个是富人啦，你家己抢红灯无做；啊，另外一个是你桥底的人家己出得了，认不起人的车卡，那么我都懂啊。
0: 哦，对啊。哦，
1: 那个准则讲，伊认不的瞬间，货车司机就看到，另一只司机看到，紧站档啊，嘛袂赴啊啦。嗯。拢袂赴啊，对啊。啊，所以这两项拢判无罪啊，咧啦，吼。啊，来，甲咱简单做一个报告啊，来，吼，嗯。来，好，来，
2: 来。来，另外咱赶快针对着这个毒品。新闻报道来甲看啦吼，即有真侪做爸爸妈妈的人吼，迄食毒拢食到头壳拢空暗去啊！迄明知影即个毒的对人有伤害真大，啊爸爸妈妈伫房间内啦，伫厝内咧食毒的过程当中啊，完全拢无惊无忌，囡仔伫边啊同款照咧食。啊，结果呢，食个连囡仔吼，身躯顶内底血液啦、尿液啦，验出来拢总是毒。啊，像这款的情形之下，警察若无介入的话，单好这个爸爸甲这几个囡仔继续饲大汉了后，这囡仔唔知会主动去找毒来吃袂，咱唔知呀。因为医学的报道啊，佫无研究甲对家来啦，拢提早发现到了后，就甲毒断啊，就甲迄个。来个杂志啊啦吼，啊，这非常重要。这篇咱来个听，我卖看伊安那写。你讲伫台北市有一名啦，一对啦，姓黄的男女朋友，长期拢伫厝内面咧食毒啦。啊，当然因有三个囡仔，啊，这囡仔吼上大汉无到八岁呢。啊嘛是咁后生查囡吼，安尼做伙伫遐咧食毒，长期性吼，这个后生查囡煞射到这个二手的毒烟啦。啊，因为这个囡仔诶动作啦，包括讲话啦、定定了对啊啦，拢含平年龄的囡仔比起来吼，拢完全无同款的社会局知影了后，单介入来甲做了解，安排囡仔接受放疗啦，包括吼头针的验毒的检验啦，结果验出来竟然尿内底，包括头针内底了对啊。有依托米子啦，有摩灰啦，有安非他命啦，有K他命等等吼，过来种个毒品的反应，大官进通地警啊，这个警方呢进行着侦办，特别地检署昨昏侦结了，认定讲这对姓黄的男女朋友已经违反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吼幼童发育定罪啦，大将两个人来个起诉。根据了解，台北市市政府社会局接到通报，指出咧讲啦，讲伫台北市的信义区某一位民宿啊厝内底呢，有后生查囡教育有问题啦。啊，当随时派人来到厝做访问，发现着讲厝内面三名后生查囡，上届大汉的七岁啦，上细汉的才一个三岁尔啦。啊！伫咧访谈的过程当中，发现着讲奇怪，这三个囡仔讲话姿势啦，迄、那个举止、行动、东东西西，拢含同年龄的囡仔无啥共啦。同我安排因进行吼啊，放尿、验毒啦，包括头针、头毛吼，啊来做验毒安尼啦。结果迄个验毒出炉了后，三名这个红红幼幼的囡仔。竟然两个人当中有人验出的摩灰啦、依托米子啦、安非他命啦、K 他命等四种的毒物啦。另外一个人验出的依托米子、安非他命、K 他命等三种的毒物的反应啦。社会局是真烦恼这些囡仔吼的安全啦，但要紧通知着警方，并且将因带离开原家庭来进行安置。这个检察官调查发现，着讲姓黄的男女朋友本来就是有吃毒啊啦， 啊，随时指挥警方来到引导吼搜索呢，啊，去敲着毒品啦、啊，包括吸食器啦。鉴定伫咧精神的时阵，四五个男女朋友承认讲啊，平常时伫厝啊，都应应啊，阿无创啥货啦，啊，都摸灰摸鼠啦，啊，包括吼依托米子、电子分段摸鼠安尼就对啊啦，啊嘛用着吼。迄、那个用金箔啊加这个红星呢，啊，将这个安非他命安尼个行行哦，抽烟啊，底下咧输安尼啦。这个检察官调查着认为讲，两人伫室内食毒地输着二手的毒品的残留，已经去危害着囡仔健康啊。认定两个人吼牵涉着吼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妨害未满七岁之人人身甲心诶健康甲吼法律定罪。这一旦讲假，都拢假，噶拢已经起效空暗去啊！因敢唔知迄个物件无好吗？囡仔囝伫房间内底，爸爸妈妈两个人伫遐咧输，你卖讲遐个物件，互囡仔输咧，讲原来因输对这个北来已经产生了有毒的反应啊啦！你敢那迄个姿势，互囡仔看到了足奇怪啊啦！哎，拜托个，是对一对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的人，伊个后生仔囝会看到囡仔，嘛会看到因爸爸底下咧输迄个有诶无诶物件，东东西西啊，啊，迄个姿势袂足奇怪。啊，所以这种人吼，都已经食毒食甲头壳歹去啊，伊也无咧管菜，囡仔以后大汉咧领导诶代志啊，这啦。啊，我今仔日看到这篇，看到咱台北市诶这个社工人员，入去做调查了后诶时阵，要紧诶通报警察呢。哦，这看得外欢喜呢，我想到迄个凯凯，迄、那个社工啊。如果迄件案件无发生的话，今仔日这件敢咪讲啊靠哟，迄含我有啥物地带？迄囡仔讲话姿势怪怪，闹代志啊！迄含我都无地带啊！自然而然敏感度就出来啊！迄、那个讲话当然下岗去咧做访问的时阵就对个啦，爸爸妈妈绝对唔敢伫室内食毒啦，食毒落去防化因就杀去了后的时阵，迄爱判罪呢，所以。刚才看到囡仔咧讲话咧应话，迄、那个姿势东东西西无共的，啥就三囡仔怪怪的，要紧报警查，该你袂做调查，一个检出来吃毒了。嗯
0: 嗯，哎，吃毒的人哦，啊有迄个囝哦，他拄啊有人咧报哦，迄囝嘛是算讲伫边啊，哦，啊嘛是有毒。毒了对啊，
1: 他当然买输掉啊。
0: 啊，这是
1: 我头拄仔咧讲诶，迄、那个查某，迄个三十几岁，迄、那个开家去弄安全帽啊店诶，迄边啊个囡仔才几岁尔，怎啊说？三岁。哦。伊个查囝才三岁吧？啊，伊坐伫车来咧食呢。
0: 啊，这囡
1: 仔，啊，这囡仔才未输掉，系啊，对啊。所以哦，这个啊。啊，好啦好啦，我多啦，这已经我的个案已经讲到有够侪遍嘞，有够侪遍就对啦。啊，这都无道理咧，啊，警察有咧了有啊，啊，政府要想办法无嘛有啊，啊，但是问题就出在倒位，问题出在讲你这个刑法，这立法院、这立法委员还是行政院版本的法，咱看了到底是实，我感觉讲你协助啦，一点点啊都无啦。哦，一点点啊都无了，去做啦。
0: 最近那不做头先啊，专台湾呐，过计有四万名青少年吃电子烟呐。
1: 哦，吃电子烟，
2: 电子烟是毒啦。
0: 对啦，
1: 电子烟是电子啊，毒是毒。
0: 哎呀，不是严重啊。
1: 当然是啊，电子烟嘛是禁，我爱记哦。电子烟即嘛是拢禁止啊，吼。无论你有坑毒无坑毒，拢禁止
0: 了。啊，这四万名的囡仔呢，少年人呢，少年的青年呢，
1: 即马借问者，伊在安那统计出来，看看哪家。
0: 我猜。
1: 啊！你是你徛伫路口，啊来一个囡仔撞一个啊！
2: 啊，
1: 无你安怎统计？
0: 标题啊，
2: 用几大约啊去算的啦。
1: 对啊，但是啊，有一个统计数字，我拢作怀疑，讲你这数字安怎来的？
0: 对，我讲全国有四万名青少年讲食电子烟哦，啊，唔知安怎去统计起来？
2: 啊，这简单讲就是一句话啦。头家叫我算这个数字出来，我就想办法把这个数字变头家安尼啊。啊，就是作简单，就是安尼啊。啊，有准无啊？伊直接后边。去甲你报一个，讲这是政府统计，后边绝对个乌数个啊些，就叫你报安尼呢。我以后如果能够增加出来时，再甲头家讲，你看我后边讲乌数个。
0: 来，
1: 所以这个物件，咱坦白讲啊，这实在是互人家入去啊。但是这食毒有严重，真正足严重的严重。我个人的感觉是安尼啦。啊，可能我那报纸真用心咧报这地，所以来感觉伊真严重哦。但是。我讲真正，无论行政院的版本也好，还是立法院要提出来的版本也好，对这种食依托米子啦、啊开车四过黑白枪的这类啦， 拜托恁个法官爱有准汉性，爱有准汉性，爱为了协助咱。哦，真正呀、啊！吼、哦，你像迄、那个做啥某一个版本内面讲啊，你若食伊托米子开车抓到，啊，当然倒牌啦，吼、哦，啊，倒你个驾照三种种，啊，人大家就讲个讲，那分了价，都剁了价落去啊，我来查查有牌无牌，哦，对不对？啊，佮再来判刑五年以下，啥那五年以下，念那五年以下，迄、那个阿苏比空间偌大，你敢呢、嗯？今仔日撞到一个空用法官，迄、那个法官我那带我来食毒个。
0: 靠
1: 药，我披露啦，披露，
0: 披露啦，披露啦。
1: 啊，等下一个可能法官，这法官我吃毒的，五年以下嘛，对不对？三个月，哎，啊，你敢判三个月呀？啊，这是不是叫做五年以下？五年，得五年以下。
0: 那是披露哦。
1: 哎啦，披露。啊，你要立法，你立法了，几年以下，几年以下的话长的啊，说比话宽，说比低的所在，故在法官去敲枪呢？啊！你敢唔定一个基础咧？就讲啊，五年以上，吼、哦、咧，上个起码得五年起跳啊嘛，安尼就对啦。
0: 哦，哦，啊，这个以下当以上无同。
1: 我都差这咧，五年以上，我系当甲你判到无几多刑咧，那些就是五年以上。啊，五年以后，我系当甲你判三工咧，三工嘛是五年以下。
0: 对啊，对啊。
1: 你这版本拜托个铁灯，你定下，我卖讲，喺倒一个单位提出来啊。麻烦你的版本提等你等下，
0: 好啦好啦，真好个啦，不敢挑战这啦。
1: 无啦，我不敢挑战，我是要提醒一下吼，因为这是等下提出来版本
0: 啦。OK，
1: 啊，这我较别啦讲，嗯，好来，0800-0500-0500，
0: 好来，
1: 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进一个广告，
0: 是个的。
2: 0800-0500-0600，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啊。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两个的 IQ 和病人医生来做检查，这个这当知影了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啊好啦，休息啊好啦，喘气啊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 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都会袂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的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能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诶营养诶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杠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真介意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当然咱话题无限啦。啊，这个休落要到啊，要来讲这少年家囡仔伫这个休落的过程当中，爱较注意的看过代志，这拢嘛会当甲提起来答的吼。来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来的电话外关区，麻烦加空六，感谢。
1: 你好。
2: 中大哥，谢谢您哟。
0: 谢谢。
2: 拄只有人讲食毒的，我感觉是应该开放迄个卖毒的吼，看要一个龙江市100万。
0: 嗯。
2: 啊，那个那尤其那地方的吼，水卖毒水了就三江就断啊，加人嘛。一定爱爱有这个决心啦。哦，啊，再来讲迄个收水的，我感觉啊，收水拢不是讲伫。要写一个危险啊，治水啦吼、
0: 哦。
2: 我感觉写掠高地，爱写掠高地较对啦。哦、你写落去，大家嘛会惊。啊、嗯、啊！对个地方的老伙仔是讲，啊，少年的，你敢要去？你已经准备掠高地，你若要掠高地，你好去遐遐树哦。大家嘛会惊啦，袂惊啊！讲掠高地都是袂惊，唔错。
0: 是是。
1: 好，谢谢哦。好好好，来你好。喂。
3: 喂。
1: 嘿，来你好。
0: 嘿，你好。
3: 啊，我听。我哦点歌会使了，
1: 会使来，你点。
3: 我点拢爱学张建军唱啊，假声唱，你那拢卖放伊的曲盘，卖放别人的曲盘啦。
1: 我冇见啦，嘿嘿，你要点什么歌
0: 啊？啊，伊都伊伊
3: 张建军唱《倒山》。
0: 啊，伊都冇笑，伊都冇笑啊。
3: 时间来，阮客户佚佗啦。
1: 哦哦哦哦，谢谢啊。
3: 阿
1: 家
3: 杨百罗啊。
1: 哦哦，感谢。哦。
3: 阮都系教你做卡，真好做。
1: 是是是。
3: 时间来啦。
1: 哦哦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哦哦哦，
1: 来你好你好，喂。
2: 钟大哥。
1: 哎。

0: 不当有用诶，愈出力愈厉害，愈出力愈厉害。
1: 还帮人干了第二个人。
0: 嘿，啊，阮孙啊，我着着因诶后生看见，较紧去跳咧。两个安尼愈干愈厉害，你无出来去无要紧，愈干愈厉害。第一个时阵哦，阮哥哥为着要救伊个囝吼，我互阮这个孙啊升起来，啊，阮兄哥就是一直干无力，就是要死啊。多一个原住民有影经过，会去跌啊，经过。阮兄哥拄啊跌啊三个起来了。经过三点钟，我都醒起来了哦。伊包一万两千块去领，啊，迄个鳖头爷都找无这个人啊。迄真正生死门，迄你个奥林匹克足够游泳的哦，迄个愈加，你出来个无要紧哦。
1: 你不得暗流了对个。
0: 愈加愈沉。
1: 你的意思就是爱放好单架去拖出去，拖到无迄个酸了。
0: 迄个放死囡仔，太慢了一点，因为
2: 你愈低空，伊愈严重。
1: 对啊，你就放好拖到已经无酸了的时阵，你扶起来，安尼啦，无巴多啊啦。
0: 哦，对啦，嘛，扶袂起来都架落牙咧。
2: 对啦，
0: 这大高油，什么信天翁，什么咧，有诶无？叫着大家都拢拖起来。
1: 是是。
2: 好，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喂，你好。
3: 现在寒假啦。
1: 哎，寒假是休寒咧。
3: 哎，啊，暑假啦。
1: 哦，休落，休落。
3: 迄种海墘啊，啊是迄落拢溪水，迄种未使去啦。
1: 对啦，
3: 因为伊荒野物征前这本册，伊专门在写讲关于迄个溪吼，拢有阿修罗，拢秘地啊啦。
1: 啊，
3: 你
1: 只要若
3: 跳咧吼，伊会甲你树迄个火啦。树火，你搁安那树，你就劈袂开啦。
1: 是，
3: 都恐怖呢。阿修罗吼，伊迄个算讲会讲速飞呢。你也咧跳个，咧卡落去啊，伊会甲你速飞。啊，你安那安那挣扎，你就要加落啊。
2: 较高手的你就无法度了，对
3: 啦。安那手的你就无法度了。
1: 好，
2: 谢谢哦，谢谢哦。好来，你好。
4: 哦，稍微好，台湾人大家好。
2: 嘿，大家好。
4: 我姓陈哦，
2: 好，陈先生，
4: 我主张我也食到个清官啦，
1: 挂掉就对个啦，
4: 系啦，迄个厦门迄个水王啊，讲到啊，迄个到即马老那边年金都拢去啊，我咧做国民年金时啊，甲把两个房价拢了四千块八十。
1: 无啊，伊就是有谈伊诶，慢慢甲你加啊，一定有加诶。有最近嘛，报讲国民年金有迄个有谈，有甲你加。
4: 无，拢毋捌加。
1: 拢毋捌加过了对啊，这无你得问恁遐附近诶民意代表，甲你。
2: 问水龙啊啦，
1: 曾水龙。老建国，好，你甲问看嘛。
4: 我四千块八十拢无去了。
1: 是，
2: 无你甲问。哦，你有实在甲问一下好啦。好，感谢，谢谢，来你好。喂，来你好嘞。我到
1: 了。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5: 喂，
1: 你好。
5: 我来答目拄啊，迄个听众哦，因为咱的总预算那未过啦。
1: 哦。
5: 啊，伊原值四千，我嘛领四千空几个。七月初一才开始加啦，啊，起码国民党讲你月底过通过，啊，总预算那个七月底就领着。
1: 哦，啊，总预算无过，你就无当领啊。
5: 问什么人啦？总预算无过，你就无当。啊，伊个总预算是偏咧今年多诶，
1: 是，
5: 都无好去领咧。
2: 啊，哪个这个人动起来嘛？
1: 是。
5: 叫，啊，总预算无过嘛？啊，起码国民党听讲六月底要弄好过啊。
1: 是。
5: 啊，弄好过开始七月。七月
2: 所以
5: 开始
2: 也
1: 当，
2: 是，
1: 有安
5: 尼，
1: 加到五千啦。安尼，拄啊有听众朋友有听到吧？吼。
5: 那你要四千，我计是四千块五十。
1: 我早最近有听你讲有趁钱有加啦。
5: 啊，不，迄是迄落健保一款，你甲这无共。
1: 哦。
5: 咱这就敢那迄个老师咧讲的起。大政治予咱百分之二三的，蔡英文已经计无够，拢计起来。
1: 是，好。
5: 一定怎啊？四千几个拢，四千空几个拢领个五千，啊，农民的拢领个一万。
1: 是，安尼好，你安尼解说对啊，迄位有听到啦吼。
2: 好，感谢，
1: 好，多谢你哦。
5: 扣腰就去扣腰，国民党讲你，
1: 动无算了对啊，动无没有通过啦吼。
2: 对了，
1: 好，安尼咱迄位听。

0: 我听到了，啊，去找国民党督校啊，
1: 不会弄吃吧，是的，啊，
0: 有呢，来来来，潘总，潘总，来来来，从背部起来，
1: 来你好，
0: 来来来，
2: 哎哎，姚英啊，
0: 哎，是你好，
2: 我来讲哦，足个，你像个斑马线哦，
0: 斑马线，
2: 那时斑马发生车祸的啦，那时讲政府哦，一拍发坑啊，你讲物件等，另外讲哦，你讲物件斑马线，那赶紧暂停线啊，撤销四B了。咱暂停线个斑马线退四米啦，
0: 是
1: 退四米哦，
2: 四米也好差，四米的缓冲嘛，这么人生
3: 活。有啊，这路口斑马线出侪拢有啦，不要停啊，
0: 拢有咧倒救啦，
3: 系拢咧倒救啊。
2: 那暂停线，暂停线退四米，
0: 暂停线
2: 退四米，暂停线退四米，
0: 暂停线是什么话歌啊？嗯，
2: 就是斑马线后边要车动一下，迄我去暂停线咧啦。
0: 哦哦哦，都咱车咧停一位就对了啦，
3: 停止线咧啦，越线速滑。
0: 有啦，阿就同款啦，阿即马。但是咱即马唔是讲专门拢有经费一棍头专门做一个
3: 一个一个
0: 一个一个了了做，你遐对一关系啊？
2: 我一家己关啦，
0: 哦，家己关
3: 啦。我台南足侪斑马线拢倒叫啊啦。
2: 我咱斑马线斑马卖本领人，车暂停线退四米，四米不要缓不要缓冲的啦。
0: 是是，安尼知吼。
2: 安排去教人，根本没啥话呀，
0: 根本
2: 无话嘛。
0: 你安尼讲知哦，
1: 了解了解，
0: 多谢你啊，
2: 多谢
0: 啊，多谢啊，
1: 来了，
3: 来了。
4: 喂，这斑马线这个车辆停止线跟这斑马线的距离配八米至七米哦。
1: 嗯，
4: 我别等当时我都把这个朱正轩议员来欢迎，他一般来有陆陆续续，伊一般拢会给，我拢会改善啦。
0: 有啦，有在做啊。
4: 哎，因为这样的吼，大车啊，轿车的快，电脑算是十块。
0: 是。
4: 啊，行人伫这个斑马线咧行
0: 咯吼，
4: 嘛
0: 靠
4: 一个安全感，个有安全距离感。
0: 对啦，
4: 对。所以我就
0: 是
4: 得
0: 甲
4: 注意员讲啊，甲欢迎。
0: 是是。
4: 陆陆续续在改。
0: 是是，好，安尼多谢你哦吼，好，感谢你啊。
3: 好，时间来。
1: 啊，我懂车。
3: 电话无落接哈，阿咱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那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未？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

0: 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
1: 听众朋友，
0: 血红素不足吼、哦，以前的人总是会感觉讲啊，这是女性朋友的工作代志无啦，这咱男女性朋友拢有。啊，这个血红素不足，不是讲你有大量的老血，才会造成的血红素不足呢。你平常时的三顿饭，你所吃的物件，你应该吸收到帮助血红素的增加的物件，你若吸收不到的话，你的血红素慢慢你就流失掉。唔通讲，我查甫我都也无每个月来咧说，那有啥物老血，那有啥物血红素不足，唔是安尼。你物件应该吃无够，应该吸收的物件营养分补充无足，就会安尼。啊，嘛不是跟他单纯讲，嗯，啊，得头晕吧，阿妈呢呢啊，无啦，无啊，轻伤啊，哪轻伤得好处理啊？吼，会造成着你的心脏，造成着咱人的这个啊精气神拢会对影响吼。啊，当然头脏，这即卖人做爱睡，以前人是啊，无咧在意这啦，咧落头毛，落头毛，管你啊，你这要创啊？血氧所不足，血液老头无顺序，我来造成着。头毛会吐下，会吐头，会落头脏。男女性皮肤拢同款啊！当然，你那是胃团的，就无话讲啊啦吼。检查身体，如果医生啊，可能讲血红素不足，咱拢会当来个使用咱的性山血红素吼。那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8，感谢。
2: 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原来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给咱做接听了哈。好啦，头多听众朋友讲这个斑马线哈，那好丢一地啊哈，倒丢啦哈，三种种安尼，这确实有影哦，因为啦。你若拄啊拢伫路口的时阵有无？即有当时啊车咧滑的时候，你拄啊伫路口尔，迄反应的时间袂有。
3: 嗯。
2: 啊，但是咱台南市来讲，足侪条路斑马线已经拢丢落呀。
3: 嗯。
2: 哦，这是条线啊，啊，这都有绳的问题嘛，伊无可能做一遍全部拢撤回来，就一条一条吼，较大条的啦，还是较危险的路段，伊就先做。
0: 啊，你若像国民党有绳动就行，买对开啊。
2: 有啊嘛，是拢有钱通去开啊，免烦恼啊。你看最近都打国防部个提出
0: 新的。啊，咱拄有一位听众朋友，伊讲伊个即个国民年金嘛，
2: 嗯，
0: 看你阿都4000几块，4000几块，啊，明天讲最近有趁钱要加嘛，啊，咱嘛唔知啊。结果咱个听众朋友卡电话礼拜解释，啊，即条有算就叫国民党同意啊。
2: 嗯，
0: 你算唔知你阿4000块，你若好拨出来话，好通过话来跳了5000几条啊。
2: 这个是劳保啦，
0: 减国保。
2: 国保、啊、
0: 国民年金、哦，
2: 国民年金，
0: 哎、嗯，国民年金、嗯嗯、啊，这条钱都叫国民党动起来、嗯、啊！听众朋友，嗯、啊，要安那处理、嗯？年底就是做国民党督销嘛。
2: 哦，恁个动啊！
0: 哎呀，
4: 算小拢算我国民党，
0: 算小算国民党。
2: 哎呀，反正呐，哦，这我到等死人欠面的啊，吼，啊，这死人咧嫌啊。
4: 好啦，非常感谢，感谢咱用支持台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2: 再会，拜拜。

0: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补录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哎。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安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是空地两年十月二十四号，农历是五月七十，今天的星期三哈。这天气方面呐，中央气象说的讲，今天的各地天气还是好天到最温，高温炎热天气，我日头真寒真烧热，紫外线足强啊，水气的逼涨啊，稍微较侪一丝啦。花莲台东地区零星短暂的阵雨。我往各地山区、南部地区局部性地针对阵雨，那会在内海陆风涌向啊，嘉义以南地区会说着零星地阵阵雨。今日各地高温普遍31度到36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中国有局部啊37度高温的这记录啊呢。下昼啊，那紫外线拢偏强啊。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吧，吼。啊，体温感觉啊，看上42度，哦，温度真高，紫外线足强啊，吼。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的资讯，今天这两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拢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这记录啊，呢。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今仔日吼，全台湾拢是热又着着，因为下昼时紫外线足强啊，日头足炎哦。那无啥物代志，尽量较慢外出来咧，啊无咧曝日头啊，有那时咧，迄曝到正十分着，真个人诶，死死昏拢去咧吼。这风台哦，米克拉风台，今年变了二度空气号第七号风台。而且位置是高南偏东南东风430公里海面上，未来由北登八八东琉球附近海面的前进。只讲后边这个26.8风台的今年代表轻度风台，这无法过吼。而且伊的位置是高南偏东南东风2470公里海面上，未来这个代表风台无法过，这个风台啊往西北西搁回转。南北往日本南往海面前进，对台湾无直接影响啊！这风台虽然无了，但是啊，恐怕天有啊极强影响。风台逼近啊，花莲县万里溪顶有泛新的哦，佮浮出一个艳色乌啊呢！哦，经过空勘了，有这空牌对顶外迄落去，发现讲哦，或者放落去面就差不多。45家左右的加大哦，初步估计最大最容达到600万立方公尺。林博士华联分所已经启动应变小组，行政的政务委员啊桂连雄啊张建国讲啊，目前有计这颜色哦，差不多10日到20日内底啊，要冲出来这风险，诶水的这外流啊，这颜色哦，诶水会涌出来，那碰到大雨啊，哦。这水也冲出来更加紧啊呢！相当地的附近也有拢爱注意，境界地区内底这保存哦，爱的政府有定时间内底有防线关贴贴，爱关贴贴，是危险就对了。今年第八号风台无法过长形成，连同强烈风台米克拉，目前太平洋地区两个风台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讲米克拉强烈风台，今仔下晡到。拜五啊，最靠近台湾啊，尽管发布海上纪录，海上纪录纪录无关，但是各地山区吼，山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有可能出现较大这雨势啊。吼，啊，这万里溪顶有新增个淹水哦，雨水无充满，无外流出来，无发现明显危险性，但是要零星落石持续放落来呢。吼。啊、这桂连雄政务委员伊讲吼，这个淹水哦是伫大高山万里溪桥顶游啊，距离万宁乡头20公里，是伫海拔1000公尺的山林，有计10日到20日内底，会溢流的风险，就讲这个淹水哦，这个、水会冲出来风险嘛呢？哦，这种啊提早做准备啊，还是讲爱有风险的贴贴吼，爱贴离开啊，住伫附近下骹爱注意啊。这是花莲万里溪淹水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以这万里乡华人万里的这个建设哦，啊，其实到位都是万荣乡、万荣村的所在，包括红林镇啦、新明里啦、中京里、红新里、山新里拢要注意啊呢。有个特特点说，至少差不多22号、56个人啊，爱提早特特。这是华人关万里溪顶游啊，新形象的建设哦。虽然目前啊，水还未冲出来。要被淹掉，但是呢，去年啊，马太行溪淹水哦，就是讲讲我地区严重淹水，好下游的居民，当然活来也会惊死啊呢吼。所以提早做准备啊，下游的居民啊，活来准备爱管打包啊，先贴贴啊，先贴贴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经过三冬啊。后来搁再爆发着酷热啦，哦病例，疾病管制署昨公布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酷热啦病例啊，是南部一名70几岁本国籍女性，伊感染这个感染啊毒性真悬的这酷热啦酷菌，一条接触只有6个人拢无症状，疾病管制署啊表示讲适合的新组织就是 WHO 评估啊。因为较早战乱、气候变迁、全球疫情啊，传播风险是非常的艰难的吼。啊，即摆个咧战争啊，啊中东遮吼，所以那这有哪些亲像可咧啦，得传啊足紧的。所以民众啊，来建立良好卫生习惯，才能降低风险啊咧吼。这个福建人最近并无国内外旅游数，也是啊，一个乡村出现啦闹事、凹土。土甲老啊，会旧紧的症状啊，特别是敢若感冒啊，食歹不多迄种型啊，土甲老啊，叫咩土？甚物讲啊？年数久矣啊，后来因意识无好啊，做爱困啊，到大病采检了，住院啊，结果即摆检验出来，可能会感染着了啊，可能啦吼，霍乱。好在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当一处，接受这六个人。目前看起来无什么症状啊，啊，都土甲老，啊，都那拢爱困爱困啊，这拢要注意哦。这是咱本土可能啦病例啊，三冬来头一个，头一个啊嘞。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家己哦，家己新讲。这周丹乡老国建完了，跟美阳山阳历完，阳山阳光完，阳山保安完哦，各位收听，孤单老人。

最近咱咧食大塞车咧，弄死人咧吼，煞愈来愈侪安尼，哦，这无判重刑，真正唔惊死安尼。这三个月来吼，一再发生了重大食大塞车，地所间咧死伤惨重，这个彰化县吼足严重。昨个发生啊恐怖食大塞车的刑事案件，48岁这司机吼陈明俊，塞了一台货柜车。哦，啊！这货柜车顶面拢一捆一捆的纸嘞，哦，再加抹抹抹。经过彰化县溪州乡时，几台车失控，去撞到中央分界道啊，然后各个向啊赛道边啊冲对人家出入去啊呢。好个在无弄死无辜的过路人，好个在边啊无弄到人呢。细男做家己啊，辛苦啊受伤，地震的做头前一台修路车受损啊。结果这细台快塞啊！哇，食丧尸分段又过来啦，嘛是即马当行的丧尸分段呢，食毒的赛车，不但丧尸分段，搁利用啊一种毒品，食两种毒品的阳性反应。不但安尼哦，车内也搁有一支枪哦，搁一支枪，转来伊只工人非常侪以上侵犯。也巩固了解细台的男主陈明俊，是中华大川乡飞扬交通公司的这司机啊。去年接手年纪大迈老爸货柜车开始咧造车，洗货柜车，结果查个检科啊，哦，细台男做检科队队有食毒啦、浸泡工业危险、过失伤害检科一堆啊。曾经因为浸泡案件向关过来当过，嘛接受过毒品戒毒，即个再度食毒赛车出车祸，代志又搁大条啊。飞扬交通公司旗下货柜车搁刷一车，因公司网络风评无好。网友曾留言讲，两当前建公司一台刷一个车，伫台74线，驶着抓型的拽来拽去，敢逼车呢？被民众翕了公开伫网络啊，而且用监理站投诉。也警方调查，涉嫌男子将驶的货柜车载着啊，一捆一捆真大捆的这纸卷啊，哇，这载纸就对了，啊，拢真大捆啊，规台货柜车载甲满满满，然后沿着。古公路由溪州方向往北到方面的走，驶到中山路到古公路口时，突然几台车失控，家己当中央分界道，每一个逆向冲到对面车道，搁再冲入对面的人家处。好啊，在人家处内底啊，人拢平安，因为冲落去人家处铁门叫弄坏，把铁门冻掉的，因为铁门若开开哦，反正怎啊冲入就食了啦。每下停在门口的修理车嘛，叫弄啊，几台车拢冒落去。货柜车顶面呢，诶，纸嘞，也甲规头甲现场啊无啥杂。照片边上听到嘣一声，大家走出来看，哇，一台货柜车冲入人的经济处啊！警方公布光现场对有司机啊，涉嫌滥做实施毒品快筛啊，初步检验毒品安全透明，啊，佮依托民主，就是丧尸分段两种毒品的反应。哦，这样做毒品搁咧塞车，不但咧车顶个怀公搁有一支枪哦，改造手枪一支啊。即马这司机啊，已经啊，以上法办了公用危险罪吼，就够离谱了。这是辛苦诈枪，还去假毒搁咧塞车，即个货柜车哦啊，逆向啊！弄了人家厝安尼，险要就闹出人命。结果食安尼台面，佮食丧尸分段，两种毒品呢，就靠离谱安尼吼。另外，彰化县最近啊，所发生的重大食毒的事故特别多。前朝五月初时啊，30岁男子高票价食毒了，驶一台边头的轿车伫彰化市，哦，袂输咧飞咧，结果将一个姓奥多拜技师啊。啊，个开车生案的女主刚弄弄死呢。啊，过来顶月5月22号啊，48岁男主李建忠食毒塞车，塞来小火车，冲入火锅店头前，姓刘一家口啊，姓刘的老爸甲查囝拢惨死，毛无重伤。哦，这拢是彰化哦。过来，隔日5月23号，44岁姓蔡男主嘛是食毒，塞刷一车，弄伤3个人。再来顶个月底5月30号，有食毒赛车监控记录的39个驾驶工人哦，啊，
这甘愿好啊，食都塞车，载着满满满好啊，一趟一趟的驾驶趟，结果开弄路边的轿车呢，伊阁是食毒的。还过来这个车时哦，二十八个男子施明宏食毒塞车，将保险分子所锁掉，陈国明的大腿间弄弄断了呢。这种食毒塞车的彰化的所在，哦，刚才彰化最近你也看，有够多站的呢。这即马拢爱判重刑啊，食毒开车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小亮，只有歌曲呢是咱认得这位朋友老歌给会这条有帮我来讲，要做些生命交代收听。也个有伫咱认得这条吼，啊，这红路数完了，可能买阳山阳历文阳山同的这样弄的欣赏。另外，这个新华那本啊，这个杨太太，我的新华顺弟，毛可能买阳山阳历文，阳山阳山山阳山安心阳老文，弄做收听，最后。火车站。

0: 卡拔嘞。
1: 好，拔嘞哈。
0: 拔嘞袂惊，啊了都拔。
1: 好。
0: 这拔嘞算讲长了，迄卡拔好在直骨有比例啦。
1: 啊，你食阳山药呢？食个这么好呀呢？
0: 这么会吃行？
1: 会吃行，本来袂行就对啦哈。
0: 啊，
1: 你恭喜你啊！
0: 恭喜。
1: 啊，你食完久啊？
0: 啊，
1: 食完久啊？
0: 哦。啊，没两三单啊咯，
1: 没两三单啊吼，
0: 系啊，
1: 安尼袂假，
0: 吼。今麦这个过年，阮大家都加穿个油落个吼，
1: 嘿
0: 嘿嘿，啊拜拜来，这拜是咧等电话加上，哦，你食只偌济，你知无？
1: 安尼好，啊，这个即卖假啦吼，
0: 对啦，
1: 安尼恭喜啦，恭喜啦吼，好，你倒来倒啊，
0: 哈，
1: 你倒来倒啊，
0: 倒到那个，
1: 欢迎倒那啦吼，好好，
0: 我大家讲阿麦食咯，讲阿婆帮食，阿那袂假嘞，
1: 阿麦食个听嘞吼，
0: 啊我即麦能。我这么是靠这，较未完全安尼吼，
1: 较
0: 会行啊！我想讲，我这样拢个食保养
1: 的，食保养对啦，有有，
0: 食较厉害。
1: 安尼好，安尼使啊！
0: 好，你阵啊心脏无够好，这心脏有较未啊啦。
1: 哦，本来心脏也无好就对啦。
0: 做得我未？
1: 好，
0: 你即过来就安尼。
1: 好安尼呢？
0: 哎呀，你回家即过来就安尼。
1: 啊，对啊，你有身体结构毛病啦。
0: 系啊。
1: 啊，食养生呢，食这样呢，较未心脏毛病。
0: 哎，啊，心脏我较未遐。
1: 较喘。好，心脏较未遐皮皮喘。
0: 系啊。
1: 食养生养料丸啦，
0: 哈。系啊，我食迄两项。会再改个关了关。
1: 养生养料丸哈。
0: 哎，啊，甲冰起来关，搁贴完。
1: 哎，好。
0: 哎，
1: 好，好啊。恭喜你啊！啊。好，好，谢谢，谢
0: 谢，
1: 好，好，来接头，来接头，好，再见，再见。安娜，马秋是安娜。
2: 我来去手术等啊哈，背网镜啊。
1: 哦，背网镜哦。
2: 啊，一直背，一直背啊，我直接的哈。
1: 嘿。
2: 袂歹啦。
1: 食用三宝啊，食些袂背啊。
2: 嘿，袂背啊，啊都解光啊。
1: 好，解光啊啦。
2: 啊，我昨嘛过甲恁叫药啊。
1: 安尼好。好。
2: 现在甲叫到无？
1: 会啦，会啦，你叫啥？
2: 我叫食过关啦，
1: 用三两过完。
2: 嘿，啊个，
1: 过哪位哦？
2: 唔是啦，过哪我都顶下哦。
1: 好，保安员。
2: 系啦。
1: 好好。
2: 唔是保安员，我当。
1: 用料员。好，用料员呢？
2: 嘿，用料员，啊个用过完。
1: 有啦，小姐啷知啊？系啊系啊。
2: 啊个关好多。过目睭诶。
1: 过目睭用三保安员。好安尼吼。
2: 诶。
1: 啊，你讲用三保安员，即阵目睭无背弯个就对啦。
2: 无啊，盖光啊咧。
1: 盖光啊啦，吼！啊，你食外过来用三保安员啦。
2: 我头食两罐去啊。
1: 食两罐用三保安员，即目睭无背弯个现象啊。
2: 嘿嘿，拢无啊。
1: 目睭继续光啦，吼！我安尼恭喜你啦。啊，你叫我食啥？用三安心用那丸。
2: 今日嘛叫一罐啊。
1: 好，啊，你咧食哪？
2: 都暗时拢困未起啊。
1: 暗时困未起。
2: 嘿啊。
1: 啊，食用三安心用那，食这个有差。
2: 我卡变吼，食啊十几日啦，啊我过去开刀，刀类我哪停下来，
1: 好好，
2: 啊我刚刚那个过开始个食，
1: 安尼好，
2: 对，
1: 啊食了好唔好啦？用三安心用来玩，
2: 那拢未歹啦，
1: 未歹，你食困未起，
2: 会啦，
1: 会啦，好靠困啦，哈，好安尼恭喜，用三用料你来食哪？
2: 用落完啦，
1: 对，
2: 我膀胱吼，
1: 无啦你，
2: 系啊，
1: 搞了。
2: 做教育的，
1: 好好好好，
2: 刚才放药放药。
1: 啊，食用三两来，食食够差。
2: 我都还没吃嘞，
1: 还没吃，打没吃嘞。
2: 我暂时较叫的。
1: 好，安尼好，你要食看完做好了哈。
2: 系啊。
1: 好，安尼恭喜你啦。
2: 好，
1: 好，谢谢哈。
3: 即个侬介绍上面你呐无清楚无了解吼，啊是可能都吼指定要帮你到一点，唔知啷拍两网，或者是要拍点呢作文用解用上的拢可以吼，咱这达你用解用上的拢真多吼，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到一点，唔知啷拍两网，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就咧介绍这位用山安心用脑丸吼，这专门食困未起、过脑的、无头神、放心地记地牌搞查完吼，即卖人吼，大家现在生活压力拢较大啦，用脑过多啦，啊搞查完烦恼当烦恼西啦，啊唔使啦困未起，头壳乱了了乌白想安尼吼，啊不要了得了有症则无症，你啊看有症则无症的人吼，失地症的人，这拢愈来愈侪啊吼，这个时代产物。小的就是安尼啦，哦，即卖人较搞操烦哩，烦恼有诶，烦恼无诶吼，个人烦恼无同款哩，啊，烦恼咧到底尾啊，头壳就出问题啊，你啊看，困未起啊，暗时啊一点嘛在，啊两点嘛在，啊都定咧看时钟咧，但拢未天光困未起，头壳乱到乌白相，尾啊就滴着油精走精安尼吼。无头先放心地记地板交叉完，随讲随未记一个，啊健康拢讲过去安尼吼，脑已经渐渐的退化，脑会搞好。那你介绍这位永山安心用脑丸哦，专门咧顾脑顾头壳， 好咱好困好阿明嘛，较袂头壳头脑白想吼，较袂得到有症走症，较袂得到失地症吼。无头先放心地吼，咱人啦，像咱年纪啊，难免啦吼，啊，困眠啊较低啦。啊，头壳乱啊，乌白相啦，都烦恼东烦恼西啊，烦恼家里孙的吼，所以讲脑渐渐拢咧退化，脑会过好，未困者无头先放心地记地边搞操完咯。永山安神养老丸，咱这孙中的这些哦 ，GMP 大厂，咱这种介绍二十多档的老牌子啊。咱这种实时来给你介绍，特地的信赖吼，纯中药 GMP 大厂的永山安神的吼，永山安神养老丸，专门过脑过头壳的吼。然后咱过把这位永山保安丸吼，保平的保，永山的白术。咱人啊误会啊，像咱年纪啊难免呐，这把这位愈来愈疏啊，愈来愈雾，愈来愈灰，盲目生色老白。这眼底的退化，这上个嘛正常嘞吼。像普通些目睭爱甲顾好，咱知影目睭已经开始咧退化，爱甲顾吼。像个透早起来会起床，目睭在咧黏黏，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吼。这眼底的退化，目睭做个老白油，目睭一起床，目睭拢黏黏，睇袂开呢。都要面巾温达嘛，大家切切了，目睭才睇会开。这种小眼底已经咧退化。咱把酒做个盲目生色老啊油，把酒在细细淡淡点点只只，要为手术白了将青光了，把酒个做个雾，我做件更做个老啊油侪吼，这种食咱的养生保肝丸，生分离啊，看眼睛啊，眼底的退化，把酒盲目啦，有白斑现象啦，把酒用白素斑啊，白的白斑现象，把酒前白素对光线啊，相对是的，是的。这种是白斑现象，用心保肝暖面来大家保平的保，用心的白术，食目睭清白净，目睭金保平的保，用心保肝丸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那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咧，都一定在侬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问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机六空数336，永山保安丸，永山安神养老丸，还有吃汤丸的永山永泉散，永山永冠个人冠状健康的，还有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止痒丸，永山木基地，永山连山止痒散。台南电话空调机六空数336。欣赏收听新北市中和这红色屋里，咱指定要帮我来买产品哦。永山永乐丸、永山永泉散、永山安神永老丸，到底收听？也个咱伫台南大兴路这科研社屋里中正路236个店边药房，我来可能买永山安神永老丸、永山保安丸、个永山永乐丸哦。侬会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继续歌曲，大白话的买房车。

你在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吃多塞车呢，当地都有啦。哦，这若无破重量，这真正拢唔惊死呢。吼、哦，泉州汤嘛，一个呢，这查囡仔吼，36岁的女主啊，这查囡仔在这里面吼、哦，在这里面啊，下面嘛各吃多塞车。在汤区啊，连续去弄到破碎的保时捷，啊，佮拖油塔轿车了后，佮弄了一间那安全帽的这店啊，真离谱！就是讲，伊当时啊，车顶佮载着三岁查囡哦，我这个离谱。啊，这事发了，伊被起底啊，竟然是网红的吼，伫网络那了名气的网红啊，啊这。做出不良的示范，再三位查囡佮食多咧塞车，结果出车祸，弄了安全帽的店。警方昨日接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公用危险罪，依法通地检署检察官张和新了向我哩申请苦啊呢。新年的时候，当时塞一台啊，连续是轿车到孤山过尾接应查囡，等下从途中啊要去买物件，沿着汤区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咧行驶。突然间，几台车从啊失控啊，乌白龙啊，连续弄到两台轿车，随后佫失控，弄了一间安全帽的帽仔店，将人的玻璃窗佮弄弄破。这台车怎啊冻掉？好在安全帽店啊，这间安全帽的帽仔店内底人客也无受伤。吼、哦，迄店员看一台车冲了，向我惊一条啊，真正爱去受惊啊！好个在现场无做是靠人员受伤，向阳冲入来，和店内底这店员人客，大家拢真啊惊破胆，吼、哦！大家惊啊面色顺顺，我好个在，大家无受伤啊去惊着，警方赶到现场，还唔通啊？这个赛车室的女主啊，眼神怪怪啊，你敢那吃毒嘞？经过个检测，真啊是吃毒，毒品阳性反应，不但安尼，佮你车内查出了毒品啊！即话邓行的宋氏分团依托民主哦，即个毒品好在在好在即三位查囡有坐即个安全座椅啊，并无受伤啊呢。啊，新年入住的即红仔接到通知，赶紧去到派出所将因查囡带回来。新年入住吃毒塞车，载着新查囡三位娘娘，大家都面个臭头啊！我、哦、吃毒塞车。啊，佮佮在这三位查囡伫车顶，真正是小事啊，无爱命啊。结果被人起底啊，原来啊，哦，伊这个网络原来了名气呢，吼、哦，网红啊，有25,000的粉丝啊，经常的网络分享的旅游啊、饲囡经验啦、啊，原来真个分享家己的救助之路，讲这个囡是去救来啊呢，好不容易透过气孔，就是啊。本来拢无惊咧，未生咧，勇气讲啊，吼、哦，才得这个查囡，无简单咧，确实如此啊，无顾到囡仔安全呐、啊，搭配网友留言甲广播，也社群平台，你现在如此无毒品前科啦，啊，警方斩问了，伊只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公用危险罪，从以上桃园地检署侦办，同时照规定通报桃园市政府消息。这查囡仔36岁，姓林哦，吃毒，吃宋氏分团哦，啊，佮再三位查囡，结果发生车连环撞啊呢吼，车来车去的宋氏分团，好个在这三位查囡无受伤啊呢，这是伫桃园的新闻消息。这宋氏分团即摆是。上界行的毒品啊，啊，即马来食毒去抓到吼，即马拢会判重刑哦吼，是讲食毒的吼，真难抓到这台车呢，拢总要甲你没收啊！即马已经咱的法律啊，即马拢愈来愈严哦，这无安尼袂使啦。啊，另外，即马暑假来了吼，暑假来临嘛，国建署调查推估青少年啊，食这电子烟呢。使用率达到3.78%，讲一百青少年呐、啊，有3.7%啊，有咧食这個电子烟呐、啊。推估全台湾
差不多吃电子薰的青少年哦，有超过四万的哦，哦超过四万的，不但变成健康问题，也可能透过电子薰，搁咧吃这个依托民族毒品，变成毒品的温床啊呢。为了对源头甲办起来，全面围堵着电子薰啊，行政因为伫明仔载将会通过着分类方式法修正草案，大多加重电子薰相关的处罚。制造啦、输入啦，还是供应，还是贩卖电子薰，即马采用刑事法，刑事法就较严重了。持有电子薰的人啊，原来由即马罚2000到10000块，即马提高到30000块，起跳到100000块呢。行政政委员桂连成伊在讲哦，做做合成啊，食电子薰，更高半条型咧，用电子薰，其实啊，是咧素质的依托民主哦。未来将会伫校外进行杂质检验，那查到会当没收。

钱用细个的包厢啦，利息是有够悬的啦。而且我来相片财产申报问题，细男子这检察官哦，更加参细少牵少假离婚啦。细男子出借哦，细个男子金额借头一亿哦，我靠，有这么多钱啊，一亿呢？确实发现讲，因公司财务状况有问题啊。竟然以这个检察官的时阵，阿表细个男子签这个优先行政部的合约。给人地检署张警察将个这个案件，依照涉案犯着党里罪四条罪，将涉案的男子给起诉。这检联调查发现，讲涉个的老板呐，在这六当前二零二零年啊，涉在涉案的男子，对方知影讲有资金的需要，从借钱来使用，年息高达到60%，所以细男子佫介绍家人地检署检察官林耀军和细少的太太，到细个男子上班，细少男子佫再将银行介绍个老板熟悉，再讲对方急需要资金了，细个男子啊，就是检察官林耀军啊，决定要放贷来放款给对方就对了。不过这检察官林义军吼，担心特殊新闻检察官呢，啊，你也咧开第二战争哦，惊这敏感新闻被发现啦。在这个四当前指控2022年到两当前，开140,000找细少男子做人头，伊的名义啊，啊，伫咧开第二战争借钱予人，而且约定啊收年息哦，年息60%到84%当利啊，等于你俩借100万啦。一档啊，爱行伊84万就对啦。这部分啊，跟他修理修啊，吼，得个赚354万哇。这细年男子为了协助更加多利益，更加向亲戚朋友、更加顶人数借钱来咧放贷来。伊每一个月一分到两分的利息，伊向借一分到两分的利息，啊，借人60分到84分的利息，哦，这有够离谱。赚足侪，啊！第二竞争呢，专借啊，性格男子，干那差价利息吼，借贷金额高达到1亿哇，赚到40,000,000呐，哦，开第二竞争的赚到40,000,000呐，这检察官呢有够离谱，啊！这检方对查，检察官办检察官，检方对查，林义如，这个林义军，这个检察官为了审辩财产申报问题，还去参面看酒办假离婚，借助温婉不法所得。多谢我少年男子林义武吼，这林义军啊，去年九月，才讲细个债务人无阿多倾向债务风险进行未出来，好啊，伊所以检察官的询问啊，阿表细个男子接受伊提出的优先啊爱倾向伊债务的合约，好啊，在无得手啊。家人地检署去年在发现奇怪了后立案调查，在这林文军检察官透过法律途径啊，讨回欠少的时阵啊，被法官认出来，知影讲代志不空啊，爱怎提出离职辞职就对了。今年稍微初九先后，地检署今年2月20日看时机成熟，提早一步发动搜查，将林文军检察官甲申请过核准。当中就给停止了，后来在议员虽然你提早提出离职，但是无成功啊。地检署再一步啊，发动搜查，成个了解安尼。家人地检署长检察长个前面讲，这检察官林义军啊，啊个姓赵女子、姓赵男子、姓邓个男子，这些人涉案犯着党里罪、放荡来，啊个洗钱罪，依法提起公诉。李胜林、胜将两个人假离婚，陈明某、检察官陈明某假离婚，伊涉犯犯着属公务员定开无确实之罪安尼吼，还有其他犯着强制罪，一并被起诉。昨一审法庭了，法官裁定吼，这检察官林义军啊，涨20,000元交保，而且限制起诉安尼。哇、哦，这真个啊，家人地检署检察官啊，林义军啊。竟然开地下战争，哦，叫做咧开地下战争，这有够离谱，赚到4,000,000，还阁恐吓别人啊咧，包括伊啊，还阁有阴谋啦，还阁有其他弄东西人被起诉，哦，被起诉。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

0: 金发炎哦。哦，
1: 恁头家
0: 嘿，
1: 哦，金发炎哦。
0: 嘿，啊，伊就是一直叫啊，是啊，我就无爱就无爱，我唔买电台播啊无爱。
1: 嗯
0: 哼哼哼，伊讲我食，我食来佫有影有效呢。
1: 有效啦吼。
0: 嘿，啊，伊甲我讲，伊甲我讲，吼，叫你食你就唔哦，当作要害伊咧，要害我咧，我啊有影好用，啊，尾啊佫挂迄个安。
1: 用啥安心药来玩？
0: 哎，安心药丸吼。
1: 好好好。
0: 伊迄个是。今日先淋你食，
1: 淋了只瓦根啦，
0: 瓦根。
1: 啊，我哩又白饭食，用你话食饭食，啊饭后食安心养老丸啦。
0: 安尼哦，
1: 晓晓晓晓。
0: 啊，那
1: 个，
0: 嘿，那个我拢去武定关嘛，
1: 到了武定
0: 嘞，
1: 你对到了呢，好好好好。用你话食饭食，啊你安心养老加食饭后安尼。
0: 安尼吼，
1: 晓晓晓。
0: 我去报人食呢。
1: 安尼吼，啊拢食了，食了做好唔好？
0: 哎，我食了未歹呢。
1: 哦，啊你讲用啥安心养老来食呐？
0: 食那个。
1: 困未起哦。
0: 因为我拢弟弟拢做歹啦，
1: 弟弟歹你无操心，
0: 嘿，
1: 哦，放心对，
0: 哎，所以，哦，讲随便去，跟工拢讲过去，
1: 安尼吼，
0: 啊，食得有影有差，我，他这唔是跟，我心中嘛做歹的呢，
1: 好好好，
0: 婆婆菜哦，
1: 心中婆婆菜，
0: 嘿，
1: 啊，即马食用三两碗食才
0: 有
1: 餐，
0: 有啊有，
1: 好，
0: 就是啊个迄个膀胱吼，
1: 膀胱无得搞了，
0: 嘿，
1: 好，啊食才有差无，
0: 有啊，
1: 未搞了啊。
0: 哦，这样未搞掉啊！
1: 未搞掉啊！哈！
0: 哦，我呀，他就在用恁的药丸，蛮做好用的。
1: 用三两的丸啦，哈！啊，心脏吃这个，心脏节奏啦。
0: 嘿。
1: 未安尼泡泡菜啊，哈！
0: 啊，手叫卡紧啦。
1: 叫卡紧啦，做好用。
0: 哦。
1: 好。
0: 系啊，叫啊，叫啊，无在个咩练。
1: 好，啊，吃这有差无？
0: 有啊。
1: 拢好呀。
0: 嘿，拢有啦，有好，有较好啦。
1: 有较好。
0: 好真济去啊！
1: 好真济啊！
0: 继续去吃啊！
1: 好，继续吃啦！哈。
0: 用这么多。
1: 嘿。
0: 贵。那我两个人吃了几百罐，
1: 哦，吃了几百罐嘞，吼，啊，吃过来当啊，吼，
0: 一边嘿，一边拢灌两罐啦，
1: 安尼吼，
0: 系啊，啊伊，哦，头仔一直叫我吃，我都唔就是唔，
1: 恁头家，
0: 嘿，
1: 好啊，恁头家吃个早，
0: 嘿，伊就听你的话，听你的电台吼，
1: 哦，
0: 听足久啊啦，
1: 爱讲头咧吃呐，
0: 伊就是伊的卡吼，
1: 嘿，
0: 静脉发炎啦，
1: 静脉发炎，
0: 嘿啦，
1: 静脉发炎就对啦，
0: 嘿，
1: 好好，
0: 啊，吃了今嘛就拢真。
1: 真熟悉，
0: 我的话你卡听，
1: 好，较早拢话卡会听，
0: 嘿，
1: 即马用三两只，即马咱卡未听，
0: 嘿，
1: 好，
0: 啊，伊的心脏是袂歹，但是伊迄个，干那迄个卡吼，
1: 嘿，
0: 啊，佮卡拢会，伊早拢会戆呢，
1: 头壳会戆会听，
0: 即马拢袂啊，
1: 只用三两只，只头壳袂戆袂听，
0: 嘿，
1: 好好，
0: 食了做好诶，
1: 食了做好啦，吼，啊，你即马开始咧食，食了做好，
0: 嘿，我，
1: 啊，你咧食哪？
0: 我咧食，我的心脏啊个是。诶，膀胱啊，
1: 哈！哦，心脏食菜较好，较有力。
0: 嘿嘿。
1: 啊，膀胱无力啦，搞就好呀。
0: 嘿，啊，卡拢会叫卡紧。
1: 哦。
0: 啊个，我较早心脏乒乓球呢。
1: 好好好。
0: 嘿呀，咪背条腿啊，那要行路拢会。
1: 会喘。
0: 酸诶。
1: 会酸诶。
0: 嘿。
1: 卡会酸，心脏会喘。
0: 嘿嘿。
1: 啊，食用三两，食菜拢好呀。
0: 嘿，即马拢好呀。
1: 哦，心脏袂啦，平平喘啦。
0: 袂啊。
1: 啊，即个卡袂叫卡紧啦。
0: 嘿呀。
1: 卡过来较有力啦。
0: 嘿呀，啊。诶，那个排尿的啊，
1: 吼，
0: 嘛较袂安尼，
1: 放得较顺。
0: 嘿，啊，以前拢，
1: 嘿，
0: 以后就要放，啊，拢放无安尼。
1: 哦，要放放，唔放紧紧。
0: 嘿，
1: 啊，用三两来食，即马拢好啊。
0: 系啊。
1: 哦，
0: 差多济，
1: 差多济啦，吼。
0: 感恩呢。
1: 啊，恭喜你啦，哈。
0: 感恩你呢，恁这个三天两夜，你真好用。
1: 好用啦，吼，啊，食个很到舒服啊。
0: 有啦，我报出济人食。
1: 好，好，好。
0: 嘿嘿，我感恩咯。
1: 恭喜你啦，哈。
0: 嗯，好呗。
1: 啊，用三安心人用那碗吃吃，那记忆有较好啊无？
0: 有较差。
1: 你咧吃哪呀？
0: 吃头壳记忆歹。
1: 记忆歹。
0: 哎，阿哥拢
1: 无头神。
0: 无头神。
1: 哈哈哈！啊，你用三安心用那吃吃有差？
0: 有啦，
1: 有啦，哈。
0: 哎，
1: 给靠给靠记忆啊啦哈。
0: 嘿嘿。
1: 靠会无头神啦哈。
0: 嘿嘿。
1: 哦，那恭喜你啦哈。
0: 好啦。
1: 好。
0: 谢谢啦。
1: 恭喜哈。
0: 嗯，感恩啦。
2: 无头心放心地记地外高潮完哦，这咱人呐，上了年纪啊，这种就能特别较有感觉嘞吼。虽讲虽未个只，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嘞，啊，这做无头心的物件，提提咧手，伊嘛个咧揣无物件嘞吼。安全无地咧头壳，伊嘛个咧揣无安全无位置。用三安心，用了完过脑过头壳，无头心放心地记地外高潮完困未去这吼。好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了乌白相较袂得到有症走症嘛较袂得到失智症过脑诶吼用三诶牌做安心诶吼纯中药吼 GMP 大小诶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诶老牌子啊特地伫心内吼咱诶介绍拢实实在在诶介绍吼袂乌白甲你好啦 啊，这介绍二三十档啊，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接在了买来吃。爱有效，爱有信用，这才好用。咱这种顺中药 GMP 大药厂的吼，功能够头壳，和咱好困难民嘛，较袂头壳的脑白相，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啊，较袂得着失智症吼。用三安神的吼，用三安神用脑丸。另外，咱介绍这位用三用疗丸，这重症性用起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憋未起，安尼屈的憋起，蹲那么济啦。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济啊，楼梯爬无两下，就安尼喘憋憋吼，了啊，行路都稳落去，下两下脾气力，久久的都久的都憋未起济吼。阳山阳力丸，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有去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啦，脚头力。膀胱无得搞来，直接的找病所在。阳山阳力丸，酸溜疼症，阳山阳力丸，脚头无得会软卡，背楼梯做下喘的，阳山阳力丸。哦，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啦。顺中药 GMP 团出来，阳山阳力丸。那阳山木基地哦，这是天然啊，顺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人，倒咧像咧泡茶咧泡来甲啉。这个专门咧啉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咧屈便所骨一个啊，健骨拢屈到无的吼，也是讲咱着体重较重，顿去较有分量者，或者拢泡来甲啉，咱地包一包一包吼，一包咱咧用三包基地，你甲泡到地杯啊内边，吸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到一日十分地包就甲体格得上甲啉啊，和咱排便结作顺，达你便所咧结作方便。咱这天然的顺就不成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啉，直接甲泡一包就会使吼，这效果有效，够好用。阳山木基地吼，啊你若需要，直接甲泡两包，我那可以，家己会当调整。天然顺就不成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啉，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加促进新陈代谢，和咱排便结作顺。阳山木基地，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阳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要帮你改指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世界新闻：阳山木基地、阳山阳力丸、阳山同一支阳丸、阳山阳光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泉山、阳山安神阳南丸、阳山阳光丸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来哦来哦，做龙的，做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7: 具，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6: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别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食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们举杯，举杯！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1: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免试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官员永山永乐员永山同的志永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老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台北市有一对哈，台北市有一对姓的情侣啊，当日伫厝内底咧食毒啦，结果我三位啊咧无到八位后生怎样做为数二手毒分，吼吼，这怎样食二手分呢？也食二手毒呢，吼，二手的毒烟呐。因为囡仔也记性多，讲同年龄的囡仔无啥讲呢。小乔材料解了了解啊，哇，安排囡仔接受尿啦，啊，佮有头毛的毒品检验，结果验出来，真正有影含囡仔都着毒。结果验出讲，迄囡仔身躯竟然有即个伊托米族啦、摩非啦、安瑞他明、K 他明，有四种毒物的反应哦。哦，这对情侣啊，真正有够夭寿骨。食毒啊，食到害着这三个囡仔，食四种毒品呢。当然，关通知警察进行侦办。台北地检署长警察张庆明讲，涉案这对情侣啊，违反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幼童发育罪啊，将两个人通通起诉。公告了解，台北市政府消委局接到通报咧，讲啊，信义区某主体前的主怀讲有子女教育问题啊，所以派人前往家庭访问。结果发现，公厝内底有三个子女，年纪最大七岁，上爱九岁，加三岁。伫访谈过程当中，发现讲这三个囡仔，基正同参同年龄的囡仔无啥共呢，怪怪呢。怎安排进行尿啦，还有头毛毒品的这检验啊呢？结果出炉，发现讲啊，哇，吃烂啦！这三个细汉囡仔吼，两个人啊，竟然验出了吗啡啊，有这吗啡、伊托米唑、安瑞他明、K 他明，有四种毒物的反应。啊，另外一个人验出了伊托米唑、安瑞他明、K 他明三种毒品反应，这表示讲因老爸老母拢食毒，而且食几啊种的毒品啊呢，也会受骨的老母吼。社会教育人员烦恼这个囡仔安全呐，管通报警察，将因撮离开这个原家庭进行安置啊呢。检察官调查发现哦，生的这个情侣本身都食毒的情形啊，所以指挥警方前往引导搜查，果然查获了毒品，还有食毒的吸食工具。检警进行的时候，生的这对情侣坦白承认，普通时啊拢会出来在咧食毒，安慰他明，莫非？伊托米族，还佫有电子分段，原来伊这燃烧啊，烧过加这个方式，食这个安瑞他明，还是食 K 他明的分啊呢？检察官调查了，里面讲，因为两个人涉来食毒品，接触到二手毒品残留啊，危害囡仔。里面讲两个人涉嫌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妨碍未满七岁身心健康法律罪啊，哇，将两个人统统起诉啊呢？这对情侣啊，有够夭寿骨的，你也看。这对三个情侣，当日出来在食毒，结果害这个三个囡仔拢去食到二手的毒哦。三个囡仔竟然验出了四种毒物的反应，你也看。啊，这三个囡仔上海最会嘛，甲七会，上海九会三会，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大杨院长，国内知名的胃肠科医师吴明贤呐，昨透早四五点伫出来伫传出讲，形容心肌梗塞，先送往云岛附近的台北病附医啊，三个病已经啊乌卡啦。心理功能拢停止啊！每下个转上个大大病，据我了解，吴明贤目前是伫高病房啊，将叶克膜再来救治啊，生命还阁做危险，也未脱离开危险期啊呢。为了保障赵忠荣，伊嘛惊一条呢，用迄两日看他怎会食饭呢，也未感觉安怎？结果形容啊呢，这今年六十几岁呢，吴明贤呐。我明年这台大医学院院长呢，本身嘛是名医呢，嘛是医生。啊，那拄着这心肌梗塞形容发生哦，我难先要救嘛，救未活呢？即嘛是台大病高病房哦，即嘛还得要被脱离险境，要被脱离去险境哦，将叶克膜得较救完呢。这心肌梗塞拢形容发生啊！
有人是啊，几乎政府都无性命咧，吼、哦，所以讲这真恐怖，心肌梗塞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永康这五路书我老干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荣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咱这中州了哈，这康路书哈，我老弟龙金药房，我老干买永山永乐园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南湾，永山木基地，拢在收听这首歌曲《情难忘》。

台北地检署在这个去年十月接到金名人检举批啊，指控讲啊，中油的吼，中油高层咧办理啊三千挂退方案的时阵啊，协会要求厂商将干啊需要百几亿的工程啊，竟然甲报告啊，普报告252亿挂，哇，百几亿，伊甲报252亿。检验调查去年发动三波大搜查约谈了后，才发动第四波行动，兵分27号大搜查，而且约谈着特别厂商啊，宏昌营造董事长江天金，拢总14人被约谈交完来厘清案情啊呢。这是为了稳定北部供电，啊，搁保通大潭造高，中油啊，伫这个五当前吼，2021年提出了三接外推方案。从港区搁再向外推啊，455公尺。虽然片规交替啊，我那和工地啊，然后而且增加有算，因为中油内部对有这类型的这工程无熟，啊，所以讲委托的台湾世纪工程顾问公司负责设计，啊，佮编列有算啊呢，等于是外包哦，和外人去做啦。也讲了解这间世纪公司啊，初步询价吼，厂商最高金额。干那报120亿挂，无有中油高层认为讲有算有够啊，做强如要求重新去审计，也去讲啊中油无欠钱啊，吼、哦，结果西医逼伫咧压力，怀讲私底啊请厂商啊做为调关报价呢，大家做为来甲谈一笔啊，将有算啊，哇、哦、本来是120亿呢，结果一棍落去调到252亿，哦，这有够离谱就对了。由宏昌营造、甲环达营造组成团队来得标安尼，加放百几个出来就对了。去年十一月，台北地检署收到业名人的检举批啊，讲这间建、这个建设啊是中油高层主导的啊，这大家可能要来分一条啊，正大条的哦，都介绍甲报管官员大家来抽安尼。反正这中油的国家的你吼，哇、哦，这真好大。更加附上关键的录音档哦，我来甲录音起哦。内部对话和中油甲厂商中间的利益勾结，哇，这拢走未去啊！人都甲录音起，这代志就大条啊！检验调查单位的去年12月7日开始，就发动三波大搜查，收集相关的事情了后，张玉丹的宏昌营造董事长江天金，啊，佮同时做世纪公司的信息的董事长，还有中油信的处长14人交案，专案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即做来侦办，无排除啊有更加高层级的官员涉案啊呢。这有够离谱的呢，这若属实，这都贪污够严重啦。你也看伊这哦，120亿的工程啊。啊，就同阿磅啊，报价252亿啊，加100几亿出来呢。当然加100个出来，大家就讲加分啊啦。吼、哦，这有够好大些。这是中油啊，三接工程涉嫌腐败，加磅100几亿出来，欲跟宏昌营造董事长这14个人交完，在厂商拢比较谈交完吼。啊，个中油的高层，包括处长级的这拢欲谈交完。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制26控制336，台南控制26控制336。这股市最近安尼热喷喷吼，台湾股啊热喷喷，不过这两日完了涩涩哦，这两日拢在跌了。还是讲最近的股民想讲，我会套路暗价呢，哈，都套路死死的，讲那升股票咧弹较紧，啊，看到稳弹，像这两日咧涉加严重吼，可能这两日就去人，得去寻着啊，真爱寻着滚刀皮就卖啊。啊，一寡股民哦，啊是讲一般食套路人，拢去借钱来咧炒股票咧，市场已经有4台东腾啊，即马新旧个做6台东腾。六种贷款啦，去借钱来咧升股票哦，哇，这严重哦！别得加咱的金管会啊，主管机关出手了。金管的长讲啊，密切关心啊，金融机构对有个人处的贷款的理财周转，啊个股票提借钱啊，啊个信用贷款的金额上成长情形啊，
啊，个五方比率的趋势变化，现阶段的升跌跌啊，一般金价的项目一旦换以上还是显著变动，将个列为专案金融检查呢吼。这股票智能你是在十楼吼，阿生讲哦，真正爱升股票的人。现在真的齁，哪去借钱啊，厝的贷款啊，齁，车的贷款啊，信用贷款啊，股票提压啦，搁再加嘛，机会啦，选择权啦，齁，讲四代同堂，这叫做六代同堂啊，齁，股市六代同堂啊，都会借的拢提去借来，借来要炒股票去借钱啊，这危险哦，齁。过去一阵讲买什么就谈什么，买什么就谈。啊，像台湾啊，大家咧少借钱来炒股票，就有够危险的。美国媒体嘛，警告讲，融资一夜，毕竟网络泡沫化的金融资料，专家呼吁咱政府爱管介入。不过一寡散户啊，话讲唔惊死呢，讲基本面还阁做好，嘛是硬咧冲啊，这爱注意吼，爱注意安尼哈。这篇报啊，咱报道讲，过去十二个月，台湾投资人啊，向证券商借钱买股票的金额增加160%啊！足侪人唔定摕家己的资金去咧投资，还阁透过去借钱贷款呐、啊，吼、哦，借钱贷款呐、啊，还是讲啊，啊，车的贷款嘛，车摕去借钱啊呢，信用贷款啊，股票摕去质押啦，吼、哦，拢爱注意，这拢做，这拢做危险嘛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欢迎透过这个单小姐的欢迎天秀东的帮吼，我老干杯，永山永乐园交代收听花言巧语。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所人底下咧坐，我咧回你啊。
1: 好安尼啊。
0: 回讲你望个伊遐食了会使咧。
1: 好用啊。
0: 啊，一个就讲食爽个啦。哎，你说这以后拢我这老人，你这对我上加吃上少年啊嘛咧吃。
1: 对啦，咱有咧吃啦哈。
0: 上少年啊嘛拢咧吃呢。
1: 容易离人食个早哈。
0: 我实在拢问我，我真正拢未惊。
1: 你较早拢未惊。
0: 我真正拢未惊咧。
1: 好好好好。
0: 我真正够惊咧，我真欢喜咧。
1: 啊，今物真够惊。
0: 嘿。
1: 啊，你食咱用三用两碗。
0: 嘿。
1: 啊，食偌久啊？
0: 我大讲久，唔能接讲迄句，安像伊来无影啦。我六十八岁，恁那迄种啊拍起来就知影。我头前是外口管来管的，我六十八岁食到近七十五岁
1: 啊。哦，啊，食六七档啊。
0: 嘿，
1: 安像我身体食到足健康就对啦。
0: 我足健康，我足健康，真在透红路，我拢唔知影。
1: 较早拢会酸疼哩。
0: 哦，较早就爱爸爱母啊。
1: 即马拢未啊？
0: 爸，系啦，啊，即马阮朋友嘛拢。看来门框我有你讲有啦，讲哦，啊你做这要还这老人家做好呢？
1: 安尼哈，
0: 嗯，这么上少年了嘛，拢你吃啊？
1: 有
0: 有，
1: 食个大身体健康啦吼，你拢吃养生养内丸。
0: 系啦，
1: 好，
0: 我拢有吃啦，爱困的嘛吃。
1: 养生还是养内丸你要吃呢？
0: 困一个嘛吃。
1: 啊，吃了有好无啦？
0: 有弄足好个，啥物无记得嘛，足够好个。
1: 啊，你养生还是养内丸，你是咧吃袂困一个？
0: 我个一人家。吃那个阿哥闹啊，我袂困起来，通吃啊。
1: 好，阿姐姐拢会困起来。
0: 拢会，拢会。
1: 阿哥闹。
0: 个咩鱼啊？我打拢会晒啦，新鲜啦，唔是家己有落个啦。
1: 好嘞，好，感谢你。
0: 确实，咱这鱼啊唔能断啦。
1: 好嘞，好。
0: 伊做这鱼啊，足足好个，拢救阮这老人。我想拢救阮这老人。个唔是个即马三少年啊，在吃。
1: 好嘞，好。
0: 嗯，
1: 感谢啦，感谢，加感到谢福
0: 啦，好。多谢啦，哈，多谢你啦，
1: 容易你哈。
0: 做这鱼好，阮这老人吃了足爽快，真正在都好。
1: 好嘞，好。
0: 嗯，你呐？唔甘蔗就无法多啦，甘蔗拢有效，
1: 身体拢会健康哈。
0: 阿叔一个，
1: 嘿，
0: 佮像你汤料吼，阿你食个养乐丸子丸来食好嘞。
1: 安尼啊，汤料没有，好好。
0: 哎，食养乐丸来靠元气呢。
1: 丸来靠元气对啦。
0: 啊，这汤料丸来就补呢。
1: 食用啥用啥散啦，汤料没
0: 有。我拢食遐，我
1: 下
0: 早时食遐勤劳的啦。
1: 好好。
0: 啊，闲时啊较食恁的，
1: 较
0: 食咱这个一份啦。
1: 用啥用啥散啦哈。
0: 哎，啊，那你问我都阿袂晓讲啊。
1: 好啊，食这有差啦哈。
0: 有啦，拢有差，拢有差。
1: 啊，你讲你。
0: 人家都等，
1: 家你。哎，用啥散？用啥用啥散？你食偌久啊？你汤温。
0: 我食足久个啊，
1: 食足久个啦吼，啊，这糖拢正常啊，
0: 拢正常啊，正常。我著食你个药啊，
1: 后
0: 来安尼较正常。阿妹，你若干那食新头药啊，
1: 安尼吼，
0: 嗯，就偷啦。
1: 食那用山用山山啦，食只话那咱糖分正常啊啦吼，
0: 我咧
1: 讲你，
0: 啊，那一回阿妹吼食糖个咯，真正有够好用。
1: 用山头个只药丸，
0: 拢恁下只用甲食一粒迄一粒迄吼，拢血压拢袂起。
1: 用三团进来，咱平衡会啊，
0: 哈，拢未个，拢未个，通会落去啦，
1: 哦，
0: 拢都啊好势好势，
1: 哦，会啊未加管啊啦，哈，
0: 我拢听你节目呢，
1: 安尼哈，
0: 听到三更半暝，下早听，下早听，应该听，
1: 好嘞，来来，记得来记得，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咱的用三用抓三，糖尿病人即卖真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台湾头个十个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原来遗传本身的啦。糖尿病，你的家里孙一半，原来去得了糖尿病。糖尿病人食食物当爱强啦。我下明早有糖尿病哦，啊，这嘴个做重些咧，啊，这啊吃，那啊吃，尤其在食甜这边西哦。糖尿病人啊，较卖食甜呢，重口味慢慢上吃。也那么糖尿病呢，要严重哦，上加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尿病人啊，买啊做侪拢细心哦。中风哦，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这种糖尿病后遗症，所以来注意。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都是有糖温啦。我糖尿病人食食歹强吼，而且嘛是爱多做运动。咱即个中介绍这边用山用山三杯来个食，食它一克啊经过了，你个验血量量看卖吼，真正差足侪，好你有感觉。用山用山山，咱的用山用山山一定要照三顿下吃，啊，拢啊吃康巴，爱吃康巴吼。咱的用山用山山，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啊？我这种介绍20-30顿的老牌子啊，用山用山山，我专门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用山用山山，那过脑的吼，用山安心用脑丸，这卖人吼。 睡不起有够多了，就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口臭烦烦恼东烦恼西啊，头壳断了乌白相啊，啊，不要拢会得到忧郁症呢。你要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都暗时来睡不起哩，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来看时间，但拢未天光啊，啊，都口臭烦，不要就得到忧郁症、躁郁症吼。有忧郁症的人，根据统计吼，有忧郁症的人哦。你的家里孙啊，他会有高倍机会，有高倍机会来去治疗抑郁症呢。哦，这种爱注意啊呢。过脑的永山安神养老丸，咱这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啊，这种困不起的人作多，治疗抑郁症、躁郁症的人作多，尤其这 CD 症的嘛，愈来愈多。人会治疗 CD 症，就是靠回时阵哦，他会从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以后，拢爱注意啊，会治疗 CD 症的机会哈。讲过统计，咱台湾吼六十岁以上的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啊，一百有八得着失智症，也都含家里孙拢袂认起来啦，啊出去都唔知人倒转来吼，这就是得着失智症啊嘞吼，从脑外过好，头家们要看暗去，永山安神养老丸，咱这孙中的这GMP多少，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了下面嘛较会透过咱乌白相较会得到忧症躁症较会得到失智症安心的哦永山的牌子永山安心养老丸专门的过脑过头壳永山安心养老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永山安心养老丸
3: 这位咱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婚姻水呐，可啊，基督徒啊，老干买用山用的完哦，这种老歌曲啊，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木莲救会》。

最近的天气相当的烧热吼，啊，桃园市丰原区下分地区啊，干那三日啊，都发生两件渗水意外。二十岁姓郑的男子，昨日到这流下国清水科巴园区去跳水渗水啊，结果煞淹淹死啊呢。啊，昨昏一个十七岁高中生，佮到游下分瀑布去啊渗水，结果叫盖来一层盖落去啊。嘛叫最阴时啊呢，啊两个双材相差看两公里呢。啊，警方调查，这两个人都是遭了危险的啊罪恶，那我写警告标志，这边在留意生水，结果呢留意生水，所叫最阴时啊。这游下云瀑布，这罪恶风景真水啊。类似悲剧的使用是站出不敬啊呢吼，这同志啊，伫这个三人前二五年上年七月啊。迄一当哦，到七个国中生啊毕业，小学到小学来啊，其中三个人的浸水生水的所在啊，叫家啊整家来走，三个人拢叫最阴湿哦，或者三人前桃园市的所在。啊，去年八月啊，五个高中生到新这个桃园的德惠溪港海边来生水，结果嘛两个人叫海英家己阴湿啊呢。加上六月份这两件淹水哦，敢那四当就对了，敢那四当桃园这个所在哦，丰原区都夺走七条少年啊性命，拢高中生啊哦。这渗水哦，热天渗水哦，这加凉加热，不过要渗水啊，选择合法渗水的区域才安全啊嘞吼。看来我前有在做实验呢。生水生到生命了，旁边搭档啦，到个暑假、热天啊，拢会发生这个淹水的意外。你啊看，干那汤汤是丰原区分下这个下分地区啊，这嘛是个清水丰原区啊，结果三只这两个人叫最淹死啊。海巡署甲统计吼，今年九月到五月啊，一片海域患者救生拢总救163人，其中120多人救起来，不过26个人叫最淹死，15人失踪哦。总人数逼近去年啊330个人的一半，失踪人数更加超过两当前的13人，我那达到去年24个人的六成就对了。海巡署特别提出警告。干那顶个月五月份哦，因这海巡署接到救生案件，就43人，占前五个月的三成就对了。啊，即马开始放暑假吼，生水、正水也搁再更加较侪，爱做这风险嘛呢？你要看全台湾海域，干那今年前五个月啊，都淹死26个人吼，生水真正特别注意吼。另外，台南市这姓瓜，而且地主啊，一边啊财产足多哦，经济状况嘛做好，甚至讲有四台轿车、十台奥多麦，结果的话呢，小贪呐、吼贪多小利啊，利用不低情的资源回收业者，人收购不上的吼，利用这不低情的收购不上的业者，将别人停伫空地啊边啊这机车啊，怎啊讲载咧走，然后再去变卖啊。赚600块的清运费用啊呢，结果医生被判三个月，三个月男子不得上诉。台南高院虽然得到判缓刑两当，但是中央就是要向公婆爱付128,000+，包括120,000，还有赔偿比亚林8,000啊，多啊代价，赚一个600块啊，小贪哩，啊因兜都毋是无钱呢，啊无得无钱安尼做吼，结果代价哎。赔啊，128,000安尼，高达到啊213倍啊！哦，即马袂使去上诉安尼哦，得不小心吼，小贪两家人啊，贪者600块变成差不多罪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高雄市美浓月光山棚坑啊，昨下晡发生严重火烧车事故。一个轿车发现讲，家己啊弄掉啊，结果发火烧起火烧车，结果重心火过烧死伫车内，小个超会打乌妈妈惨死安尼吼。这是昨个报道1:50左右，
伫高雄连接三那区、甲美浓区的这月光山、澎江啊，突然间大量浓烟呐，远个所在人看到浓烟密布，对澎江口不断地伫冲出来。警消公布过了，立刻调派人车光现场抢救。不过澎江内底烟雾真重啊，能见度啊真差啦、啊，救援行动一度受到影响。相当的讲，由于美浓这边出口啊，浓烟全面笼罩，所以进入去救人嘛，真困难得滴啦。尾仔相对完，我来亲临现场啦，要救人，结果迄个轿车已经拢烧起啊，一片火海。观音部最少观音炮火，火势有控制炮花，不过相当人亲临现场啊，这台轿车已经变歹睇啊。内底竟然死一个人，这司机死伫内底，小个超一大乌马嘛，变成一股大尸啊！初步研判，这司机可能因为这台车故障啦，跌出个车头啊，可能弄到碰空啦，结果花费烧起来，可能弄到油箱的款啦，走不出来，烧死伫车内，变成啊一股大尸啊呢！这高雄月光山碰空啊，张个波所发生的重大火烧车。一个人休息的车的这司机哈，啊，另外一群七个人的登山队啊，对玉山珠峰啊，往三七峰要攻顶的时阵吼，五十七位姓氏的查某登山客向东盘讲啊，会先登于这圆峰山坳，东盘爬山顶了，登下到山坳，迄个伊就讲要先登下山坳的所在。太无看到啊呢！哦，山腰真着，就知我惨啦。凡事有代志啊，凡事摔到山卡啦。关向向安保安，救人人员伫山附近一处山谷，果然啊，找到这姓氏的女子，五十七岁，但是这人已经气绝身亡啊！你吼，这爬山哦，又阁发生一件山难呐，这玉山呐、啊。长团出了山难意外，遭我登山客下到坑坎，下到山谷不幸死亡了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这将军平沙川这个陈女士，我哋家里的安宁疗房。我了干杯！阳山阳立馆、阳山同个志扬，搁阳山保安员、阳山阳馆哦，交代收听可爱的花蕊。

0: 用山安心用那玩。
1: 对啦。
0: 好、哦，你食了袂歹，你咧食哪？困得起啊？
1: 哎，我老母啊。
0: 好、哦，你老母啊你？
1: 婆婆啦。
0: 好、哦，恁婆婆。
1: 哎。
0: 啊那困未起？
1: 哎。
0: 哦，啊有吃用山安神用那丸，
1: 哎、
0: 欸，啊吃这样困得起啊？
1: 对哦，
0: 好、哦，早困了哦。
1: 那一工吃一盖尔。
0: 好、哦，今晚一工吃一盖尔了。
1: 我头一盖是叫你吃，后尾拢是去咱东关。
0: 好，安尼好。
1: 然后今晚炒这样笋啊，无他脆。
0: 好，
1: 叫你用吃。
0: 安尼好。好，安尼恭喜啊！你妈妈你困未起哦？
1: 哎、
0: 欸，啊今晚吃这样困得起啊？
1: 对啊。
0: 哦，恭喜你，用山安神用那丸。
1: 哎、
0: 欸，好、哦，今日吃一盖尔呢。
1: 我
0: 一天就是解命。好、哦，安尼早好困啊啦，吼，安尼恭喜啊，
1: 好。啊，我老爸是食养力丸。
0: 养山养力丸。
1: 哎，
0: 啊，你食哪？食得好唔好？
1: 头啊，四五当前遐食过，啊，食侪了无啥会惊。
0: 好。
1: 啊，拢叫医生开药吼，医生开那无够力的。
0: 好好。
1: 后尾就买这种叫做养生养力丸
0: 好
1: 食。嘿。哦，食在你话吃几粒，刚吃两抓。
0: 哈
1: 哈哈。过去产的。
0: 过去产的做干过，过做个吃
1: 几粒。
0: 几岁啊？
1: 九十八。
0: 九十八岁啊。
1: 对。
0: 也过去产的，过去吃几粒做干过啊。
1: 唔知哦。
0: 哦，安尼恭喜恭喜。
1: 我食的。
0: 好，食养生养力丸。
1: 嘿。
0: 好，安尼恭喜，食个早好哈。
1: 我嘛一天吃一盖尔。
0: 可能一天吃一盖尔呀。
1: 我遐吃两盖三盖。
0: 好好好。
1: 我拢一天吃一盖。
0: 我食费用就会使
1: 啊，
0: 吼。
1: 对啊，啊个阮孙啊吼，
0: 嘿嘿，
1: 哦，做个拍下球诶，
0: 拍下球那平嘴。
1: 拢嘿啦，拢去用看吼，
0: 嘿，
1: 啊拢治标无治本啦。
0: 好好好。
1: 啊，十三四岁啊。
0: 嗯。
1: 啊，尾啊，即马我就讲无来用这个，听你讲吼。
0: 嘿。
1: 啊，甲用力丸
0: 是啊。用三两力丸。
1: 嘿。食了两罐经过吼，就差足济。
0: 未拍下球啊。
1: 嗯。
0: 好，安尼贵
1: 面。一罐无啥使啦。
0: 好好。
1: 哎、
0: 欸，啊，第二关有感觉啊，
1: 有啊，
0: 哦，
1: 第二关有感觉啊。
0: 用三两人吃吃平面贵面啊，就对啦。
1: 哎、欸，他们那之前吼，还是一抢抢抢抢安
0: 尼。哦，一直抢，一直拍下抢哈。
1: 啊，无伊拢去哦，迄个后边好多看吼，拢是治标无治本啊。
0: 哦，还是要啦，
1: 对啦，所以拢吃来治治。
0: 哦，啊，即马吃用三两人吃咖啡拍下抢啊。
1: 对啊。
0: 平也袂贵面
1: 啊
0: 啦。
1: 哎呦，别安尼一直撸一直撸啊。
0: 哎呀，安尼该恭喜啊，吃个早哈。
1: 哎呀。
0: 好，安尼恭喜你啦。
1: 有
0: 好，
1: 我唔知点样叫你寄四罐来。
0: 安尼好，好，
1: 就讲来这两个，啊，我阿爸在食咧。
0: 好，啊，你叫我食三，食四几
1: 项？哎，拢食
0: 了
1: 三项啦，
0: 食这三拢食了做好啦，吼。
1: 对啦，这三项都食了都拢未歹啊。
0: 用三安心，用三用两完。
1: 哎，
0: 啊，佮食啥？
1: 啊，
0: 佮食啥？
1: 啊，都食困咧，啊，佮迄个通胃止用丸。
0: 好，通胃止用你要食呢，哈。好，啊，你食哪？用三通胃止用丸。
1: 好，我老爸食呀。
0: 好，啊，你老爸食呢？好，爱你食哪？
1: 伊都，伊只啦，唔知是干啦，会落卡卡的爸爸呢。
0: 会卡爸手臂。
1: 有啦。
0: 好。
1: 啊，今麦就是手，应该用手拢一直喊一直喊。
0: 好，今麦未喊啊。
1: 今麦未啊。
0: 啊，你会落通胃未巴闭啊啦？
1: 对啊。
0: 好，啊，手都免得喊
1: 啊
0: 啦。
1: 有啊，今麦都未喊，我就在徛徛徛徛来徛去。
0: 啊，你徛来徛去咩？
1: 我等于上楼。
0: 哦，九十八岁啊，哈，那个骑 T V 真牛嘞，
1: 哈，真牛都刚刚猛讲，我恁都讲要欠钱，
0: 好，
1: 我钱本来买啥物，我食，要用力换我食，
0: 用力加通个滋养丸，哈，好，安尼讲起安尼，身体够足健康啦，哈，
1: 系啊，啊，起码个啦，换食用力丸
0: 嘞，即款食用力丸嘞，哈，
1: 笑未吧，
0: 笑未吧啦，哈。啊，即马食药了，就是食保养的吼。
1: 有啦，拢食保养的尔啦。
0: 身体养啊吼，较强意啦。
1: 食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冬啊呢？
1: 有。
0: 吼，安尼吼。
1: 我伊男同学来看，我来明仔看下自己。
0: 好。
1: 迄个电话，迄个早讲买偌济哩。
0: 安尼好。
1: 有。
0: 吼，强意啦。
1: 嗯。
0: 食较早好呢，哈。
1: 对啊。
0: 好啊，好啊。那介绍这位用山用力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用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安尼，苦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块要找伊阿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惊到都稳落去，软卡袂起得，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安尼，用山用力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破龙少来保养啦，用山用力丸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呢。惊无两块要找伊阿姐，楼梯爬无两敢喘屁屁，了啊惊都稳落去，软脚袂起来。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阵安尼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

酸痛、笑袂牙关、口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拢吃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有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阳山阳德丸，这拢顺中的这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也可能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怕通会咯，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出来，专门清肺通会咯，各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这卖人吼。吃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这三酸甘油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所以了，最高会塌掉嘞。啊，血路循环不好，对串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顺中的这GMP 大串，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骨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骨连中骨骨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伊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之后，佫继续紧。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吃糖分控制，为能吃糖尿病，咱的用山用抓山。糖尿病人即马真侪，台湾糖尿病超过200几万人啊！伫台湾头个十个岛，即个地就糖尿病啦。糖尿病你本身也控制得无好势吼，不要你讲糖尿病人并发症，拢失神啦。中风啦，目睭无开，脚骨骨开，三皮疤，这种糖尿病一并发症爱注意。啊，有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强，地甜也唔能少食吼，重口也唔能少食。咱的用山用抓山配合来个食，糖分度咱控制够足好。你若食头一刻经过吼，你个盐会能盐化埋呀吼，啊，对，互你有感觉，真正糖分差足多啦。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达金是，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吼。咱咧用山用抓山吼，你着食一个经过了，搁量看卖，糖分降到最后做好做好用。顺中诶，即GMP 大只，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诶牌子，用山用抓山，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去每当困地无头先放生地记礼拜高超烦吼，烦恼当烦恼晒暗时啊，一点啊在两点啊在拢定咧看时间啊，无头先放生地记礼拜高超烦，袂拢滴着油井走井，你看我即个油井走井啊，愈来愈侪吼，脑外过后头感要狂暗去哦，尤其这湿地井的嘛愈来愈侪，台湾湿地井的吼，伫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一摆都背得着湿地症，湿地症的人就是讲安尼，含家里顺都拢袂认字啊啦，啊出去都唔知样倒转来，吼、哦，这湿地症那愈来愈侪，脑外过好，阳山安神阳脑丸，顺中的这吼 GMP 大车，专门咧过脑过头壳，河南好可能阿民嘛，较袂头壳头脑悲伤，较袂得着腰症、肘症，较袂得着湿地症，安神的哦，阳山的牌子。顺中的这GMP 大串，阳山安神阳脑丸。

这个中华观念是啊，一座水池啊，吼，长比透早起来运动民众，发现一个男子啊，浮在咧水中啊，警消公布赶现场啊，立刻咧啊调派着人员呐、啊，人车前往抢救，将男子甲吊挂上岸，结果已经无生命现象啦。家属赶到现场，当场啊，哇，好个，真唔甘啊！只讲跋到水原因啊。有待进步厘清啊！你吼，这是中华万年一座水池啊！吼，换一个浮尸啊！古中华已经难经死了哈！啊，另外，一名工地电气工人所透早两点外，在顺时新北市泰山区平治路三段一处工地时，向阳发现有人啊，摔到工地排水沟内底啊！呢。结果看一个惊一条咧，哦，赶紧啊向警方报案求救。上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参拉到警局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啊，经救护人员详细看过来，发现这个人做啊，已经规身躯顶骨空啊，倒头栽啊，用倒头栽姿势啊，规个人从倒头栽徛伫这个水沟内底啊呢，因为身躯已经顶骨空无生命现象，明显死亡啊。经过确认，吼、哦，这个死者身份是保全公司派驻工地夜间的这保全人员，46岁姓何男子。啊，身份开始摔到迄个所在呢，初步了解，这姓何保全吼，怀讲可能啊，早面咧一片勤务时啦，伫半面可能视线无好啦，无小心啊，摔到大排水沟啊呢，因为现场啊，无人看到啦。啊，到暗时啊，半暝啊，吼，爷爷添了最孙，可能喊救命嘛，无人听呀，就是到这款的悲剧吼。这是哩，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三段一座工地啊，啊，所来发生的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迄个时间都啊差不多啊吼。用山用广文，用山用力文。用山同的志勇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力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下哦。
11: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哟。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点整。
17: 5 4 3 2 1 Rock
18: 快乐 Talk Show。

好热情的一首歌啊，大家知道这首歌是哪一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瑞奇马丁啊，哦，那个 Ricky Martin， 他是在1998年哦，98年的这个世界杯哦的一首歌。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诶，有什么歌？我就只有想到那世界杯就是瑞奇马丁，哎，1998年到现在28年前了，但听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对不对？哇，我们再来听听朋友昨天晚上有没有熬夜在看世足赛呢？还是说，哎，白天你没事的话，其实早上好像7点又有一场，哎，10点好像又有一场，反正很多组啊，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知道的几个足球明星大概就是什么梅西啊、C 罗啊等等的哦。哦，今天各大报哦，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那还有这个网络上也都传着那个昨天哦，这个 C 罗哦，应该是算今天吧哈，今天的时候，他又进球，而且他终结了连十场大赛的一个都没有进球哈，进球荒，他也缔造了世界杯第一位连六届哦，六届都有进球的一个记录。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你知道，你有看他卡球的，你就知道那多耗体力耶。欸，你叫少年家齁，安尼十七八岁啊，30岁以下好了。怎么球场那么大，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你看的不累，我看的都替他们觉得很累。所以很要体力的啦。但是这个 C 罗啊，哇，他创下了世界杯史上第二，麦公第二老啦，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个球员，他现在呢啊是41岁又138天。41岁又138天是历史上哦第二年纪年长者的这个进球者。他仅次于那个科曼龙的退役名将，那时候是1994年碰到俄罗斯，那时候那个名将是42岁又39天。哎，任何球场上的球员都一样。这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挑战跟考验呐、啊。你像那个网球也是，哦，这个以前那什么乔科维奇啊、费德勒啊，对不对？还有包括那个蛮牛，对不对？纳达尔他们都退休了，因为那个真的37岁以上、38岁以上，那个就是真的哇，没办法。你面对那个年轻的小将，你那个在。那整个球场上就是体力不如人，我们不要说技不如人，那个体力还得是要耗体力，狼的是狼，狼不是 geeky 哈、哦。所以嘞，哇，这个C 罗今天不仅是进球，而且还以5-0大胜乌兹别克哈、哦。那他更有梅开二度的一个演出，然后今天在网络上都一直疯传哇，他们这个骗过对方，大家觉得好像是 C 罗他要踢进球，结果不是，他做给他的那个学弟这样子哈。你想哦，那球是硬的对吧？然后你说那球会滚来滚去，然后很多人围着，包括还有守门员哦，都会去守着那个球，不要让他进去，对不对？但是你看，就马上就可以踢进去。我今天有想到说哦，他们在那个葡萄牙在踢进去那一球的时候，如果那个守门员是那个那个什么德维角的那个40岁的那现在很有名那个守门员的话，他不知道会能不能够守住哈、哦。好，总而言之啊，世界杯足球赛越来越精彩，因为他就是一直淘汰赛淘汰赛，然后一直到后来哇，那就强强对决了哈、哦。所以马吉娜头前没时间谈看诶，未来球赛应该是会越来越紧张，阿买越来越刺激了哈、哦。好，讲到赛事这么样的热啊、哦，外面真的也是还蛮热的哈、哦。我们这边36-37度，其实大概平均这几天都有到36度，你的体感温度搞不好高一点，可是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哎，看看那个法国说现在正遭遇他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哦。那涨哦，6月23号创下他们从1947年以来记录最热的一天哦。
平均啊，平均是 29.8 度。29.8 度不代表说法国每一个地方都是 29.8 度哦。也许说整个全法国平均 29.8 度因为刚刚受不了，因为我说在可能三四十度这样。那他们说这一波热浪的背后的关键推手是一种名叫做 Omega 阻塞的天气形态哦，欧米伽，然后让那个热空气长时间就一直滞留在西欧。所以整个法国的气象局表示说，未来几天他们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破纪录的一个高温哦。刚刚讲到说他们是平均 29.8 度嘛，但事实上哦，哇，他们很多地方说在西南部的一个城镇测到的温度是 44.3 度，那也刷新纪录，而且整个法国全国54个行政区哦，都几乎进入到红色高温的一个警戒。短短的六天里面哦，有四十个人不是热死，是溺毙，因为天气很热啊，是不是就想要去游泳哈？所以他们高温持续炎热，那民众全部都涌到那个河流，涌到那个运河哈，那个什么一些河川啊、湖泊去那边哈，跳下水要去降温，甚至很多人就选择哈啊，我们都说哎，你一定要有那个安全的水域啊。如果说这边什么禁止戏水的，不要下去，就他们法国人竟然就是跑到他们的一些湖泊啦、河流啦、运河去要降温，然后也没有管说到底那个所在有开放吗，甚至有一些也缺乏安全设施的这个水域去玩水，结果就呜呼哀哉了哈。所以变成说避暑潮，结果现在严重的很多人的溺毙哈。你看，短短六天里面，他们法国当中加起来有四十个人溺水身亡，而且啊，我相信会去玩水的哈，那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一定也很多人都会自恃会游泳，所以哈，夏天玩水还是要特别留意。你不会水的哈，你不会游泳诶，爱惊水的这种你绝对不会去那个什么去戏水啊，通常会去都是自私啊，外向游泳啊，还有时候那个湖啦，或是湖泊啦，一些可以戏水的地方，或者是一些还没有开放的不安全的戏水的区域哈，不掉潜藏很多的一些危机啦哦，所以法国因为这样热，嘿，还不是讲热死人，还既然讲是有人溺毙哈，实在是真的。这个我们要引以为戒，因为我们渐渐的接下来也是进入了盛夏哈，就是夏天的酷暑啊。记不记得在新北市三峡不是有一个大坝溪吗？那也是常常每年那个地方就是很多人都去玩水啊，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说哎，中午过后当时啊，午后的这个西北雨哈，雷阵雨啊，山上的这个已经变天开始在下雨，有时那个水来得又快又急啊，你跌中下游底下的剩哈啊，来不及那个水量啊，就把人给冲走，这还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留意哦。所以说现在如果是要去澳洲的哈。你要有心理准备哦，法国欧洲的热浪不仅热死人，他们的被迫埃菲尔铁塔还有凡尔赛宫说都提早打烊，都太热太热回去。我们这边是有空调，大家都觉得说哇，进去到那个有空调的地方很舒服，但是法国很多地方其实他们没有空调的哈，就是热就让它热吧，大家就是吃冰穿得很凉啊，可能就是什么样的消暑的方式，没有空调，这真的是这很可怕。诶，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昨天经过一家超商，然后那家超商哈，他那个门口就贴了天热的，就是天气热啊，要照顾好自己，可以进来啊休息一下。他就贴在那个门口，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超商就光贴这样的一个标语，我觉得很窝心呢哦。就是你可能走着走着很热嘛，然后他那个门口就贴天热了，要照顾好自己哦，哎也可以进来休息一下。然后你就真的进去，哇，里面超商好凉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进去，哎，买个饮料也好，或买个什么东西也好，但是它就是一个温馨的小雨贴在那个超商的门口。嗯，我觉得这个行销这样感觉就是很关怀之意。你不怕说你里面来得吹冷气哈，让你们刚刚说你天热了多补充开水，照顾好自己哈。
啊，你不妨进来哈、哦，量一下这样子。所以还好啦，今嘛在城市来得咧行咯哈，啊行行真正有够热啊，超商就这里边来得啊，吹下冷气，较凉了，较个行出来，哎，真正唔通掉刷哈，记得多补充开水哦。

刚刚讲到热浪袭击欧洲，哇，这个法国啊已经创纪录了，反正他们都热到最高点。诶，人家反正家家户户有冷气，大不了你就温度，这个冷气温度再调低一点哦。怕的是那种本来都已经没有那种冷气，但顶多了不起有电风扇哦。啊，面对到高温，尤其是真的温度越来越高，这实在是热到会受不了啊！你看还有那个小朋友哦，在车子里面活活被热死的哦。好，回来看看咱台湾的天候状况哦，给那里赶快哈，又高温炎热。不过第七号啊，这个红台跟米克拉哦，它在今天已经又减弱为中台了。然后未来的方向呢是往北方继续移动，今天晚上开始哦，可能会有一点点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跟封面接近哦，降雨也有可能从明天就会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哦，但到下个礼拜二之后才会恢复又高温炎热，所以看来是对明仔开始哦，一直到后礼拜拜日大概连续过六天的时间哦。全台都有雨耶，现在看那个气象署的一个未来降雨的趋势哦，从明天开始哦，明天南部就有短延时的这个豪雨了，那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所以明仔开始哦，今天可能等你要赶紧来收衫哦，明天后天哦都有雨，礼拜六也是啊，礼拜天礼拜一水汽都还是蛮多的哦，但是唯一好处就是下点雨啊，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热啊，所以好消息是哇，连续过六天的时间哦，对明仔去拢会开始落雨啊，吼，拢会开始落雨啊。另外，今麦天气虽然就热对不？不要以为说心肌梗塞都只有发生在啊秋冬季节变换的时候。昨天不是也传出这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他过去也曾经是台大医院的院长，结果呢他变成台大医学院的院长，这位国内肠胃科的权威吴明贤，他疑似心肌梗塞，那目前还在台大医院抢救，而且智能刚一张这个消息传出来，就好多人说怎么会，他那个端午节都还好，谈笑风生都还好好的，而且之前跟友人聚会什么的都看不出异状啊，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来得很突然啊，这不知道他自己是医生这指数还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这唉，所以哈，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好不好？尤其咱端午节刚过后，会不会在端午节的期间，大家也真的是吃了较澎湃，吃了较清炒哈？每天呐，我是觉得说，除了养成运动的好习惯，那个开水也是要多补充，你看有的人这个早上起来也是会先喝个这个温水，那不要想说现在是夏天，现在我们补充开水，一来也是流汗比较多嘛，要补充一些水分啊，还有这个医生也在讲，常常啊，有当下家己血压，你买定期去量一下，够人拢唔知家己血压真高呢，有人讲怎样我血压高啊，是不是？把我的钾也要控制，所以有时候这个血压高，心脏的负荷比较大，那中风的这个风险也会上升，那长期下来也有可能这个左心室会变厚，血管就会变硬，所以很多人说心肌梗塞真的是没有什么样的症状，那所以呢必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啦，定期做一下检查，因为很多的案例这个每个人都会生病，不管他今天是医生还是护理师都是一样哦，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这种热热热的天气还是多补充开水哦。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吼、哦、吼，李生啊，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3: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2: 哇是哦，安尼我们免来申请。
3: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球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甲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4: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5: 我们举杯庆祝！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病病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9: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穿较紧的哦。
10: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9: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0: 我知啦，
11: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9: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1: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2: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Happy Radio。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快乐 Talk Show。
6: 时间12点29分，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我是洪林。今仔日早起下8点的时阵哦，伫个新北市的西门街甲北门街那个街口哦，就发生了一起公车哦撞到这个要过马路的行人哦啊，这个妇人郎伊要过马路哦，67岁啊啊，其实哦这个那个监视器哦那个画面应该网络上大家就有看到哦，就是公车有停一下哦啊。这个虎林郎可能刚刚讲公车，他停了一下，所以他要赶紧的快跑过马路。啊，哪会知影？公车吼，伊得可能伊看无人吧，伊停了，看无人就直接又往前开。所以那个时间多多好，就是那个公车他停下来又往前开，哎、啊、呀，虎林郎啊，都过马路啊，多安呢？哇，当下哈、哦，这个撞到了这个虎林郎啊，这个虎林郎哈、哦，既然是今嘛新北市议员周盛考的前妻耶，周盛考伊即届市议员伊是要交棒给因囝哈，所以讲是因囝要来接棒嘛哈，要出来参选叫周伟汉哈，甚恭喜周伟汉的这个妈妈的对。然后这个虎林郎讲再去写，其实伊是要替因囝替他助选呐、啊、哈，结果没有想到这台公车是307哈，307的公车，307的这个公车蛮多的哈，他刚好就行经啊新北市那个板桥西门街，准备要右转到北门街的时候，当场哈、啊、这个虎林郎他就被那个公车就卷到那个车底了哈，掐掉那段搞鬼啊。消防队到场的时候，给救出来，一定伊无呼吸心跳哈，阿妈赶紧来送去亚东医院哈去抢救，但是实在伤重哈，所以不治就身亡了。详细的这个情形哈，今嘛警方搁咧调查啊，当然这个公车的驾驶赶紧来得先测酒测值，酒测值是零哈，但是后续可能还是会依过失致死的罪来侦办哈啊，详细的这个肇事原因，这真正有堂而回啊，然后因为你大家看那个影片，其实 胡林郎吼，伊看到公车有停，所以伊要快跑过。啊，那怎样？这公车，哎，伊有停哦，啊停，伊可能伊的视角吧，看可能没有人啊，他就往前就一直开去了。所以都安尼弄个安静啊，多多好吼。所以这到这，哎，我们现在都一直提倡说路口要慢看停哦。我觉得不要说是公车。即使你开自小客车，即使你骑摩托车，即使咱行路的行人，我们真的现在在过那个斑马线，我们可不可以左右前后，我们都稍微安尼停留一下，稍微慢一点，好不好？就是真的确定，就是没有人了哦。因为有时候真的一些大车哦，一可能有一挂死角哦，阿伯看到啊，咱行人哎，起码加点路呢哦，那麦公。走到这个斑马线齁，觉得很担忧，怕说有的人已没停。现在几乎车子所有只要行经那个斑马线，它都会路口慢看停。为什么？因为现在有罚嘛。你如果这个没停了，哎，那个旁边警察很多，哎，像我今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对，七点多，我就看到那个执法的那个警察，他就在那边开单了呢。哎，你想，你今天一早你可能要出门，然后你骑摩托车，然后你就被那个没有守交通规矩，然后你就被警察拦下来，就给你开张单。你说你今天心情怎么会美丽？我这样光过去，我看到那个机车骑士，他就拿出证照，那个驾照出来，哦啊，反正这些都是哦警察的开单，你都可以想到说啊，今天本来是美好的一天，不要管那股市涨还跌，可一早就收到罚单。所以哦，不管是怎么样，用路人包括行人，我们都是要小心，好不好？哦，真的都是要小心。那个。不要说现在你过马路要特别留意，你现在会很担心堵车，会听讲今嘛真侪人吼，你开车也好，行路也好，拢想讲，哎呦，啊你爱专心呢，你爱专心行路，你卖讲个底下看手机啊，因为你看咱这你要坐堵车，每天全台湾这样抓了几起都是在堵车，然后哎车呢歪歪斜斜啊，后边开啊那哦，你只剩你守交通规矩、守交通规则都没有用啊，你堵到一个伊安尼拿开车啊拿底下咧。那吸这丧尸烟弹，然后等到发作的时候，那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方向盘，故意个歪个起错，就这安尼去用弄死。所以讲哦，恁就是爱专心哦，万不利人家杜姐这种啊，安尼恁是不是看来不来得及去闪避或者是做应变哦？不然实在是马路如虎口，我觉得现在走在路上真的都很危险呢，很危险的。这毒驾真的问题很严重，这该怎么办？昨天不是还抓到一个育儿的一个网红哦啊。车里面再一三回 AA 女儿，然后妈妈自己骑吃丧尸烟弹，然后也是这样弄到外国起床，实在是哦，怎么办呢？这我就说，这如果你没有重罚、哦、没有严惩，这真的没有办法杜绝啦，还会更多无辜的生命，因为说有一些毒驾的、哦、现在毒驾比酒驾更严重，因为毒驾一压起来、哦、他那不知道人、哦、路都怕不好势，安尼歪歪斜斜的，太可怕了。

0: 做龙的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老的啊，今麦是红灯，唔通行啦。
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麦无车经过啦。
5: 哎呦喂啊！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网络上有人跟我说，只要帮忙送东西就能赚钱耶，但我拒绝了。
13: 哦，真聪明，我在通讯软体当中被推销知名品牌的咖啡包，差点下单了。
12: 还有二级毒品大麻，伪装成鱼油、胶囊或是软糖，好可怕哦。
14: 新兴毒品在网络平台流窜，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误触。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
1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9: Happy Radio。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Talk Show。
4: 来，时间12:42，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红林。好，今天高温在一天哦，因为还是咱双北地区还是列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哈、哦，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彰化、台南。屏东、高雄县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这个高温，不过就在今天吧，哈、哦，那明天就会有西南风进来，哈、哦，明天开始全台都会降雨，而且连续说会下个5-6天，哈、哦，那至少会凉快一些些啦，哈、哦。好，今天是不是台股重挫？哈、哦，其实没有每天都在涨的，那才很奇怪吧，哈、哦。大家知道吗？现在说有这个叫做6代同堂哦，上面是6代同堂，那个贷是贷款的贷哦，哇，这个能够拿去借贷的，都拿去贷了哈、哦，好可怕的。

台股48000，有止住了吗？哦，这个美国、韩国的这个晶片哈，晶片股昨天说整个都崩跌，带动今天早上台股也是补跌哈，那就跳了千点之多。不过呢，啊，台湾的股市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就是我们总是会有人进去护盘，对不对？安内唔丢啦哈，其实根据那个证交所的资料显示，说有13.7万的散户哦，昨天是趁着大跌的时候又进去当义勇军了哈。反正哈，每一个人的财力状况不同啊，每一个人的承受度也不同，那你就要记得哦，你现在要进场啊，你就要想说，因为股票不一定每天都涨嘛，但如果哪一天它真的崩跌了，或崩跌不是短时间哦，一直跌，啊，你敢看没起哦？你投入的那些资金，你还是不是觉得你能承受？如果假设真的能承受，那当然你放心大胆的去选股吧。啊，如果你发现说啊，这不行哦，吼啊，我这爱割好狼理性的，我这压力就大哎吼，嘿啊，那呢你得爱小刻录一下吼。对，来到48000，就有人说要50000，甚至又说啊，那个可能就那个什么55000点，你们帮忙，真的是啊，吓到吃手手哈、哦。所以这种，我发现大家好像都跟那个看足球赛一样，那个心理素质都要很强哈、哦，心理素质都要很强。好，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政治的新闻呢、哦。就久无听到柯建铭的声音嘛，对吧？哈、哦，伊主将唔是这总招了啊，伊即嘛就是一个阳春立委。大家个小公，阿个有柯建铭这样的存在，呜，伊的任期到2028年，哈、哦、啊，应该就是最后这一届了嘛，哈、哦、啊，人伊虽然伊也无这总招啊，也唔是伊啊，伊即嘛阳春立委，反正伊嘛是各位，这个领得很开心，干嘛要自己辞去，对不对？那昨天呐、啊。他就受邀，他跟柯文哲两个双柯，然后记不记得民众党的前立委叫做吴春成，吴春成哦，已出一本新书啦，所以他就邀了柯建铭还有柯文哲这两个人，他的新书发表会就邀请他们两个，啊，听说他们两个本来感情就不错了，吴春成的基本册叫做壮士带理想国。对，讲到吴春成我就会想到壮士带。他为什么会前民众党的前立委会下台，也是因为齁跟我壮士带改了一个可以养注册齁，大家就觉得这也太夸张了齁。壮士带这个名字到后来他也不得不放弃说啊大家可以用齁这个壮士带。反正就邀请柯建铭跟柯文哲他们去探讨咱即马国家整个高龄社会化的一个路线齁。那吴春成改的公李焕一哈，古尼三读通过壮世代政策跟产业发展促进会，而且这个法案是经过14个部会来讨论，那朝野三党的立委共同联署来提案呐、啊、呼吁说行政院要加速落实相关的法规跟配套措施。好，重点来了。柯文哲就说现在高龄化的问题实在是很严重，因为我们整个人口的这个结构快速的老化。好，柯文哲就说像我律师费这么高，我应该在找工作，但是他发现连台北市政府的顾问缺都有年龄的限制，超过65岁就没有资格。所以言下之意是假设没有年龄的限制，柯文哲是不是要去应征那个台北市政府的顾问呢、啊？以他当过台北市的市长、前市长，那他如果再回去当市政府的顾问，我不知道蒋市长会不会重用他。但是他说至少超过65岁就没有资格了哈。而且他为什么想要再找工作、想要再赚钱？因为他认为他的律师费太高哈，所以他其实还有官司的问题，挨个恰鲁苏嘛哦。然后呢，柯文哲，我觉得他谈到最近的一个议题，日前他不是也有一段这个他。跟一位就是要去安乐死的哈、哦，一个年轻人吧哈、哦、啊，然后好像跟柯文哲谈完之后，那个影片一出来，然后那个年轻人他就去瑞士安乐死哈、哦，然后柯文哲是公的最近的在以领为公哈，其实安乐死啊，像人工生殖法这个要处理哈、哦，像现在政党之间竞争哈、哦，其实只要做对的事情，老百姓都会支持。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讲到重点了，今嘛你得欢迎。哦，你终于省，你也不被信，啊底下吵吵闹闹，哈，啊拢底下咧讲啊，按迄落往来说客，讲到陈立文，重点到人咧关心这个安乐死的这个议题，从几年前副

达人他自己就到瑞士去哦，哇嘞，打工东西叫痛苦哦，呢，个爱开钱哦，千里迢迢去噶瑞士安乐死。那现在我们的国家面临到这样子，这安乐死，你真的去问问看，金马跟以前过去的年代时代真的不一样。很多人他如果真的就是这立委诸公们，你们花点心思，然后讨论一些民众关心的这个议题，我相信真的国人这个会支持啦齁。好，那这个是柯文哲齁、哦、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啊。那现在就讲到柯建铭了。柯建铭齁、哦、他说什么呢？他说齁、哦、这个因为不是那国民党的郑丽文主席他表态不支持废除监察院吗？啊，这跟蒋万安蒋市长，因为蒋市长哦，蒋万安就一直在那边说对要废除监察院哦，什么什么的，但是郑丽文就觉得说现在废除监院不是首要的要做的事情嘛、哦、然后未来绿白是否有可能、哦、就废除监察院这个议题来合作呢？诶，现场柯建铭就马上说最好能够合作、哦、世代就是要这样的合作啊，蓝绿要合作啊，绿白也要合作、哦、所以废除监察院是民进党的政策，也尊重其他政党的看法。那柯文哲就说这种事情就要问他们现在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不过听起来是蓝白好像都是要废除这个监察院嘛齁啊，但是郑丽文说的不同款，所以就不知道他们现在蓝白齁啊是不是，因为和钟瑞雄也说你如果蓝白真的提出来，因为你们现在加起来立委的席次比较大，那如果假设你们真的也是就要修宪要废除监察院的话，他说民进党现在现任51席的立委全部都会投票通过、哦、好，那这个话一出来，因为柯建铭讲说啊，对这个绿白也是要合作，我觉得柯建铭是不是就针对这件事情废除监察院，他觉得说哎，蓝绿要合作，绿白也要合作。总而言之、哦、大家还记不记得柯建铭、啊、从赖总统一上任之后，他推动一个很让大家难忘的事情，就是大罢免，他就大失败、哦、他就大落赛了、哦、他就也销声匿迹了、哦、所以大家现在觉得说哎，阿里贵气对不底下说你要大罢免一定要大成功、哦、啊，那成功你看你还真的是功臣呢啊，结果呢真的就是完全嘛，对不对？这个30-0是不是完全没有过？你现在在那边讲说蓝绿要合作啊，绿白要合作，大家就觉得不买单了，就觉得说奇怪呢啊！你过去你怎么不讲要合作？你过去还要把对方给罢免掉嘞？所以呢啊，柯建铭，你现在是说这个世代都要合作哈、啊，不知道是他这段时间突然间习惯讲了卡这去缓讲，还是讲根本都不想听，讲一跪求大罢免这段啊历程了。我相信可能大罢免没有大成功，很多的人都想要忘记这一段吧哈。曹新成还记得这一段吗？不知道哈、哦。那总而言之，现在就是总统说的，赖主席说的，对不对？朝野对不对？意见不一样，但是还是要合作啊。但事实上看来好像都是抓到机会，逮到机会就见缝插针哈、哦。啊，这个要谈合作，谈何容易呀、啊？谈何容易啊？那就看真的废监察院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先合作，好不好？因为民进党从以前哦，你在野的时候，你得一点啊，没不干他废监察院，还要废考试院，考监都要废。那现在呢，好不好？现在蓝白好不容易你们已经过半、哦、又比较多数，那就看你们、哦、这一次能不能够真的有合作的一个契机、哎、相信、哦、这个大家应该都会、无意通过吧、哦、不要管你们郑主席怎么说啦，这个现在蓝白在立院里面加起来、哦、再加上绿的话、啊、那有可能这一件事情，不然的话你换到下一个总统或是下一届可能又在讲说啊被个提名嘛啊啊被个金马哥特别弄安尼公共的俩能够真正几张台几个这而行齁、哦、所以去盖好不好，就合作的这件事情上就看真的能不能废掉监察院哦。

好，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谢娜娜，非常感谢您今日这部节收听哦，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节时阵，咱空中再相会，阿妈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息。好，提醒大家哦，可能明天你出门就要记得带伞了哈、哦，从明天开始，这个雨神来报道哦，会比较降温一些，也会比较凉快一些啦，大家还是多补充开水，出门在外走路骑车还是都要小心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红林，明天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同学，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退后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我们这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五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喽！
15: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000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15: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6: 五路在酒店大中的
14: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爱准时来听啦，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你甲看讲新闻报甲遮大片，十大死因，十大死亡，尤其是这个癌症，其实我感觉讲人癌症吼，拢是对嘴，啊，卖讲癌症，所有各种的镜头啦，拢是对嘴的食倒滋味的啦。啊，万病啊，拢对发炎开始，拢对发炎开始。你会记得我这句话嘛？倒一个无希望讲身体健康，你若有钱吼，无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嘛享受袂到呢。啊，如果讲若无钱啦，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哦，一支蜡烛上头烧啦，你要趁迄落健，有迄落气力去趁人的钱，要趁会趁会倒，你唔才有搁再东山再起的机会。你亲像讲，咱昨卖迄个咀嚼顶卖了，真正阿强伫迄只在伫厝，甲咱只好朋友感谢卖甲无半组，今仔日你要来买就无啊啦。啊，像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咱这个四万单位的，这外口伫咧卖拢卖迄个低单位的，啊，我咧介绍物件，真正也无几项啦。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你爱信下落啦，一个月开这两三千块，开这三四千块来听走家己的身体无过分吧。食老啊，这算对家己一种投资呢。要若无病，你去甲行看卖啊。看若讲一个中风就好啊，看若中风就好啊啦。一年啦，中风有五万几个啦。看若台湾2300万人口，我常常讲啦，有超过500万的人口哦，血压起起落落啦。啊，你当作无要无紧，莫发生点在你的身躯上啦。你若发生点在你的身躯上哦，迄若真正若无钱哦，要哭你都滴无目屎。阿强准时来讲新闻，无听的人，你真正的新闻，一点钟久，咱的节目是长长滚啦，四句连啦，久也解熬笨。咦，强啊，啊你的七字啊吼，阿运阁有法度来请安，啊听友你大家阁也无分大细汉，节目你若要听，就爱逐工，哎呦，这爱可爱，阿妈桑拢甲你揽安安啦，揽安安，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阿强准时讲新闻，无听下人的新闻，一点真久，长长滚，四句连啊真熬笨。啊，七字阿运来请安，听友无分大细汉，节目要听爱逐工，阿妈甲咱揽安安，可爱阿妈桑嘛拢甲咱揽。安安啦，看啊，顶年因为着癌症死的有偌济人，你敢知？要到55000个，安尼一天死几个？一天死90个啦。十大死亡公布啊，小连山44年第一名就是这个肺癌，这肺癌无我讲真的啦。一旦你来去检，来去。检查到哦，大部分拢目忌的，为什么？因为都无有诶，甚至拢无啥物种症状咧，啊，未烧啦，啊，未火骨啦。你像讲我一个朋友，伊伫咧29岁诶时阵倒来就死，29岁哦，已经死几落十年啊啦。伊发现到伊诶肺癌末期是安怎发现诶呢？伊就感觉讲腰酸背痛，去病院做检查。医生讲，即较早你敢有咧运动？有喏，读册时阵，啥物人无咧运动？啊，拍啥物球？拍篮球、拍羽毛球，拢总有啊。那运动诶项目，我拢总爱。啊，安尼我合理怀疑啊。伫咧20-30年前啊，迄当阵病院诶仪器还无遐尼先进诶时阵啊，伊用断定诶呢，合理怀疑只有做运动伤害。哎呦，医生咯，会听到暗时啊，拢无啥会困去了啊，真简单啦，你落去做复健就好啦。啊，去用揪买当骨啦，啊，去用揪阿妈滚骨啦，啊，一礼拜去2-3天做复健啦。有一天，伊回来，伫电梯内底目睭无看的，才紧急送去大坑病院甲照脑啊。哎呦，夭寿哦！脑的内底透有生一粒物件，佫彻底甲检查讲，哇，大害啊！29岁啊，高强悍大，迄汉人外好，你敢知？迄较早外省林瑞阳呢，我讲真诶，有够缘投诶缘投。检查煞，医生一日行出来，甲伊诶老爸老母讲：“恁爱有心理准备啊！即、這个囡仔搁食吼，未超过半年。来，我问你，迄若总讲医生站在你诶面头前讲你诶唯一诶孤囝，搁食剩无半年， 你有法度去体会到做老爸老母的感受无？参加我讲，我嘛唔相信啦。我讲他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半年，开始接受着治疗，接受着化疗啦，刷落去就搁中风啦，送入去安宁病房啦。我搁去甲伊，我搁甲陪伴伊几落天的时间啦。真正29岁，生命结束，就是肺癌末期。看啦，这个肺癌，伫10大死因嘛，已经44年、40几年拢排第一名。尤其是讲吼，你若迄落老烟枪的啊，你若有咧食薰的朋友啊，我甲你讲，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啦，你有咧食槟榔啊？今日去钓钓舌癌、食道癌、胃癌、口腔癌、甲薰啦。一旦讲即个槟榔你若食落啦，薰你若点落啦，你都已经将着吼，即个口腔癌、甲舌癌的迄粒锁头，你已经甲拍开啊啦。你已经甲拍开啊啦。为什么讲你若食薰、食槟榔，比较卡会钓钓口腔癌，比较卡会钓钓舌癌？别人若无食的人，无这种习惯的人，比较较袂，啊嘛是有啦。有诶讲，哎呦，人迄一世人也无食薰，也无食槟榔，毋是讲我着着肺癌，着着食道癌，着着口腔癌，迄是少数。你也提出来咧讲哦，大多数你若毋讲啊，你是咧安慰你家己啦。因为你有食薰，你有食酒、食槟榔嘛。你只要讲食歹习惯，你若食落了后啊，食头一摆啊，都是将着迄个锁头甲拍开啊啦。过来就是心脏病啦，过来就是。血管的疾病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拢10大死因内底啦。上该要注意的，就是讲，伫10大死因内底啊，这个自杀啊，伫咧10名内。是啊，即卖自杀的遮尼济，哦，当然生活压力大，过来哩。政府啊，你真正爱掠来拍尻川啦。就是因为这一挂阿公阿妈，一挂退休的公务人员，一挂都闹剩一丝仔观察本的，啊，因为着贪心，即卖嘛袂使你讲贪心啊哦，即卖诈骗的手法愈来愈侪啦，因为手机啊即卖足先进啦，我甲你讲啦，你的存款哦只是数字点啊搬来搬去啊，尔敢毋是？手机啊叮叮了后钱都花出去啊呢，有当时啊你踮在网络面顶咧买物件，迄拢有陷阱呢，迄拢有窟啊要互你跳呢。啊！你若社会经验若无好诶人，较早诶人，我常常讲，你若互骗，拢是贪啦。就是哦，你要去用小寡钱，要去赚人诶大条钱啦，暴利投资啦，是即卖即拢都行不通啊啦。啊，叫你买黄金啦，啊，一个人骗你一个人啦，即卖即拢骗袂行啦，即卖拢用啥用买物件诶啦。哦，你买物件，你都爱线上刷卡，将着你口袋内底的钱拢总甲你汇汇出去。等到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付啊啦，人已经开单去啊啦。我讲骗子会当骗偌久，是由着戆人做决定的啊。即句话有当，甲今仔日哦，我感觉讲爱另外小改进一下。大多数是有影，就是因为你伤过头贪，新闻你拢无听我咧讲，你袂晓去分析。即摆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啊，好康诶，好康要贪有啥物好康诶啦？我讲一个上简单啦，我只一张彩券啦，我用100块买啦，100块买哦，有中诶彩券哦，有可能搁卖你100块，你甲想倒啊？这张彩券诶有中诶呢，我搁用原价介绍卖你，啊，世间哪有遐好诶代志，就是要骗你嘛？10大死因，自杀诶排伫10名内。有诶吼，拢钱拢去用关，钱拢去用骗诶，毋敢讲呢，伊就去自杀啦。溪仔底搞着诶啦，海边仔去搞着诶啦，一工搞几句。啊，死因你有去甲查无？口罩你有去甲看无？钱有减伊啊无？台湾啦，看咱即个无辜诶人啦，想袂开诶人啦，甲即诈骗集团啦，有偌大牵连，你敢知？好来，身体若要健康哦，我讲对嘴的食倒入去，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尤其是讲你咧食物件，你爱足注意啦。你透早食啥物物件？我问你，啊，你早餐店食一个汉堡甲三明治。我即摆足怀念，我即摆我的透早吼，甲恁食拢无共款，你拢西洋化，我拢食台湾的诶早顿。 有当时啊，都杀这青菜，吼、哦，啊是讲搅这面线，啊，唔是呢。即卖你看早餐店吼、哦，比用用要比姜庙比便利商店搁较济啦。啊，我唔是讲食早餐店内底物件无好，都、就是一寡加工的物件，像讲火腿啊、培根啦、啊、烟肠啦、啊、迄、那个汉堡肉啦、啊，拢经过加工过的啦。啊，是奈讲即落加工的物件无好，你看恁兜的囡仔，逐工食，逐工食呢？即拢食的食物拢总是真危险嘛。因为啊，伊内底有亚硝酸盐，这个亚硝酸盐吼、哦，那好敢那参像防腐剂啦，那食入去咱的体内吼、哦，它会转化为亚硝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强力的致癌物呢，强力的致癌物。我知影讲烟肠啦，行行啊，超好吃啊，烟肠本身就是有致癌物啦，你搁经过火炭烘过了后，啊。啊！若食一两摆也是无要紧啦，久久啊食一两摆也是无要紧啦。啊，有诶，毋是呢，逐工推逐工食呢，逐工推逐工食，敢未出代志？你会记哩哈？敢若顶年因为着癌症死个，都要到六万人啊，要到五万五千个啦。啊，即、這个癌症哦，你真正讲若要着着癌嘛，硬要甲走脱身体要互生癌，嘛毋是遐简单呢。因为一公分诶肿瘤啊，恶性诶肿瘤啊。要大一公分、哦、需要十年的时间啦。但是一旦讲啦，大一公分，要大两公分啦，唔免到一年，唔免到一年啦。你会感觉讲，这个人都明明都身体都足健康啊，啥啦？身体检查，医生一日甲看，人无爽快，去予医生看，检验出着讲有恶性的肿瘤，啊，他遐尼啊紧就死啊，福音就寄来啊。因为一公分要大两公分，两公分要大三公分，拢是踮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以内啦。啊，这个一公分哦，要大到一公分哦，一对无要大到一公分需要十年啦。多感情啦，中风啦，心脑血管疾病啦，拢少年化啦。即摆吼，足侪拢是白头鬃咧送乌头鬃的啦，实在是有够悲哀啦。我一个朋友咧做医生，毋是。新北市那个张医师，伊做医生做二三十年啊啦，伊讲吼癌症吼，足侪拢是欠出来的啦。你若讲较早以前欠的，无话讲，因为无糖好食啊，啊较早以前要食化学的物件少啊。我讲较早以前有面糖的，不多内底有面糖的。哎呦，即卖咧掠面糖的，分家几啊遐卖面糖药啊吼，早都拢已经倒了了呀。即卖吼，你逐工都咧偷面糖啦。人我迄朋友咧讲吼，唔免欠啦，食不完拼拼掉啦。你著煮较少的就好啊啦！啊，当然唔通拍算是无唔对。你著几个人会当食外面外侪物件固定的啊，你做一摆甲煮起来，你后分几落顿汤，搁再汤，汤搁再汤，你唔通看这汤搁再汤呢？迄对消化系统、消化道的癌症啊！你像讲食剩的饭啦、菜啦，搁经过加工过来，你就是因为欠这个小块钱啦，结果生癌的一大堆。这医生感觉讲真可笑呢，所以讲你厝内都那两个人、三个人，咱来去菜市啊买只物件吼，青就好，啊，唔是有诶吼啊，贪着俗菜市啊真多呢，迄安尼倒甲几箍卡，一包一百，一包百五，哎呦，安尼遐尼少，有拢过期啊啦，啊面顶都数字甲看到，还卖咧到明年呢，迄种啊，迄拢通啊拆掉，搁再换新诶啦。你看人菜市啊，伫卖蔬菜水果，那当季的啦，是毋是上介好食？你甲看讲迄个温体猪、温体牛、温体鸡，迄若现杀的敢无好食？啊，当然有影。你若冷冻的比较较俗，啊，总是吼，若经过冰，搁再冰，冰搁再冰啦，有诶冰足久的时间啊呢，参像讲迄个冷冻鱼啊，迄有诶弯鱼啊。一摆出去是一年两年的时间才有倒转来呢。哎，鱼啊，活跳跳伫个遐，都现老啊的，都船钓拄拄啊转来，才像迄个白带鱼拄拄啊好钓转来，头条拄拄啊好钓转来，迄都唔免安怎料理，都简单料理出也好，啊是讲小可煎一下也好。啊，你像讲迄头条啊，长青现老啊，迄烧水小可炸过啊，尔甜到要靠边去，好食到要靠边去，啊，你落去炒迄几十块啊。啊，欠都无法度啦，欠到落尾手吼，我讲真诶啦，你绝对爱付出着代价啦。啊，我希望讲咱诶听众朋友啊，对你饮食开始啦，饮食开始啦。大考即摆毋是风呢，人讲碰到底命，碰到底命，你捌听过无？哎呦，你即个碰到底命，你共骂啦！你即个碰到底命，碰到底命，就是就惨你底命。啊，为虾米他用即句话咧就惨？ 碰肚的人拢短命啦，即摆啦碰肚的人拢短命啦，因为食好啊，啊做轻巧啊，啊叫你运动，叫你照顾身体，你也唔啊，叫你吹球你也唔啦，所以讲对你的饮食开始啊，如果若要清胃肺更的清豆腐哦，真正咱有招啦，无人当你做餐就咱这么悬啦，人客啊，迄较早三顿拢含钱补。拢是菜脯兼豆脯，虽然日子过着介辛苦，啊，阁唔免减肥，也袂大苦。啊，即卖大家拢嘛咧减肥，食到五十岁嘛咧减肥，食到六十岁嘛咧减肥，食到七十岁嘛咧减肥，较减都减袂落来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即卖做诶物件太好食诶啊，上过头咸，上过头油，上过头甜，哎呦，即摆正当一个食完了后，等过来食一个豆腐，啊是讲食一个红豆仔汤。阿公阿嬷有诶真稀奇啊，身体有病伊毋上医啦，偏偏走去问当医啦，毋免注射甲吊电池，你看。啊，迄有病免看医生，免食药啊，干那食加持过鸡卵就好。因为是安那，因为伊有法度卡顶，卡顶，卡顶拖起来。哎呦，可怜啦！讲食老啊吼，骨头焦焦酸，放尿餐像咧滴鸡汤。厝内那是无担当，日后啊，事事是唔来甲你讲。啊，血路若未通啊，迄有当时啊，脚手冷，你困袂落眠，跌喺眠床顶吃半饼。哎呦，你的药啊摆到安尼规桌顶，要吃吃来豆豆啊紧啊，豆豆啊紧。为着生活，有诶来出外，心肌梗塞救袂活啊，羊条血管你来活。清肺吼，唔通搁再来拖沙。你看十大死亡，排伫第二个心脏，排伫第四个心血管疾病，这两项心脏、脑血管疾病啦，甲做伙是硬癌症呢，是硬恶性的肿瘤呢。啊，讲清肺产品这么多啊，听友真正互牵得死啊，有人是食到腰子细啊，我靠，老爸的真正袂硬价啦。我讲若要清肺这东西。等下若天气冷哦，都袂好吃。哎呦，广告的产品真正满满是啦，精品啦一堆吼，你都爱禁止啦。讲身体家己甲顾用啦，啊，单位有够你爱用啦。天气变化是来汹汹啦，较袂等到大冬天的时阵才来受灾殃啦。食老啊，你身体若唔怕酸，我真正用四句人啊，甲你酸。血压升高是无好酸。后一个啊，后一个你都爱准备，予人讲啊，予人讲。讲早起三顿含钱补，拢是菜补甲豆补。虽然过着真艰苦，唔免减肥袂大苦。啊，阿公阿嬷真稀奇，身体有病唔上医，偏偏走去问当医，唔免注射吊电池。啊，食了骨头焦焦酸。放尿亲像滴鸡汤，厝内若是无担当，日后事事唔来光。啊，血路未通，脚手冷，困袂落眠，吃半饼，药啊摆到规桌顶，要吃吃来豆豆啊紧。啊，为着生活来出外，心肌梗塞救袂活，用条血甲你来换，清血千万唔通拖啊！啊，若要清血，即当时等到大冷未赴吃，广告产品满满是，精品一堆爱禁止。讲身体家己够好用，单位有够你爱用。天气变化来汹汹，冬天你袂受灾殃。啊，食老身体唔怕酸，我用四句甲你酸。血压升高无好酸，后一个换人甲你讲啊，甲你讲哦，好啦，来。这有当时啊，当那主持人咧讲，有诶听甲袂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有希望讲你身体健康？第一，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有咯，哪会无？都无咧空惊，讲你讲对唔对？敢若亲像咱厝内，咱厝内水管啊，水管若未通哦，都爱阁叫水电的师傅来看咧，迄外碳西连咧。啊，你无希望讲你厝内水管通吗？敢无希望？啊，若有希望哦，用久啊，你后爱甲洗啊个啦。你若讲今仔日我阿强，伫个遮亲像吼。人迄卖迄落鸡，话讲敢落边边共种名，啥物咧煮名？ 因姊妹也好，啊，人都卖咧一两千块，啊，强你都卖两千五，他会遐尼贵？哎呦，同款都无同师傅啦。你甲看讲吼，有食的人吼，贵贵了有价值啦，伊袂高兴去食别人个啦，伊都要来买贵个啦。人我都要来买阿强的比较较贵个，因为是安那，人迄一阿等于别人个骨咯，啊，唔知有影无影呢咧？来，有影无影，等大家卖点咧只烧钱啦，卖点咧只烧钱啦。你听咱的听众朋友啦，听咱的听众朋友吼，伫个只甲恁苦劝啦，哎呦老东西啊，你都爱听会落哦，哎呦，较早我是比你较铁气咯。
1: 本来的三甘鱼时吼，
2: 你也未，你也无，你也未吃先受去体会检查
1: 啊。四大贵啊，哎呀，
2: 三酸甘油脂。
1: 啊，我食这边啊，无这边一半吼，哎。啊！我即马降啊，剩百三，我一讲才去验血啊，到底啊？
2: 你若四百外，我咧讲是真危险咧。
1: 对啊，啊，我
2: 四百外咧，
1: 剩一百，系啊。
2: 啊，
1: 三酸甘油脂啊！我即马已经出啊，报告出剩百三。
2: 好，剩百三吼。
1: 哎，这是确实的，哎，我袂乌白讲。
2: 安尼吼，
1: 有够厉害。
2: 无啦，唔是厉害啦，是。
1: 我正路马上就降落。
2: 唔是讲厉害啦，是主要是咱做单位管较紧啦。
1: 我
2: 单
1: 提
2: 要
1: 提
2: 要
1: 你看，
2: 唔免啦，唔免啦，你单唔免提来我看啦，你单吼，你提起用轻甲轻起来就好。
1: 对哇，真正四百五十七人啊，我顶回啊，啊，即马剩百三。
2: 剩百三。
1: 啊，我八月四百五十七，还是买啊？啊无哦，我是买啊，才只啊，我甲你买一罐尔。
2: 好。
1: 啊，就已经落去百三。
2: 安尼吼，好，啊，你再持续。
1: 我
2: 持续阁继续
1: 听。有够厉害，有啊！啊，我来食这個，我了，我拢甲你叫一罐叫
2: 啊。嘿啦，啊都啊你迄个抽血检查的单，红字甲黑字的拢甲圈起来，嗯。
1: 哦，对啊。
2: 后摆那百岁呢？
1: 啊，写四百五十七啊，嘿啊，即嘛剩百三
2: 啊。后摆我像我身体检查拢黑字的，我拢甲圈起来。我讲甲阮囝讲，后摆我若死了后吼，唔免画金纸，你画这个我就好啊。
1: 你够笑起我拢有听，
2: 安尼吼，
1: 拢有在听。
2: 四百三酸甘油脂四百
1: 四五七，
2: 你即卖单提掉 M 四五七，
1: 你我手的啊，
2: 食到即卖剩，
1: 那个剩百三，
2: 剩百三吼，好，谢谢。
1: 正面确实的啊，
2: 感谢。
1: 我袂好笑，
2: 袂啦，啊，因为咱咧卖物件爱实在啊，包括讲你电话卡来要做分享，要做见证，咱嘛拢卖做假。
1: 啊、对啦
2: 我跟你讲，电视电台做假，有诶听众听无？
1: 撒古拉，我知影啦。
2: 撒古拉做袂，迄有诶听众听无啦？
1: 有诶，唔知影。啊，咱我这是想我卖只电话流出去啊。啊，那唔相信，大家来阮兜看嘛，无要紧啦。
2: 对啦，免，咱免做甲遐功夫啦。啊，无咱互当做咱做假嘛，无要紧啦，对毋？咱都凭家己诶良心讲就好啊。
1: 哦，你拄仔在讲，我叫你找怎，我找着啊。
2: 好，大谢谢哈，
1: 谢
2: 谢，感谢你哦，嘿，好，谢谢。
0: 你甲看，三酸甘油脂啊，这若超过三百、四百、五百，上惊就是啥呢？腰臭发炎，腰臭甲腰子无同呢。腰臭若发炎嘛，有可能会死呢，有可能会死呢。啊、你若只要讲三酸甘油脂，那伤过头悬的话吼，烧酒你唔通直直推啊！你若腰臭那发炎嘛，糖尿病都滴要来啊！哈，你敢知影？迄腰臭唔是干那讲发炎严重啊，你啊嘛有腰臭癌咧，只有做癌王咧。啊，嘴较轻的啦，无必要的物件卖食遐尼多啦。所以讲，咱的高单位的阿强伫个遮再一摆吼，甲你招啦。就恁来食哦，健康食哦，大细条拢总会当条条通。高单位的真正较唔免食遐尼久的时间啦。啊，今仔日拄拄啊好有货，你若讲无货，我都唔敢讲。啊，今仔日要安怎犹太来先听歌？朋友讲要听一首《双人枕头》。

名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一半。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不惊。

非常感谢来。即卖是广告时间啊，今仔日要来卖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血管的清道夫，要让你的血管大细条，甲你变甲清气当当，让你的血管大细条会当条条通。只要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足好了。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我甲你讲，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啦。敢那参像讲咱厝内粪扫，咱厝内厨余，爱逐工变同款意思啦。你若无甲变，下一工下两工了后，伊就会臭，就会变质呢。你甲看讲一年啦，敢那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心脏、心脑血管疾病啊，是一山病。阿公啊，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毋免来清血？你即摆嘴敢毋免呛？人生三万几工呢，有诶性命还阁有万外工，你着一骹一手，甚至倒踮在眠床诶，出门吼着爱阁人陪伴，着爱阁人擦，有诶较严重诶着爱坐轮椅，甚至家己无法度自理，家己塞塞尿尿，家己三顿拢总无法度，安尼敢无拖塞人？来啦，真正足好啦！我著讲吼，愈天气会愈好。你像拄食迄位大哥，食起来了后讲阿强哦，做你甲报，做你甲报，报来阮遮看我迄检验的报告，拢总无要紧。电话号伊嘛无要紧，伊讲遮话，伊要负起着责任呢。伊无贪汤，无贪念呢。所以讲吼，咱这第二代四万单位的，你去比较看嘛。我卖你一盒2500块，2500块真正无过分啦。今仔日80盒，今仔日80盒，黄阿强今仔日摊的才少盒。啊，你若要出门，就要紧嘛。你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遮阿公阿嬷，你今仔日闹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上界尊敬的遮的爸爸妈妈，我今仔日卖卖你2500块，我今仔日优待你一盒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今仔日甲我买一盒就好，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我用伊毋是讲要卖你一盒，讲四万单位的第二代血管的清道费来讲这话，我真正是爱恁大家好，我真正是爱恁大家好。啊，你若要买两盒，你买一盒吼，我称一斤梅仔请你食啦。你即摆电话若有卡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吼，我称一斤梅仔请你食，这是一个心意啦。主要吼是真正咱的产品第二代四万单位无人做遮尼悬啦，踮在业界当中哦，这是袂当讲的秘密啦。什么种秘密？伊家己在卖迄落低单位的啦，结果吼，迄是袂有人去食的啦。伊要食，伊的老爸老母要食，伊厝内人要食，伊都来我公司摕这个四万单位的呢。迄是讲袂当公开的秘密啦，尔呢。啊无哦，迄伫电台主持嘛，拢主持全省的节目呢，各位。这不是跟他说要跟你清血而已，还可以跟你照顾你的血管，让你的动脉不要提早来硬化。我们里面有抗皮炎维生素，它这成分真的有够好，一天吃两粒就好了，都给我买一盒来，我现在开放给你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货已经来啊！今仔日货已经来啊！只有80盒会当来分享，予咱全国的听众朋友。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6分啊，后手剩无偌济时间通互你登记呢。你倒闹听到节目的朋友啊，今仔日咱的会已经到位啊，第二代相关的单位你唔免怀疑啦。第二代相关的单位，看阿强喂你好。
1: 喂，阿要智能啊哈。
0: 哈、啊，你捌买过无？哦，八只会买两啊！安尼我切两斤梅啊，互你食好唔好？
1: 哦，以后我的住址嘛，
0: 哦。稍等一下，爱经过小姐登记才有准算哈、啊。你稍等一下，多谢你用来佚佗嘿。
1: 哦。
0: 好，稍等一下吼、哦，我咧讲啥，你拢逐项好，你甲看讲咱的听众朋友看偌好，啊，互恁大家考考考，啊，小弟小妹招哥哥，哎呦，听节目敢若参上底佚佗。过会当予恁大家吼笑屁咯，啊！若听了好，你都甲我报。哎呦，阿强哦，你咧广告敢若亲像在烧报，啊，真正是全国第一号。无影啦，啊，大家唔甘嫌。啊，若讲到广告啊，咱咧介绍真正无咧乌白讲话你哦。
2: 哎，
0: 嘿，
2: 一只，
0: 一盒小蛋，一个买过无？
2: 冇啦。
0: 哦好。还
2: 够有诶。
0: 啊，小蛋一个吼，还够有小蛋一个来，我咧讲哦。因为今仔日看那80盒尔，看那80盒尔，啊，我唔只讲吼，你拢唔免甲我买只啦，一盒就好啊，一盒就好啊，这一盒吼都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啦。你唔通看讲要困进前食两粒呢，我常常讲这两粒对你来讲都有够重要的重要啊，人客啊，节目你哪有在收听？参照讲咱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要去找到讲接管的单位照你照，你莫看那去提迄落假单位来跟我比好唔好啦？等若要介绍到迄落假单位吼，招开，迄看那厂商逐礼拜都提来，喂你好。
1: 喂阿丽，阿雄呀，阿雄
0: 呀。哦，你叫名，参叫名，你要跟我改名，我都爱个包红包给你呢。嗯，你笑甲夹夹。
1: 那做一包，那做一盒。
0: 一盒，我一斤梅啊，给你吃啊。
1: 哦，
0: 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3: 哎、欸，我要两盒。
0: 两盒，谢谢哈。阿爸买过一款，无他一摆买两盒。
3: 啊，对，买过。
0: 长时间在出吗？
3: 有都有在吃。
0: 好，谢谢你哈。啊，我外务要去的时候，我再叫他拿两斤茶美，请你出啊。
3: 哦，好。
0: 好，谢谢，感恩啦、啊。这都，啊，我都讲物件好甲歹吼，恁大家去比较看卖啊。是安那，我拢要卖你一盒两盒，买叫你一摆买这三盒五盒，啥物大组的大组的唔免啦。喂，你好，我无遐物件，等我卖你啦。喂，
1: 嗯，国食国骨头的无？
0: 稍等一下哈、啊，来，今仔日吼，咱这40000单位的都是要甲你清理的费咯。你的费那落那扣，你扣暗时啊要困这两粒，你甲食差不多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真正要让你学到才会得知哦。啊，要哪会知影讲好甲歹？你倒来还袂食进前会当先去抽血检查嘛？喂，你好。
1: 喂，你阿强咩哦？
0: 嘿啊，阿母啊，你好，来坐哦。
1: 嘿，啊，你就讲甲你买底下油，啊，就讲要随食，怎会到？啊，若无到，今日带药啊无？
0: 我咧讲吼。咱拜一的时阵呐、啊，我载14箱的底下油吼。啊，卖到一个超过伊啦！啊，我叫阮小妹啊，吼，等于下岗上锁，甲走一撮，因为今仔日才载到位，啊，无我叫伊甲你查一下，好不？你买几罐？
1: 我有叫三罐
0: 的。好，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一下。喂，你好，喂。
4: 喂，阿强哦。
0: 有。喂，喂，你好。
4: 喂，阿强哦。
0: 有。
4: 喂，我买一盒迄落。
0: 第二代，
4: 第二代的
0: 40000单位啊！哦，你若甲讲产品的名，我就搁还罚钱啊！
4: 嘿，我无讲哦。
0: 那遐无公平，他还讲叫咱产品的名袂使你讲吼。
4: 对哦，那安尼啦，咱大家拢会使讲，你袂使讲。
0: 唔是啦，啊都，咱一个听众，咱嘛袂使你讲什么人啦吼。啊，拄啊好哦，伊在甲咱阿老啦，阿老讲，哎呦，阿强哦，你这真正真好，单位悬吼。啊，伊食了后去抽血检查，拄啊讲迄段吼。去哦，迄有关单位听到讲，叫咱后摆袂使你讲。
4: 安尼哦。
0: 嗯。
4: 够
0: 严的呢。真严啊，无要紧啦，伊胖，大家拢咧听咱的节目，无听别人的款。
4: 对啊，我都嘛听你遐啊，甲你买几啊款的产品呢。
0: 啊，无啦，啊物件好啊，拜咱讲真的啦。
4: 对啊，
0: 哈，无
4: 啊，我食十几年，我二四小时逐工都食呢，迄个食目睭的迄呢。
0: 阿母啊，我咧讲吼，咱的物件好甲歹，你敢那简单讲一下就好。若无好，你有可能讲搁听我的节目吗？啊，你甲看吼，我咧介绍物件真正无几项呢，人迄有诶介绍几百项呢。
4: 对，
0: 对无？啊，你稍等一下吼，我电话满线，多谢你哦。你电话，你电话一个卡来，后壁电话拢满线，崩你好气啊！稍等一下，什么歹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来讲第二代，大家就知啦，一克用40000单位的啦。你若讲哦，亲像讲咧食通血咯。要让你大小条条条通，你若买别人的，你的阿爸甲提起来看，讲伊一克单位用偌悬的，有诶拢用5000的啦，有诶用7000、10000的啦。我头一代都用20000的啊啦，安尼知无？第二代吼、哦、推出着40000单位，是安那别人哪会唔用？因为成本悬啦。啊，我吼、哦、推出第二代40000单位的，大家食食讲啊，人个阿强迄一暗哦，看下别人的骨碌压。安尼都甲你节省食的时间，佮甲你替你欠款偌济钱就好啊！啊，2500块，食一个月份，但是你今仔日若来甲买一盒，我又抬你2000块呢，买两盒才4000块呢，一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安尼，啊，无当是得外卖，啊，你嘴也无在条腔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血管嘛袂翘，血嘛袂清。啊，咱到暗时要睏正经，安尼家食两粒吧。暗时啊，佫互你睏着会落眠，较袂惊讲半暝啊时阵哦，有当时啊，若心脏去哦塌你啦，迄有诶肺痨、肺渴啊，有血栓啦、啊，若来到头脑诶吼，塌头脑，啊，若来到心脏诶，迄有当时啊吼，一摆都无救呢。所以讲平常时啊，我常常讲无啥物物件比身体健康佫较重要啦。你若身体若无健康哦，互你家财万贯都拢无效啦，人客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节目有当时啊，你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啊，我感觉讲这项物件真正大家都有需要，大家都爱食。你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拢报伊个囝子是谁？喂，你好。
5: 哦、
0: 喂。
5: 阿婶
0: 哎哟。嘿，我本人你好。
5: 你好，我爱两阿啦。
0: 谢谢。

0: 啊，你唔捌食过米甲卵啊，信任你啦。就像你讲的克林俱乐部这道老招牌啊，阿强啊，啊你底下咧主持三十多年，我知影讲我虽然一点钟久的节目，但是真辛苦呢。哦，啊你逐工斗安尼遐济句的四句连啊到七字啊，哎呦喂啊，迄敢会心过头疲劳？人家把人咧主持哦，拢看他曝光，叫人倒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啊，都是阿强啊。
0: 哟，我本人啦，带来这啦。
1: 你
0: 现在跟我讲的声音不一样，欸，他也不一样，你等下收音机就能听到你的声音，
1: 哦，这
0: 样啊，这样有没有，哦，你我看到听你的口音我就知道你南投人，对不对？没
1: 有，我台中，
0: 哦，台中中部啦，我们中部中部口音啦，啊，我南投六角里，
1: 哦，我在台中凤园啦，
0: 哦，凤园，啊，来铁佗呢，欸，
1: 嗯，啊，我说那个，你说那第二代我
0: 你稍等一下，啊，节目听多久啊？
1: 嗯，我厝的，无介久啦。
0: 啊，我听节目都用厝的，嗯，安尼嘛，
1: 系啊，
0: 足无捧场。
1: 无听啦。
0: 系啊，足无捧场，啊，好你家仔，你有卡来搞买安尼？嘿嘿，你稍等一下，
1: 我同我老师讲买。
0: 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稍等一下吼。来，唔是要试看买啊的啦，咱要食都爱食有效果啦。安尼开这个钱唔只有意义。啊，无我讲真诶呢，即卖钱是足好赚诶呢。一工若要赚一两千块，也是足拼诶拼呢。人客啊，唔通看他去贪着相。我讲过物件，你爱比较，卖看他讲产品爱比较，包括讲主持节目诶内容，你嘛爱去比较啦。我讲买卖啊，思想机菜脯滚哦，恁加减啊，罔亏减一哩。有的时候他会听我们的节目，他感觉说阿强的声音下音啦，听我们的节目之后是怎样打电话来给我们买我们的东西，他感觉说阿强在说都真实在啦，啊，我也真含慢广告啦，我都靠这些听众朋友吃好用了好喔，点在线上这样给我们他说他说是在叫老母的，不是啦，就是说点在这里化休啦，点在这里吼，啊，来分享给大家知道啦，啊，希望说吼，若信不下的朋友啊，你就要参像我呢，有头一摆，到第二摆、第三摆，过来你拢食长时间呢，刷落去，我甲你讲，都有那，你会分享给大家知影呢。安尼，咱身体唔只爱健康，啊，身体若要健康，我就讲血管一定爱大细条条条通啊，啊，卖食迄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都甲食三个月以上、半年以上，数字拢总会讲话啦，检查落去拢总会知啦。来，啊，若要医药吼，来外口的电话拢总互恁接。我即卖吼，阁拜托听众朋友真济啦，即我拢报未完啦。喂，你好。
2: 欸，阿强哦。
0: 嘿。
2: 我要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哦，啊，你住伫对？
2: 我住伫新北市。
0: 要做啥物见证？迄有诶拢当做咱伫斗空诶。
2: 不是，真正。
0: 嘿。
2: 我旧年吼，
0: 嗯，
2: 还未食你即落诶时阵哦，
0: 嘿，
2: 阿妈赶紧安尼拗会白白叫吼，
0: 哈，
2: 啊去检查身体胆固醇。超标，
0: 我管。
2: 我无看单，未记住，就超我只讲一点超标啦。
0: 好，
2: 啊，血糖哦，
0: 好，
2: 百三，
0: 好，较悬就是啊，嘿。
2: 啊，我就着听你，我本来是食别人个，
0: 哈，
2: 哦，啊，食无啥物感觉，
0: 嘿，
2: 哦，啊，我旧年过年迄阵，你个油袋嘛，吼，三加一嘛，
0: 好好，
2: 对无？好，我拢甲你买看嘛，你个四万 FU 诶，
0: 嘿，
2: 哦。啊我就不爱买箱买四罐倒来食，食咧，
0: 嗯，
2: 好，感觉阿妈滚紧较袂安尼白白叫啊你个，
0: 拢较灵验
2: 啦，较灵啊，啊我就个买，
0: 好，
2: 啊你以前你七月啊是迄个，个油袋我个买，
0: 好，好，
2: 啊买的时阵我顶礼拜去检查身体，
0: 嘿，
2: 迄食针住落尔，或许抓出来会讲你，
0: 好啊，哎
2: 呀。啊！那个护士大夭寿呢？我抽两公呢。
0: 好安尼哦，啊！你无叫伊，你无叫伊，搁抽几公啊？
2: 我要甲你讨话啦！啊！我岁了，今仔我七十几岁
0: 啊
2: 呢。
0: 好，安尼阿伯啊，安尼咱爱讲安尼就好嘿。
2: 哎，无也袂啦。啊，即马吼，但检查了，含迄个我昨早去看报，去看摕报告单。
0: 好。
2: 胆固醇正常，
0: 正常哈。
2: 阿妈赶紧搁卖白白叫，
0: 好，
2: 好。啊，迄个血糖降了，还剩90，
0: 好，
2: 正常。哦，医生看着讲你是

0: 什么货？我我食纳豆激酶啊，
1: 好好好，
0: 安尼啊，食较好去啊。
1: 好，
0: 安尼你爱继续食哦。
1: 好，安尼谢谢哈，时间到啊，好，谢谢谢谢，来来来。都甲讲时间要到位啊！哎呀，无迄个啦，拜托啊！你互我讲，我够开咧啦！啊，无安尼苦点的心肝来，介艰苦呢？身体健康，家己未感觉讲真欢喜吗？朋友啊，啊，我今仔日个卖你无介贵呢，我若卖你一个月分2500块，2500块合情合理啦！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你来登记。你都若唔捌买过，唔捌吃过，你拢加买一盒就好。登记的电话阁是免付费的，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也未做文的朋友，这个电话你甲记好好，0800889887。0800889887，相关的单位，阁卖你上合情的合理的介绍，而且我甲你讲，食好的人真正有够济，来，阁剩五分钟尔喂。
2: 啊，强爷哟。
1: 有。
2: 啊。我。
1: 好，稍等一下来，我满线喂你好。
3: 哎、欸，我没接。
1: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强。喂。
3: 阿强
1: 啊，阿强，稍等一下哈，阿强啦，太拢看来要叫我阿强，阿强较好记呢啦，啊无我归起来改阿强啦，喂你好，
3: 阿强你好，
1: 你好，
3: 我要甲你买一包，
1: 好一盒啦，嘿啦，
3: 一盒，嘿，啊来，我今日啊甲你买三盒去啊，啊食啊袂了啦，
1: 哎呦，安尼唔通，我你讲你食完才过来就好，
3: 无我即马要搁买爱一盒，我要爱梅啊，
1: 好好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3: 阿强呀，
1: 有。
3: 啊，我一
1: 只。好好，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吼，感谢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全国嘅听众朋友。即人甲人咧做伙就是安尼啦，互相斗小敬啦。你来买我嘅物件，敬我嘅节目。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水无鱼是死窟，鱼无水啊，有哪无在条生存？喂，你好。
3: 喂，你阿强
1: 呀？对咯，啊来坐呢，阿姐啊。
3: 哦，我。中
1: 好
3: 啦，
1: 这包都吃。好好好，
3: 我
1: 提两组。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感谢哈。啊，我咧讲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虽然阿强吼，拢靠这个听众朋友食了好，用了好，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嘛都爱你信任我啦。因为即卖电视电台广告是目睭照哦，你甲看讲安尼送上一大堆哦，即卖若无送，无人要买呢。啊！若精品若愈侪吼，你爱愈怀疑讲迄落物件敢好？啊，我会当送你的，亲像梅啊尔。我常常讲，这梅啊都无咧稀罕少啦。哎呦，阿强，你太会讲钓遐粗咯，啊，都有影。你是咧买产品，都毋是咧买精品。我讲对唔对，人客啊？啊，你无希望讲你的贿赂会当清吗？喂，你好。
3: 你好。
1: 欸，我阿强。
3: 哦。
1: 哈、啊。
3: 阿强。
1: 啊，稍等下来，喂，你好。好，来小等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哈、啊，
2: 啊阿强呀，
1: 阿兄喏，
2: 啊，啊我
1: 好，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我即卖电话拢满线，你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物件你若比较落，你就知影讲啊，阿强你若卖2500，我嘛必加爱甲你买啦，因为你甲看讲单位若10000个甲40000个啦。啊，为什么要做单位上盖管？伊要强调迄个血栓血甲甲溶掉的速度就会愈紧啦。啊，这毋是我讲的准绳呢。人这医学家有去研究，讲奇怪啊，迄日本的人较早以前是安那太拢食这个豆啊咧发干。哎呦，原来都是喂你好，喂，
3: 喂，
1: 阿强，
3: 我没，
1: 好，稍等下哈，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3: 喂，
1: 哎，你好，我阿强。
3: 我新的啦。
1: 我新。
3: 唔捌卡，你嘛是做卡啊？阵会卡，唔知十几通拢卡未通
1: 啊。啊，无啊，多我咧讲哦，因为满线拢碰你的福气，碰是知影讲你今仔日新的要来，大家少真人卡呢。
3: 怎
1: 么样
3: 呢？
1: 嘿。
3: 我拢也唔捌买啦，啊，即马头一件啦。
1: 好，啊，你听偌久啊？
3: 听真久啊，都开电话，我袂晓卡。
1: 哦啊，我系啊，阿舅。我若像你安尼，大家拢甲听真久吼，啊，唔捌甲买，你要去要去打找一个六国囡仔阿强伫遮咧服务。你个宜兰，你宜兰人吼？
3: 你也知？
1: 嗯，啊，我都有哪会算命呢？啊，我偏味呢？你个宜兰味，宜兰味。嗯，宜兰真好呢，即卖好山好水好佚佗。
3: 嗯，
1: 是啊。啊，我来再来宜兰，互你请一顿啊，嘿。
3: 好啊，
1: 好。阿姐，你稍等一下来，我叫我好来登记。喂，你好。喂，
4: 哎、
1: 欸，阿强，
4: 阿强，他做你阿强大哥，他做你的节目有阿个个跳无伊啊啦？
1: 有啦，那也无阿个咧主持。
4: 阿个真正无你哦，别个咧讲啊，唔是认得上啦。
1: 安尼哦。
4: 不错，你甲查迄中国也一个啦，恁跳跳去啦。哦。我头拄啊转你也咧听，大家嘛听你的节目。
1: 安尼啊，我再来靠赵少康看卖，看是安那，啊都时间咧未够，都跳走去啊吼。
4: 哎啦。
1: 哦好。
4: 不错一个啊，无当听你的声咧。
1: 啊，艰苦呀。
4: 啊，哎、欸，辛苦哎！
1: 好好啦，好，谢谢
4: 哈。你赶紧见调整。
1: 啊，我时间嘛够啊，好，明仔再出来啦，嘿。
4: 啊，你见，你爱改见。
1: 好，我知，好来，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够呀。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再出过来，喂，你好。
5: 喂。
1: 啊，你好。稍等一下哈，两千五，今仔日犹太2000块啊，稍等一下，来。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0: 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来，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在每一天下晡两点到三点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以及咱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同款要跟咱空中好朋友来讲有关关节炎的问题。那么关节呢，发炎总是咱知影讲啊，都会生会疼呢。其实伫医学上吼，讲这个疼，尤其是关节的酸疼，甲一般咱所知影的疼其实无同。其实关节炎、关节疼，伊是包括关节的疼，啊，佮包括关节的酸，啊，佮包括未自然。那么未自然嘛是叫做关节疼啦，唔是讲干那疼才叫做关节疼。啊，啥物未自然？因为咱要行路也好，咱落楼梯也好，咱爬楼梯也好，迄、那个用力落去了后，因为伊会疼，但是无讲足疼，会疼。啊，所以咱唔敢打，咱就自然迄个反应哦，大概一个程度，因为会疼的关系，所以咱都唔敢打落呀。啊，所以变成叫做未自然。啊，无代表是关节内未自然。所以在医学上讲的关节炎、关节疼呢，其实包括着关节疼啊、关节的酸哈、哦、啊，所以较严重是叫做疼啊。那如果佫较无遐严重，变酸啊，佫较无遐严重，你也无感觉酸，也无感觉酸，你也无叮当拢 OK 啦哈、哦。啊，你一个叮当行的时阵，也是讲尤其是落楼梯、爬楼梯，迄、那个倒落袂记得，其实迄个关节内底已经。是有伫咧疼，那么咱这个关节炎哦，有几个真重要的观念，你一定爱知影。比如讲，这关节哦，伊呐如果疼，伊就是伫咧发炎，所以会疼。啊，那伫咧疼、伫咧发炎，这个关节哦，伊会生。算讲因为发炎的关系啊，也乌白生啊，啊这关节的乌白生怎变形？伊不应该生出来，骨头怎生出来？哎，比如讲一个人脚头乌啦，啊伊伫当地酸疼，爱熬啉奶啊。啊，我咧看门诊的时阵，伊若找我，我一定叫伊两个脚头乌吼。因为啊，我这脚啦酸啦疼啦，我讲好啊，脚头乌立起来我看咩啊？我一定是叫伊。两个脚头乌龙立起来看卖啊，无伊就干那立一边诶。先啦呢，啊，即摆我有当，比如伊正手边脚头乌咧疼，我叫伊立起来我看卖啊。啊，伊讲啊，我来讲啊，两边拢立起来我看卖。我无啦，我疼正手边呢。我讲我去，我要看两边，我咧看啥？先啦，正手边的脚头乌咧疼，先啦要看两边的脚头乌。主要在看啥？比较、比拼嘛。如果你左手边的脚头拢唔捌听过，但是你正手边的脚头有当时会酸，有当袂自然，哦，甚至有当啊疼。哪呢？两个脚头甲拼做伙，两脚头你甲看两个脚头差偌济，无同。啥物无同呢？迄、那个疼咧疼，迄、那个脚头安怎？脚大懵啦。正了，那么会使讲，当个脚头有当时会疼，有当袂疼，有当时会疼，有当时好。迄个好好的时阵拢袂疼，甲摸起来袂烧烧，因为你若 管在你发炎，发炎你个往下拢会烧烧嘛。咱所有的发炎拢同款啦，落人嘛同款，迄嘛是发炎嘛。啊，落人迄个发炎，你手甲摸起嘛烧烧啊，迄个发炎的所在烧烧，红肿热痛叫做发炎嘛。我讲啊，发炎唔是拢有霉菌，即叫做发炎。啊，霉菌底下伫咧啊时阵，咧生啊咧落盆人，唔知系发炎嘛。哦，这个观念是唔对的。你发炎嘛，不一定要有霉菌的。发炎是一个癌症在疼的过程叫做发炎安尼尔，伫医学上。比如讲，比一个来讲讲，啊我提了针，啊我这个手哦，有摸一下吼，我拢用这个消毒，消毒啊，像咧开刀安尼个消毒啊，拢总无霉菌。啊我这个针，我那是无霉菌的针，但我伫个某一个所在，食饱用伫个嘟嘎嘟嘎嘟嘎嘟嘎嘟，擦。明仔载嘛，佮讲这个所在嘛，佮擦。后日嘛，佮擦。安尼结果安怎？结果迄个所在会发炎嘛，红肿则疼。啊，会生啥？卵巢疤出来。啊，红肿则疼咧，就是生只卵巢疤。我佮讲一个，你听到话叫做啥？啥物叫做发炎？拿一支钢锤啊，对镜头啊，对一只大大的甲钢锤，哎，肿起来啊，肿起来啊，红、肿、热、疼，啊，这钢锤啊，甲钢锤去啊，骨头脆去也好啦，无骨头无脆去也好，反正钢锤足大个。哦，安尼就听较有，啊，钢锤怎甲钢锤啊？伊个呐，也肿，大家嘛知，伊个呐。会烧红肿红红肿肿，会热烧烧爱疼，红肿则疼。这有霉菌无？这有细菌咩哦？这无霉菌的，这无细菌。啊伊会肿无？会疼无？会红无？红肿则疼拢会，这叫做发炎，敢是？这就是发炎嘛。所以发炎无的确有细菌。发炎是一个咱身躯内底的一个反应，因为某一种关系，伊为着要爱这个来修补着这个所在的组织。那么伊来发生了发炎了后，伊当然会派一挂啊白血球、淋巴球啊、白血球，一般的白血球啊，适中性的白血球啊、淋巴球，伊来这个所在哈。来想讲看有敌人无吼？我那有派这款军队来这个所在，要来甲外口那准有歹菌，要来甲吃掉。除了这以外，伊可以增加咱的啊微细小管吼的扩张。所以伫这个所在，伊会发生会肿、爱烧。那么伊的结果呢？红肿这疼是伊的过程。但伊个结果呢，就是会生一挂烂山疤啊，那骨头咧生一挂烂山骨。所以你脚头乌，偏偏两支脚头乌，你正手边会疼，倒手边袂疼，但是正手边常常咧疼，但是即马袂疼啊，即一个月袂疼好啦，啊，即一年拢袂疼啊，但是前几年也足疼咧，几年拢袂疼咧，讲较疼到有。但是你两支脚甲比平看卖，哎，即边较早常咧疼，即边安怎？几个大窟窿呢？是那个大窟窿，因为伊有经过着癌症在听这个发炎的过程。第四讲伊来对面，伊会生，伊生是生啥？生肉、生筋，不是，是关在内底，甚至骨头都生了。迄规蒙起来，甲蒙个嘛是顶壳壳的物件。反正骨头本身就家己会生，哦，啊，所以变成有诶甚至严重，这脚头长期定伫咧疼，严重到伫这个脚头诶关节内底，迄、那个关节液内底，你甲翕下去时光，伫顶关大腿骨咧下骹，伫下骹脚掌骨咧顶关中间，这个旁关节咧，这个 观察的旁呢，竟然 X 光翕入去内底，有看到幽幽啊一块一块的，伫个观察内底。当期来化验了，结果伊会引起乌白生，甚至生到对观察旁内底，其实迄骨头拢会乌白生会较歹的变形。所以话讲个变形啦，那比如讲，有的是镜头啊，你发炎，哎，有当下疼，哎，都无要紧，疼都无要紧，忍耐，哎，忍耐都贵啊。台湾人哦，实在是足够忍耐，啊，忍耐都贵啊。了后哦，就无外久的时间呢，镜头啊真高，腰白生的，结果伊袂讲直直甲你生生甲长啊，腰白生嘛，啊，所以说啦，镜头啊怎啊歪去啊？啊！迄、那个歪野所在拢叫做啊，叫做大梦啊。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真简单的观念，要甲咱空中朋友讲。伊结论就是讲，观瞻啊、发炎，伊个乌白生，包括骨头都有可能乌白生，生甲的时阵骨头歪去、变形去，乌白生变形歪去了后。你要讲食什么药啊啦，注射啦，找医生啦，要来吼，这个关节骨，手镜头啊歪去，我食看看，佮滴起来无？歹势，这是下世人的工课，唔是这世人有法度做到。你歪眼，安尼这世人拢歪啊啦，无啊，无办法。所以这就是经常林秘书一直咧甲恁讲的一个道理。讲观察炎，未使互伊听，一分钟都未使听一。因为安怎？因为有两个真重要的观念伫内底。第一个观念，就是你若互伊听，伊会变形，伊会乌白生，观察会歹去。这是第一个原因，他多我甲恁讲半工，就是咧讲这原因。第二个原因更简单，讲较短咧，你听有？咱咧。任何身躯的所在，拢有自行修补、自行的愈合，家己的好，家己的修补，家己的算讲会创哦，家己的修补舒适就对。咱拢有迄款的功效，每一个所在拢共款，包括关节。今日关节炎，一开始生咧后背痛、后背酸啊，但是呢，关节炎好去，即马都无咧发炎的情形之下。人对这个观察里面，伊会加加减减，慢慢啊呢，都给伊修补，可以较舒适的。比如讲，一个人啊，哦，我嘛定提这个例，我阁讲较紧啊。我左手边的中指啊，一中一白，迄较早食饱已经，就甲你酸的疼的，我特别等甲伊疼啦，我小可咧酸了，我咧加油啊。几十档有啦。都掉个，要听我来加油啊！都掉听我来加油啊！所以这阵呢，这个中指也无叫变形，也嘛无歪去啊。哦，因为我拢定个高，即马照讲起，以前咱来定伫这个所在，安都掉咧，甲你生，因这个关节有可能是，反正当时做工过受伤掉啥，做囡啊，我老爸做土堆，我定对我老爸，诶时阵做修工，反正啊，要去叫装啊，跌掉啊，是安怎？别去记啦，不可靠。但是总是别位拢未干啦，这个关节拄着甲你酸者啊咧。但我做医生，我知影，我拢不管是甲食或未酸啦。啊，所以伊就别歪去。那别歪去无大劲，搁一个上重要的观念就是，即总是这个关节有歹呀，有歹去，唔知听到这个关节发生问题。但是这个关节有歹去，伊家己会好无？照讲，家己也好，伊家己也修补的能力了。但是你要提供予伊真长期、真好的环境落去修补，什么叫做真好的环境呢？未听就是真好的环境，未听就是包括未酸啦，啊嘛未迄落未自然啦嘞。哦，那么你若如果刚才讲啊，伊在咧红肿在听，伊在发炎嘛？啊！你这个环境真歹，这个环境就是继续一直歪，然后可能家己变那个修补，这愈歹啊，无可能会愈好。哦，啊！佮伊佮有迄个能力，然后好愈好，伊就袂会安静只听。 伊就是无法度，伊家己本身的修补无法度通来，互迄个关节会当舒适，所以伊会变红肿则疼。那么你变哪来处理这個？就像我当期怪怪，我药啊食嘞，拢袂疼。啊，袂疼有一段期间要阁疼，袂真疼起來，我讲怪怪，我着阁食咯。但药啊食足济无？我若讲起来，算起来食要几十担。啊，毋过有食足济无？无，迄足久才食一粒。因为怪怪，我就该食一粒落去。我无等甲伊听个。但嘛，我要讲个上尾句话就是讲，但我这个观察到即马目前为止，我看超过五年以上啊，或者几十年啊，这个观察除了无去变形以外，这个观察即马唔捌个生过，唔捌个听怎好伊。所以我即马要讲个第二个结论就是讲，你爱所知影观察个观念内底。第二个结论，第二点就是讲，观察伊家己本身会修好啦，伊家己本身会修理。但是你爱保持好，伊拢未疼，无红肿则疼的情形之下，伊才家己会修好。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我长期伫节目中内底拢甲咱空中朋友讲，你跟咱的观察，拢未使好生，未使好听见。你变酸变痛，伊变歪变歹。你讲啥物都无路用啦。有人讲啊，我唔敢食西药，西药内底有类固醇啦。我、啊、身体做歹安怎？我唔爱敢食呢。我有讲，我来食西药啊。我啊，甚至有诶吼，听人讲啊，食食品啦。药啊食无效，伊讲伊食食品，人讲这食品偌好用呢？啊，结果半讲半讲迄食品。啊！即卖有诶食品做甲呢胶囊，做甲啥未输油啊咧？啊，其实是食品啦。哦啊，甚至食迄。啊，我林秘书讲诶真简单。林秘书讲诶讲，我无咧管你食啥死人骨头啊！你只要食落迄个关节，互伊未酸未痛未起哦未止咧，保持哦迄个关节呐，拢总互未酸，安尼食啥死人骨头啊拢无要紧啦。当然。所以讲，食啥死人骨头拢无要紧，中间煮的主要是爱要紧的，就是你唔通去食迄，讲话做中药啦，讲话做药粉啊，讲话做啥，讲迄是拢未排害，结果来得个你蓝底固醇啊，食伤济，等都害的。较早就是安尼，乌药丸啊，拢输中药乌药丸啊，啊外口面啊，家己买吼，家己咧买西药房、蒙西药房、中药房吼，家己安输迄个乌药丸啊，足好用出来咧防卖安尼哦，内底家己抗作者类固醇，大家食较惊着，有诶药剂食歹安尼。那么，总是你若是西医师，家己用可能用类固醇，哦，因为严重爱类固醇，那是无严重可能类固醇唔免食，食其他诶止疼剂，总是。有法度通啊，保持你的观察啦，拢可以，未酸未痛，拢未叫未自然啦，安尼拢 OK 啦。只要伊无副作用哦，总是爱顾这个观察可以舒适，这是一个大原则。但是痛的物件呢，观察这个痛吼、哦，是甲别款的无同。你讲唔是食药品，食食品，咱讲实在的。拢无效啦！迄有诶标榜甲一大堆安怎，迄拢骗人假诶。那么药品来较好的阿弥陀佛啊啊，实在讲起来，观察呐无遐尼好处理。那么这個观察，伊有几种诶原因呐、啊？其中有一种观察炎，但无管对一种观察炎哦，拢是我头先讲这個结论哦。我讲。啊！我叫伊都讲对啊，讲对啊，你你观察也嘛是红，我头头讲的，拢符合他对我所讲的这两点，想要紧的这两点。其实不管对一款原因所引起的观察炎，拢是符合他对我讲的这两点嘛。那么观察炎有足侪种可能，讲对啊，讲对嘛是啊，讲对啊，讲对叫怎啊得着哈，弄着。那么。即外伤性的关节炎，比如讲一个人翘得歹，内缠弄咧，哦，对脚头弄咧，脚头伤真厉害啊！但以后常常拢脚头咧疼，哦，啊，这就是他搞咧脚头咧疼，这就是关节炎。啊，伊原因就是外伤性的关节炎。那么有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啊，啊，有的是 听风行的观察念。啊，尤其是这个听风行观察念，台湾人对这观念是真歹。我伫门诊内底吼是讲甲诶神呐，因为遐患者吼，迄度你讲甲诶神的意思是讲，哎，都讲过啊，伊都无咧甲你听，你是变哪个讲？当然会神呐。啊，你若讲伊都唔捌让我看过，头一届我看诶，啊，对着这情形，我做医生的人，迄是我的责任，我要去甲患者解释清楚，这是我的责任啦。讲患者入来到地啊，啊伊有声啊，哦啊管呐、啊，啊引起这关节炎嘛，有可能真可能是天王星关节炎，但我会甲解释啊。但是对着迄我甲看，较早都我看过，因为我大家我足杂毛诶，你较早看过，我无可能无甲解释。虽然两年前、三年前我看过啊，有顶管有注明讲有声管呐、啊。我未记得讲迄当阵啊，我有甲解释无？但是我100%确定我有甲解释，因这是我看病的习惯，我一定爱甲伊讲。讲啥呢？讲求生的问题啊！但是伊唔是，伊这两三年来，这三四年来，伊大概来拢疼着咧，食着药啊，止疼，啊，食了注射了较好啊，等于即马来个疼就过来啊。那么即款呢，诶，疼风性关键东西。100%未好，而且愈来愈严重了。为什么？因为那理由就伫个痛风性关节炎。什么叫做痛风性关节炎？就是尿酸伤高所引起来沉淀，这个尿酸沉淀伫个这个关节附近，那么这个沉淀结晶有刺，会去插到关节，所引起的关节炎叫做痛风性的关节炎嘛，就固定一个原因底下嘞。那伊拢无咧管伊的血内底面的尿酸偌济，你敢问我啊？你尿酸最近检查偌济？唔知呀，几啊年无检查啊？哦，啊你即马咧甲讲去出工，啊尿酸爱安那安那，伊无咧甲你听，我即马听甲要死，你管伊甲我煮煮啊？你又搁加讲两句啊？哎，无要紧啦。丁刚哦，你嘛是听个足厉害，袂惊咯。你甲我做迄就好，你照丁刚做做就好啦。结果拢袂好，即世人拢袂好，而且愈来愈严重。伊都无咧甲你听，所以讲甲一生啊。啊，讲过同款的话，那有可能佮讲第二个一生啊。伊都无要紧，你变那个要紧。伊对家己的身体，伊都无要无紧。你是变那个要紧。那么原理真简单，咱的求生。在血里底是较歹用啦，所以讲的尿酸只要超过一个程度，咱正常讲个7.0，但是伫8.5以后，8.5以后了，大概这个尿酸正常讲7.0以下嘛，但是呢，伫8.5以上了，这个尿酸真有可能会产生沉淀。因为咱的血是烧的，烧的较会溶，所以伫个血烧的内底，伊会当这个尿酸溶到甚至11、12、10外，伊还佫有法通溶伫血内底，还佫袂叫结晶啊。啊，不过这血咧流会流到有某一个所在叫做较冷的所在。那么较冷的所在了后，这个尿酸会摄出来结晶，产生结晶。伫血管内底佫袂结晶，因为胃经伫个微血管的附近，走出去外口边的液体啊，等下佫走倒转来嘛吼。我讲微血管佮作细条的时阵有空嘛，空有一寡物件拢会针对这个微血管外口出来，啊，然后再佫变成淋巴液，伊即摆佫对微血管的空佫再流倒转来安尼。哦，那么伫个这个流出去了后，外口边呢较冷。较冷，尤其是伫关节的附近哦，上冷。迄个为啥？血路循环是较少嘛。上少的所在就是伫关节。咱身躯上冷的所在拢伫关节附近啦，尤其是脚啦、脚头啦、脚盘啦。除了你咧发炎、你咧疼、寒症则疼，迄会较少、较意外，但是一般袂，一般的时阵拢算讲啊，较身心较冷的啦，脚尾手尾拢话先生较冷啊！啊，你话这个回流到这个所在啊，摄出来的一都较冷啊！即马是较冷哦，迄、那个尿酸怎伫迄个所在产生结晶？ 啊，结晶愈结愈大粒啊。那么这个结晶用汉镜甲看，这个结晶吼有刺，哇、哦啊，这刺怎直接怎插入去关节内底甲关节插破的。所以这款呢，所引起的关节炎，咱叫做痛风型关节炎，急性痛风。哦，哎呀，也特点甲普通无啥相像。你那好是好，我那听见哦，有当个一面听，还听见啊？今日刚爬起来就袂惊咯啦，崇拜啊，袂惊，足紧的对，那个急性痛风。当然急性痛风除了讲咱除了关节炎以外，还佫食一个秋水仙素，好一个啊，急性痛风随时会当降落来，伊会随时会当好以外，这拢是治标的啦。很不但这么关节在咧疼的时阵啊，注射食药啊啥好，可以，这个关节虽未疼。啊，不过我头拄讲你有讲一波啊，我讲血内底面的尿酸伤济啊，啊，这么相对于微血管的膨出去了后，伫咧尤其是关节附近，因为较冷，怎底下结晶，啊结晶了后怎愈结愈大了，怎变成石头啊，叫做疼风少。那么这石头啊呢，啊，会去插到关节，怎引起的时阵关节炎？我对血内底面的尿酸伤济，一直到尾啊，去插到关节病、关节炎，安尼规片的理由当中，伊这个痛风性关节炎这个患者，伊一节拢总无处理啊，伊干那处理对一节，处理上尾啊，关节咧疼一节。医生，你敢袂当甲我注射一药啊？何以袂听都好啊？呢？那么结果，血内尿酸敢有较降低？无啊？啊，是毋是迄个石头愈结感官愈大粒？是啊。你拢无咧听的时阵，你嘛是愈结愈大粒呢。所以伊个病袂好，伊哪来那严重啊？所以拄着这个痛风性关节炎，伊是爱处理，是爱分做两部分。这部分当然疼的时阵，袂使好疼一，我有讲关节拢袂使好疼一嘛。所以你疼的时阵，当然是爱来这个食止疼、助止疼的药啊，总是袂使好疼一。这个唔免我甲你教，这个、你自然的去找医生，因为伊会疼嘛。但是另外一边呢，是血内这边的尿酸相关者，通常拢无要无紧。啊，这个方面呢，啊，你看我的规年趟天拢管，无要紧。问伊我有检查嘛无？哦，啊有诶，我原则我直接甲讲，我你讲吼，你唔能够讲你唔知影通检查啥，你一世人每三个月拢会验一届尿酸，不例外。我讲一句，就用一世人，卖个甲你讲，你拢爱知啦。你每三个月你爱验一届尿酸啊？如果尿酸若悬，因为你若无咧食药啊，尿酸一定悬的，一直悬。啊，石头哪见那大粒？虽然你无咧听，伊嘛哪见那大粒？那么尿酸就是爱食迄尿酸的药啊。即卖迄药啊，对身体都也无排害，效果都也未歹。一般我头开始治疗的时阵，刚食一粒啦，有你软嘛。那么那如果食个控制起来了后，有讲啊，我都有食三个月啊，啊，即马检查都正常啊，我怎也无食药啊，阿妈拢无检查都好去啊，迄唔是安尼，迄体质的问题。除了你食些来注意一寡较有普灵的这方面呢，你爱注意以外，比如讲豆花类的物件啊，海产的物件，你莫食伤济，因为遐个新陈代谢伊真容易引起到这个尿酸的，尿酸是一种啊，咱人新陈代谢的废物的。你都爱普林的物件，伊卡会引起这个心灵代谢了，引起尿酸。所以讲，你这类的物件啦，较卖食，你个豆啊类的啦、海产就，那较卖食嘞，当然这个生产量较少，但是有个人伊是体质的问题。喺度引导的人拢安尼啊，体质伊也无食足济，即个豆啊类啥，但是伊总是伊的血内底面尿酸真高。无法度能靠食食完全来控制这个尿酸。那么这类的人当然都爱食药啊，啊药啊食了后，伊当然都会降啊，因为伊甲排泄出去啊，甲增加着咱身躯内底这尿酸会对油脂内底甲排泄出去。那么排泄出去了三个月你验正常，但你药啊无食，伊就阁闭起来啊，你怎啊无检查，安尼嘛唔对。 所以这四人拢总爱检查啦。有人讲，医生啊，哦，我这两天啊，可能，海产食较济一款，哦，啊，脚刷骨夹起来啊，腰酸骨夹起来，即马痛甲做袂行路。哦，啊，这我这四人唔在听话者，大家拢讲这款话，啊，这款话吼拢对鼻腔出来，因为都唔捌的。啊，他对我讲一波。讲血内底尿酸伤高，然后变痛风少，变石头啊，石头啊会插对咱的骨膜内，啊引起痛风性关节炎。迄讲真简单，对血内底边的尿酸一直到生石头啊，啊插对关节入去，引起痛风性关节炎。这是几啊年呢？几啊冬？几啊年啦？唔是这两天啊，尿酸高转水变石头啊，插落转变会痛啦。哎，唔是这两天啊啦。你这两天啊，你形容尿酸夹起来咧痛，唔是这两天啊，你食海参食较济，你这两天啊食尿酸的剂量较济，伊怎啊较痛？唔是安尼啦。哦，啊，前一阵啊，前两个月拢无牙，迄阵尿酸较舒适，迄唔是安尼啦。迄两个月感觉尿酸足悬啦，你是拢无咧个要紧啦，无咧个治疗啊，无咧个检查，安尼哪尼啦？我唔过我那大概咧听，我严格拢尿酸悬哦好。啊，你平常时啊无咧听，迄阵尿酸你敢有严？无咧。对那像亲像有诶。迄个管我，你迄个管呢？你别安尼别使去。你讲无啦，我着人艰苦的时阵，我才会迄个管。我平常时啊，拢未拢呼呼，安尼哦。啊，你平常时啊，迄个拢偌济啊？平常时哦，阿妈那个牛，啊，你买那个牛，你咧怎啊？迄个拢正常。啊，我啊都未艰苦，我都未艰苦，所以我平常时迄个拢正常啊。那迄个管唔是艰苦？哦，安尼啊，甲你应一句话咧。平常时啊，迄个拢管伊唔在，伊就唔捌尿啊。啊，今日佮艰苦啊，啊来，医生尿迄个，哎、欸，管哦，吼、哦，原来就是我迄个管才艰苦，安尼家己想的。啊，其实伊长期拢迄个咧管，伊拢袂要无紧啦。好、哦，啊，这感官的观念，这求生的人嘛是安尼呢。啊，拢是咧艰苦的时阵，才要来检查我是安怎呢？啊，平常时啊，管甲要死，伊不要不紧的。啊，所以平常时迄个管，伊唔处理，伊当然袂好。啊，这你甲看，我咧看病时阵爱讲偌济话啊，要讲到这个观念听有，哎，这是我的责任吗？啊，来啊，我咧生听，有个人入来就诊断那个，你们说啊，我这吼听风夹起来，甲注一下呢，一句话尔，啊，捌来过香港都第一句话就讲安尼。阿、啊、婆问我讲：“哎，林秘书啊，你看我这啥病啊？无，这个就林秘书，这个我叫做痛风，我这痛风夹起来，即马未惊咯，怎安尼吼？怎足痛？安尼？啊，有诶，甲问问诶，啊，你叫生有管无？无啊，啊，你顶刚检查话者五点几，啊，甚至吼、哦、有诶，捌伫咱这个所在有咧检查，哎，即马向听，哎，我叫生夹起来，我痛风夹起来，啊，我甲。”看看伊过去的检查，尿酸也无管呐。伊嘛讲听风，迄叫做哪？伊家己诊断了，哎呀，诊断都无一定正确哩。啊，伊拢想讲迄尿酸管呐，啊，这不是管则听，就是尿酸管，安尼啦。我甲你讲这个道理来啦。啊，所以真正有真济吼，这个错误的观念。总共一句，尿酸管都爱长期凝固，为什么过两年了后，才会引起听风较严重？啊、你若是了解吃尿酸的油啊，吃不管是高的，尿酸平常时啊，拢七点零以下，但是你拢十一啊，拢高啊，吼、哦，才悬。啊，你骨骨已经变痛风啊，啊，即卖变怎？即卖你著甲你的尿酸降哦，正常人讲袂使七点零以上，但你想要降哦五点零以下也较好。哦，回来真个尿酸较少了后，迄、那个尿酸哦，本来已经生尿酸加减的样。啊，用用即马那个对血来，啊，咱即马食药啊，甲迄尿酸甲排泄出去，好血来，对尿酸较少。爱主任就甲迄尿酸加减用，这爱几啊年才会较好？爱几啊年 这个痛风才会较好。所以变成讲，你长期每三个月拢要检查一次尿酸，爱甲尿酸控制较低咧。以外，你若痛，就食药啊，卖好伊痛起来咧。安尼，这个关节伊家己本身的修复，吼、哦、啊，有可能关节的哪来哪好，这是一个啊、基本观念啦。所以，咱的关节痛有分作讲，伊癌症在痛。啊，癌症在痛，其实就是将咱人的免疫反应啊。尤其是关节内底吼，这个免疫反应真麻烦。伊，我有讲过讲，咱人的免疫是对外靠来的物件在咧排斥啊。但是因为关节在咱身躯，在咱妈妈巴肚内底在咧，咱的发育去当中啊，迄关节，咱身躯都要发展一种叫做免疫啊，就是讲，这个免疫系统要对家己本身体内的细胞。你爱有熟悉啊，爱有熟悉，伊则袂甲伊破坏啊。伊知影即家己诶，即厝内底人。所以当阵啊，咱人伫咧成熟，伫要算讲到尾期诶时阵，开始成熟即、這个啊、免疫系统。那么你免疫系统要成熟诶时阵，伊就出去外口面去巡，规身躯拢巡，所有物件拢讲了解，讲这都是咱的物件，那就对。那么以后，伊这个免疫系统就注册啊，佮注册讲这是咱家己的物件。以后这世人，伊就对这个物件袂产生破坏，袂佮伊当作敌人伫咧伤害啊呢。所以咱会认得家己的物件。当咱出事了后，外口面有病毒入来，有细菌入来，有甚物外口来唔好的物件，咱这个免疫系统怎讲，这唔是咱身躯的物件，就佮伊相杀。但是在这个免疫系统要成熟迄个时阵，咱的关节已经盖起来啊，包起来啊，注册无着。所以这个关节内底，你若是讲规世人好，关节拢无问题，拢 OK 啦。有一天因为去车祸弄掉啦，去讲你也讲掉啦，去发炎啦，去安怎，种无所不至各种的风险原因引起的关节炎，那么会让关节怎暴露在咱的免疫系统内底？那你免疫系统看到这個关节，我靠腰这我外人呢，伊毋捌看过啊。以前伊这个免疫系统要成熟到这当今，伊拢毋捌看过迄个关节内底遐物件，伊叫是外人呢啊。啊，叫是外人，这真严重个代志，这个派大队个人马吼，走去到迄个关节哦，甲伊相杀啊。所以产生这无细菌性个，毋是细菌个，会发炎，叫做关节炎。哇、哦！啊，就开始生产足侪抗体，啊，就派红血球，无派白血球，派淋巴球来个这个所在，该凶杀的呢。啊，所以就增加呢，吼、哦，足厉害。甚至伊所产生的这个抗体，有可能会转移对去伤害到别个关节内底，抗体走去别个关节去伤害到别个关节，喏，这个关节痛了怎会引发会硬？咱常讲关节炎。治疗无好势，伊会阁应对别个关节去，从即个关节来破坏连迄个关节。啊，有个人来到地看门诊，伊坐咧讲啊，我遮疼，遮疼，遮疼，我规身躯疼了了。我讲你对咧疼，啊，都规身躯疼了了。我讲无要紧，你甲我比看卖啊。结果比，每一个你讲疼比到的所在，拢总是关节。啥物？啊，肩胛头啦，手后翘啦，这个手腕啦，肩头啊啦，脚头乌啦，大腿，大腿这个关节啦，这比半工拢无离开关节啦呢。迄就是已经引起真严重，我即卖咧讲的这情形，已经断对达位去，对着咱的关节产生破坏。这款呢，当然都要用类固醇，因为类固醇是种的荷尔蒙，伊伫咧甲咱人身躯内底这个。这个免疫系统讲，讲啊，免得遐尼紧张啦，啊，迄家己的人啊，莫安尼伤杀啦，敢是？若有一个人出来甲免疫系统讲，啊，这个家己的莫安尼伤杀啦，迄无要紧啦，免得。哦，那呢，是不是就较好啊？怎袂疼？咱的类固醇就是这款作用。类固醇本身无止疼的作用，但是种荷尔蒙，咱人身躯内底，伫个这个肾上腺。诶，皮质腰际顶管构一个腺体，迄、那个叫做肾上腺。肾上腺的皮质也产生这个肾上皮腺皮质荷尔蒙，这就是类固醇。但咱身躯内底本来就有诶，但是这一定的一个成分， 等下你即马呢对家己的身体伤害的时阵，咱对外口面食类固醇、助类固醇，可以会当算讲特别讲阿麦遐尼紧张来家己的，慢慢的小状哎，一声后迄个关节就转好去，安尼真紧。尤其是关节内底咧疼，有可能你爱注射注对关节内底入味，我常常嘛有通安尼肩胛头疼，甲真正拢袂夹。啊，我注射食药也无啥效，还是讲疼甲真正足厉害。家下讲伫别位看骨哪位，拢总无效的时阵，我会直接对迄个关节。甲注迄支，每一个医生直接对关节甲你注落迄支，100%拢是类固醇。伊对迄个关节甲你注落去，类固醇注对了落去呢？你甲这个所在讲，附近啊，即家己的，卖直接伤杀，安尼注落去随便听安尼啦。我类固醇唔是卖物件，需要的时嘛是需要就爱用啊。哦，啊、对关节做咧，除了你固醇，各一种是玻尿酸啦。我头头讲100%是讲你咧疼，伊就甲你做咧。那玻尿酸唔是咧做疼的，伊咧做保养的，尤其是像脚头乌啦吼啊，这个软骨包伫关节的上边边啊，包伫骨头有包一个软骨，每一个关节上边边啊，拢是软骨包掉的啦。啊，所以是软骨跟软骨的中间有一个膨，这叫做关节腔、关节囊。咱即马这个玻尿酸怎甲注对这个关节囊内了后，伊会当提供到这个关节有一个，刚才秘书沾油嘞。啊，第二，伊本身就会好，即个软骨哦，营养，算讲软骨的需要营养分就对了。伊会活化软骨，啊，伊个软骨你话愈磨愈少，磨到尾啊，怎变？无去的时阵，你若卖完全拢无下无去，也阁无一半无去尔。那安尼你注这个啊玻尿酸落去了后，伊会当好这个软骨哦，阁生软骨，哎关节会当去健全。你像我家己本身的，我注过，你注一轮啊哈，啊我讲注三支都好啊，三支就健保局规定三支，所以就对三支的观念拢讲出来啊。但实际上爱注五支较对，哦你若讲健保注三支会当阁补两支注回。啊、我这主持人做主持啊，吼、哦，家己那时阵做，哦啊，礼拜做一届，啊，做五届，哦啊，五届做五届都已经一个外月啊。啊，有诶讲啊，是毋是做了了开始算半年？其实毋是，是对第一届开始做，每一年都爱做两轮的对。所以实际上是做了了，搁三个外月，搁四个外月，较无五个月，都一轮到啊，爱搁开始做啊，应该是安尼。啊，我拢个提早，我拢三个话位，未甲四个话位，我都做。总是啊，你若是要保养性的小块问题，总是啊，这个玻尿酸应该爱做。医生若要甲咱做，咱都好做哈。啊，那家己有钱哦，开一咧自费的吼，该做就做就对。哦，啊，我今麦向看了时间超过真济。今日去，咱就广告这个所在做一段落结束了哈。那么接续落去，咱来开放现场可以。咱的可以电话啊，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随等。
4: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1: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

0: 头壳痛，顶因为脑血管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筋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接下来，同款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贵阳0700-222-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哦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就会越厉害。骨头流失如果严重，骨头就会崩起，很多人因为骨头崩起去手术两骨，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化成 D3 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重要。一般的钙片吃了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为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呐、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继续高，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要补充，我们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0700-222-0000，0700-222-0000。
1: 今天林秘书在讲话。
2: 林秘书你好齁，
1: 对，请讲。
2: 甲你请教一个一个小问题齁。迄、那个所谓按医学上讲，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个问题。
1: 这真济医生会用这个名词啦，但是这个名词基本上未当讲啊做一个病名，不过足济医生拢会用这个名，因为。
2: 安尼，我第一请教，你大空用来回答吼。
1: 嗯。
2: 我有去检查身体，伊用一个仪器做检测啦。
1: 嗯。
2: 啊，检测出来有讲我自律神经失调。
1: 自律神经失调唔是仪器检测出来，是迄个医生家己编出来。
2: 是。
1: 无迄、那个。
2: 伊也是身心障碍哥呢。
1: 对，我知影，也就是医生家己编出来，因为你。你会够紧张啊，心肝头皮搏菜啊，够安尼吼，紧张沉默啥安尼吼，即系患者啊，有当时啊，即系病吼，是有当检查起来无正经有病，啊检查起来、其实检查起来拢正常，
2: 是
1: 啊，但是就是有当时会发生即系毛病，啊即系紧张的人，你听我讲个了，即系紧张的人拢赶紧问问医生，我是啥物病、啊。啊！另外，你来讲你无病，这无人我当个接受啦。甲讲无病，拢无。

0: 接受讲伊无病，拢我都有病，你讲我无病，所以医生就创一个名給他，互伊提登去厝诶，伊就袂得啊，刚刚咧问看伊啥病，迄、那个病名医生怎啊甲号出来讲，你这自律神经失调。
1: 那迄个林秘书，我代你请
0: 教。安尼尔，
1: 我是每六个月吼，去捌拢咧迄个固定做迄个全身健康检查，我平时49岁。
0: 嗯。
1: 啊，我冇去你啊，代你买男性荷尔蒙咧补充吼。
0: 嗯。
1: 啊，就是我就是一个问题讲，较早拢安精神足好吼，想要那咧安，因为我咧做业务嘛，咱做业务拄着人就来热情嘛吼。
0: 嗯。
1: 啊，即马这段时间，唔知是即几当我来个神仙吼，啊，开检查就拢 OK 咧。
0: 嗯。
1: 但是我去看了，一开了我去啊，我讲哎，啊，这一个多月来精神特别好咧、嗯，啊，我都唔知道这是什么情形，因为我去检查就拢无病，都抽血啊，抽啊，啊，
0: 该。啊，普通医生甲你讲，你自律神经失调，伊拢会甲你控制到定症的啦。
1: 伊我有人问啦吼，伊讲伊叫我多补充那个多巴胺啦，啊，所以一开了以后就要开了多。啊、
0: 这种镇静的啦，嗯，
1: 这种镇
0: 对了，对了，对了，哦，安尼怎样？
1: 啊，这无啊，这等于是讲，这阵要把心情放轻松，多一
0: 点。对了，对了，压力上大所引起的啦，嗯，安尼怎样哈？嗯，
1: 你讲啦，
0: 压力太大了，放我较轻松嘞，哈、
1: 哦，
0: 啊，学会放下，深呼吸，哈、哦。啊，就药来当减少、减价，啊，这病就好。所以，我就想自律神经失调，在医学上不是一个病名啦，是医生哦提来伫咧搪塞患者诶，和患者有一个病名，通啊等于厝诶，安尼较袂规工伫遐问我啥病安尼。
1: 了解。
0: 诶，安尼怎样吼？
1: 嗯，感谢，谢谢。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2: 诶，林秘书你好。
0: 诶，你请讲。
2: 我请。
0: 哎，
2: 哎，谁？李秘书，
0: 哎，
2: 我就是问讲，阮太太啊，伊就是讲这，你今日讲这关节炎嘛，
0: 好，
2: 啊，伊咧照迄个这什么共振哈，啊，甲
0: 电，那什么什么，
2: 核磁
0: 共振啦，
2: 哦，核磁共振
0: ，MRI 啦，嘿，
2: 啊，伊咧开就是讲，伊个迄个在这边的能骨啦落去啊，
0: 嗯，
2: 啊，这医生个建议讲，叫伊要这换关节，
0: 嗯。
2: 哎，外观者敢袂错，阳光伊讲安都袂酸疼呢。
0: 无，你那是拢脚头乌还是大腿骨？
2: 脚头乌，
0: 脚头乌，若要甲一个程度足侪人都换人工的关节啦。啊，你无换人工关节，因为已经像我头拄仔咧讲的，讲自头啊小块咧疼，拢袂要无紧，拢尽量忍耐啊，到尾也着行这条路啊。啊，你那是自头小块有问题，都拢一直咧像我听我的话，拢咧注意，拢咧保养，拢咧创啥，后摆就袂发生讲都爱换人工关节这款的问题。哎、你敢听我意思？哎、啊，即马已经医生讲，伊都爱换人工关节啦。通常这世人走袂去啊。
2: 哎，换有啥物好医生？
0: 未晓讲啥好医生，伊就做歹啊，拢换一个，换也无较好。要比咱爸母生正歹正济啦。
2: 歹正济，哎，
0: 但是你总是换了。人工的关节咧，真类似的，换了也是肥啊的，换了哦，总是会当走路啊，较袂疼，但是换了袂足自然啦，迄就不得已也无做嘛，袂使啊。你即马问这拢上班啊，拢上加问的啊，该开刀啊，爱开刀啊啦。
2: 哦，伊个那是讲啥物像你个啊？
0: 诶、欸，
2: 是要套伫内底骨啊骨中讲？
0: 无啦，迄两边，伊即马若要做迄度爱两边头吼、哦。把迄个头拢锯掉，啊，再佫倒人工的落去。
2: 哦，
0: 好，啊，倒人工的落去，唔是树林的啦，
2: 唔
0: 是啦，嘿。
2: 啊，你酸痛拢会就会改善啦，吓。
0: 诶，较袂痛嘛，袂完全拢好。
2: 那无
0: 我倒通啊，我倒通啊，行路安尼，嘿。迄只就行到尾部，就不得已啊，吼，还真歹啊。迄平常时啊，我定伫咧讲，就希望咱拢袂行到这个地步。啊，恁太太一定长期听拢甲扛，
2: 拢个
0: 忍耐，拢安怎？我唔是最近的，迄足久的，迄足侪年啦。拢听拢听讲，听拢听讲。无爱真严重就已经无法度啊！佮找，即个时阵找医生哦、喔，佮用啥药嘛无法度啊？
2: 吓啊，严重个
0: 伊个，你佮注玻尿酸嘛无法度。
2: 拄则你也讲个，伊就是直接注伊个落去，啊注拢冻真好个，就佮足酸痛呢。
0: 哦，安尼该开刀爱开刀啊，吼，迄可能就无法度啊，啊。
2: 谢谢你啊，好、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3: 林秘书，你无爱讲气喘呢？
0: 嗯，
3: 我就是
0: 分。阿明，你有气喘就对了。 希望讲气喘就对了。
3: 我讲较详细的
0: 好啦好，我找一个时间来讲一个气喘。
3: 如果你若无讲，有当时我也无伫厝。
0: 吼、哦，系啦，你都爱较骨力听咧，对，绝对。我有哪捌讲过气喘啦？你那你讲的，你拄
3: 我
0: 无听到，
3: 嘿。
0: 拄我无听到，嘿。好，好，好。有人讲脚吼，啊来个地讲，哇，这脚咧疼呢。啊，医生讲伊啊做脚底筋膜炎呐。什么叫做脚底筋膜炎呢？其实脚底筋膜炎都是关节炎。啊，是安怎讲脚底筋膜炎？那是关节炎，因为脚底吼。我骨头真济，算足济足济骨头夹做伙，咱的脚，唔知我等下互咱安尼叮当，各种的姿势，脚内底真济真济，又骨啊真济了。哎，骨头甲骨头的中间拢有关节，哎，关节引起关节炎的时阵呢，那么啊，就规个脚底都会疼，尤其是一早些拄起床的时阵哦，会特别疼，啊，行行会较好。哎，其实我那种关节炎，哎，叫关节炎哦，我咧讲拢未使好听，你都处理哦。时间的关系，我当然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接续来是咱电信组、电国大、电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忙转走，随等来。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一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五路再就业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们举杯庆祝。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3: 第二本去美国荷兰放教，家己四女五啊煞无敌。改地特闹开，讲什么摆平习近平要影响川普，闹开波进展，鸡嘴变鸭嘴，搁讲年底要大赢民进党，台湾人无遐戆啊！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啊讲出真正心声，感谢咱大家收听。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喝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非常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六月二四，旧历五月七十，拜三。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敢讲全宇宙拢是中国人的，敢讲全宇宙拢是中国人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GCTF 建构论性民主以应用跨国定额的检讨会，在咱国台北来举办。赖清德总统在昨出席开幕典礼时来表示，维权主义跨国定额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共同挑战，政府将对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强化应对，关心法制，并持续和国际盟友携手打造即时预警和有效查救责任的关键保护网，也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在这场检讨会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英国等29国专家学者。赖清德总统指出，民主国家面对的威胁已经是超过传统的军事层面和地理的界限，维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和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侵蚀民主国家的主权。对此，并无任何一个国家会当置身事外，也无任何国家应该单独面对。赖总统表示，当威权主义企图制造恐惧，民主社会就要建立韧性；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的时，民主伙伴就应该携手合作，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赖清德总统说明，政府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为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当前错假信息、认知作战，往往成为压制异己者和分化社会的工具。政府透过跨部门的合作、科技应用及建立即时澄清专区，提升个人对资讯事实的判断能力和安全警觉。赖清德总统阁说明，对于境外遭受跨境骚扰、恐吓或是镇压咱国个人，政府动员驻外管处网络提供紧急协助和必要的支援，对于境内个人则致力提供防护，也正关心法律体制，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当四月份第十会之前，戴立文在中山陵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让人有时空错乱的感觉。电视会现场，习近平苏茂焦之心说，咱台湾在被侵占的那段50冬的苦难岁月，台湾同胞是属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台湾和大清帝国的支那，中国研究挂号日本，台湾被日本统治，还算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迄当时中共都还未出世，真正食台湾人的豆腐食真够。地雷文伫本国去美国一再操蛋，而且语无伦次讲，全世界华人拢是我的后盾。中华民族的再多伟大，不是对别人的威胁，所以无需要惧怕，一点啊都无恐怖。讲这的话，绕开到全世界，结果和中国人、华人一再绕开冰岛。那么想起到在去年的六月底，马英九率团访问中国，在敦煌活动演讲的时候。脱线表示，伊家己主张两化和平、民主、统一，民主得爱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马英九阁特别解释，伊无完全依照当初准备的讲稿，是家己的讲法。如果有讲了无适当，请各位指教。果然无错，国台办主任宋涛立刻就台指教。台湾是两化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命运要由两化全体中国儿女来共同决定。在马英九基金会之乱公然公开来演出，阮姊妹也安尼想，这项敦煌脱线的演讲一定有所牵连。对中共来讲，民主统一绝对袂使，因为是爱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等于承认台湾2300万人的反骨权。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敢讲全宇宙拢是中国人的。阮姊妹啊，就先暂时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空模一定影响后，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阮蒋兄的姊妹，嘛更加感谢通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今仔日拜三，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天气直直在变化，咱大家要注意着咱家的安全。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顺路我拄只台湾事、台湾情，敢讲全世界、全宇宙、三千世界，拢是中国人，拢是华人的。北京人大会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因的管啊管，要管伊到啊，连洋在底下都管伊。将所有全中国十几亿的人口，拢爱归于汉人，为你我族也好，客家也好，其他满族，在咱台湾16族，我昨特别有来讲起，咱海岛型这民族为台湾起义来去杀出来，所以引进的讲的话音，迄、那个母的迄、那个话母啊，是。啊，为着人数也传出的原住民，即卖拢爱归入汉族，归入汉，吼、哦。所以讲有汉人的所在，伊就管较管，连外国伊都会当管住，未使讲唔是干那台湾分裂。那就讲伫外国讲中国人的是非，外国都有代志，外国的总统那就传播伊啊，当伊掠，迄真正实在是麻。真是用咧霸吞六国，嘛无遮霸呢？是不是安尼？真是用发明皇帝以前是王娘娘，周文王啊，了后 穿着周朝江山，春秋战国几百个拢王封王啦，王搁再封王安尼尔。但是真是有够有霸啊！伊即个所有一左右手甲讲，你功高三皇，德盖五帝，就是讲三皇啊，福建是新隆是这你的功啦，吼、哦。功过超过这三皇，超过五帝、五帝者，安尼，所以这四皇帝，因为超过到这所有先帝或者始皇帝，皇帝为啊、当时来吞六国了后，秦始皇吞六国了，到皇帝这个名称，这个鼎嘛，正鼎皇帝自称，就是发明出来。比的更恐怖，伊同款，原来是干呐，统一的声音。六国文同义，义同言，车同轨。因为各国的车辆，唔是即卖汽车、马车、牛车，寸寸拢爱同款。迄、那个罗西高啊，六以前六国吞了后，拢个车路拢爱变宽，语言同款，统一文字等等。即马迄套要来从全世界，有人拢准备介入华人的天下，未使讲你是少数民族爱归化汉人，大汉人主义等等，这感情上的用上帝啊管呢？各位，伫今年六月份，台湾甲中国无共的成绩单，敢若伫臭单，伫咧分家规。意思台湾人去到外国，又管当派人去掠，等等。像我拄则讲的，他有数十个国家来伫咱台湾，为着要反制中国压霸。啊，咱的罗总统啊去参会，经过全世界权威的，所有啊，有着这个经济排行榜，哈、哦，啊个竞争力的排行榜。全世界每190个国家，台湾全世界排的最佳最佳，全世界我阁讲一遍，唔是干那亚洲，也是联合国，有无加入联合国总算算的，应该190个国家排的第四名，全世界第四名最新的消息，翻译个日报直接就安尼讲出。台湾的进步成就空前绝后，而且呢，台湾出口总值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9.64%，未到10%，所以无论讲飞达啦，所有世界各个公司拢来台湾，定力投资，甚至中国，台北来台湾，台湾的作为啊嘛，台湾，那就讲。和中国甘落嘴，亚出去卖北大米，按照世界拢要来投资台湾。翻译个日报讲，变成 AI 的供应中心，全世界不可缺核心，一只枢纽，枢纽。翻译个日报特别用社论来论，台湾竞争力排名全世界。有人类的全世界排在第四名，台湾是全世界台湾，全世界无一个台湾。讲起安尼讲，咱的对面点啊，中国外资咧，拢用卡咧投票，走了了。中国今年六月无算啊，为今年正月到五月，外资年减要20%。哦，中国一再推出15项吸引外资的措施，对台商一再咧招手招手。哦，要外优待啦，土地免税啦，啊，什么会免利啦，政府提供土地，这套了以前迄套演过啊嘛，迄套诈骗集团里头嘛，你都人我叫你要到底保证你哦，啊，啊，投资10万，啊，3个月就赚30万，那这套嘛。结果各位， 有那是招无招无客户。咱台湾免得安尼讲条件稀少，台湾人讲欠电、欠水、土地细，佮甚至有当时要外销出去，大只飞机要进场顶顶大飞机，也嘛是种麻烦呢。但是为何他会拢世界各国，反而跟日本讲第一投资点拢看伫台湾？真正中国和台湾一再在看台湾，台湾这个吊在空中，人讲吊啊，这个吊嘛跋死鸟。台湾这个空中的家嘛吊在遐，中国在遐跳，在遐跳，那就一只鸟在遐跳，啊就夹袂着。那只鸟啊，逐天看这个嘛吊在伊头前，啊那就跳跳要夹一块嘛，吊嘛，吼、哦。跋死鸟，伊就他妈笑着在利用中强啊！看台湾的家己上卖起好个未？中国从这外资台商，大家拢请啦。台商无甲0.8%，本来100%，就无甲一个0.8%。中国若要招商，条件逐项都应你，土地免税地供啦，为着你另外特别阁开高速公路到你的工厂啦，吼、哦、啊免税金啦，另外阁一个电拢一群甲你牵个够，当然拢好势，伊个避免一个手，明仔载就叫你关门，哎，今晚要改安怎？又要投资几趴东东？你已经投势了，请问台商有几个伫遐趁钱倒来台湾呢？是不是？当时马英九呐，从台积电卖予紫光，紫光即马倒了了啊！迄、那个头家有呐破要过来霸当的都行啦。今仔日台湾又过安怎？所以对着点点滴滴360行，各行我夹电子同先进的晶片呐，啊最尖端的啦，啊是讲 AI 啦 ，A 字同简单的啦，手工业的啦，等等，哦。一夜之间就来变色，明仔载先跟你改政策。各位，从国民党走路来台湾，我怎讲啊足清楚啊？迄土地一夜之间，迄地主拢叫做太太死呢。台湾无起码国民党嘛，搁用经济诱机点，用你所有的地主啊，总乎你买台泥、水泥的股票安怎？无嘛，还阁用骂一个人骂，伊毋是直接叫做台湾死，一夜之间。无论讲即马中国伫卖遐产品，以前拢输人诶，遐黄金牛啦，股票黄金牛，遐糟蹋互你呢，头家糟蹋你，无性命放弃呢。所有以前古早，所有在伫北京啦、盖有名啦，也是工匠啦、啥货，一律收回国有。所以一夜变色，猪羊变色啊！因中国哪底，比如讲咧拓宽，咱遮着去办公听话啦，着去放抗议啦，着去出头了了啦，着去在供电价着去加四成啦，无土地无咧征收啦，超工安尼顶顶出头了了，分别为到遐听到底，怪手分别为咧怪手后壁就听伊啊。青年的失业，中国家讲控制20%，减20%尔尔，吼、哦，减20%，伊讲控制了20%，啊，佫算好。结果呢，为何伫即马毕业的大学生、高学历找无头路？吼、哦，借助业外移，一寡只个经济败落，本来因靠到家己人工。因为有那消资法的关系，所以种种在因中国伫个市场拢已经锁走，所以伫越南，所以伫印尼，所以其他国度锁过伫印度等等，民间投资萎缩，即卖伊个咧开放啊，开路边会当卖菜啊，卖啊来卖多生活种种的所有。安尼，另外会当个，那是讲咧摆路边摊，那就咱只业主啊，因个机会已经消失了。因个少年人看未到未来， 看不到未来，不敢消费啊。咱台湾倒变啊，咱台湾即马为少年人，得月底的钱领嘞，惊报的，都差不多啦。一个月钱领嘞，惊后个月报的，马上连伊都开掉去啊。中国是拢总无咧开，拢互相咧研究，一天用十块人民币，下当来过三顿生活，对不对？所以年轻人对着消费减少，咱台湾倒变，台湾拢一个百年老店、五十年的老店，一直在关店，因为安怎，车无人讲的关系，中国倒变，中国是无人高管来去关店，这点咱大家相信有哪，伫媒体上有看到吧？

0: 台湾受中国种种的欺压，无所不至努力，国民党全世界掠台湾人，你甲看头看哦，一个安尼讲改变破塔，讲要去安尼来要去哦，中国统掉，中国统掉，中国进所有台湾，咱去看的叫包括台积电，你看的叫包括我的电台这啦，完全拢种。中国无个人的电台嘛，中国他有个人的诶，即个传播，伊论拢是国有的，是有得因的省，还是市内咧办呢？规个都拢接受了了，因为共产就是财产，大家公家的，公家的什么人管理？共产党替你管理，都安尼样呢？搞咧汉奸人做工呢？竟然去电视报的啦！这和经济无关联，明明因这歌星未使有艺名啦，因改回本名啦。哎，迄汉斯因做工啊，这艺名都一定有。那就讲我出家，吼、哦、啊，我也出家，哦，就我也出家，佛家阮师啊，师父啊，嘛有人叫我国代表，嘛有人叫我神祖兄。吼、哦，迄、那个外号外称，因拢未使，所有影子一年之间，拢改倒当个菜市啊名，迄菜市啊名叫你话唔捌你啦。嘿，你甲看连即款尔，你管？讲艺人未使用假名字，因为好为艺人，迄、那个艺人就是讲另外一农民的生活，出家人按照他无用伊假名。出家人就是另外过着释迦如来家庭的生活，所以出家不容易在家的命嘛，这点伊也咧管，真正实在是哦，这款的政府，这款的政治，有人要继续动，感情正台湾人的怣啊，未白夸张，感情啊怣啊，未白张，偏偏啊，搁真有人在听地灵门的话。今仔日伊阁淡薄咧臭屁啊！讲伊做局，台湾咧有一句讲咧做局，即个人做局的哦。伊讲伊咧做局，做局做底好，习近平跳来伊个局，川普跳来伊个局，电视界咧无做局，台湾咧做局，就是白旗军咧害人，咪在做局嘛。讲伊是做局失局者，安尼你讲我讲伊咧做局，咧败局败机关。那就孔明安尼啦，你真正实在是讲讲开，真正天下一过，生活真广告咧。要进广告进前，有哪先甲人讲吼？所以那个呢，头家有哪个第一工，因为是行我住伫阮家的头前，阮两三代交情，今仔日来甲我讲，因为这刷鱼，这不是要广告吼，唔通误解。联合国禁止在库的啦，在库的沙鱼软骨哦，已经有限啦，价格调骨啊，背管啦，无法度通用这个价格供应。月底停工个，一来啊、产品啊货源不足，因为这种库存的沙鱼都卖了，一条头尾的沙鱼软骨，一来吼库源不足，二来天价惊死人呢。因为这个所谓这个政府啦，啊，甲联合国的禁止，所有的原物料起价，在库品有限。月底，伊讲吼，啊，咱这都共同乡呢，啊，因兜住伫阮兜的头前嘛，哦，啊，因都好，咱阮都安尼，都门开开的看到因兜啊，讲无法度货源不足，啊，卖也卖袂起，无法度通个卖落呀，吼。啊、所以家在月底进前有需要、啊、不如说你这买回来你就要炖哦，要冰的哦，不能不冰，因为这沙鱼丸呢无透化学的，所以若无冰的诶，那个味会出歹味，若要吃啊，一定要看冷冻好啊，最好冷冻，啊，若无在冰箱冰的哈、哦，所有的产品老需要拍开抽箱啊，沙鱼两个份月底就无货啊哈。哦啊，老师呀！啊，你即马甲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吃两粒，一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元，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康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都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建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流目油、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人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哈。咱家家那么个叮当所谓产品，啊，从晒两个分开始卖个，即嘛有咧增长，拢无去调动，自在袂调。哦，啊，这30-40单，啊，个会员已经无啊，哈，啊，剩在库边啦，啊，个广告咧，个卖率也袂好。我讲你着留一寡，互我当应付咱这老客户。因为有足侪人 啊，这长久食衰软骨粉，人咧广告拢讲到脚翘位食会得哩，讲个是伤过含蓄做讲个，吼、哦，我敢那个拜托安尼尔，吼、哦，吼、哦，我即个听我的节目个，拢总是手面蛋食个较济，拢靠阿扁啊总统一条，啊是一个退休金老人的生活，吼、哦，啊所以。你无广告，你要留一部分啊，互我去共应付人哦，唔是要趁钱啦吼、哦。所以观众个朋友，要叫伊趁钱，已经无会，哎呀，到月底的，哎，你这广告费都200，拢六月啦吼，到月底爱停止吼。实在讲，生意啦做歹做，有需要拍3828九千五，0738 2898九千五。所以台湾的欢迎世界都在学了跟台湾有我们的基本的结果基础半导体的技术拿出新农机，所以中国也要出也要将台湾吞掉，他不敢用武力，用各种所有要把你锁不开，尽量台湾从自己去挖的挖的台湾刚才说的这些江山就没了。中国大学生在电视里报甲作业，迄讲一个月好代表万几块啦，4000块诶人民币好万外块，涉事诶为着讲要出要吸几十个娘娘，按他妈摆日摆甲受拍，你甲看万几块呢？迄个伫深圳生活水准足悬诶所在呢？其他都已经为侬下乡等于咧做事，做事嘛未生存，嘛无多人生存。做事太得读个秀才，古早之秀才呢？中国人以前是乜嘢嘅呢？我咧讲朱洪波特这朱七，因老爸生八九个，啊，名后名姓朱，朱一、朱二、朱三、朱四，大到王五拢安尼来啊，都用伊个姓，或者一二三四五安尼啦。啊，那做个哪呢？啊，一牛、二牛、三牛、四牛，安尼用安尼叫人呢？好，变成讲哦，啊，姓王五有啊，姓陈单五牛，吼、哦，安尼呢？你讲我单杀五牛，单杀五牛，啊，单杀就是第三个呀，啊，或者单杀，哎、啊，迄头个走因啦，伊就生第五个查某囝做五牛嘛，等等。今仔日即系大学毕业，因得读书个趣味，滚台湾几百倍的。读读个无头路，所有的游览客甲贵个拢总客袂惊，但是无人咧开。因伫网络上拢在研究，研究安怎一天个生活一切费用控制伫10块人民币以内，40块以内了。你甲看迄款个生活，台湾老痛哩，咱台湾即个拢总金仔粉。2300万拢2300万的金条啦，2300万拢同好的原料，14亿的原料偷来的不一样啦。这等下就以前，我咧做事，这普通也有感官啦，50cc 都爱偷一桶水呀。那2300万合作总偷来，古月的拢总阴谋呀，偷不一样。连批到台湾米，你嘛无当批。各位，你等下就讲，咱今日套什么接，什么的原的原接，爱判100cc。啊，你用100cc 的原接，套要几桶水的，啊，你够皮皮？理论，我用安尼最简单来讲，台湾和中国对比是两种文明的对比。两种文化的对比，嘛两种制度的对比，中国靠着伊的关节，连一丝的自由都无啦，连一点自由都无。压定，你若对着小可无同款呢，隔壁就检举啊。咱台湾检举是开红单，因遐检举是手铐呢，哦。所以到尾啊，因中国人啦，家己迄个病。啊，就干爱靠贪污恶势，因来歪落，有那嘛，唔是讲到台湾无人在歪哥，啊，中国歪哥，但是因的薪水一低太悬，哇，请问各位，薪水一低， 二点变一个月毫无代表，算清楚，因安怎才会生活？一定要顶官想办法来补贴的这薪水嘛，哦，所以中国军人会当开工厂、开公司，军人做伙在开厂的，外国无论讲从其他缅甸，也是讲在所有柬埔寨军人嘛是为企业地的，台湾的危险。是危险在家己的心理。台湾若无安全，为了世界各国拢来咧投资，台湾若无安全，一旦若危险，美国先爆发治罪，第一多人所有，会使讲，伫翻译个日本所讲的，全世界看台湾咧吃清啦，哦，台湾海峡若变内海，海龟一半以上经过台湾海峡。被中国底下咧抽税、抽税金，全世界百几个国家竞争咧第四名呢，竞争咧第四名呢。我怎讲按照咱的卡球，按照对人袂得，啊，迄就无咧讲到啊，头壳大心脉，人咧较济聘金啦，哦，啊，无咧讲头家较济职员啦，啊，无得半得过来一个。啊！你都拢也无看影，人棒球队在遐穿。各位，这个第四名不是咱家咧评定，是世界最近伫今仔日公布在评出来第四名。台湾愈来愈亮眼，啊，战略价值线变世界观，世界台湾，不是台湾的台湾，世界无用阮哩台湾和中国脱离嘛。北京是啊。愈来愈强烈，因为对着台湾人民有一个真明显的比例，习近平含手快就同款。你甲想第二门甲后路一只手，安尼讲那就摸钱，拢是穿球球底底三花花又咪咪，啊！你讲安尼也袂当得红色啦。哦，因无咧信民国，无咧信名利，无因无信钱的人。啊，讲话遐个表示讲，即个习近平食清领型啊，甘金平时出身的啦。啊，但是伊家己个自端，伊十三岁就落界，安尼就讲打百几斤，安尼走三四十公里路，够可能呢？打百外公斤比我少年的车敢食，佫较勇。我希望拢伫山顶咧压开车敢食，即落天王，即落天，即拢咧采收敢食的天王，各位。台湾那就一块吸石，一块吸石有伊来历，所以国造如果起来伫台湾吧，有人讲台湾只因加北，伫那北温泉嘛，你讲真正实实在在有那有伊来历，台湾只因加北，即嘛都因加北啦。一个店我拄只讲一个店伫里关，甲门关拢厝者厝起价。做袂好，无当请工，无人要做遐忝啊！做做食的足忝，我的大孙咧做迄，爱足兴趣。迄伫厨房，餐厅厨房都无冷气的哩，迄透有冷气，啊，伊做得足过瘾。伊个心识个，请无人第二关店。中国有哪第二关店？安怎在关店？无人卖关店，倒闭啊！所以。伟大乡亲，台湾人要保住咧，咱来靠着咱家己。台湾人若怨叹，台湾是真爱唔够白。中国对咱台湾手段真得，已经讲做民族团结法，全世界拢管会到，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拢未使讲汉人的是非。你去看这真啊比，吼、哦、比洋上帝佫较大。因的制度已经失去公信力啊！那无第二门企业，他拢因中国人，拢个耿直的，国家咧甲闹开，喏、哦，因为人记载袂掉，讲起来话，中国人当第二门咧闹开，甲闹开，因岛的人爱冒着性命危险呢，听拢多命咧讲的呢，有从台湾，伫总统府的面头前，你也当个美总统哦，是不是安呢？台湾袂使个从。就教迄个时阵做未到， 啊，鸡鬼天天笨，逐工都要反攻大陆，逐工都要杀猪拔毛，真正我总我害死个啦！我甲你讲，我特修啊，阮老师甲我讲，讲我若修啊毕业了，伊大陆馆长吼做到有村啦。伊讲我咧拢全毋捌伊个啊，头拄仔我讲个，单三五流都干啦，拢用好个仔有即即两三四堂有名，顶顶。咱台湾未使去报一米款的错误。三十档的总统直选，除了马英九，除了啊，咱的靠台湾心的李登辉总统，伊做民选的八档，直派同时副总统就廿四档、十二档，剩的拢都是民进党在执政。今仔日若无民进党在执政，无今仔日网络上。讲起这不是民进党的功劳，周建国的功劳，周建国兴所过的功劳。各位，啊，周建国即马伊的主张，恁台拢规个甲倒并过啊！啊，周建国是死不往来呢，因爸仔囝呢，含中国死不往来呢。那被结束的林焕英，对着无人机啊，战政感国防无耐心。拢咧摆出国，演都演到八月底，九月就搁开会啊嘛。演到八月底，哦，会无开，逐工拢出国咧佚佗。出国爱旅费呢，考察爱旅费呢。去日本考察，讲考察午餐，营养午餐，去对达考察。同款立法院院长甲副院长在做，副院长是要选台中市长的，干那咧拼选举尔。啊！那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你在在，我在在啦，双轨中动，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各位，我真烦恼，台湾排伫全世界竞争力的第四名，我更加烦恼。中国企业会愈大啦，手啊愈手也愈硬，你见不得台湾好。你今仔日来台湾。

0: 湾。咱敢那台湾伫繁荣，咱嘛爱有丰富的能力。无论如何，即嘛中国伫咱今仔个世界个公布竞争的第四名，伊会愈缩愈远，因为这互因中国人愈怨叹嘛。啊！你若讲台湾民不聊生，啊，搁台湾人的生活也好啊，所有的无论讲 AI 啦、晶片啦、先端呢，各国拢列位啊去。啊，咱中国就讲外交都外交，我太会变啊呢。大学毕业就找无头路，好代表办外考，得排得排较少拍。讲这位我先占的，你先使甲占咪？各位，我讲这拢是在地处牛，伫电视看。我家己也感觉讲出来，唔免我同佮另外做资料。我咧讲的，你拢有看到嘛？是我分析予咱大家了解尔尔。嗯嘛，咱大家共同为着年底一摊，咱爱下死命命来吃饼。咱台湾的子孙到前途，煞了个进攻个，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这栋有提供煞的两股份。月底贴广告，我有讲，虽然无广告，你嘛留一寡互我应付人客，人话进得全无钱诶，我干那个拜托安尼尔尔，未是要起价，我讲卖起啦，吼，啊，若要起价，咱得卖面卖广告就好，安尼啦，吼，啊，不如留我应付安尼尔尔，有需要拍过手相，啊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刷的两股份广告已经30多年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刷鱼两股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3个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刷鱼两股份。买买就紧哦！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5，841435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暗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细，又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吃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

0: 我到看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马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到看南城市报，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林门双界加地山，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路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今嘛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谓。有在弄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阿里那直接拍过国庆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另外，所以那个份啊，这礼拜咱就爱停困啦，哈啊，等于的月底爱结束哈啊，所以呢，各无几工啊，这礼拜就爱哦啊，原则上啦，哈，到月底等于就差不多这礼拜左右嘛啊，老需要啊，你这买太空的，你我拜托，一定要下到冷冻哦。因为这未使常温未使，哦，常温因为这是无透啊，无去透的，无染着化学的，哦，啊，这敢那砍缩开软的，所以你一定是当面冷冻掉的，迄个期待白的，无是非常歹味的吼，先甲人讲的吼，这错的，啊，有需要8328900哦，3328900哦。啊，明仔在拜四，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若需要啊，咱大家当哈9点半来搞到咱的服务处啊。9点每拜一拜是上哦，9点半有提供的服务哈。啊，这两天有人要报名啊，我算算的吼，唔敢招2台，因为我老啊未肯定，红山阁未当对我出哩，伊迄2支卡筋抽掉，啊，咧倒咧心脏。总啊，咱买个听少，对我是30担啊！吼啊，等于出外，我是有讲较紧的，为着我要去到那招的安尼吼啊，我的存主意要对我尔啦。啊，主意嘛，70岁人啊，退休啊，吼，我那也未较未，所以唔敢个接人，干那用一台车尔，这点吼，请大家谅解一下，讲太无要个招安尼啦吼。都拢无人要报名，真啊！大家助理讲，我足济人要来报名啊，都无法度吼，啊，请大家谅解一下。总讲一句，咱对家己爱去掌握，命运家己手中。我自少年历尽沧桑，受尽艰难。我伫即摆即本老笔文藏，应该即几工都会出来，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从我的经历啊，写在头前，证明这本册，这本册的偌无的60-70担都有可能滴的哦。自我以前册无读的，先讲安怎听人讲过，我还拢伫电台讲的过程，做流浪乐师，那就乞食、等等、口才呀，甚至做编书，就是咱以前的电影一个现场，啊，人讲现场讲解、直译啊，直接翻那个等等，我相信。我未去害人，未做歹代志。我一心有照我的良心，会准则，会准则、哦、所以呢，天绝对对的，那就咱这爱台湾的人有一个好处。台湾一旦有事，身边不落财不落。请问你即马咧拜神明要请一对？我问你，中国神明和日本时代同款，比日本时代更加优秀。日本时代会当造福，所以咧一挂即个宗庙拢爱去后壁拢拜观世音菩萨，头前拜王爷，后壁拜观音菩萨， 目的就是造福内底啊，福德啊，因为咱算道教啊信。台湾啊，和江山中国一统，这是民不乱，请不乱，要请去对，你跟我讲。要抢去，所有这国山头上，要这完全拢得共产党的政府接收去啊！开始卖门票，那就盖有起来啦。那就咱礼拜去要去啊，龙里门啊，这啦、啊，这拢爱卖门票啊，收门票，因收伊啊。共产党盖这，因为伫诶宗教内底，搁有一个共产党的指导部，含国民党同款嘛。拜托咱大家，听受台湾，你得这个未使输钱。老人家讲这话，肺腑之言，高贵优待三千后，咱随个倒转来，感谢。
2: 五路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去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周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们这个这个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真是快乐相知满。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真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今年度的预算已经300天啊，还未叮当。在野党的目的就是要破本土政权的后脚，让执政党寸步难行。这是直接影响到所有人民的权益。古早人话在讲，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大军未动，牛草先行。皇帝也不能欠苦人，咱拢是总统的头家，爱有打算。诗书论坛，咱就做伙来开讲，欢迎收听指教。
3: 拄只阮姊妹啊，有来讲起着，搁较严重的就是，那是民主统一，这得爱中共首先。实行来民主，让中国人民拥有投票权。多数人想要和台湾统一，中国家己爱先有民主，最基本的中国人民爱有投票权。如果那是安呢，让中国14亿人主权在民，中国有可能会先失控，中共有可能就先来倒台啊。国共的统一讲法，不是民主的讲法，是中华民族的大处境之下，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2005年，联欧会、胡锦涛便画出中国和中华民族绝对无可能分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共全世界的华人拢是中国人，尤其是邓小平总书记的。改革开放，使台湾甲全世界的会，但有今仔日的中国，而习近平接棒，更加发扬光大，愈来愈无人权。今年3月，拄只赖总统所讲过，中国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更进一步传达这个新的指令，少数民族应全部融入汉族，以汉族为主体的全球华人，用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共党国为效忠的对象。换一句话讲，台湾16族的原住民拢爱认同中共的汉族，变成汉人，真正是天地不容，逐掉中国甲台湾所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台湾人民已经是习惯民主。对于国共两败为奸，唯有共产党独尊，台湾人民是非常反对的。不离个高化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旗，是毋是真正对民主台湾毫无说服力？这得真歹讲啊！第二轮即盘盘骨拉皮，都已经在做啊！美丽岛电子报的4月国政民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虽然有68.2%民众未当接受，但有哪有22.4%民众会当接受？而国民党以及传统上支持中华民国的华侨，纷纷放杀两种的反共，无顾中共一党专政，嘛要国共合作反台独、反美国霸权，致力于民族复兴。这在在显示，因家的中国人认为个人一定，而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有偌济中国人开始在义和团、义和团的变态。30多年来，中共持续伫全球操弄中华民族主义，鼓动全球华人超越现代的国家认同。这但是咱台湾人目前爱深深思考的所在。今仔日的诗书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座主持人所来主持， 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军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4: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节目单元。顺如啊，如者所讲的，台湾有60-70%无是要统一，未过着咱家己安然自在生活。但是你嘛是得爱有动作，咱让我都过着一款呢自由安然自在生活。中国人含日本啊，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开始上那也公开讲台湾又是日本又是嘛，台湾又是那日本又是，讲安尼袂当得，袂使去日本佚佗，个人的基础，个人的照顾伊都唔知，团练拢袂使过日本，头一个国家会当安尼来去禁止，顶得，迄几个国家操作到伊的人民，怎？来为着卡丘队的问题，咱有讲啊，进入到世界迄个排行榜的国家人口几百万个、几十万个，尔尔，台湾算中等的国家。虽说这个国家要通过，讲未使超过10,000，宪法明文规定，要按照超过10,000，那要超过10,000内就未使，因为会国土享受安全，愈大卡造生活愈歹。部队在吃的一定，部队在吃的以前太拢买蔬菜，以往在做兵，原来拢应菜部队，出去拢在买菜尔尔，迄拢买了白肉，安尼在用这个油啊，都拢差不多拢在拢应菜部队吃应菜尔尔，因为部队的生活多口罩无啊多，愈所以即卖国家是愈分裂愈小国。啊！你吃百万的、几十万的、200-300万的，你个看拢是几百万的。台湾2,300万，算讲人口一个国家。中国第18亿，即马印度个冠过啊，听讲存伫个10出头一个人口尔，即马要用世界要个通掉，即款的霸权的心态。台湾当然是眼中钉、肉中刺，你无头无钱，全世界100+个国家拼第四名。台湾的民主自由，世界通通人咧学咯，伊想尽办法，哦，连派出咱外国外交部的，伊都也要掠。讲中，伊都讲到九二共识，唯有一中之下嘛。一国两制，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中华民国第二文，这死未毕，安尼有哪等下台湾硬的啊？因为 A I D 的处长郭立言公开讲，台湾保持现状都会使啊，按照中国连保持现状也无标准，结果苏起发明九二共识，苏起这类人哦，我唔敢讲安怎。一定会因果的，世间绝对会因果。世间若无因果，我电信做无可能去活你家。我袂害人嘛，我袂歹心嘛，我无咧食好穿好，无要享受我家己嘛。所以我加减嘛，有咧收到。虽然我逐工咧做考验，但是我家己的良心问心无愧，我安然自在。出街咧后较穿嘛，只系衫裤，补搁再补。破搁再破，安尼了了。各位，以我安言之罪，都是因果。天爷讲啊，你都派事做一节，靠业做一节。阿姨，阿你期间么都对社会有贡献，爱台湾如何不安尼保掉嘞？苏起发明者，讲保持现状，马英九的时代保持现状。加之嘛，伫下面总统加。包括赖清德总统的保持现状有所差别，新的保持现状，台湾和中国拢总有承认是同款中国人。啊，即卖你无要承认，你看苏起讲的官话啦，咱也无共无晓的。中华民国嘛是你以中国搬来，啊不是台湾该发明的台湾，无代无志该承认中华民国。苏起竟然讲这话，倒唔歹听。 讲郭丽媛，讲伊要问伊，保持现状是当时马英九时代，伊无讲李登辉，马英九时代保持现状，还是即卖保持现状？是侬我伫开头三点有讲啊，唔知是今年多啊，无咧讲实地啊讲。讲哦，两岸和平啊，追求台湾人民的同意。结果，宋涛就使出来出头啊！台湾的同意，爱中国人的同意，就安尼念念。咱不知现状，说起讲，咱即马条件有在反台独，中华民国是恁家的国民党伫中国提来台湾的，中华民国恁也无一个改，也无一个换掉，恁家的。九万人要去飞，干出呢？干要飞？要三万呢？第二门出来，同讲安尼，中华民国都无伊来正式台独啊！今仔个九万人一个，今仔个的报纸，反口经讲尊重党团呐，尊重党的体制了。伟大乡亲，国内唔免做民调，一起现状是大多数共同的看法。嘛是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公约数。只不过这个现状，讲叫人得爱咱伯伯听伊的，伊的船啊船敢载入去到咱的海湾，这款的保持现状，互人亲门大呼，叫你的你的门未使关，我含你足好，啊咱自备刀，哦，啊我未甲你安怎，啊你暗时啊门未使关，会使安尼一个这款的和平哦，是不是安尼？台湾经过哪日之前，我拄则讲诶，总统伫算三十档，除了李登辉甲马英九以外，剩诶拢民进党咧执政。咱完全就是讲台湾人要家己台湾人诶生活，无去你干涉中国。你若讲蒋介石甲蒋建国，讲要反攻大陆，要杀之毛毛等等，都讲无代无志，你惊虎头蜂。咱也无要搞，咱要安稳守己，做一个家己小国小岛，小国小岛，中国拢称呼台湾岛民呢，吼、哦，小国小岛的，咱家己要过咱这款的生活，安尼袂使做，喏、哦，安尼讲做无几行，伊就要拍，要字要掠，偏偏咱有一批人在腐化面。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办事处的处长郭丽媛讲。台湾国都一起现状，这就是台湾人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和台湾领导人对话最好的基础。你有尊重中华民国，你不能说台湾一省啊派人和你中国，你那就第二门的跟习近平无对的，马英九伊嘛和习近平见面。伊毋是用总统的身份，用国民党的主席，甲共产党的主席的书记。即款第二步，咱共款用国民党的主席，含共产党的书记去见面，党的平官。但是咱若国家的机器，咱爱着用中华民国派出的，不管中华民国派出的立委会，还是安怎，含你爱所有有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来来去对待。小国帮小国，下咧拍卡球诶，真咧规个电视拢非常夯诶。拍卡球诶，有滴分讲你一国，啊我一大国。你一国几万诶人，那几十万啊人口，我几国几千万诶人口，有滴用安尼含英国卡球队，含咪小国卡球队，有滴分大国小国哦，是毋是？伫迄个基础上，郭丽媛公开讲建议。两国的领导人在第三方面互相尊重之下，会当去谈和气和谈。啊，1996年民选以后，都照我所讲过，李登辉、马英九以外，民进党经过阿扁总统、蔡英文，总共16党的执政，过来进入地有哪共款？2党我罗总统的执政。第一，罗总统、罗政府讲到爱，逐天讲中华民国，未使讲台湾，家己国民党诶，都甲你说讲，你今仔日咧讲话有讲几句诶，中华民国讲几句诶，台湾讲中华民国，咱毋是讲讲出来都无人要听嘛， 讲出来都人听无嘛，咱唔知啊，中华民国是啥物人嘛？各位，你去你到底用英语讲中华民国，连鬼都听无啦，等于梦神都听无啦。是啊，你讲台湾，全世界无一个唔知啊台湾的，拢知啊台湾。我讲过几啊遍，我第一次去美国，阮是那坐我过阿舅啊。我讲要来领行李，啊！你这读硕士毕业的，你唔敢问迄个乌人的警察？啊！哎，总有英语讲，我徛伫边啊。伊讲蔡娜啊，安尼啦。啊！你我讲爱太讲蔡娜，蔡娜在中国啊。伊讲啊，讲你唔捌你点点啊？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外国拢是蔡娜，拢讲做中国。原来咱的中华。加这中华甲中国英语翻菜拢同款菜啦，所以咱中华航空公司底下，因美国人要领行李，讲去中国航空公司领行李，靠背啊！我处理哪办啦？原来中华甲中国，中华台北都是咧欺骗台湾人诶啦，等于所以中国人讲中国台北队嘛无唔对，中华咱家己咧讲爽诶，家己咧讲爽诶。因为我像你怎知影？我唔系你到美国嘛，第一次去到美国嘛。我像那个甲讲，啊，讲你未使往北走哦，我要来开会哦。你像你若拄着我，总个互你阿姨哦，你佮阿妹阿哥拢当女婿，我管当女婿呢。啊，顺我含人去跑跑走，我跟你。原来的中国和中华是台湾和因北京上边的人在讲，家己在讲。讲过去的，啊，讲到台湾，大家嘛知，无一个唔知台湾的，是不是安尼？所以对方有咧尊重，咱也无要派，也无要要。台湾因为先过民主，先过自由，先过你去发言，做到因中国人的一种执政者，安尼感觉哦，那就后边派一个气球啊，当机拿用的。迄去啊！若讲要挂休，气球是无拔落，无退价，拢派你家只咩派几亿人呢？那是一粒气球派你家只，讲如芒在背，那就一粒气球派你家只。你台湾遐尼自由，按、啊、这中国人就会轻阮啦。按、啊、我台湾才会当安尼，所以地雷武器唔是带派去咧抗议，因家己的中国人咧抗议，你甲看安尼有风趣无？是不是安尼？立言当家做主，当然唔敢改变中华民国格调。格调了会讲讲引起中国起兵攻打台湾，中华民国先主要菜地一摆，安那未使。哈、啊！第第日问起美国，我孙文在穿一件衫，讲那个动作孙文啦、啊。所以啊，方伟汉个讲。中国民国属于开始迄个时，属于孙文，终于始终始终就是有头有尾，属于孙文，终于李文呐、啊。哦，讲了真吓，是不是？咱唔免讲啊，受过侪语言，学术界讲我里里头头，咱这唔捌伊也听无，讲甲全出头的中华文化、中国一条龙，什么四人五群，什么的文化，咱完全拢总听无。咱就是同款，伫世界算中等的国家。伫即款卡球比赛，我哪知呢？啊，有54万人的国家卡球队拍甲入顶的，54万人，纯粹全国都秒得冠的人口，尔尔，都无秒得冠遐大嘞。一起现状。咱无要从中华民国企业角，这是台湾人最大的牛波啊！因为这中华民国你压掉，你国民党当然生存嘞。中华民国企业角，你国民党是啥物东西呀、啊？啥物东西都唔是你啦，连东西都唔是你啦。今仔日咱你搁咧套中国，要来欺负咱台湾人，迄真正假咱台湾人有够高。台湾2300万来人民来做主，算正咱家己的年代，这个那是升级，变了有钱也开。台湾人伫世界更高尊重， 陆续世界各国来伫台湾投资的中间，啊嘛，因会感觉真奇怪，奇怪恁台湾，但恁正好在中国啊做财而动，在屌秀亚大，这是我家己说，足济国来伫台湾投资下当力嘞。你甲看，无论讲啊，伫个黄仁勋来台湾，伊拢唔敢讲着政治，伊在免甲讲政治。因为屌秀亚大，因来咧投资嘛奇怪，啊台湾遐咧自由遐咧好，人民遐咧快乐，夜市个物件全世界通关，啊安怎太在一动会赢民进党？因嘛想无，但是偏偏啊投资，因为咱这是体制关系，但是国民党咧换政就无照体制，去几遍就去过中国啊，这一定诶，所以。所去的质疑，保持现状，个人言的保持现状是保持马英九现状。马英九是规面起位也过啊，哈、哦！全部所有，今仔日伫伫民众党做部分区，立委，喏、哦，拢教授级的，同时翻译刻画，啊，你就要知啦，喏、哦，还翻译刻画起义的，我那硬扶持啊，啊，得失万人。哥做一本替我之主，我迄本册我甲倒没有掉，啊，今日咧一时间避免一个手，安尼揽落迄捆，啊，规捆乌索索，我未去讲安怎，未管你顶讲有人拍电话，你当电台一本册卖五，一本册卖五百呢，伫美丽岛，啊，伫美丽岛站遐卖呢，啊，我倒去遐甲倒卖呢，遐倒苦人，电台叫人遐甲倒卖呢。各位，咱人的心，一世人的过程中，人死老命，好死老皮，咱起码嘛做出咱家己的良心的交代值。我心安理得，好食好困，一暝困到天光。安怎讲？我无违心之路，我无危害着台湾，这个国家无危害着咱台湾的人民。我对得起，对得起我的良心。我为着咱的电台要运作。但只国家佮欠一个规，叫你交关产品，无用诈术的，无达到迄个价值，等等，甚至个个物件要去给摩托单卖，我讲都卖广告，安尼俩，广告只要插一个回啊，要进广告，长有那一通的电话，啊，我叫恁家恁老欢笑完，啊，你不敢老怪，这袂老钱啦，都无我多疼啦，头讲讲讲。你顶个月主文咧叫你留的套啊，人套我都通留，但是我有特别有甲因交代，那是前阮人都有甲你讲，叫你想办法调回去，我会当安尼做念念吼。啊，那是今仔日啊，这个帅嫩骨粉啊，伊今仔日二十嘛，哦啊，咱咧三十就爱停广告，月底就爱停广告啊，哦啊，所以咧，我有讲哦，广告了。因为为人尽手头上不便啊，你得爱留一部分花通去应付。我跟他拜托啊，你俩俩产品有需要，拍过手枪，也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现在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都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 连我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
5: 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清一锅，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4: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5: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又给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赞哦。
4: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5: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变袂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但我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所以两个份30多担来是众人而乐，让人称赞。今麦特别个大优待，大力奖赏中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重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4: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看，咱有需要啊，你当个拍过枪上去就拍3828900哦，3828900哦。三点一开始啊，阮公孙啊，直直讲啊，我直直提啊，这吼为这人嫌啊，这个为这人都嫌嫌啊，这都嫌老手高位，老人高位啦吼啊，这个人玩，但是无讲佫足艰苦。咱即嘛听咱大家都讲点半钟啊。月线开用中3828686，3828686，唔免想过就讲个外深的学问，学出的语言。台湾以前现状，就是以是咱即嘛家己尽管的民主自由的生活、哦、是由台湾2300万的人民来决定咱家己的命运哦，唔免去谈三米地九二共识一中出头了了。就是共识 无各自解脱，唯有一点一表之下，台湾何来前途？越说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请讲话。
6: 一个师傅啊，
4: 你请讲。
6: China， China，
4: 哦，
6: 就是支那，
4: 哦，对了，
6: 支那不是在讲中华民国，也不是在讲那个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就是咧讲金世荣，金世荣因咧阿多阿咧翻译
4: 叫做金呐，
6: 金呐，金嘛。啊，这就是日本时代先生咧教牙舌，迄个教出来。啊，我一个爸爸的长辈吼，伊就是安尼讲啊。蔡拿就是咧讲秦始皇啦。
4: 对了。
6: 迄阵咧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阿未生出来，咧吼，阿咧这我补充这个典故，感恩谢。
4: 好，谢谢哈。金啊切，就是金国的发音，有人讲地发音，茶啦地发音，哈。啊，所以这个金啊钱，因就是讲为钱迄个时代。来统一到因中原地区的钱呐，这当然钱啊，是因的中国民国阿未成立嘛，好的大清帝国因好，因就讲钱啊人，钱啊人，钱啊，钱啊，菜呐，哈，啊，唔是咧讲中国，因阿未有中国民国，大清帝国割予日本，将台湾割日本，日本就讲侵获因钱啊，这哈，这所以含的。后来，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牵连来了，请讲话。好，来个听一段来了，请讲话。
7: 嗨，师傅，好久不见。早上看那个网络争论节目，听到那个郑某人说，我要未来一个新的政体和谋求两岸和平统一。
4: 对。
7: 然后你大千仔说，你先给我放弃中华民国啊！我说哪一天你。习某人突然间上天堂了，那你要跟谁谈一个新的政体？是跟拿五色旗的、龙旗的、黄虎旗的、十八、十九星旗的那些神佛魔怪，你要挑哪一个？再说一遍，我问郑某，你神佛魔怪你要挑哪一个啊？
4: 对了，
7: 谢谢。
4: 杜家啊，人家后边又讲。因为第二问题网络即马是非常强的啊，无求两岸和平，伊的目的为台湾2300万人的生计、性命等等来咧争取和平。啊，中国遐网友甲讲啊，你唔先放弃中华民国，啊，就硬无路啦，哈，安尼。该自先，你若讲无求和平，中华民国去掉，中华民国去掉都有代志啊，变大国。中国民国去掉，啊，台湾就比台湾强好过，啊，佫代志愈大条，哦，啊，所以观众的朋友用你的去判断，来佫听一段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8: 哦，听众朋友，系，我咪承担你做人，啊，佮佮你感谢，你为中国咧拍拼，哦，啊，像顶个选举，选个遐歹掉啦，
4: 哦。
8: 算个阿麦掉，阿你一切都是一少年的啊。
4: 嗯。
8: 少年的拢看个一万块，阿所以死掉因啊。
4: 对了。
8: 迄个就像迄个，我今麦话用我真少可以，我才足几年啊，所以我开到了较袂舒适，像你两届吼。
4: 哦，谢谢。
8: 哦。嗯，阿你一少年啊，就是直迄个啦，直。爱情，
4: 我
8: 你讲，即卖手机啊咧操作个方便啦，啊，我啊后个月欠迄个五千，欠迄个三千，另外叫少年咧会中一万无？
4: 哦，对啦，
8: 即合情合理个啦。
4: 哦，好。
8: 啊，就电话问就好啦，这个做个这中国少个啦。
4: 哦。
8: 这个电话问啦，我讲因个中国人啊，
4: 对，
8: 是照顾讲个呢，安尼就不同意啦，哈。
4: 好。
8: 时空背景嘛未准，哦，够戆诶，真正有够戆诶。啊，因即家人，哎呀，因即家人真正乱舞乱咧乱唱啊！啊，这鬼尾已经来收报应诶啦，爱台湾决定好报啦，安尼就对啊啦。
4: 好，谢谢，感谢。我一生 欠台湾人真济。读小学毕业是要算啥物东西啦、啊？哈、啊，真的啦，伫我若徛伫服务处，安尼看过徛过少年，无一个毋是大学毕业的啦。大家嘛大学毕业，我要算啥？有法度来当五届公职，一届国代，甚至于国民民进党这边拢甲我抢，各位何德何能？哇，万事已满啦，万分之一啦。吼、哦，万事不能报答，这个台湾人对我之恩。各位，一年千六班，无去咧无款，电台当一期35档，正式开播，我当选国台的快乐广播网啊嘛。进前民主电台、地下电台拢卖讲，各位，35档的来历。无咧无款，无公司，无咧家借有厂，啊扣人咧安尼来咧广告，欠咱的人情作债。所以咧，万事不能报答万分之恩，咱大家台湾人对我听的，台湾人就是代表整个台湾的国土，我欠人的人情有够多，所以拼生拼死，趁我有生之年可以开口，我无讲。我家己良心袂当过，安尼尔尔吼，咱做伙拍拼，咱就是以前为中华时代做伙拍拼，到今仔日台湾的江山嘛。来，你好，请讲话。来，
9: 对，代表你好。
4: 你好，嘿。
9: 咱从头到尾平安。
4: 啊，大家平安。
9: 这个为了打到苏卡位吼，
4: 吼、
9: 哦，用苏卡船落来，代表啦吼。
4: 哦。
9: 啊，恁来给你吼。这是假的啦吼，对国民党有些观念嘛。我一旦提出打击对方，我就一直要讲，一次不成，两次不成，三次不成，讲讲久总会成。所以说卡位哦，你们忽略，一讲一百遍，你该回应一百空一遍。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他说出任何的那个不三不四哦，又流水都会带进哦。你该点一点一百六一百空一，让他不能成案，因为他想说。啊，讲个不理性也不会讲，就是现在不要被他抓到。好，
4: 好，所以对着因这在党的无理取闹，咱有那情况级别哈。啊，对着讲我不三不四的，免个插里面的哈。但是扰乱民心是事实。中国今嘛，今日治疗这个啊，讲这个民族统一法，只要反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汉族哦，不是汉蛮、蒙回藏、苗什么的，拢无敢那存汉族呢啦。以汉人为之尊贵，汉人到底有偌尊贵？我唔知，我改汉人来讲，汉人无尊，汉人嘛是满清帝国统治，毛元朝统治过，这拢反邦啊！满清是金朝的后裔，所以元帝啊，一样拢以岳飞、诶岳飞为之武王。啊，所以就满清了后，胡关公啊，胡关公来去打击岳飞啊。按怎讲，岳飞十二道金牌，直到乌龙要将金兵甲消灭，金国要甲消灭啦。金国尾啊，第二摊第二摊摊啊，和满清帝国有血缘的关系嘛。所以嘛，是有反邦统治过。我和乱华时阵，士大夫级的这些客家南下，嘛是安尼来。汉族不要讲拢总是咱袂使有哪主张讲汉人就作伟大，未必然啦，吼、哦！黄巢大咧台拢台汉人，吼、哦！黄巢啊，家己拍一块石牌啊，台当土家啊，叫人约来，或者七十八，讲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一德可报天，杀杀杀杀杀杀，七二杀七十八。黄巢的这所有土一边到底，伊无咧炸牛草，伊用人安尼种个咧太阳系头卡手，吼、哦，迄、那个手底啊、卡头啊、迄、那个刀灯，哎，麻溜溜咧，啪啪啪啪的拢排伫肩胛头，安尼等于咱的肉干啦、猪肉干呢，吼、哦，还用肉干来啪，下当石头顶滚啪，啊，行行咧行做肉干，啊，这过食人肉的过瘾。各位，迄嘛汉人，黄巢嘛是汉人，是毋是安尼？所以咧， 啊，全世界拢当修国主义，我阁讲一遍，拍入去伫个足球赛，毋是英国、法国大国拢咧修国诶，迄连听名名不，会使讲名不正传诶，拢咱拢毋捌诶，几百万啊人俩啦，顶掉几十万啊人俩，拍入去伫因诶回来赛，啊，就是讲回战赛，各位，咱小欧美国家。啊，2300万算安尼是中型的国家啦。新加坡的国家，以下的国家偌济人民哦，北朝鲜欠甲全世界拢无法度人行爱，人口含台湾变这尔嘛？原来是啥哦？啊，计咱台湾无偌济嘛？啊，结果是安尼，无人敢，无人敢惹伊。我相信台湾有哪做得到，只要咱的团结。可惜。北朝鮮無這些所謂的反對派，哦，因為勞動黨唯一，共產黨唯一執政憲法明文規定，咱這就不是，咱這雜菜名的吧，來再聽一段，你好，請講話，來，你請講。
10: 新大伯你好，哎，你原來講你有這做考驗，這不是，完全不是，你是在傳達，這個熟悉的信息，讓大家知道，你沒有這樣表達，这无法度通啊讲真贴切滴个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咱今年呀，啊，今年这个法国吼，法国伫个6月17号的时阵吼，有开一个吼，七大这个工业国的这个国防会议啦，对不对？
4: 吼，
10: 啊，这G7有啊，又共同签署一个这个声明吼，讲大海哦，但是。有人迫害这东海，吼，啊，甲这南海、甲台海的现状的时阵吼，因就要采取行动啦，吼。啊，过来，咱的台湾人吼，伊无了解咱的这个台湾的科技的发展的情形，啊，过来国防的实力，伊完全无了解，所以有阵啊，迷失到底下，就是讲吼，咱无法度通啊，甲迄个中国因去对付就对啦，吼。但是咱所知啊，咱的国防的实力吼，会当到到咱的雷达吼，会当观测到吼，这2000公里以外吼，会当知影讲中国伊的军事行动安尼吼来，咱的策略有哦吼，咱的策略吼都有法度通啊讲吼真明确，就知影讲因的发射这飞弹吼来，伊还未落地的时阵，咱都有法度通啊发射啥物？咱的防卫性的、甲攻击性的飞弹，去把因的炸弹的基地拢甲炸掉去。哦，谢谢。
4: 好，在野党我无意见，在野党是反对党、反对党，就是反正伊含执政党对决，这是啊是非常通常的政党的古早，有人问的古早做在调为官。上面做宰条啊，面你讲我做一些部队官咯哦，啊，上面人宰条为官，宰条就是你直接做宰条，宰呀，宰野就是去山野的田田野山野，或者无做我就宰呀，起码是反对党我就宰呀，好，啊呢，世界拢总有执政党搞反对党，但是拢个忠于个国家。英国的反对党头一个忠于，伊的反对党头一个忠于英国女王，迄一定的道理。共和党即马咧执政，哦，传播民主党在野，有哪忠于对美国宪法？台湾都变，台湾的在野党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对着咱家己伫咧搏，因为安怎？因为因知影怎嘛？无可能能接近啊嘛！啊，无可能咧接近，干那一个理由尔尔，冰岛、宝草，安尼啦。所以，即款的在野党的心理，这是非常了解过。你认为台湾唔是安住居住之地，唔是安居乐业之地？啊，结果咧，有哪当台湾？啊！你那就伫咱高雄市要选的瓜子，几个民拢躲伫美国，民调的赢4%，我想无。在真黑伫美国，一世人毋捌看来伫高雄，即马要选举咱的高雄，民调的赢4%。啊！咱伫高雄，咱这拼一世人的啦， 三十多年的，甚至在代表咱高雄咧选的，迄罗水龙做过有那政务官，当过几落届立委啊，啊在地的，而且我是在地土壤的属于，安尼干那一个人寄户口寄淡家那尔，啊我就是台湾人的心态。到底是咧想安怎？是讲到啊，即啊，啊，怎我饭我甲食袂着，啊，就乱我搬。电视咧播讲了，我当来做广告。电视咧播两个，那就孙冠级的，拢爱着一个啊，富人家啊，咧开咖啡啊，开什么的富人家，啊，是咧卖什么的富人家，啊，伊啊，拢小搬钞，伊甲检举。根据讲，伊拢在利用闲的时间，工作不加班啊，早夜咧开车啦，啊，又哪里开车咧？我即马一道伊甲调查，哦，用伊私人咧，安尼来去化名啦，安怎啦，来去咧世界甲检举，甲袂用查出来弄伊。啊，另外一日咧，啊，用伊

0: 爱台湾的功德重大，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啊。哦有需要我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5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顶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吃9粒，吃袂到2个月，康柏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拢有效哦。
2: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人参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西瓜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全人家人服务非常的高。

0: 谢。空中的朋友，即目前啊，咱的会使讲钓鱼提名吼，拢提名好势。啊，我们拿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各县市长，甲包括六都的提名。台北市新北洋、新北市苏卡辉、汤市黄世杰、台中市何欣顺、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罗水龙、嘉南市董志伟，即卖现今的议长吼，新北市啊曾建廷、苗栗县陈平安、江河县陈素月吼。啊，因为陈素月和民进党提名无过，那出来选哦。啊，比三角都南投县温世健，这个是正调哦。啊，这有那人格者就是婚姻官刘建国啊，嘉义区啊，我这个小妹王美惠，嘉义县蔡玉仪啦，哈啊，这个、蔡姐啊，因公子，因爸爸喊我做国代哦，屏东县周春美啊。啊！即咱顶届了，有拿专业来个来个啊，来个甲做算吼。平湖县啊，即嘛是由着现任的县长的牵手，吴淑金哦。陈国国话吴淑金，台东县陈玲，新德县陈雕，迄个陈雕峰哦，陈雕峰。不到咱个电台听少的啊，即个县长。为的是有那困难重重，那就讲进新北哈啊，尤其是安尼新北讲安尼小块有那遇到国民党的镇压啦哈啊，安那台北市啊进入啊大力车变中啊，拜托这个关系的哦。目前啊，民进党的中央议定啦哈啊，那就讲到嘉义区、彰化县、宜兰县哈啊，那就详细。啊，都小可有进步，我来靠着咱大家吼，啊，我来甲执政者关系吼，啊，大家做伙拍拼，为着咱台湾家己的前途，嘛为着咱的家子孙的幸福啊。可能我听有一家有人在问讲，啊，一本老批文站啊，有在讲，应该来看看后礼拜一出来未吼？我带来甲讲一下安尼啦吼，这点请大家有那啊，小台一时。另外，这个礼拜要去佚佗，咱就无法度通个招人，干那一台车吼，因为在少年呢，无法度人对我出门吼，即唔比讲我以前个老助理会对我出门，爱我家己出去，啊，退休个会主任对我娘娘，无法度通安排到坐车哦，个红山，哎呀，真啊个有哪些，我个讲爱买啦吼，啊你。卡啊，个个空气都阿未好嘞，噶吼啊，都未对我出嚟，咱有哪唔甘吼？所以这点啦，无过都几十个，无甲咱收的到位，各位你那请谅解一下哈，即谅解一下哈。伫只个再三甲咱拜托，愈来军情愈紧急，中央一再下乡内的宣传咱的政令，二家亲征罗总统。第九案啊，2026年今年的这七波选举，七波选举，那加出啊，那咱台湾派有哪个来失格查28年，也就掉在空中啊，都非常的困难。所以台湾人民家的用智慧，过来通个电话，恁讲在少年的无咧听节目，拢安那伫网络，规个网络清一色，拢是咧骂民进党。啊，清一色的啦，啊，因为网络我有那么捌，我拄着罗海看安尼啦，无一片无咧卖啦，啊，中国啊，一天几万通安尼种走入去伫网络咧攻击，啊，作为少年呢，无咧因透时间人看电视，啊，因也更加无咧听电台，所以伫网络中的生活，无形中就好洗脑的。这点是咱同烦恼的所在。你甲像台北市新北洋甲上万人嫁来到的，你讲啊，上万人较讲到遐话爱背过啊，新北洋千百万户，这伫新兴的都市，新锐首都啊，就无法度的中国城，这点请咱大家甲这 奔动为着台湾人的五斗三工，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未记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心别人就是关心家己。感谢你，明仔在空中。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3: 我们追梦，追梦。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孙爷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0: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9: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0: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9: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1: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2: 五路再酒店，将你好康来咯！
13: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1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4: 五路再酒店大奖励，
12: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15: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6: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7: 哎呦呀！
1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6: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0: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佮危险哦。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咱有一句笑开话啦，然后人诶足够健忘吼，诶未记哩嘿，未记哩真哦。咱老问讲啊，无你是识字呢？啊，原本这是一个讲酸笑话哦。阿姆哥咧，你即卖来讲讲啊，无你是识字呢？有可能已经叫识字哦，这种话题变加真严肃啦吼。啊，怎么办呢？即卖吼，大家人拢足惊识字，啊，佮想讲识字是毋是传染咧？即卖出侪名人，包括咱的曾经的正副首长咧，即卖嘛拢传出识字的情形，怎么办？李安，
2: 大家好，我是李安。其实吼，这个上盖好的红血东人，就是咱该及早发现啊，及早来治疗。当然，那是吼，要不即款的这个镜头的时阵吼，会使赶紧来做。保养，因为咱讲保养吼，不管是头壳也好啦，身体健康也好，你拢是愈早开始愈好。因为当你愈早开始的时阵吼，你有一寡已经开始咧退化的现象的时阵吼，咱会使互伊改保持掉咧吼，慢互伊继续安尼吼恶化好啦，还是
1: 吼
2: 嘿慢吼，真哩在伤害去改做一个破坏。讲一个上简单的啊，就是你的睡眠有好势无？做这人其实是困不好诶，嘿、哦，困不好啊！啊，佮加上啊啦，有压力，大刚底下咧顶盘的时阵吼，压力拢感觉足大诶。
1: 那如果上班压力大，无就会看高企压力足大诶。
2: 叹啊啊啊！欢乐吼，啊无叹啊压力吼，拢总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吼，嘛是破坏着咱的脑神经吼。啊，佮年纪的退化，这一定是无多撇背咩吼。后来呢，智力退化哈啊，所以得先开始来去个注意保养的重点嘛哈。尤其是哈，我之前在咱的节目当中买分享过哈，咱讲保养头壳哈，咱爱一个全方面啊，而且是爱哈针对的五大核心。这五大核心包括讲你爱保头壳，爱清除伤害你头壳的一挂元素，好爱好你困哦好眠，爱好你哈这个脑神经好稳定哈，慢慢的躁动。啊，甚至是哈，已经退化的部分，有法都会再个可以重新活化起来无、这五大核心的方向，拢是爱特别来注意的保养的重点。但是市面上这么侪保养的这些咱讲产品来讲哈，真侪拢是啊。单方面的吼，单方面的吼，个有的是补脑的啦，有的是让你好困眠的啦，这种分开的，分开除了讲你爱开足些钱去吃以外，也个有吼，你的保养上嘛就麻烦。但是咱今仔日所带来这个配方，就是针对着这五大核心来去给你做一个保养。啊，这五大核心，咱看等下个详细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但是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案例，足感动，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林小姐。伊就是看面妈妈无带做伙吼，伊家己一人一家嘛吼，啊妈妈伊就家己独居。伊有时阵啊，等去厝里探望伊妈妈时阵，都发现讲伊妈妈安家己坐伫个客厅，细心细心，甚至有时伊回来吼，佮爱看一部，啊家己认出来伊是谁，伊就感觉讲，哎呦，无啥对啊呢，不太对劲，就传妈妈去做检查。结果去检查吼，伊去做一个神经心理检查，叫做 MMSE。我刚讲出来就是讲吼，这真正是有这个检查哦。这个检查就是咧判断讲，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啊？这个检查的分数总分是啊啦30分，结果伊妈妈测验出来剩19分俩，哎呦，无足理想呢吼、已经是。一般较低啊，你啊吼，啊而且吼，伊内边有一个分数叫做时间定向感，这个满分本来应该是10分，伊妈妈较可以一半俩5分。时间定向感就是讲，咱知影讲即马啥物季节，即马寒热，即马是下早啊，是中昼啊，是下晡吼，伊妈妈拢已经开始吼搞不太清楚啊。这医生都甲妈妈讲，无适合一个人住伫厝里，建议讲吼，这爱有人看伊做伴，伊就是想讲吼。这若是要请一个外劳啦，吼，还是请一个这种看护吼，费用足高的，伊负担袂上起，所以就想讲无要去观察一下。这一观察了，佮过一两个月，佮等去看妈妈，哇，愈严重。伊妈妈也无洗嘴，也无洗面，甚至有食饭无食饭拢唔知。一个光源传妈妈去检查，退化佮较严重。顶届19分对不对？即届吼佮退了啊，剩16分。只好的请一个这个看护吼，给妈妈照顾。听到咱的节目来分享，伊就想讲啊，因妈妈的困眠无介好，阿无吼， 就是要等于给妈妈做保养吼，暗时困好乐眠。伊、其实袂想伤济，因为本来这一点开始咧做治疗嘛，啊，请一个看护好呀，伊单纯只是想讲要给妈妈好困呀。结果后来妈妈在食一段时间了，伊感觉伊妈妈敢那有进步，因为吼较早以前请看护的顾妈妈时阵吼，迄个看护拢吼，看妈妈因两个拢做安静，拢无咧讲话、后来又。登去看的时阵，伊妈妈看看会互动袂歹，有讲有笑啦，吼，啊，个会改讲哦，我想要食啥，你煮啥我食，就感觉讲伊看人的应对能力啦，啊，个包括迄种生活的这智能能力有较提悬小块，伊就个传妈妈去做检查，结果检查即个检查出来，我还惊一跳呢。伊讲吼，总分吼进步加22分，所以后来跟妈妈去考，继续保养个一段时间了。伊感觉讲吼，妈妈状况真正真好，结果是妈妈家己主动来讲啥，讲起码状况袂歹吼，无需要请看护、啊，只是讲吼，你。有时阵你得较食我回来吼，带孙回来吼，看我做伴呢。伊妈妈后来即马目前为止吼，都拢状况袂歹，自理能力嘛真好啊。你妈人吼，迄头壳你那是愈无堪咪有互动吼，爱愈无咧讲话，无咧想代志吼，也退化减掉。爱咧定定看妈妈讲话啦，互伊有一寡生活的重心了。伊妈妈即马状况都维持了袂歹、所以咱咧讲吼，咱的即、這个。真好奇吼，会使好咱吼保养着咱这个头壳的这个部分，这个配方吼。五大核心，咱讲的这五大核心，咱看我讲的爱波头壳内面有啥卵磷脂，吼、哦，这个成分大家拢知影讲，哎呦，对，这真好呢，因为是好的油脂，因为咱咧讲假好油，对着咱的头壳有真好的帮助。另外吼，你那是。有一挂压力的人，参像吼，看枸杞吼，心情爱皮薄菜啦，啊是讲吼，你本身有心血梗的疾病啦吼、因为你的这个血梗的这个血液循环无改好吼，拢会产生对着咱头壳的这个，咱讲脑神经啊，有这个细胞的伤害，甚至包括你有压力的时阵吼，咱的身体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自由基、自由基也。攻击了咱的细胞，爱好你的脑神经吼衰退了啊、所以咧，咱就是伫这个配方内底吼，有一个真好的成分叫做 EGCG， 一个总儿茶素、这是新加坡的大学的研究，发现讲嘿，这个总儿茶素会使帮助咱吼。中和自由基对着咱的这个咱讲身体内底有伤害，这自由基也在做一个啥中和，甲你中和了后，伊就袂产生对着咱的破坏。另外第三部分是啥嘞？就是真正要让你好困啊，好啊困为什么偌重要嘞？因为咱知影讲吼，咱咧困眠的过程当中吼，就是在帮助咱的头壳清毒本色，尤其你爱进入到深层睡眠。咱讲吼，你若是困的入眠，困的深，迄、那个过程当中，咱会甲咱头壳一挂暂存档，就是有一挂，你是你拄到的人啦，啥物代志吼，加一挂。无介重要物件，伊会甲你做一寡清毒，还是甲你做分类安尼？吼、所以咱若是无阿多困眠的时阵吼，即个脑中的一寡文件吼，还是讲一寡记忆，甚至讲一寡笨手，伊无阿多甲你做一个分类甲清毒。安尼咱得产生什么款的问题？咱咧用手机啊，还是咱用电脑时阵，伊拢阿啦宕机，啊宕机时阵，咱拢会甲你加工爱安怎？关机嘛，啊个点开嘛，安尼伊得正常嘛。这个关机点开的这个过程，就是咧帮助咱的头壳清除咱遐本色。啊，但是咱的关机，就是爱透过困眠。好、手机也在直接关，电脑也在直接关，但是咱的人脑的头壳无分边那关，就是爱好你困眠的时阵，伊就是好你。家家的清毒本色，这个重点吼，该清掉。啊，你的脑里的头壳，我们再来讲哦，隔刚透早起来安尼，足神清气爽的，啊，感觉讲精神足好诶、所以爱好你好好困，再来带有伽巴甲色氨酸，会使好你好困眠吼。啊，另外吼，要讲啥，一个真重要的，咱讲有两个，这个。营养素吼，等于讲这些矿物质吼，就是钙质加镁，钙质加这个镁质吼，伊吼是互相竞争的关系。你若钙质吼，啊这个镁的流失，镁质吼钙的流失，所以两个要有平均的比例。啊，咱伫这个配方内底，就是用一个真好的这个比例，互你两种拢会使补充的。啊，伊的好处是啥？就是平衡你的脑神经，互你稳定落来。慢慢的哦，头壳想想，这有的人真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头壳拢无阿多吼，迄、个
3: 停落来，
2: 停落来时阵吼，你得做歹困，啊，你压力得做大，啊，所以得产生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也是互你平衡的啊，吼。然后最后这个上尾啊，这个重点就是安那。 可以让你活化、嗯、活化就是我们这以色列专利的这个脑磷脂，它是可以做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滋养物质，欸，咱身体爱需要营养嘛，该滋养嘛。啊，咱脑神经的滋养物质的啥，就是这个卵磷脂，伊会使啊脑磷脂会使好来头壳滴到一个好营养素，啊会使该营养起来了。主人的头壳嘛是有营养，伊就会使吼帮助你家神经网络较活络，啊你就较袂容易吼，而且袂记哩这個，袂记哩迄，啊是讲吼头昏昏、脑顿顿这款的情形啊。嗯，
1: 倒是讲吼，一寡失地的人啊，吼伊前期伊家己可能无病逝感，但是伊周边的人一定会发现，嗯、因为就发现哎，阿、欸、你个性本来唔是安尼啊，哎、欸、阿、啊、你那怪怪吼，就像电视在讨论的某位首长吼，还赶快在讲以前都唔是这款个性啊，为什么？变个性哈，啊，大概讲是不是失地？那其实医学也是在查一串哈。刚你提到可以做测验、
2: 嗯，
1: 其实嘞，我是知道那个电脑断层也可以。嗯，得讲你来带有一挂白纸、白写个物件啦、嗯，那个就是失智的前兆。那我小三姐的长辈嘛是赶快，但、就是哈，本来叫中风，啊，去检查了，发现不是原来有失智的前兆。其实也知人哦，你真该工厂也知哦、嗯，就是说他还没有很严重，但已经是。也要踏入了齁、
2: 哦、开始一些不记得啦困拜困啦
1: 是会恍神问一项事给你问三次、
2: 啊、工作一次要记不住
1: 而且他就是很正常的给你问、哦嗯、好那怎么办呢除了人家说你要失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没得接受、嗯、
2: 对
1: 啊要给预防嘛、嗯、啊预防你给吃那些东西一定给你问说啊不然你拿这什么给我吃对吧、嗯、他的孩子也是很骗、嗯、因为就是说哇要延缓啊对吧、嗯、希望可以拖得久那当然可以整个我没有失智好转起来更好、嗯、结果呢因为他让我吃高骨头的、嗯、他们孩子把那个同样很好奇的客人拆掉、嗯嗯哦、啊把里面的东西说、哦、这就是帮你加高骨头所以你在吃骨头的啊还加这个会加强骗、哦欸、他
2: 吃、哦、呀真的我哪会骗一个、
1: 啊、不我问你、哦、长辈对于你自己有感觉、哦嗯、你会想说我买来吃、啊、但是有的就说没啦我哪有可能失智我已经头壳很好、嗯、其实家属都已经发现了、
2: 欸、其实你说这个
1: 骗他吃这样给他吃、嗯、
2: 这个案例就是我刚刚说你妈妈她也是迄、那个捌中风过，有中风过啦吼，因为迄个血流循环较慢吼，对着头壳的血液的供应较无啊好、哦
1: 是是，
2: 所以就真正开始容易有这个退化情形。伊迄阵嘛是甲伊妈妈讲，这是要互伊食好困的，
1: 哦，
2: 啊、因为妈妈歹困嘛，伊就感觉讲哦，而且食好困就好安尼。
1: 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有时是当事人伊家己无愿意去接受嘛，未想要做这保养，但是咱的事实，你若发现讲你的。诶，是大人，
2: 对
1: 一定有这款经历，
2: 很凶。
1: 就阿里甲讲，诶、欸，这过头壳的，伊可能会。欸、排斥的时候你爱甲怪者，
2: 对对对，
1: 看伊进入咧讲啥物嘢保健品，你啊讲这个食落会加强哦，嗯欸、就可以说服他。好，所以咧，咱大家休困起来准备进攻个。嗨，我们进广告。好来进功德的时间啦吼，你家己想要吃当然会使，啊要乖长辈吃吼，你厝内电脑这款，你怀疑啊吼、喔，嗯，是赶紧的吼，啊好保养。
2: 你家人今仔日早来这吼，真正是一个足好足好足好的体验机会。我讲啥个的是真正伊足好的、哦，因为咱要给大家用足轻松无负担的方式，用一个一百九十九块的体验价，让你早登去体验。
1: 一百九十九，你讲对啊？唔对，比古巴米更卡少。
2: 对啊，哎，今麦古巴米都要200几块呢。199的，再让你早登去体验，而且你个免付任何的运费，只要开199的体验价，啊，个免开迄个运工的钱。哎，你还知影运工得还差不多800块呢？所以恁真正是好，大家做优摊，只要199，让你登去体验，知影讲这五大核心的重。点甲你做保养，你会真正有感觉，所以赶紧卡电话：0809-0990-885。咱刚刚含30个机会哈，30个听众，让你用199炸当天体验。但是就是讲哈，你爱抢会到30个机会哦，0809-0990-885。
1: 嘿，咱听众朋友吼，你家己要保养会使吼，啊，你若要帮你的四大人赶紧了吼，给他保养一下吼，买、嗯、来把咱的这个30的命给了吼，咱、嗯、的电话是
2: 0809-0990-885，0809-0990-885。 八八五
1: 空八空九空九空八八五零八零九零九零八八五九三十八听验了哈。好，赶紧看电话，谢谢李安，
2: 谢谢。
3: 在 AI 时代，如何提升大脑能力、强化记忆和专注力，是各个年龄层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4: 金好记益智胶囊专为全族群设计，从学生到银发族都适用，给你满满的好脑力。
3: 金好记益智胶囊帮助睡眠，改善生活品质，还能提升专注力，找回好记忆。
4: 今天限量提供优惠名额，让你有机会立即体验，立即拨打抢购专线0809-090-885，0809-090-885。
3: 金好记益智胶囊，让你快速跟上 AI 时代，立即拨打0809-090-885，0809-090-885。
4: 如果刚刚的电话您还是记不住，快让金好记益智胶囊来帮你。抢购专线0809-090-885，0809-090-885。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听众朋友，感觉天气真热无？伫咧今仔日的时阵吼，咱全台湾各地吼也是非常吼这炎热的天气啦哦。啊，唔过咧，伫咧明仔再开始会落雨。那为什么落雨咧？主要是受到目前伫咧西北的太平洋。有两个风台，一个叫做米克拉，一个叫做无花果，无花果嘛，无花果，这三字哦，甲你想为无花果同款，就是咱的最一款的食的物件叫做无花果哦，名啦哦，甲好无花果哦，好，就有这两个这个风台啦哦。那根据气象粉专的标示啦，虽然讲咧这双台哦，这两粒风台咧未来侵袭咱台湾哦。啊，不过咧，受到这米克拉风台咧，对台湾东部的海边啊，往北咧行时阵，就会间接加强咱台湾顶头西南风啦哦，啊，佮加上一挂封面吼，所以地疏咱台湾会变容易落雨哦，啊，大家爱注意的讲咧。大概啦吼，对明仔啊，甲周末咧，咱全台湾拢会有。这下晡吼，就是午后雷阵雨发生的这机会啦哦。那一寡南部地区吼，要定对透早就开始落雨，所以咧南部吼对明仔吼透早落雨的这个机会就非常的悬啦哦。那恐怖的就是讲咧，咱若看迄雨落是落偌济咧哦，你对伊的预报图吼，雨量的这个预报图，你甲揪出来看安尼话吼，明仔啦哦。中南部的这色水吼，会使讲咧是一片紫吼，紫红的对啦，哇！啊，你也知影紫红咧代表什么？落雨，雨会落真多啦哦。啊，北部地区是伫山区吼，也会有多雨的这个状况啦。啊，所以咧，这个粉砖气象粉砖吼，写了真歹听吼，伊讲。风台咱台湾虽然上过吼，按过咧，这风台流了一坨屎，一坨比天公吼台湾吼，因为即卖人写话拢写个遮尼白吼，啊，表示咧啊那，这个风台对咱台湾的影响都会造成，好热大雨啦，吼，虽然未直接讲对咱。带来什么大的破坏，还是讲登陆啊？大家无法度放红台架，但是咧，这落雨影响吼也是爱注意啊哦。好，那讲到啦，和这个红台的名吼，都要讲到一个叫做无花果嘛哦。兄弟，你有发现讲咧？有时吼，一挂红台的名怪怪吼，这个爱跟这个国家有关系啦。啊，因为咧和红台的这个名啦吼，其实咯是遵照各自风台委员会因的决议的哦，那伫个今年啦吼，2026即卖6月24号啊嘛，各出来的风台季节咯，啊，都会有国家轮流来和这风台的名哦，啊有诶和嘿，譬如讲咧安妮啊、杰特啦吼，对，就挂个英语名吼，平多啊讲的这个米克拉哦，这还能理解对不？你要甲动作翻译个字啦哦，啊有诶和啥？像北韩吼，北韩吼有一个名叫做青蛙，已经好啊吼，名已经出来叫做青蛙吼，所以，哎，感觉真好笑吼。啊，香港好一个叫做点心吼，就像无花果咁款，无花果风台来啊，对嘛，想想无花果根本干真奇怪吼，嘿，这个、水鸡的青蛙嘛吼，水鸡风台来啊。你感觉真好笑无吼？啊，个有迄香港号的叫做点心，哎呦，点心红胎来啊吼！在咱食点心迄个点心哦，点心红胎。啊，日本有号一个吼，叫做准备吼，叠准的后边一款准备红胎。所以有时咧想讲啊，什么燕啊红胎吼，燕子红胎啦，什么爱你伟啦，啊，就讲。吼、哦，这款加英语名翻译的吼，你好像还能够理解吼。啊，何诶，这么青蛙，真奇怪哦。好，那唔关系啊，弄啦吼，你讲哦， 你那台湾哦，因为网友嘛是真笑亏嘛，因为咱台湾无多好啦吼。那有一讲咱台湾发到加金吼，啊，咱会好什么名吼？即卖已经网友嘛是真有创意吼，叫做珍珠奶茶。啊，所以阿派红太来讲。珍珠红胎，你无啊，个有灵地哦，珍珠灵地红胎来啊，吼，啊无嘞，你看青蛙是怎样哈，青蛙红胎来啊，这北韩喝的哦，真的是还蛮好笑的，真正啊，这个嘟嘟啊，喝这个青蛙红胎吼，不是上过年吼。哦，是真正嘞，来甲咱台湾吼，咱新闻都一直报，一直报嘛，然后你就听到气象署甲咱警告，这个水鸡红台的暴风圈已经接近咱台湾东部，水鸡红台的威力不容小觑。哎呦，这好名啦，真尔趣味啊！唔啊，无啊，好甲正确的吼，好这款名真奇怪哦。啊，那咱拄啊讲的嘛吼，有网友讲咧，会使喝珍珠灵地红胎吼，啊，正常红的往来色客，嘛是会使喝啊吼，啊，所以讲往来色客红胎来啊哦，往来色客红胎来啊吼。哎呀，这红胎时多了一些趣味，这款感觉嘛是袂歹啦哦。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讲咧。啊，这名吼，这个就荒谬哎吼！阿妈真很神有名吼，命名权的这个国家吼，会使帮这红台好名。好，阿唔在咱乡亲吼，你若认为讲咧，咱台湾有法度好名，你感觉好什么名？红台名算较特别，还是讲靠法度来代表台湾的哦？好啦，再来咧，咱来看咧，讲咧，虽然天气吼。台湾风台闹落雨，其实较袂遐尼啊热。啊，那无的话吼，今年天气其实也是讲会非常非常热哦，哎，就热哦。张阿佩爹这么讲，讲欧洲吼，已经有这热浪袭击哦。那有人哎，我昨个讲两个尔对吧？吼，什么热死的啦吼？啊，有人因为伤热去生水毒死的哦。结果嘞，第一今仔日啦吼，哇，这个。数字个改变啊吼，因为法国讲伊的这个月温度已经打破历史的记录啦，正在好好听课哦，啊甚至的一挂天气咯吼，伊伤热嘛吼，啊所以火车无法度顶面热胀就冷缩啊。哎，火车吼，伊个这铁机咯，上热热，到有诶变形去呀，哦，啊有诶的哦，这个伊个这个节点讲吼，反正就是危险都丢了，所以铁机铁路吼，铁路这边吼，火车无开啊，因为整个拉警报嘛，哦，啊个热到啥物程度？核电厂伊毋是爱有水来冷却吗？那因为这核水诶水温起来是太热太悬吼，温度超过安全值吼，抓。转停止运转哦，所以咧，因即卖个欠电哦，因为核电厂因为这样吼的停电呐哦，啊，底下即个化工吼，工贵的即半性吼，半等因的国家都掉了吼，拢将所在都陷入了红色的一个警戒哦。那温度甲啥物程度？43度啊，鸟尾有恐怖无？哦，那这也不是相关的哦，西班牙出现了45度。哦，足恐怖的哦！伫个台湾，我那温度超过30度，冷气就加落呀，对吧？吼，哇，45度，这是要哪出门啊？无唔对吼，无我都出门啦。啊，就是好好嘞，就专放这个这个算热浪假吼，放假就对啦，无好囡仔去上课啊！哦，那就是然后啊，免上课啊，天气足热啊，欧洲足侪所在吼，各拢无装冷气哦，因为以前无遮尼热啊，所以因打有烧气无冷气啊，足侪人要安怎避暑，转去生水哦。啊，即卖咧已经讲吼，那以法国来讲，本来讲热死也是两个对吧？吼，无吼，对6月18日开始统计啦吼，等于讲咧热死已经有18个那。都市的哦，因为上热去生水的都市的40个，已经40个。今仔日到6月24日，6月18日甲近几工的时间尔呢？40个，因为去生水转都市啦哦。啊，即届咧讲以统计吼，甲去年的热浪期间比起来，去生水都市的超过172%。那死去的大多拢是少年囡仔啦哦。好，所以咧。这实在是很麻烦吼，这囡仔你讲我伤热，卖互伊去上课对无？啊，过咧因就转家己走去生水，啊，走去生水就转毒死啊哦，啊，唔是讲咧，这个 吼、哦、放假吼、哦、啊，伫个厝诶休困吼啊，造成就真侪诶，即、这个人诶困扰呢吼。有诶人会去佚佗嘛，佚佗在坐飞机哦。那机场咧，竟然嘛足热热加咧，哦，人要去佚佗诶哦，伫个机场就中暑了，中暑。伊唔是讲吼，就热人形形刮痧呢，唔是呢，吼、哦、要翘起啊呢，中暑急救。你看有含无啦？伫个机场有法度热加中暑，爱送去急救哦。那唔是化工尔啦，其实这对规个欧洲拢同款啦，德国嘛是安尼啦，英国嘛是安尼啦，伊拢发布即个罕见的高级别警报哦。啊，真侪国家都唔是讲什么热加停电啊、核电厂问题嘛，哎，多讲化工，哎、啊，其实意大利嘛同款吼。好，所以直接要甲大家提醒啦吼，因为咱台湾有一挂大学生已经放暑假。啊，这国小啊、国中吼、哦，甚至包括高中，拢七月开始嘛哦，足侪家长拢会安排囡仔出国去佚佗哦。那欧洲也是选项之一哦，你得爱多多注意哦。你讲啊，放暑假我要来北欧，我要来不是北欧还可以哦，我要来欧洲度假遐吼、哦，可能会较凉嘛，无哈，遐热开要死啊，遐个好热吼，个无互你冷气吹哦，咱台湾你个会使关伫厝吹冷气遐无哈，爱注意哦，啊你不如去东南亚国家创啥？会使生水吼，啊！但是生水搁爱注意吼，你看拄啊讲这都市诶，哎呀，真恐怖。好啦，提供给大家啦吼，这天气的变化实在是哦，这啊、哦，这人身的安全的影响着，尤其你那是心肺更加无好的伤热吼，而不是中暑而已哦，吼，热衰竭啊，甚至什么心梗有诶无诶的来啊啦哦。好，再来要来关心的是美国联邦参议院第23号通过一项的决议案啊哦，要求川普总统的爱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哦。那这是美国国会再度谴责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啊哦，参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来通过这项的这依据什么战争权利法哦提出了决议案就对了哦。那其实这个案呢已经得到联邦众议院通过吼，那多少恭喜参议院嘛，所以表示安怎？美国的众议院加参议院的两院哦吼，拢对这川普诶，伊去带领的美军吼，啊去打伊朗的这个军事行为，因拢是即卖是反对的，都对啦哦。啊嘛，欢迎讲咧，美国国会吼两院吼，对2月28号爆发的伊朗的这个震惊的忧虑是非常高的啦哦。那为什么投票会过？理论上应该袂过啊，对不？众议院伊是以215票对208票过呢？那表示安怎？共和党的议员哦，共党诶，甲川普共党的议员都对吼跑票啦。啊，表示咧，因无支持川普的行为，连家己共党的哦，拢无支持就对啦，吼、啊。所以，这个法案之所以能够过关咧，当然嘛，有人无愿意投啦，就故意缺席啦，哦。啊，各位，这是这个投反对川普的吼，拢有就对啦，哦。啊，这个决议啊，文主要的讲咧，希望川普会使。撤出美军吼，对伊朗遐个美军撤出了哦。那这是自1973年哦，战争管理法哦，美国这边嘞，因为制定以来嘞，第一摆由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拢通过，要求美国总统一定要撤军，而且嘞行为就对了哦。啊，不过嘞，其实这个决议文有可能当象征俩吼，无法都是这個。执行嘞？为什么吼？因为嘞，伫个以美国的这个吼，其实咱台湾嘛是同款嘛，就讲嘞，参众两院通过诶共同决议文吼，那依这个法来看啦，就因为这是国会决定的嘛。那通常只要法案国会决定了，够一个足大的动作，冲啥？爱去上去白宫由总统来签署，安尼才有生效啊！吼，那咱台湾嘛是安尼啊，我咱台湾你伫咧法院同意过了咧，你嘛要行政院啊，总统爱签名啊，就公告嘛，对吧？哦，那拿以美国因的法令吼，大部分的法是安尼，但是以战争管理法吼，内底诶偏偏伊设一个机制哦，就是咧要由国会来约束总统的权利啦，所以这个法哦。 无需要经过总统的同意，吼、哦、的因国的不需要总统签名或公告啦，吼、哦、有这个弹书就对啦。但是咧，都法律专家的一个国家就是安尼嘛，伊这个法虽然安尼设定，但是因的宪法有讲啊，那以伊的宪法来讲。你所有的法一定爱由总统签名才有准绳啊，好啊，所以你算矛盾了嘛，对不对？这个话跟你讲唔免啊，对不？唔免总统签名啊，就会使由国会做主啊。啊，但是宪法佮跟你规定讲无吼，内底咧，你所有的法条一定爱总统签名，好，所以变成安那这条法违宪呐。啊，你看笑死人无？去定一条法违宪的吼，啊，咱卖讲美国笑死人吼，咱台湾这个不是嘛安尼吼，拢一挂，你看伊由蓝白搞的吼，其实甲咱的宪法是抵触的哦。好，所以咧，去补几半波啦吼，底下投票投几半波，唔管众议院啦和参议院啦好啦吼，因所做出来决定咧，其实吼。讲较白就是川普那无签名嘛，你川普哪有可能违反伊家己？哦，伊就要去怕伊人啊，对不吼？啊，所以就等于讲咧，伊无实际诶约束诶这个效果啦。啊，但是虽然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吼，但对川普来讲，也是讲是一个政治诶挫败。为什么？因为连因家己党诶国会议员都无支持伊哦啊，所以我们只能讲啊，好啦，这对川普是个挫败啦吼啊，但是咧，这国参众两院吼、哦、国会所做的决定，影响不了实际的政策的决策面就对了哦。那白宫咧对这件代志嘛是有做出表示啦吼，伊讲亲像这款的决议哦，无需要交由总统哦啊，当然那无交到总统，就不具有法律的效益啦吼，所以无意义哦。白宫出来表示哦，啊，无意义啦吼，加无用的安尼哦。啊，不过咧，白宫嘛有解释啦，讲。其实美军已经对4月7号的有甲伊朗这边有停火的这个MOU 就对了啦吼啊，反正就是这个战争本来就会终止啊哦，所以意思是讲，哎，您唔免底下过度欢乐吼，早晚还是会撤出，唔免底下欢乐再等吼，大概这款意思哦。不过吼，你敢知影川普这摆去打伊朗吼，伊的民调受到真大的这个影响哦，即使今摆已经甲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啦，讲好啊，无战争哦，来停啦，卖个打啦，啊，你认为？讲应该降温啊，对不？啊，不过美国这边吼，人因有去做一个民调啦，吼，第23号的时阵来做公布啊，吼，这由路透社所做的这个民调，就是有关政经这件代志，啊，个川普伊的支持度啦，吼，发现讲咧，总统吼，伊美国总统川普伊的支持率已经落到第二任期的上低点嘛，干那34%尔，无支持伊的已经来到64%。哎，正经四月时嘛，捌跌落过一摆，嘛是支持度34%尔吼。好，所以表示啊啦，他又跌到伊的第二任期的上低点都掉吼。那足侪人主要是安那，就是川普去怕伊朗，因认为唔得啦。不值得啦，有大概35%的受访者吼，就是受访问的认为啦，即卖美国对伊朗的处理吼，啊是讲伊的这台就是力道的点吼，会更脆弱，两边的地位啦吼，会更脆弱吼，比较无法度过遐尼啊，算强大的点吼，为什么？因为人伊朗。这过程大家拢在看嘛，对不？这大家都对川普就不信任啊，认为讲根本川普大概拢出一支嘴尔，对不？我要安那要来拍个做告白啊？干咩啊嘞？也没有啊。啊，伊朗真正有和你拍个做告白嘛？人嘛无啊，人家该反击也是反击，也活得好好的啊，对不？啊嘛无你讲的什么夷为平地啊哦，好，所以即卖美国人吼对。美伊啦吼，之间的关系的前景都是感到怀疑的哦。啊，甚至有63%的人无认为讲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诶吼，美国甲伊朗会使长久和平哦。超过一半咧，63%的人认为讲啊，这无可能啦。哦，你要和平哦，无可能吼。啊，当38%的人相信讲可以带来和平啦哦。啊，佮加上讲咧，伫2024年吼，川普伊伫个选举内底吼，伊就讲哦，我要改善通膨啦，我要有美国远离外国的战争啦，吼，这拢是伊迄阵竞选的承诺嘛，对不？可是吼，无呢，发现讲通膨还是 很严重啊，结果你一上去了，那个人打，你不但没有让美国远离战争哦，你还卷入其中，还个带头去人打吼，所以现在他的一些市政满意度很低，剩22%，尤其在改善一般人民生活方面，认为满意的部分只剩22%，这样你就知道他的满意度真的很低，低到了这个逼近总统拜登哦，伊要结束任期的满意度搁较低哦。好，所以咧，这就是安尼啦。当人民生活过了无好的时阵，吼，你的满意度那有可能悬呐？譬如讲，你甲回顾2025年，川普迄阵打上任的时阵，哇，支持率47%呢。但是咧，通膨啊，什么非法移民的措施哦，这支持者的热情啊，愈来愈无去。啊，各个你个敢发动战争吼，好，所以当然民怨就会高涨哦。那咱讲不是美国人无信任川普呢，其他的国家的人咧嘛无信任伊哦。啊，我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信任川普啦哦？根据美国的民调公司吼，皮尤研究中心咧，这回赶快嘛公布一个针对全世界36个国家进行的民调。啊，当然这个民调无包括台湾啦吼。36个国家嘛吼，啊因都无承认啦，所以咱台湾人无伫民调诶，即个样本内底啦哦。那主要咧，就是针对川普是毋是有法度处理国际事务诶领导人吼来做民调，发现讲咧无信任诶人咧高达76%，吼、哦、比美国人更加悬啦吼，美国人啊上侪个63%吼，对前景感到怀疑嘛吼。但是咧，对川普无信任的其他世界各国36个国家的人，算起来讲76%啦哦。啊，跟他信任的咧，哦，有表示信任的23%呢哦。那伊唔是打做川普呢，吼，能够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哦，譬如讲咧，法国总统马克宏哦，你有信任伊无？哈，啊，泽伦斯基有无？哈，那发现讲咧。川普多啊，不是讲23%吗？比法国总统马克宏43%搁较低啊！乌克兰泽伦斯基也够35%吼，川普23%呢。好，啊，咱来讲啊，那习近平嘞，咱其他吼，36个国家的人民就会讲哇，习近平伊信任度也够34%呢。哦，连普丁哦，习近平够34%，啊，普丁嘞，普丁有31%吼，啊，结果哇。这个、川普嘞，人家其他国家对伊信任才23%呢，那哈尼低啊？主要就是欧北干去关税啦，到处开枪嘛，对不？得死偌济国家的人诶，都敢怒不敢言啊！啊，你好啊，国家敢怒，国跟国之间敢怒不敢言，我表达我的情绪总可以吧？哈，好，所以嘞。干他23%的人认为讲嘞，哎呀，对川普处理这款国际事务的领导。然后稍微信任啊，这个比例都比泽伦斯基、比普丁、比习近平还低哦。你要怎样落差？有啦，伊赢一个人啦，赢上你知无？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纳坦雅胡讲18%呢，信任度18%啦吼啊，川普23%吼，这真的是笑死了啦！好啦，来，咱第一阶段这我先直接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新鲜的节目，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刚才有去讲到嘛，川普伊在全世界的信任都是很低，我相信包括我们台湾人，他没问我们台湾人，一定如果有去问到的，也没什么相信他啦，对吧？阿佩不是在节目都说穿头骨，对吧？今天他一句话的股票就去，说我不打了，去股票，我想想，个热安尼吼，啊，拢一句话嘛，啊，就变成讲呢，君无戏言。可是伫个川普伊个言语内底吼，这种起起落落、翻翻颠颠的代志，敢那恰恰发生吼，所以咧，当然都无信任嘛。那讲到信任这两字啦，我唔知有一个人相信，你认为讲是唔是孩子的信任吼？这个是该帽子扣比较大，好啦，要来讲柯建铭啦。民众党的经理为吴春城一直长的时阵吼，来举办伊的新册的发表会哦。伊邀请两个人哦，这两个人嘞，你也感觉这应该是敌人呐，对不？都差不多都小台呢吼。啊，但是嘞，我伫长的时阵，这会出现嘞，一个都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已经不是总召啦，前万年总召柯建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民进党的前主席柯文哲，他们两个同台啦，结果呢，当然主要是要讲吴春城他的册，这等一下再来讲，但是柯建铭、柯文哲啊，两个同台呢，我开始问讲，人拢咧讲蓝白河、蓝白河，那是唔是有可能绿白河咧？哇，这柯建铭竟然当场表态了哦！结果咧，柯建铭竟然讲啥吼？讲唔是干打蓝绿啦吼？绿白嘛拢爱合作，哇，不得了啊吼！绿白嘛拢爱合作，我知影咱真侪绿的人肯瞧不起白，对不？就进猪笼啊个白的，你也讲嘞，那个绿蓝合哦，甲国民党合作吼，感觉好像还可以对不？你去加一个白色的吼，这大家都瞧不起的白色的吼，讲要合作啊？柯建铭说可以，哇，这真的是吼，足侪人拢认为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哦。啊，包括林卓水在今仔日的时阵都足生气的哦，足生气的哦，因为足生气的爱讲三摆吼，伊就伫个面册来发文啦吼，伊讲哦，政党之间是不是要合作，其实并无必然性吼，无提供无一定就对啦。要合作唔合作，取决于两大前提：第一，就是宪法的一挂制衡的机制；第二，就是国会席次的分布嘛哦。然后嘞，伊就讲吼，伊分析对2024年大选过了，国会一个结构啦哦，这两个条件看起来吼，条约根本都无合作的空间啦哦。尤其有一件什么代志嘞？民进党曾经伫个柯建铭领军的带领之下，热战了两年哦，正啥大把面呐吼。讲到这三字，个的心肝插一个，哈，就很痛哈，个插一个都对哈。哎，到底也短，以柯建铭的带领之下，哦，大概啊，这刺猬一样哈。啊，结果嘞，就热战了吼，小战两年诶。啊，即卖林这个柯建铭竟然讲嘞要合作吼，啊，所以林卓水很生气啦吼。伊讲合作诶，已经轻舟飘到万重山之外了哦。啊，讲嘞当前的证据也是荒谬吼，伊讲这就是荒谬啦。柯建铭哦，伊批评哦，就生气哦。一方面嘞，柯建铭话讲要合作。确实无法度交代当时为什么要领军，民进党拒绝合作。

一开始的时阵，其实是会在合作的，但是咧，伫个柯建铭的领军之下，拒绝加民众党合作。那伫个迄个时阵无合作嘛，嘛无合作，还带领了大罢免哦，拒绝合作，还大打热战哦。看，即个民进党上加哦，今日支持者即卖。像我讲到大把妹，我心肝阁会残两下，你知无？即我有创伤症候群呢。那伫即款的情形之下，伊讲伊真傻眼吼。柯建那个林卓水很傻眼，竟然伫老柯的嘴内底吼，讲出讲会使甲白的合作，都任期要结束啊，你知无？目一个年已经几年啊，要阁定期，你甲看，今年年底选了，后一摆准备的立委啊，总统的大选啦。在安尼情形之下，你竟然阁讲要合作吼，所以咧，林卓水伊是讲，这就是人类的空前绝后的大奇迹呀、啊！啊，伫个网友吼，足侪足赌不会讲吼，老柯吼可以退休了吼。我姑且不论柯文哲讲啥吼，我认为讲。柯建铭讲出这款的话，伊实在是无适合，你知无？不适合再带到立法院。啊，当然，毛人认为讲这已经变阳春立委嘛，吼，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任期啦，哦。啊，针对的柯建铭加柯文哲同台哦，主要讲要讨论壮世代这个议题啦，哦，因为这个吴春城哦，伊就去讲，其实壮世代这三字不是无好哦，吼，那壮世代原本是讲哦，就和咱一块年会像阿佩这块年纪吼，我们开始进入壮世代嘛，吼，那伫这个壮世代内底应该有一挂什么相关的法啦，有诶无诶啦，吼，其实是可以的。啊，原本朝野嘛。然后共识公认为讲，这个壮士壮促法是 OK 的，但问题是安那，啊你白痴吴春城去人注册啊，这以后唔管国家也好，还是讲一般民间也好，用到这个壮士代这三字拢未使得对，啊你搁立法内底这个法搁做壮士代法，安尼敢对吼？啊，迄个时阵就很有争议嘛，后来当然就停止了啦哦，啊已经卖。吴春城主要就是请命啦，甲柯文哲吼请愿讲咧，是毋是壮促法会使个有机会啦吼，可以这再活过来吼。啊，另外一个伊邀请柯文哲主要是民众党吼，啊，就讲啊，是毋是民进党甲民众党会使合作之类，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啦。但是咧，姑且咱壮世代这三字，所以伊甲这注册取消了吼。那当前的之前的争议卖讲吼，你柯建铭讲要甲民众党合作，这实在是无法度吼，不能忍受吼。啊，今日王世坚人有去甲问啦，讲这双柯吼，王世坚讲这双柯拢是老先生啊吼。那讲什么社会吼，其实会听啦吼。啊，但是咧，咱今麦社会嘛，袂该两个讲的话当作一回事啊，就让我们加入缅怀他们的行列就好了。因为辉煌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哦。啊，你要讲啥会使吼，所以你讲柯建铭讲啥啊，什么蓝白啊，算了啦吼。啊，柯文哲要讲啥啊，算了啦吼。啊，你要讲会使吼，社会有诶可能会甲你听吼。啊，但是即卖已经无人甲你当作一回事啊吼，啊，就参考就好吼。啊，两个柯先生吼，王世坚讲诶啦吼，两柯都过去是好朋友啦。啊，即卖要继续做好朋友，会使，要当好朋友吼，可以吼啊。但是咧，因讲的话的意思，唔免这么认真，甲这么认真改听啦吼。啊，我是本来嘛无想要认真听，但是咧，真正老柯讲出讲要甲白的合作吼，足济民进党啊，卖讲民进党，本土的支持者是切白的切家吼。卖工合作吼，既然都已经行到这款程度，唔免合作啊，对不对？连合作都不用了啊，怎么还会从他嘴巴丢出说要合作吼？当然都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哦。好啦，提供予咱所有乡亲来做参考。今日这部直接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台湾朋友收听。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李生啊，你今年来这么紧，就新农机。
1: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甲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禄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禄在酒店大将来，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做农的，出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到心肝就咧起起。
6: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8:00。
15: 咱一直在节目里面说一句话，叫做保命防蝶，你要保你的命就要防止跌倒，这个蝶是跌倒的意思啦。最近阿佩身边有两个70-80岁的长辈相继跌倒，哇，都跌倒。那其实原本他们会怕，身体也很勇敢，但是跌倒了发现说都有一些酸的地方，安怎都袂好，那去看医生咧。医生讲咧，因为咱人老会有骨刺嘛，这个骨刺因为你跌倒改变了，去跌到神经啦哦。咱今特别要讲，为什么你会跌倒咧？膝盖无力、肌少症当然嘛是一款，但是足侪人拢是脚踏有诶问题、髋关节诶问题，所以赶紧要请今日特别来宾艾米姐。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感觉啊，大家都是。都开始听一下，听一下我过去啊，忍耐就过啊，我哈，就是放着不管。
15: 哦，
16: 听我忍一下啊，无啥。
15: 所以应该是讲，是说应该不是讲因原本不是无问题哦，是因为
16: 是有一点点痛，他身体可以承受，甚至有人像那阵一直听对吧？
15: 嗯，
16: 一直避开那个痛点，所以走路姿势都。
15: 啊、对，这医生有讲，对，
16: 甚至有人的腰啊、胯骨啊，拢做会歹去。
15: 嗯。
16: 所以走路变弯都是为了避开痛点。甚至你也发现有些老人家哦，一站两支髋关节是跌的，啊，因为膝盖疼，伊都为了避开痛点，加固两支髋爪变 O 型腿。
15: 哦，
16: 我厝的妈妈就是安尼，
15: 嗯，
16: 伊看两支髋跌，
15: 嗯，
16: 现在就稍微有一点点哦。上次母亲节回去看到的时候，哇，你的脚怎么越来越哦，他说我靠哦，我就背
15: 他还很幽默回你，
16: 对，
15: 不过这样就麻烦啊，因为你就是避开痛点，本来我们人年会无聊会有骨刺嘛，结结结结都有啦，软骨增生嘛，但是你避开痛点的姿势撸不到，拜托耶，那骨刺还是说那个姿势会更加造成更加大的问题呢，所以当你去回顾的时候已经没复完了，
16: 但是很多人都会讲说你哪不是过往，你哪知道我的痛在哪里、
15: 哦、
16: 有没有、嗯、因为没有痛过人真的不会懂关节痛起来有没有，
15: 是
16: 连呼吸都会觉得很沉重，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时代我爸爸妈妈听到我们在说的时候说你哪不是过往，你知道我的艰苦在哪里，
15: 对对对，
16: 但是你要知道、嗯、关节痛、哦、不是老人的专利啦，
15: 是
16: 现在开始慢慢天气虽然很热但是梅雨季节要来了对吧，
15: 嗯，
16: 我们的观战、哦、膝盖比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哦、
15: 嗯，
16: 更加准的
15: 是
16: 观战天气也变，他只要一闹脾气你的生活瞬间、哦、对彩色的、哦、变乌白、
15: 哦、身体痛麻、哦、就来了啦、
16: 啊、嘿，看到公车公车一来不敢走、
15: 嗯、
16: 因为怎么脚痛落公车的时阵，比三人搁较慢，因为惊跌倒去，
15: 又搁
16: 疼，咬紧牙关，啊，跨上去，然后下那个，嗯、然后在行路的时阵，我过马路的时阵，行到一半，绿灯开始在闪，急到要死，脚搁疼到要死，两只脚搁冻到要害，啊，边的人搁一直按喇叭，
15: 迄都唔敢出门啊啦，迄压力足大呢，都忧郁症了，
16: 啊，搁有哦，
15: 嗯，
16: 有的人是干那要弯腰。系鞋带，穿鞋子绑鞋带、
15: 嗯，
16: 你的膝盖跟你的腰带啊，给你抗议，你来找一只衣啊，我啊底下牵折腾半天，
15: 是，
16: 拄到落雨天，关节就开始酸抽疼痛，
15: 嗯，
16: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到最后都不想出门？
15: 这个脚头有咧疼，咱冇好一个，一个是膝盖大魔王。啊，我感觉脚骨嘛是会疼，因为有人吼比较较多是脚头有啦吼，啊第二啊其实就是咱的髋关节啦，那不管哪就是拢关节底下遐无松快，啊当然会无松快吼，跟年纪大冇关系，过度使用嘛是有关系，不当使用拢有关系嘛，对不 对？那怎么办呢？当然嘛是爱保养嘛。
16: 所以啊，我们上次在讲沈文成代言的这个寻溪网寻龙鱼嘛，
15: 嗯，
16: 人家七十几岁。咱有诶五十几岁，输迄个七十几诶，寻龙鱼伊是规只鱼啊拢软骨啦，
15: 嗯，
16: 都是软骨啦。寻溪网这个产品是沈文成食完感觉袂歹再来代言诶、嗯，人对六十几岁食到即马七十几啊呢、
15: 嗯，
16: 你看食几年啊？
15: 是是，啊，咱个开演唱会，徛几工诶呢？
16: 是啊，徛
15: 几暝咧唱歌呢？
16: 上蹿下来，上窜下跳，有没有？
15: 嗯嗯嗯
16: 哦伊真正吼、哦，就敢那黄金同款，比黄金搁较珍贵了。
15: 嗯，
16: 内底伊有做100%的贝氏基因鉴定哦，搁有 K2 的专利哦。
15: 哦
16: K2 的专利就是你哪里缺，他帮你带去哪里就对了。
15: 嗯嗯嗯，
16: 刚刚在那 Google 同款，你知道吗？你哪里需要，帮你带去哪里这样子。嗯、
15: 所以就是讲咧，伊的这个成分的内容，跟人一般外口的骨头的无同个对啊。
16: 无同款 K2 这个物件，就像一个导航员同款，你敢知、嗯？因为咱在食保养食品的时，保养食品这物件，伊就是营养素嘛。K2 伊就敢那。导航员同款，你倒位需要，伊就甲你带去啥物所在，好咱的身体会当食会落，吸收会到，袂浪费。
15: 啊，所以等于讲咧，伊伫个即个咱人体保养，包括有的人讲啊会疼，咱嘛是该有的成分嘛，拢会伫内底。
16: 当然有咯、嗯，包括咱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无用，这是基本配备啦。啊，但是咱的寻溪网就是高配嘛，顶配嘛，
15: 嗯，
16: 哦，尤其是咱的寻龙鱼，伊佮内底变形的二型胶原呐、啊、MSN 呐、啊，哈、嗯，还有猫爪藤这些都有，
15: 嗯嗯嗯，
16: 所以寻溪网内底该有的它都有，但是重点这些营养素它必须带到身体需要的地方，嗯、所以才有 K2 这个东西出来。嗯、K2 就是刚刚咱的 Google， 你咪去对，给你传去对，你
15: 对
16: 需要给你传去对，
15: 嗯嗯，
16: 好，咱的身体能够吸收，
15: 嗯。因为吼，有一挂长辈就讲啊，我真咧听变咯，哎、欸，人家毛给你啃猫爪藤加 MSN， 这就是吼天然的，会使让你免遐尼疼。
16: 你家一个是超临界萃取，什么叫超临界萃取？也就是这种技术是非常高级的技术，它是把分子放的最小最小，浓度最高的。
15: 哦哦哦 ，OK， 所以咱长辈真的就需要了。啊，咱嘛唔好讲长辈呢，其实今嘛弄安尼，你就爱来保养。我当然你咧听的人的，你就更加爱保养嘛。啊，你哪有咧运动？因为有的人哦，我就爱爬山，你有咧使用的，你就爱甲顾啊，对不对？
16: 对啊，之前有一个爸爸有吼，因为儿子刚刚讲吼，因爸爸安尼，所以安那里就一个看了沈文成食这讯息网点对，伊就买给爸爸吃，你敢知？买回来时，爸爸讲我唔爱吃，伊就开始讲我跟你讲啊，你唔爱吃，你敢知啊？那是沈文成呢，啊你起码才几岁，你就比较少岁嘞，对不对？你才比较不如，我看比较不如，我就我爸爸就讲啊，还讲啊你就吃啦，还讲安那吃，伊讲啊都配水吃安尼就对。结果你知道吗？经过两三个月之后，你跟我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早上起床哦，给靠精神，身体没有这么沉重，感觉脚给足轻，你敢知？第二件事情就是走路变甲足顺呢，爬楼梯以前会惊会卡卡我，现在有够轻松诶。这个爸爸是六十几岁，将近快七十，差不多六十八左右。
15: 是是是，
16: 这是他儿子分享的。
15: 哦，就因为我知道有一挂人开始在听的时阵吼，迄不是走路听咧，讲安尼倒咧，脚头嘛会疼，坐咧脚头嘛会疼，就是那个酸痛感伫个迄个所在，不是你行开疼，你无行伊嘛会疼，就好像是这样。
16: 对啊，伸骨轮啊呐，
15: 听骨
16: 骨转，徛袂久，搁行袂远。哦，啊，苦咧安怎怎，食力爬起来搁安那无力。我唔知恁有无。
15: 哎，不用啦，吼，尽量不要丢。哎，有诶，工作少年诶，吼，譬如讲诶，扛囡仔咧佚佗啦，吼，跳跳床也好啦，吼，还是啥物捡一下玩具啦，吼，哇，惨啊，吼，嘿，一阵软卡，一阵卡卡，惨啊，倒来啊，哎，搁去做诶啥物皮下皮哦，
16: 要这么积水呀，搁不要紧呢。个人煮无效呢，只开嘞个无迄落啊，敢讲煮一盖就好吗？
15: 对啊，无啊，你煮了你嘛是爱保养啊，无伊爱定期爱过去煮啊。
16: 对啊，
15: 还、okay
16: 啊、不是一样？那你现在你起码已经在听哈、或者是说你还没有发生，或者是现在有没有避开那个痛点走路的吗？我是刚刚哈，这个商品哦，你也当试着尝试吃看看。
15: 是是是 ，OK 啊，让人坐立难安的膝盖大魔王，咱得靠这循序往高。顶休困起来准备进功课。
17: 嗨，我们进广告
15: 哦。好嘞，进功课的时间啦、啊！哇呀，要搞定这个大魔王啦 ，Amy 姐，沈哥没来啊，靠你啊呢。
16: 靠我，
15: 嘿咩？
16: 我唔知道要讲啥，倒是好
15: 咧。足侪人，我想讲，我要订一打回去，自己吃，给我爸吃，给我妈吃啊呢。
16: 有啦有啦，绝对的啦！我咧讲，你妈订一打绝对有优惠啦，而且今天的优惠非常非常的特别，你敢知？啊，那特别你知不？买二送一，再送一，
15: 优惠组合是买二送一，再送一。
16: 对啊，啊，你无特别吗？
15: 呜呜呜！
16: 啊，你甲看，你买一打，是不是你就是要可以买半打，他送你半打，不是吗？
15: 你全家伙啊，食像拄我讲的，迄路跑的，走甲出问题了无？迄足侪人爱去健身房，健身甲出问题吼，拢爱保养，规家伙啊，拢爱保养。
16: 我讲啦，无食拢假啦。我搁讲下一个卡，然后沈文成讲，伊也白天正在恁无爱食就对啊啦。
15: 是，啊、所以有需要真的可以一打再一打。啊，不过 Amy 姐唔捌食过，
16: 我今天半打嘛无啦，半打送半打，再送半打，
15: 无啦，
16: 你甲看，不不不，无就好嘛。
15: 第二有需要的啦，吼，啊，不过咧，即摆重要是，有个人唔捌食过啦，所以我咧个想讲吼，之前捌体验过，会使今仔个 special 优惠组合，但是唔捌食过。
16: 我跟你讲，
15: 谁做安怎啊？嘿咩？
16: 大概拢安尼啦。我唔知要讲啥才是好，你敢知？你真正给你累累。
15: 爱你哦 ，Amy 姐，撒拉嘿哦，I love you 哦。
16: 救命！好啦，我跟你讲啦，今仔日我哈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
15: 是。
16: 好，要免费体验的朋友吧。我嘛开放安尼好唔好啊？
15: 好，
16: 但是免费体验开放干哪二十个人尔，
15: 二十个名个，
16: 二十个人哦，
15: 是
16: 袂当坐哦。
15: 好，
16: 这我跟你讲，我真正用雷丝，我用雷丝哈，我跟你讲哦，
15: 所以开听啊，真赶紧行去摕你的手机啊，
16: 你电话
15: 经二十个人，
16: 对，经二哈，二十个人呀，
15: 是是是，
16: 我今天是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好啊，你唔捌食过的人，我今日买当免费体验给你嘛，对不对？好啊，但是免费体验就等人几十个年年。
15: 嗯，
16: 咱的电话是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是要求的。
15: 所以听众朋友吼，因为像沈哥这已经有口碑啊吼，你有需要你也是赶紧定规做的啦哦。无爽快吼，你不要拖吼，就是要及时啊。但是你若捌食过，咱今日吼大概20位免费体验哦。卡手干咩？咱的电话是0800000666。
18: 从接触行讯王到现在4年的时间了，都是靠行讯王在照顾我。行讯王的行动仪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行动仪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若无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到有法度像我呢哦，做一个大冒险家。
19: 张姐啊。爱听话言啊，赶紧去接。
16: 我今日是咪买二送一再送一，对不对？好啊，你唔捌食过的人，我今日买当免费体验给你嘛，对不对？好啊，但是免费体验就跟咱几十个娘娘。
15: 嗯，
16: 咱的电话是0800000666000000666。对，
15: 咱免费体验吼，总唔是乎你食一个月、两个月啦，吼啊，所以
16: 咧，当然嘛，唔是要求诶。
15: 所以听众朋友吼，因为像沈哥这已经有口碑啊，吼，你有需要，你也是赶紧定规做诶啦，哦，无爽快吼，你不要拖吼，就是要及时啊。但是你若捌食过，咱今日吼大概20位免费体验哦，卡手干咩？咱的电话是0800000666。20位免费体验哦，赶紧打电话，谢谢艾米姐，
16: 谢谢。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和大家谈的题目是美伊谈判，川普是笨蛋吗？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最近呢、因为美国和伊朗啊，终于签订了这个协议，暂时的协议，那么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个协议还是要观察个60天啊、来观察伊朗是不是遵守协议，能够把这个核又废掉，能够自己把它废除掉，或者是由美国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核废料啊、核的啊、提炼的这个提炼的核铀啊，怎么样来处理掉啊，美国才能够啊来履行这个啊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啊。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对峙呢，谈判了这么久了，很多人都在讲说，美国的川普为什么要和伊朗啊谈判协议拖了那么久，而且伊朗啊好像表面上在耍这个美国呢，一再的破局，一再的破局。那么美国为什么，既然你在武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你把伊朗炸得乱七八糟、在武力上绝对的制压的伊朗，你为什么有需要这样子屡屡被伊朗在耍呢？你明知道伊朗都不遵守协议，你为什么川普还要这么笨，还要和伊朗在那边纠缠啊？你把他飞机开上去，你真的就像你所讲的狠话一样，把他通通把他的基础设施把他炸掉，把他炸回到石器时代就好了，炸完了再来谈嘛。你有必要这样子屡屡被这个伊朗不守信用的啊这个谈判这样子拖延吗？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其实这场的谈判呢、有一些放出来的这个谣言就在讲说，事实上这样子的协议，而且达成现在目前这个协议呢，是美国失败了，然后呢伊朗呢还讲了很多的狠话，美国也没有能够缓急呢啊，是伊朗胜利了，美国是失败了。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啊，真的是川普是当笨蛋被耍了吗？啊，真的是这样吗？啊，那伊朗一而再再而三的啊让协议破局，美国对他没办法吗？啊，伊朗找的破局还有相当多的没道理的地方，譬如说他找以色列去轰炸这个黎巴嫩，黎巴嫩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呢，以色列去打黎巴嫩的恐怖组织和你伊朗有什么关系啊？黎巴嫩的恐怖组织真主党是你这个伊朗所扶持的一个恐怖组织啊，那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的问题啊，那是以色列的问题和真主党的恩怨呢、和你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什么关系？你美国怎么会受制于伊朗和黎巴嫩的局势的真主党的问题呢？你美国为什么连这样的问题你都屈服呢？像这些问题，很多这个挑拨离间的言论就出来、特别是中国的小粉红在这个网站里面呢，或者在国际的舆论的认知作战里面，都在讲川普呢被这个伊朗呢耍着玩呢。那么川普呢真的是认怂了吗？川普真的是笨蛋吗？川普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和伊朗的协议往后延呢？川普的目的在哪里呢？川普为什么能够忍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伊朗的协议一直往后延期呢？ 川普不是一个很狠的做事很干脆利落的总统吗？那么川普只是一个像青蛙叫一样大嘴巴的总统，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叫吗？事实上川普有川普的细腻的一面啊，川普的何况是川普底下不是川普一个人，他是一个团队啊。如果是川普是一个喜欢吹牛的总统，但是他底下的卢比欧这些人可是一个在外交上在各方面方面是非常犀利，脑袋非常犀利，思考非常细密的人，他的团队可是军事上非常细腻，攻击上非常的猛烈的人啊。他们会让川普这么样笨蛋笨笨的去接受伊朗的玩弄吗？当然不是这样子吗？那不是这样子，为什么美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忍受伊朗的这样子的在推动这个美伊的协议的时候一再的忍受他们的推演呢？当然美国有他的计谋在里面。美国的计谋是干什么？就是在玩弄，要让伊朗在内部分裂嘛。美国在观察，在第一次和以色列轰炸了伊朗以后，把哈梅内伊把他炸死了以后，伊朗的高层的将领被他杀了一遍以后，整个伊朗的内部的领导阶层事实上是谜一样，到底真正能够主张伊朗的这个主张伊朗的主要的力量是哪一些人，其实内部是不明白，是不清楚的。到底最后是谁在主导这个力量，谁在主导整个伊朗的力量，谁可以统一指挥伊朗的力量和美国来谈判，是外界的人是没有人知道的。表面上哈梅尼被击杀了以后，被炸死了以后，表面上是穆杰塔巴，就是哈梅尼的儿子，没有被炸死的，只是炸成重伤的，他的儿子继承了所谓最高领导人的位置。那另外就是一个民选的总统佩泽斯基安，这个民选的总统代表一个温和派的一个力量，是有民意基础的总统。这两个力量，一个代表这个激进派，一个代表温和派，这边领导着伊朗，但是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呢。一方面呢，穆杰塔巴事实上他有没有完全可以控制这个伊朗的，虽然他称为最高领袖，但是他有没有真实的力量控制着伊朗的最高领袖的权力，指挥所有的激进派的力量呢？没有人知道。那至于说总统这个佩泽斯基安是不是真的代表温和派呢？他有没有真正的权力呢？他没有真正的权力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真正在领导着伊朗的力量，要来和可以主导伊朗的力量来和美国谈判的到底是谁呢？没人知道了。所以美国必须要和伊朗在这个协议上谈协议的时候，他必须一次一次的去试探。试探的目的在哪里？就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要搞清楚，自从哈梅尼被刺杀以后，自从接二连三的 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些重要的将领被刺杀以后，到底是谁可以支配伊朗的领导能力呢？到底在乱军之中谁在支配伊朗？什么人代表伊朗的领导力量可以出来和美国谈判？这就是美国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忍耐和伊朗来对话。对话的目的是干什么？对话的目的是在从不停的对话里面，他的情报单位在摸索着现在伊朗到底是谁在当家呢？伊朗的力量后面是谁在支配可以谈判的力量？所以这些协议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美国还搞不清楚伊朗真正后面可以代表伊朗的力量是什么人呢？伊朗这本身自己的力量，自从这些真正的哈梅尼这个领导力量被杀死了，穆杰塔巴虽然称为最高领导人，他又被炸得重伤躲起来了，他这是不是真的是最高领导人？是不是真的有力量指挥真正的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和所有的力量呢？也不知道了。所以美国必须在不断的和伊朗提出协议的要求的过程里面，去摸索抓出来真正可以代表伊朗力量的人。美国必须先把可以代表伊朗力量的人先弄清楚。这就是美国两三次在伊朗虽然这个背弃这个协议虽然违背了协议，一再的延后这个协议的日期，美国也把他这口气吞下来的原因，因为美国在摸索到底谁在主导伊朗背后的力量呢？那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也在讥笑一个很有权威性的川普在这个时候吹牛吹得很大，但是吹牛吹得很大，一次又一次的跳票，说你如果不再出来谈判了，美国就要轰炸你伊朗。但是呢，这次的川普呢，他国又在他国，所以川普呢变成被讥笑的目的了。那么川普为什么能够忍受一次又一次的他国一次又一次的被取笑，说呢，你说要打伊朗，你说要伊朗如果再不反应再不做决定，你就要把整个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结果你伊朗都你就川普都没有打，你伊朗你这个川普跳票又在跳票又在跳票，你的权威感在这个被消减了。那么你认真去想，川普本来就是一个商人啊，商人他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商人政治家跳票又怎么样呢？他还没有瞄准真正的对象，他还没有找到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之前，他跳票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在很多贸易的谈判里面岂止是一次的跳票，他跳票过无数次啊。所以川普跳票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吗？一点都不稀奇啊。那更好笑的是，很多人在开始在文章里面批评说，这场战争里面最终后来 川普终于签了协议了。前几天川普终于在欧洲和这个伊朗的协议之间签了，签下去了，但是还有个但书，就是60天之内呢是一个观察期。如果伊朗不能够依照协议里面把这个核子弹要制作核子弹的浓缩铀解决的话呢，美国可以随时再把武力再投射到伊朗，再把它轰炸一遍呢。所以这60天很重要，是获得的暂时的和平而已。如果伊朗不能够执施这个协议的内容的话，美国会再把武力再投射到伊朗去，再次的轰炸伊朗。那么这样的协议签下来，也有很多左派的报纸啊，或者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敌的民主党又在取笑川普了，说这场对抗啊，基本上啊，美国就输掉了嘛，伊朗就是赢的赢家了嘛，美国是输家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啊，特别是俄罗斯共产党，或者是最特别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面认知作战，透过网站在讲了，美国输了嘛，美国帝国主义输了嘛，伊朗赢了嘛。你认真想一想，这种说法有多好笑呢？什么地方好笑呢？花哥马上回来告诉你，这个说法有多好笑。欢迎秀肯姐，马上等来。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环。在美伊谈判里面，川普是笨蛋吗？好，在讲说美伊战争进行到今天，签了这个初步的谈判的协定。有人说啊，这场战争伊朗胜利了，美国失败了。美国失败，有这么好笑的事吗？美国在这场战争里面有损兵折将吗？美国在这场战争爆发到现在，死亡的士兵有超过50个人吗？有超过100人吗？啊，伊朗死亡的士兵有多少人啊？金龙班人呢？好，别的不说了，伊朗胜利了，这才好笑了。整个伊朗的海军被歼灭了，整个伊朗的海军没有了啦，20-30艘的驱逐舰，20-30艘的战舰，整个被美国歼灭了。伊朗已经没有海军了啦，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了，整个空军被歼灭了。伊朗的飞弹80%已经被歼灭了，伊朗的飞弹只剩下20%几啊，那是藏在山洞里面啊，被美国炸掉了这个飞弹坑前面，然后在现在在挖，再从地底下挖出来，这摆在那里的。如果美国认为伊朗没有遵照协议，再炸一次，伊朗的连飞弹部队都没有了，伊朗海军没有了，空军没有了，只剩下少部分的飞弹部队和他的陆军。因为陆军是美国没有登陆去作战嘛，所以他保有陆军嘛。那么伊朗将来要恢复他的空军海军，要重建一支陆军海军，最起码也要15-20年吧。陆军空军不是说要重建陆军空军，不是说买几艘战舰回来，买100架的这个战斗机回来，就叫做空军重建了呢？ 就叫做海军重建了呢？买战舰回来，你不必再重新训练你的被打的沉下海底下死掉的海军人员吗？你不必重新训练你的海军人员吗？你如何再培养一些被消灭的海军的将领到官校的学生呢？军官呢？培养一个军官，海军军官，培养一个海军的将军，他不必30年吗？培养一个空军，培养一个空军的飞行员，你不用8年到10年吗？培养一个空军的军官，你不用20年吗？伊朗你的海军空军都被消灭了，你要重建这个空军海军的时间，你不必超过20年吗？何况是你有100-200个基地，军事基地都在这场战争里面通通被摧毁了。你要重建一个军事基地有这么简单吗？伊朗什么地方赢呢？这是非常好笑的事情啊。整个伊朗的海军空军被歼灭，整个几百个军事基地整个被炸毁了，光这个你要再重建都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人才被毁灭了，要再重新建立海军的将领将校官兵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伊朗什么地方会赢？哪有什么地方赢了呢？我刚刚一直讲的，川普是一个商人的总统啊。美国很简单啊，美国这次去打伊朗，伊朗的飞弹90%以上是和中国联合研究制作出来的飞弹啊。不是联合研究制作出来的飞弹，就是和中共提供的、和中共买的飞弹。雷达和飞弹都是中共制的，结果在这次战争里面，这些雷达都没有用，都被美军和以色列的军队炸光光啊，都没作用啊。和中共买的飞弹号称说可以试试航母的杀手，航空母舰的杀手，结果发射了110颗飞弹要打林肯号航空母舰，一颗都没有打中了，一颗都没有打到林肯号的航空母舰了。不要说一颗都没有打中航空母舰了，连一颗都没有打中美军航空母舰护卫航空母舰的驱逐舰，美国的驱逐舰那么几十艘在这个波斯湾的外海、阿曼海和波斯湾一带，中共伊朗向中共买的飞弹一颗都没有打中美国的驱逐舰，一颗都没有。你想中共的武器有用吗？吹牛吹的比山大，真正打仗的时候中共的飞弹没得用嘛，打不中嘛，打不中就是打不中嘛。那么这个会产生什么效应呢？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中共一直向海湾国家、沙烏地阿拉伯这些、阿联酋这些要卖中共的军武嘛，要卖中共的飞弹嘛，要卖中共的战斗机嘛，一直在推销中共的飞弹和中共的战斗机嘛。那么这场和伊朗的战争，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打完了以后，中共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国家还会买中共的武器吗？没可能啊嘛。 尤其这场战争打完以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所有的国家一定会加强武装，拼命的买武器，买谁的武器？一定是买美国的武器嘛。美国的武器，所以这场战争谁会大赚钱？美国的军工业会大赚钱吗？美国的雷神组织，美国的军事工业武器会接收到阿拉伯这个海湾国家的所有的武器订单一堆啊。美国这场战争打完以后，美国的军工特武器组织光赚这个钱他就赚死了。这个就是川普这个商人政治家打的算盘啊。他这场战争里面美国怎么会输呢？美国大赚钱，美国已经赢了，他何必再打下去？打完这场战争，他光卖武器他就会开始大赚钱，赚死了啊。所以为什么台湾很紧张？因为台湾要买武器，到时候还买不买得到？现在不抢着买还轮得到你吗？国民党还在挡我们的军购了。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美国的武器公司军武公司

没有办法保证啊，因为霍姆兹海峡，伊朗说封就封，把霍姆兹海峡封了以后，你要从霍姆兹海峡那边运石油出来，美国和伊朗的冲突随时还会再冲突啊。中东的石油不安全，美国的石油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啊，美国现在。美国不但是由美国的石油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产油国，然后呢，美国又掌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权利啊。现在美国加委内瑞拉的石油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又便宜又安全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的油轮都已经从中东买石油转向向美国买石油，石油气向美国的阿拉斯加买石油啊。本来很多国家也向苏俄罗斯买石油，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乌克兰专门打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啊，储油公司啊。中东有伊朗在导弹，俄罗斯石油公司有乌克兰专门在打他的石油公司。现在全世界石油最便宜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美国啊。现在川普赚美国的石油的钱，石油公司的钱赚死了啊。打战是为什么？有人为了打战莫名其妙要打战的吗？打战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如果打战可以赚钱，为什么要拼命打战？川普，我再强调一次，他是一个商人总统啊。打战的结果，美国的军工产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军工产业的卖武器的国家。打战的结果，美国的石油变成全世界大家拼命向他买石油的国家。川普为美国赚了最大的赚钱的国家，川普怎么不会被美国人感激呢？虽然民主党他的反对党有些人故意找他麻烦骂他，最终美国拼命大赚钱的时候，谁感激？谁会在骂川普啊？谁都感激川普啊！美国大赚钱啊，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里面，他怎么会输？美国是赢啊，怎么输呢？你们说他输的人是用战争的想法去想啊？川普的想法是，我打这一仗替美国赚了这么多钱啊，找来这么多订单啊，军工的订单和石油的订单啊，我只要这个战争，我只要军队守在那里持续的封锁住伊朗，石油的订单、军工业的订单在美国就源源不断了。谁说川普失败呢？川普什么地方失败？那是你们这么喜欢谈政治的人，谈军工、谈这个打战的人，谈川普要谈赚钱呢？川普替美国打这一仗赚了一大堆的钱呢，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吗？不久以后，美国人就会发现，川普打这一仗替美国赚了一堆的钱，谁都希望看到钱啊，谁都不希望看到死人啊。那么川普是赢呢还是输呢？所以你要看到川普，你要评量川普，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嘛。我们一直说川普是商人，川普是商人，一直在讲他是商人。那既然你是讲川普是商人，你要看这场战争，就要用商人的观点去看川普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商人打仗是用商人的角度去看的，不是用我们一般人的

战争政治的角度去看的。商人去打这场战争，替美国赚了一大笔钱的时候，经济会不会改变战略呢？经济就是改变战略。整个经济战略让美国掌握了中东的经济战略的时候，政治战略就跟着改变了。有钱就能够打持久的战争，没钱什么战争都打不了。如果美国打仗越打越有钱，他就有钱来对付中共，他就有钱来对付整个中东的战局啊。从这个角度你想一想，美伊战争里面，美国对伊朗的谈判，川普是笨蛋吗？真正的笨蛋是伊朗，是笨蛋啊。拿钱去伊朗，让伊朗去打仗的中共是笨蛋啊。美国怎么会是笨蛋呢？从这个角度你就理解了一个不同角度所看到的中东战局的结果了。多谢你收听，明天再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8: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7: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8: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9: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0: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11: 我们举杯，举杯。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0: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爱准时来听啦，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你甲看讲新闻报甲遮大片，十大死因，十大死亡，尤其是这个癌症，其实我感觉讲人癌症吼，拢是对嘴，啊，莫讲癌症，所有各种的镜头啦，拢是对嘴的食倒入味的啦。啊，万病啊，拢对发炎开始，拢对发炎开始。你会记得我这句话嘛？倒一个无希望讲身体健康，你若有钱吼，无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嘛享受袂到呢。啊，如果讲若无钱啦，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哦，一支蜡烛上头烧啦，你要趁迄落健，我勒亏啦，去趁人的钱，要趁来趁会倒，你唔才有搁再东山再起的机会。你亲像讲，咱昨卖迄个咀嚼顶卖了，真正阿强伫个只在伫厝，甲咱只好朋友感谢卖甲无半组，今仔日你要来买就无啊啦。啊，像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咱这个四万单位的，这外口伫咧卖拢卖迄个低单位的，啊，我咧介绍物件，真正也无几项啦。啊，我希望讲听众朋友你爱信下落啦，一个月开这两三千块，开这三四千块来听走家己的身体无过分吧。食老啊，这算对家己一种投资呢。要若无病，你去甲行看卖啊！看若讲一个中风就好啊，看若中风就好啊啦。一年啦，中风有五万几个啦。看若台湾2300万人口，我定定讲啦，有超过500万的人口哦，血压起起落落啦。啊，你当作无要无紧，莫发生点在你的身躯上啦。你若发生点在你的身躯上哦，迄若真正若无钱哦，要哭你都滴无目屎。阿强准时来讲新闻，无听的人，你真正的新闻，一点真久，咱的节目是长长滚啦，四句连啦，久也解熬本。咦，强啊，啊你的七字啊吼，阿运阁有法度来请安，啊听友你大家阁也无分大细汉，节目你若要听，就爱逐工，哎呦，这爱可爱，乌巴桑拢甲你揽安安啦，揽安安，讲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就来听，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就好命。啊，阿强准时讲新闻，无听下人的新闻，一点真久，长长滚，四句连啊真熬本。啊，七字阿运来请安，听友无分大细汉，节目要听爱逐工，阿妈甲咱揽安安，可爱乌巴桑嘛拢甲咱揽。安安来，看那顶年因为着癌症死的有偌济人，你敢知道？要到55000个，安尼一天死几个？一天死90个啦！十大死亡公布啊，小连山44年第一名就是这个肺癌，这肺癌我讲真的啦，一旦你来去检，来去。检查到哦，大部分拢默记的，为什么？因为这无有诶，甚至拢无啥物种症状咧，啊，未烧啦，啊，未火骨啦。你像讲我一个朋友，伊伫咧29岁诶时阵倒来就死，29岁哦，已经死几落十年啊啦。伊发现着伊诶肺癌末期是安怎发现诶呢？伊就感觉讲腰酸背痛，去病院做检查。医生讲，这较早你敢有咧运动？有喏，读册时阵，啥物人无咧运动？啊，拍啥物球？拍篮球？拍羽毛球？拢总有啊！呐，运动诶项目我拢总爱。啊，安尼我合理怀疑啊！伫咧20-30年前啊，迄当阵病院诶仪器还无遐尼先进诶时阵啊，伊用断定诶呢，合理怀疑只有做运动伤害。哎呦，医生咯，会听到暗时啊，拢无啥会困去了啊，真简单呐、啊，你落去做复健就好啦。啊，去用揪买当骨啦，啊，去用揪阿妈滚骨啦，啊，一礼拜去2-3天做复健啦。有一天，伊回来，伫电梯内底目睭无看的，才紧急送去大坑病院甲照脑。哎呦，夭寿哦！脑的内底透有生一粒物件，佮彻底甲检查讲，哇，大害啊！29岁啊，隔墙喊大，迄喊人外好，你敢知？迄较早外省林瑞阳呢，我讲真诶，有够缘投诶缘投。检查煞，医生一日行出来，甲伊诶老爸老母讲：“恁爱有心理准备啊！即、這个囡仔搁食吼，未超过半年。来，我问你，迄若总讲医生站在你诶面头前讲你诶唯一诶孤囝，搁食剩无半年， 你有法度去体会到做老爸老母的感受无？参加我讲，我嘛唔相信啦。我讲他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半年，开始接受着治疗，接受着化疗啦，刷落去就搁中风啦，送入去安宁病房啦。我搁去甲伊，我搁甲陪伴伊几落天的时间啦。真正29岁，生命结束，就是肺癌末期。看啦，这个肺癌，伫十大死因啊，已经44年、40几年拢排第一名。尤其是讲吼，你若迄落老烟枪的啊，你若有咧食薰的朋友啊，我甲你讲，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啦，你有咧食槟榔啊？今日去钓钓舌癌、食道癌、胃癌、口腔癌、甲薰啦。一旦讲即个槟榔你若食落啦，薰你若点落啦，你都已经将着吼，即个口腔癌、甲舌癌的迄粒锁头，你已经甲拍开啊啦。你已经甲拍开啊啦。为什么讲你若食薰、食槟榔，比较卡会钓钓口腔癌，比较卡会钓钓舌癌？别人若无食的人，无这种习惯的人比较较袂，啊嘛是有啦。有诶讲，哎呦，人迄一世人也无食薰，也无食槟榔，毋是共我着着肺癌，着着食道癌，着着口腔癌，迄是少数。你也提出来咧讲哦，大多数你若毋讲啊，你是咧安慰你家己啦。因为你有食薰，你有食酒、食槟榔嘛。你只要讲食歹习惯，你若食落了后啊，食头一摆啊，都是将着迄个锁头甲拍开啊啦。过来就是心脏病啦，过来就是。血管的疾病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拢十大死因内底啦。上该要注意的，就是讲，伫十大死因内底啊，这个自杀啊，伫咧十名内。是啊，即摆自杀的这么济，哦，当然生活压力大，过来哩。政府啊，你真正爱掠来拍尻川啦。就是因为这些一些阿公阿嬷，一些退休的公务人员，一些都有剩一丝仔观察本的，因为着贪心，即摆嘛袂使你讲贪心啊哦，即摆诈骗的手法愈来愈侪啦，因为手机啊即摆足先进啦，我甲你讲啦，你的存款哦只是数字点啊搬来搬去啊，尔敢毋是？手机啊，叮叮了，后钱都花出去啊呢。有当时啊，你踮在网络面顶咧买物件，迄拢有陷阱呢，迄拢有窟啊要互你跳呢。啊，你若社会经验若无好诶人，较早诶人，我常常讲，你若互骗，拢是贪啦。就是哦，你要去用小寡钱，要去赚人诶大条钱啦，暴利投资啦，是即卖即拢都行不通啊啦。啊，叫你买黄金啦，啊，一个人骗你一个人啦，即卖即拢骗袂行啦，即卖拢用啥用买物件诶啦。哦，你买物件，你都要线上刷卡，将着你口袋内底钱拢总甲你汇汇出去。等到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付啊啦，人已经开单啊啦。我讲骗子会当骗偌久，是由着戆人做决定的啊。即句话有当，甲今仔日哦，我感觉讲爱另外小改进一下。大多数是有影，就是因为你伤过头贪，新闻你拢无听我咧讲，你袂晓去分析。即摆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啊，好康诶，好康要贪有啥物好康诶啦？我讲一个上简单啦，我只一张彩券啦，我用100块买啦，100块买哦，有中诶彩券哦，有可能搁卖你100块，你甲想倒啊？这张彩券诶有中诶呢，我搁用原价介绍卖你，啊，世间哪有遐好诶代志，就是要骗你嘛？十大死因自杀诶排伫十名内。有诶吼，拢钱拢去用关，钱拢去用骗诶，毋敢讲呢，伊就去自杀啦。溪仔底钓着诶啦，海边仔去钓着诶啦，一工钓几久？啊，死因你有去甲查无？口罩你有去甲看无？钱有减伊啊无？台湾啦，敢若即个无辜诶人啦，想袂开诶人啦，甲即诈骗集团啦，有偌大牵连，你敢知？好来，身体若要健康哦，我讲对嘴的食倒入去，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尤其是讲你咧食物件，你爱足注意啦。你透早食啥物物件？我问你，啊，你早餐店食一个汉堡甲三明治。我即摆足怀念，我即摆我的透早吼，甲恁食拢无共款，你拢西洋化，我拢食台湾的诶早餐。 有当时啊，都杀这青菜，吼、哦，啊是讲搅这面线，啊，唔是呢。即卖你看早餐店吼、哦，比用用要比姜庙比便利商店搁较济啦。啊，我唔是讲食早餐店内底物件无好，就是一寡加工的物件，像讲火腿啦、培根啦、烟肠啦、迄、那个汉堡肉啦，拢经过加工过的啦。啊，是咱讲即落加工的物件无好，你看恁兜的囡仔，逐工食，逐工食呢，即拢食的食物拢总是真危险嘛。因为啊，伊内底有亚硝酸盐，即、這个亚硝酸盐吼、哦，那好敢那参像防腐剂啦，那食入去咱的体内吼、哦，它会转化为亚硝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强力的致癌物呢，强力的致癌物。我知影讲烟肠啦，行行啊，超好吃啊。烟肠本身就是有致癌物啦，你搁经过火炭烘过了后，啊。啊！若食一两摆也是无要紧啦，久久啊食一两摆也是无要紧啦。啊，有诶，毋是呢，逐工推逐工食呢，逐工推逐工食，敢未出代志？你会记哩哈？敢若顶年因为着癌症死诶，都要到六万人啊，要到五万五千个啦。啊，即、這个癌症哦，你真正讲若要着着癌嘛，硬要甲走脱身体要互生癌嘛，毋是遐简单呢。因为一公分诶肿瘤啊，恶性诶肿瘤啊。要大一公分、哦、需要十年的时间啦。但是一旦讲啦，大一公分，要大两公分啦，唔免到一年，唔免到一年啦。你会感觉讲，这个人都明明都身体都足健康啊，啥啦？身体检查，医生一日甲看，人无爽快，去予医生看，检验出着讲有恶性的肿瘤，啊，他遐尼啊紧就死啊，福音就寄来啊。因为一公分要大两公分，两公分要大三公分，拢是踮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以内啦。啊，这个一公分哦，要大到一公分哦，一对无要大到一公分需要十年啦，多感情啦，中风啦，心脑血管疾病啦，拢少年化啦。即摆吼，足侪拢是白头鬃咧送乌头鬃的啦，实在是有够悲哀啦。我一个朋友咧做医生，毋是新北市迄个张医师，伊做医生做二三十年啦。伊讲吼，癌症吼，足侪拢是欠出来的啦。你若讲较早以前欠的，无话讲，因为无通好食啊。啊，较早以前要食化学的物件少啊。我讲较早以前有面虫的，不倒内底有面虫的。哎呦，即卖咧掠面虫的，分家归啊，遐卖面虫药啊，吼，早都拢已经倒了了呀。即卖吼，你逐工都咧偷面虫啦。人我迄朋友咧讲吼，唔免欠啦，食无完拼拼掉啦。你著煮较少的就好啊啦。啊，当然唔通拍算是无唔对。你著几个人会当食外面偌济物件固定的。啊，你做一摆甲煮起来，你后分几落顿汤，搁再汤，汤搁再汤，你唔通看这汤搁再汤呢？迄对消化系统、消化道的癌症啊！你像讲食剩的饭啦、啊、菜啦、啊，佮经过加工过来，你就是因为欠这个小块钱啦、啊，结果生癌的一大堆。这医生感觉讲真可惜呢，所以讲你厝内就那两个人、三个人，咱来去菜市啊买只物件吼，青就好，啊，唔是有诶吼啊，贪着俗菜市啊真多呢，迄安尼倒甲几箍卡。一包一百，一包百五，哎呦，安内遐尼少，有诶拢过期啊啦！啊，面顶都数字甲看到，还卖咧到明年呢。迄种啊，迄拢通啊拆掉，搁再换新诶啦。你看人菜市啊，伫卖蔬菜水果，若冬季诶啦，是毋是上介好食？你甲看讲迄个温体猪、温体牛、温体鸡，迄若现杀诶，敢无好食？啊，当然有影。你若冷冻的比较较俗，啊，总是吼，那经过冰，搁再冰，冰搁再冰啦。有诶冰足久诶时间啊呢，参像讲迄个冷冻鱼啊，迄有诶弯鱼诶啊，一摆出去是一年两年诶时间才有倒转来呢。啊，鱼啊，活跳跳伫诶遐，都现老啊诶，都船钓拄拄啊转来，参像迄个白带鱼拄拄啊好钓转来，透抽拄拄啊好钓转来，迄都毋免安怎料理，都简单料理炊也好。啊，是讲小可煎一下也好。啊，你像讲迄透抽啊，长青现捞啊，迄烧水小可炸过啊，尔甜到要烤饼去，好食到要烤饼去。啊，你落去炒迄几十块啊，啊，欠都无法度啦，欠到落尾手啊，我讲真诶啦，你绝对爱付出着代价啦。啊，我希望讲咱诶听众朋友啊，对你饮食开始啦，饮食开始啦。大苦即摆毋是风呢。人讲碰到底命，碰到底命，你捌听过无？哎呦，你这个碰到底命，你共骂啦！你这个碰到底命，碰到底命，就是纠缠你底命。啊，为什么他用这句话咧纠缠？ 碰肚的人拢短命啦，即摆啦碰肚的人拢短命啦，因为食好啊，啊做轻巧啊，啊叫你运动，叫你照顾身体，你也唔啊，叫你吹球你也唔啦，所以讲对你的饮食开始啊，如果若要清胃肺更的清豆腐哦，真正咱有招啦，无人当你做餐就咱遮尼悬啦，人客啊，迄较早三顿拢含钱补。拢是菜脯兼豆脯，虽然日子过着介辛苦，啊，阁唔免减肥，也袂大苦。啊，即摆大家拢嘛咧减肥，食到五十岁嘛咧减肥，食到六十岁嘛咧减肥，食到七十岁嘛咧减肥，较减都减袂落来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即摆做诶物件太好食诶啊，上过头咸，上过头油，上过头甜，哎呦，即摆正当一个食完了后，等过来食一个豆腐，啊是讲食一个红豆仔汤。阿公阿嬷有诶真稀奇啊，身体有病伊毋上医啦，偏偏走去问当机啦，毋免注射甲吊电池，你看。啊，迄有病免看医生，免食药啊，干阿食加持过鸡卵就好。因为是安那，因为伊有法度卡电，卡电，卡电拖起来。哎呦，可怜啦！讲食老啊吼，骨头焦焦酸，放尿亲像咧滴鸡汤。厝内那是无担当，日后啊，事事是唔来甲你讲。啊，血路若未通啊，迄有当时啊，脚手冷，你困袂落眠，跌喺眠床顶吃半饼。哎呦，你个药啊，摆到安尼规桌顶，要食吃来豆豆啊紧啊，豆豆啊紧。为着生活，有诶来出外，心肌梗塞救袂活啊，羊条血角你来活啊。清肺吼，唔通搁再来拖沙。你看十大死亡，排伫第二个心脏，排伫第四个心血管疾病，这两项心脏、脑血管疾病啦，甲做伙是硬癌症呢，是硬恶性的肿瘤呢。啊，讲清肺产品这么多啊，听友真正互牵得细啊，有人是食到腰子细啊，我靠，老爸的真正袂压低啦。我讲若要清肺这东西。等下若天气冷哦，都袂好吃。哎呦，广告的产品真正满满是啦，精品啦、啊、一堆吼、哦，你都爱禁止啦。讲身体家己甲顾用啦，啊，单位有够你爱用啦。天气变化是来汹汹啦，较袂等到冬天的时阵才来受灾殃啦。食老啊，你身体若唔怕酸，我真正用四句人啊，甲你酸。血压升高是无好酸。后一个啊，后一个你都爱准备，予人讲啊，予人讲。讲早起三顿含钱补，拢是菜补甲豆补。虽然过着真艰苦，唔免减肥袂大苦。啊，阿公阿嬷真稀奇，身体有病唔上医，偏偏走去问当机，唔免注射吊电池。啊，食了骨头焦焦酸。放尿亲像滴鸡汤，厝内若是无担当，日后事事唔来光。啊，血路未通，脚手冷，困袂落眠，吃半饼，药啊摆到规桌顶，要食吃来豆豆啊紧。啊，为着生活来出外，心肌梗塞救袂活，用条血甲你来换，清血千万唔通拖啊！啊，若要清血，即当时等到大冷未赴吃，广告产品满满是，精品一堆爱禁止。讲身体家己够好用，单位有够你爱用。天气变化来汹汹，冬天你袂受灾殃。啊，食老身体唔怕酸，我用四句甲你酸。血压升高无好酸，后一个换人甲你讲啊，甲你讲哦，好啦，来。这有当时啊，倒那主持人咧讲，有诶听甲袂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有希望讲你身体健康？第一，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有咯，哪会无？都无咧空镜，讲你讲对唔对？敢若亲像咱厝内，咱厝内水管啊，水管若未通哦，都爱阁叫水电的师傅来看咧，迄外碳西连咧。啊，你无希望讲你厝内水管通吗？敢无希望？啊，若有希望哦，用久啊，你后爱甲死啊个啦。你若讲今仔日我阿强，伫个遮亲像吼。 人迄卖迄落鸡鸡，话讲敢若边边共种名，啥物咧紫梅、银紫梅也好，啊人都卖咧一两千块，啊强你都卖两千五，他会遐尼贵？哎呦，共款都无共师傅啦。你甲看讲吼，有食的人吼，贵贵了有价值啦，伊袂高兴去食别人个啦，伊都要来买贵个啦。人我都要来买阿强个比较较贵个，因为是安那，人迄一盒等于别人个骨咯，啊唔知有影无影呢咧？来，有影无影，等大家莫踮咧遮烧钱啦，莫踮咧遮烧钱啦。你听咱个听众朋友啦，听咱个听众朋友吼，伫个遮甲恁苦劝啦，哎呦老东西啊，你都爱听会落哦，哎呦，较早我是比你较铁气咯。
1: 本来那个
2: 三
1: 酸甘油脂
2: 你也未，你也未吃先去体会检查
1: 有四大贵啊，哎呀，
2: 三酸甘油脂。
1: 啊，我吃这个啊，无这个一半吼，哎，啊，我今嘛降啊剩百三，我一降才去验不赢啊，到底啊？
2: 你若四百外，我你讲是真危险嘞。
1: 对啊，啊，我
2: 四百外
1: 呢，降啊剩一百，哎呀，
2: 啊。
1: 三酸甘油脂啊，我今嘛已经出啊，报告出剩百三。
2: 好，剩百三哈。
1: 哎，这是确实的，我袂学袂讲。安尼
2: 吼，
1: 有够厉害。
2: 无啦，唔是厉害啦，是。
1: 我正路马上就讲话。
2: 唔是讲厉害啦，是主要是咱做单位管较紧啦。
1: 啊，四百块钱，我单咁提，要提要你看。
2: 唔免啦，唔免啦，你单唔免提来我看啦，你单吼，你提起用轻甲轻起来就好。
1: 对哇，真正四百块钱七张，啊，我顶回啊，啊，今嘛存百三。
2: 存百三。
1: 啊，我八月四百块钱七。还是买啊，还不无哦，我是买啊，才只啊，我甲你买一罐尔。
2: 好，
1: 啊，就已经落个百三。
2: 安尼吼，好，啊，你都爱持续。
1: 哦，
2: 持续阁继续
1: 食。所以讲，有够厉害，有啊，啊，我来食这個，我了，我拢甲你叫一罐叫
2: 啊。嘿啦，啊都啊 啊, 啊，你迄个抽血检查的单，红字甲黑字的拢甲圈起来，
1: 对啊，
2: 后摆那百岁呢？
1: 啊，写四百五十七啊，啊，今嘛存百三
2: 啊。后摆我像我身体检查拢乌字的，我拢甲藏起来。我讲甲阮囝讲，后摆我若死了后吼，唔免画金纸，你画这个我倒啊。
1: 你够笑起，我拢有听。
2: 安尼吼，
1: 拢有在听。
2: 四百三酸甘油脂四百
1: 四五七。
2: 你即卖单提条 M 四五七。
1: 哎，你我手的啊。
2: 食到即卖存。
1: 啊，那个存百三。
2: 存百三吼。好，谢谢。
1: 正面确实的啊，
2: 感谢。
1: 我袂好笑。
2: 袂啦，啊，因为咱咧卖物件爱实在啊，包括讲你电话卡来要做分享、要做见证，咱嘛拢卖做假。
1: 啊，对啦。
2: 电，我甲你讲，电视电台做假，有诶听众听无？
1: 假萨古拉，我知影啦。
2: 萨古拉做无诶，迄有诶听众听无啦？
1: 有诶，毋知影。啊，咱我这是想我卖只电话流出去啊，啊，那毋相信，大家来阮。阮
2: 兜
1: 看嘛，
2: 无要紧啦。对啦，毋免，咱毋免做甲遐功夫啦。啊无，咱互当做咱做假嘛，无要紧啦，对毋？咱都凭家己的良心讲就好啊，吼。好。
1: 你拄仔在讲，我紧去找怎，我找着啊。
2: 好好。好，大谢谢哈。
1: 哦，谢
2: 谢，感谢你哦嘿。好，谢谢。
0: 你甲看，三酸甘油脂啊，这若超过三百、四百、五百，上惊就是啥呢？忧愁。忧愁发炎，忧愁甲忧志无同呢。忧愁若发炎嘛，有可能会死呢，有可能会死呢。啊，你若只要讲三酸甘油脂，若伤过头悬的话吼，烧酒啊，烧酒你唔通直直推啊。你若忧愁若发炎嘛，糖尿病就滴要来啊哈。你敢知影？迄忧愁唔是干那讲发炎严重啊，尔嘛有忧愁癌呢，只叫做癌王呢。啊，嘴较轻的啦，无必要的物件莫食遐尼多啦。所以讲，咱的高单位的阿强伫咧遮再一摆吼，甲你招啦，招恁来食哦，健康，食哦，大细条拢总会当条条通。高单位的真正较唔免食遐尼久的时间啦。啊，今仔日拄拄啊好有货，你若讲无货，我都唔敢讲。啊，今仔日要安怎犹太来先听歌？朋友讲要听一首《双人枕头》。

命的温泉，也是我灵魂的一半。为着你，什么艰苦我嘛不惊。

孤单，阮配卡狗若无你，也会畏寒。你是我，你是我，生命的温泉。

非常感谢来。即卖是广告时间啊，今仔日要来卖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血管的清道夫，要让你的血管大细条，甲你变甲清气当当，让你的血管大细条会当条条通。只要要睏进前，甲我食两粒；要睏进前，甲我食两粒，足好了。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我甲你讲，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啦。敢若参像讲咱厝内粪扫，咱厝内厨余，爱逐工变同款意思啦。你若无甲变，下一工、下两工了后，伊就会臭，就会变质呢。你甲看讲一年啦，敢若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心脏、心脑血管疾病啊，是一山病。阿公啊！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毋免来清血？你即摆嘴敢毋免呛？人生三万几工呢，有诶性命还阁有万外工，你着一骹一手，甚至倒踮在眠床诶，出门吼着爱阁人陪伴，着爱阁人擦，有诶较严重诶着爱坐轮椅，甚至家己无法度自理，家己塞塞尿尿，家己三顿拢总无法度，安尼敢无拖西人？来啦，真正足好啦！我著讲吼，愈天气会愈好。你像拄食迄位大哥，食食的了后讲阿强哦，做你甲报，做你甲报，报来阮遮看我迄检验的报告拢总无要紧，电话互伊嘛无要紧。伊讲遮话，伊爱负起着责任呢，伊无贪贪无贪念呢。所以讲吼，咱这第二代四万单位的，你去比较看嘛。我卖你一盒2500块，2500块真正无过分啦。今仔日八十盒，黄阿强，今仔日摊会才少盒。啊，你若要注文，就爱紧嘛。你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遮阿公阿嬷，你今仔日闹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上界尊敬的遮的爸爸妈妈，我今仔日卖卖你2500块，我今仔日优待你一盒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份。你今仔日甲我买一盒就好，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我用意唔是讲要卖你一盒啊，讲四万单位的第二代血管的清道夫来讲这话，我真正是爱恁大家好，我真正是爱恁大家好。啊，你若要买两盒，你买一盒吼，我称一斤梅啊，请你吃啦。你即卖电话若有卡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吼，我称一斤梅啊，请你吃，这是一个心意。主要吼是真正咱的产品第二代四万单位无人做遮尼悬啦，踮在业界当中哦，这是袂当讲的秘密啦。什么种秘密？伊家己在卖迄落低单位的啦，结果吼，迄是袂予人客食的啦。伊要食，伊的老爸老母要食，伊厝内人要食，伊都来我公司摕这个四万单位的呢。迄是讲袂当公开的秘密啦，尔呢。啊无哦，迄伫电台主持嘛，拢主持全省的节目呢，各位。这不是只说要给你清血而已，还可以给你照顾你的血管，让你的动脉未早提早来硬化。咱里面有抗皮炎维生素，它这成分真正有够好啊，一天吃两粒就好啊，都给我买一盒来，我现在开放给你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货已经来啊！今仔日货已经来啊！只有80盒会当来分享，予咱全国的听众朋友。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謝來，現在時間36分，後手剩沒多少時間讓你登記呢。你如果有聽到節目的朋友啊，今日咱的會已經到位了，第二代上管的單位你不用懷疑啦。第二代上管的單位像阿強，喂你好。
1: 喂，我要煮兩盒齁。
0: 齁，你捌買過嗎？
1: 捌。
0: 哦，捌才會買兩盒，這樣我切兩斤梅仔給你吃好不好？
1: 以
0: 后
1: 我
0: 的
1: 住址嘛，
0: 稍等一下，要经过小姐登记才有准算哈。你稍等一下，多谢你用来铁佗嘿。好，稍等一下哈，我咧讲啥，你拢逐项好，你甲看讲咱的听众朋友看我好，啊，互恁大家考考考，啊，小弟小妹招哥哥，哎呦，听节目敢若参上底铁佗，阁会当互恁大家吼笑屁了。啊，若听了好，你都甲我报。哎呦，阿强哦，你咧广告敢若亲像在烧报，啊，真正是全国第一号。无影啦，大家唔敢嫌。啊，若讲到广告啊，咱咧介绍真正无咧乌白讲话你哦。
2: 哎，
0: 嘿，
2: 一只，
0: 一盒小蛋一个，捌买过无？
2: 冇啦。
0: 哦好。
2: 我
0: 还
2: 有诶。
0: 啊，小蛋一个吼，还佫有小蛋一个来，我咧讲哦，因为今仔只看到80盒尔。敢若80盒尔，啊！我毋只讲吼，你拢毋免甲我买只啦，一盒就好啊，一盒就好啊。这一盒吼，就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啦。你毋通看讲要困进前食两粒呢？我常常讲，这两粒对你来讲都有够重要的重要啊，人客啊。节目你若有在收听，亲像讲咱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要去找到讲遮悬的单位少而少。你莫看那去摕迄落假单位来甲我比好唔好啦？等若要介绍到迄落假单位吼，招开，迄看那厂商逐礼拜都摕来，喂你好。
1: 喂阿丽，阿雄呀，阿雄
0: 呀。哦，你叫名，参叫名，你要甲我改名，我都爱个包红包互你呢。你笑甲夹夹。
1: 那做一包，那做食。
0: 一盒啊，我一斤梅啊，互你食啊。
1: 哦。
0: 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3: 哎，我要两盒。
0: 两盒，谢谢哈。啊，捌买过迄款无？他一摆买两盒。
3: 啊，对，买过。
0: 长时间在出吗？
3: 有都有在吃。
0: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外务要去的时候，我再叫他拿两斤茶美，请你出啊。
3: 哦，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恩呐、啊。这都，啊，我都讲物件好甲歹吼，恁大家去比较看卖啊。是安那，我拢。拢要卖你一盒两盒，歹叫你一摆买一三盒五盒，啥物大组特大组唔免啦。喂，你好，我无遐物件，等我卖你啦。喂，
1: 嗯，国食国骨头无？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今仔日吼，咱这40000单位的都是要甲你清理的费咯。你的费那落那扣，你扣暗时啊要困这两粒，你甲食差不多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真正要让你学到才会得志哦！啊，要哪会知影讲好甲歹？你倒来还袂食进前，会当先去体温检查嘛？喂，你好。
1: 喂，你阿强的哦。
0: 嘿啊，阿母啊，你好，来坐哦。
1: 嘿，啊，你就讲甲你买茶油，啊，就讲要随食，怎会到？啊，若无到，今日太枵啊无。
0: 我咧讲吼。咱拜一的时阵呐、啊，我载14箱的茶油吼。啊，卖到一个超过伊啦！啊，我叫阮小妹啊吼，等于下岗上锁，甲走一逝，因为今仔日才载到位，啊，无我叫伊甲你查一下，好不好？你买几罐？
1: 我有叫三罐
0: 的。哦、好，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一下。喂，你好，喂。
4: 喂，阿强哦。
0: 有。喂，喂，你好。
4: 喂，阿强哦。
0: 有。
4: 喂，我买一盒迄落。
0: 第二代。
4: 第二代
0: 的40000单位啊！哦，你若甲讲产品的名，我就搁还罚钱啊！
4: 嘿，我无讲哦。
0: 伊那遐无公平，他还讲叫咱产品的名袂使你讲吼。
4: 对哦，那安尼啦，咱大家拢会使讲，你袂使讲。
0: 唔是啦，啊都，咱一个听众，咱嘛袂使你讲什么人啦吼。啊，拄啊好哦，伊在甲咱娱乐啦，娱乐讲，哎呦，阿强哦，你这真正真好，单位悬吼。
4: 嗯嗯。
0: 啊，伊食食了后去体温检查，拄啊讲迄段吼。去哦，迄有关单位听到讲，叫咱后摆袂使你讲。
4: 安尼哦。
0: 嗯。
4: 都严的呢，
0: 真严啊，无要紧啦。伊胖，大家拢咧听咱的节目，无听别人的款。
4: 对啊，我都嘛听你遐啊，甲你买几啊款的产品呢。
0: 啊，无啦，啊物件好啊，拜咱讲真的啦。
4: 对啊。
0: 哈，无
4: 啊。我食十几年，我二四小时逐工都食呢，迄个食目睭的迄呢。
0: 阿母啊，我咧讲吼。咱的物件好甲拜，你敢那简单讲一下就好。若无好，你有可能讲搁听我的节目吗？啊！你甲看吼、啊，我咧介绍物件真正无几项呢，人迄有诶介绍几百项呢。
4: 对。
0: 对无？啊！你稍等一下吼，我电话满线，多谢你哦。你电话，
4: 哦、谢谢
0: 你电话一个卡来，后壁电话拢满线，饭你好去啊。稍等一下，什么歹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08008898870800889870800889887。我来讲第二代，大家就知啦，一克用四万单位诶啦。你若讲哦，亲像讲咧食通血咯，要让你大细条条条通。你若买别人个，你的阿爸甲提起来看，讲伊一克单位用偌悬个，有诶拢用5000个啦，有诶用7000、10000个啦。我头一代都用20000个啊啦，安尼知无？第二代吼、哦、推出着40000单位，是安那别人哪会唔用？因为成本悬啦。啊，我吼、哦。推出第二代40000单位的，大家吃吃说啊，人家阿强那一盒哦，看一下别人的几多盒，这样就给你节省吃的时间，又给你替你欠看多少钱就好了。啊，2500块吃一个月份，但是你今天来给我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呢，买两盒才4000块呢，一盒就会当吃一个月份啊，啊，不但是在外卖，啊，你嘴也无在调腔啦，吃伤过头咸啦，吃伤过头甜啦，血管嘛未翘，血嘛未清，啊，咱到暗时要睏正正，安尼甲吃两粒吧，暗时啊，搁互你睏着会落眠。较袂惊讲半暝啊时阵哦，有当时啊，若心脏去哦，塌你啦，迄有诶肺痨、肺渴啊，有血栓啦、啊，若来到头脑诶吼，塌头脑，啊，若来到心脏诶，迄有当时啊吼，一摆都无救呢。所以讲平常时啊，我常常讲无啥物物件比身体健康搁较重要啦。你若身体若无健康哦，互你家财万贯都拢无效啦。人客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听节目有当时啊，你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啊，我感觉讲这项物件真正大家都有需要，大家都需要爱食。你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拢报伊个囝子是谁？喂，你好。
5: 喂。
4: 喂。
5: 阿婶，哎呦。
0: 嘿，我本人你好。
5: 你好，我爱两阿啦。
0: 谢谢哈，啊，你带你捌买过无？唔
5: 捌啦。
0: 唔捌买，干两阿买一阿爸就好啊。
5: 无紧啦，
0: 哦，无紧啦，
5: 啊，用你足济人调好，我知
0: 影。啊，若两盒我都爱切两斤梅啊，你捌食迄草莓无？
5: 捌听落，我毋捌食过。
0: 哦，阮的草莓生着真好食呢。
5: 好啦，
0: 嗯，
5: 你阿姐吼，拜拜。
0: 你稍等下，稍等下，我叫小姐甲你炒下来，稍等一下吼，这嘛是算一股信任尔啦，毋捌买过，阿强加寄两盒仔来。一盒就好啦，卖啦，加两盒吧啦，较免点仔咧叫来叫去啦。啊，你毋捌食过，买甲两盒，信任你啦。就像你讲的，克林俱乐部这都老招牌啊，啊强啊有。啊，你伫遐咧主持30多年，我知影讲哦，虽然一点真久的节目，但是真辛苦呢。哦，啊你逐工斗安尼遐济句的四句连啊到7字啊，哎呦喂啊，迄敢会心过头疲劳？人爱别人咧主持哦，拢靠他报歌，叫人倒来。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嘿，你好。
6: 你啊，都位阿强啊？
0: 哟，我本人啦，带来坐啦。
6: 唔，你即马甲讲个声来无同款。
0: 哎，他也无同，你等下，你等下收音机就当听到你的声。
6: 哦，安尼啊。
0: 安尼有无？你我看了听你的口音，我就知影讲你南投人对唔对？无，
6: 我台中。
0: 哦，台中中部啦，咱迄中部中部口音啦，啊，我南投落国里。
6: 哦，我伫凤台中凤园啦。
0: 哦，凤园，咱来佚佗呢。
6: 哎、
0: 欸，我讲迄、那個，
6: 我
0: 迄、那
6: 个，你
0: 讲
6: 第二代，我
0: 要
6: 食。
0: 你稍等一下，
6: 啊，
0: 节目听偌久啊？
6: 嗯，我厝无介久啦。
0: 啊，有迄听节目得用厝的，嗯，安尼嘛，
6: 哎呀、啊，
0: 足无捧场。
6: 无听啦。
0: 哎、欸、呀，足无捧场，啊，好你家仔，你有卡来加买安尼？嘿嘿，你稍等一下，
6: 我夹通个路去看卖。
0: 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稍等一下吼、哦。来，唔是要试看卖啊？咱要食都爱食有效果啦，安尼开这个钱唔叫意义。啊，无我讲真诶呢，即卖钱是足好赚诶呢。一工若要赚1000-2000块，也是足 拼的拼呢，人去啊，唔通看他去谈雕塑。我讲过物件，你爱比较，卖看他讲产品爱比较，包括讲主持节目嘅内容，你嘛爱去比较啦。我讲买卖啊，思想机菜脯滚哦，恁加减啊，罔亏减一哩。有诶时阵，他会听咱嘅节目，伊感觉讲阿强嘅声音下音下音啦。听咱的节目了后，时咧敲电话来甲咱买咱的物件，伊感觉讲阿强咧讲拢真实在啦。啊，我也真含慢广告啦，我拢靠这听众朋友食好用了好哦。踮在山顶安尼甲咱吆吆，有诶讲吆是咧叫老母哟，毋是啦，就是讲踮在这咧化休啦，踮在这吼，啊来分享哦，大家知影啦。啊，希望讲吼，若信袂落的朋友啊，你着爱参像我呢，有头一摆。到第二摆、第三摆，过来你拢食长时间呢，刷落去，我甲你讲，都有那你的分量，互大家知影呢。安尼，咱身体唔只爱健康，啊，身体若要健康，我就讲血管一定爱大细条、条条通啊。啊，卖食迄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著甲食三个月以上、半年以上，数字拢总会讲话啦，检查落去拢总会知啦。来，啊，若要医药吼，来外口的电话拢总互恁食。我即摆吼，阁拜托听众朋友真济啦，即我拢报未完啦。
7: 喂，你好。
8: 哎、欸，阿强哦。
0: 嘿。
8: 我要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哦，啊，你住伫底？
8: 我住伫新北市。
0: 要做啥物见证？迄有诶，拢当做咱伫斗空诶。
8: 不是，真正。
0: 嘿。
8: 我旧年吼，
0: 嗯，
8: 还未食你即落诶时阵哦。

0: 吃嘞。嗯。好，感觉阿妈棍紧卡袂安尼别别叫啊，你个。
1: 拢较、哦、较灵
0: 啊。
1: 诶，
0: 较灵啊！啊，我着个着个买。
1: 好。
0: 啊，你以前你要七月，还是你着，个油在我个买。
1: 好好。
0: 哦，啊买的时阵我顶礼拜去检查身体。
1: 嘿。
0: 嘿，食针住落尔，或是抓出来会讲你。
1: 好安尼哦。
0: 哎呀。迄个护士大夭寿呢？我抽两公呢。
1: 好安尼哦，啊你无叫伊，你无叫伊，佫抽几公啊？
0: 我要甲你抽血啦！哎，我血了，今仔我七十几岁
1: 啊
0: 呢。
1: 好，安尼阿伯啊，安尼咱讲安尼就好嘿。
0: 哎，无也袂啦，啊即马吼，从检查了，检查了，含迄个我漳州去去看报，去看批报告单。
1: 好。
0: 胆固醇正常，
1: 正常哈、
0: 哦。阿妈赶紧搁卖白白叫，
1: 好，哦、好
0: 啊，迄个血糖降落啊，剩九十，
1: 好，
0: 正常。哦，医生看着讲，你是食啥物货？我食纳豆激酶啊，
1: 好好好，
0: 安尼，啊，食较好伊啊，
1: 好，
0: 安尼你爱继续食哦。
1: 好，安尼谢谢哈、
0: 哦，
1: 时间到啊，好，谢谢谢谢，来来来。都甲讲时间要到位啊，也、欸、无迄个啦，拜托啊，你互我讲我够开咧啦，啊无安尼苦点的心肝来解艰苦呢。身体健康，家己未感觉讲真欢喜吗？朋友啊，啊我今仔日阁卖你无介贵呢，我若卖你一个月分2500块，2500块合情合理啦，来后手剩五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你来登记。你都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你拢加买一盒就好。登记的电话阁是免付费的，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也未注文的朋友，这个电话你甲记好，0800889887。0800889887，相关的单位，阁卖你上合情的合理的介绍，而且我甲你讲，食好的人真正有够多，来阁剩五分钟尔喂。
2: 啊，强爷哟。
1: 有。
2: 啊，我。
1: 好，稍等一下来，我满线喂你好。
3: 哎、欸，我没接。
1: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
3: 阿
1: 雄 啊，阿雄，稍等一下哈，阿雄啦，他系拢看来要叫我阿雄，阿雄较好记呢啦，啊，无我归起来改阿雄啦，喂你好，
3: 阿雄你好，
1: 你好，
3: 我要甲你买一包，
1: 好一盒啦，嘿啦，
3: 一盒，嘿，啊来，我今日啊甲你买三盒去啊，啊食啊袂了啦，
1: 哎呦，安尼唔通，我阿你讲你食完才过来就好，
3: 无，我今麦要搁买爱一盒，我要爱梅啊，
1: 好好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3: 诶、欸、阿雄了啊，
1: 有。
3: 啊，我
1: 一只。好好，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吼，感谢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全国嘅听众朋友。即人甲人咧做伙就是安尼啦，互相斗相敬啦。你来买我嘅物件，敬我嘅节目。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水无鱼是死窟，鱼无水啊，有哪无在条生存？喂，你好。
3: 喂，你阿强
1: 呀？对咯，啊来坐呢，阿姐啊。
3: 中
1: 好
3: 啦，先
1: 包
3: 到这。
1: 好好好，我提两组。好，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感谢哈。啊，我咧讲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虽然阿强哦，拢靠这个听众朋友食了好，用了好，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嘛都爱你信任我啦。因为即卖电视、电台广告是目睭照哦，你甲看讲安尼送上一大堆哦，即卖若无送，无人要买呢。啊！若精品若愈济吼，你爱愈怀疑讲迄落物件敢好？啊，我会当送你个，亲像梅啊尔。我常常讲，这梅啊都无咧鱼眼熟啦。哎呦，阿强，你太讲钓遐粗咯，啊都有影。你是咧买产品，都毋是咧买精品。我讲对毋对，人客啊？啊，你无希望讲你个贿赂会当清吗？喂，你好。
3: 你好。
1: 嘿，我阿强。
3: 哦。
1: 哈、啊。
3: 阿强。
1: 啊，稍等下来，喂，你好。好，来小等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哈、
2: 啊，啊阿强呀，
1: 阿兄喏，
2: 啊，啊我
1: 好，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我即卖电话拢满线，你爱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物件你若比较

0: 所以你就知影讲啊，阿强，你若卖两千五，我嘛必加爱甲你买啦。因为你甲看讲单位啦，一万的甲四万的啦。啊，为什么要做单位上盖管？伊要强调迄个血栓血甲甲溶掉的速度就会愈紧啦。啊，这毋是我讲的准算呢。人这医学家有去研究，讲奇怪啊，迄日本的人较早以前是哪太拢食这个豆啊咧发干啊？哎呦，原来都是喂你好。喂，阿强，
1: 我没
0: 好，稍等下哈，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2: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2: 我新的啦，
0: 嘿嘿，
2: 唔卡，你嘛是做卡啊，阵会卡，唔知十几通拢卡未通
0: 啊。啊，无啊，多我咧讲哦，因为满线拢碰你的福气，碰是知影讲你今仔日新的要来，大家少真人卡呢。嘿嘿嘿，
2: 我
0: 拢也
2: 唔捌买啦，啊，即马头一件啦。
0: 好，啊，你听偌久啊？
2: 听真久，啊，都开电话，我袂晓卡。
0: 哦，啊，我系啊，阿姐哦，我若像你安尼，大家拢甲听真久吼，啊，唔捌甲买，你要去打找一个六国囡仔阿强伫遮咧服务。你个宜兰，你宜兰人吼？
2: 你也知？
0: 啊，我都有哪会算命呢？啊，我鼻味呢？你个宜兰味。嗯，宜蘭真好呢，即摆好山好水好佚佗，
2: 是啊。
0: 啊，我来再来宜蘭，互你请一顿啊，嘿。
2: 好啊。
0: 阿姐，你稍等一下来，我叫我好阿丁记，喂，你好。喂。
3: 哎、
0: 欸。阿强。
3: 阿强，头拄你阿强大哥，头拄你的节目有阿个佫跳无伊啊啦。
0: 有啦，哪会无？阿佫咧主持。
3: 阿真正无你哦，别个咧讲啊，毋是认得上啦。
0: 安尼哦。
3: 不错，你甲查迄中国遐一个啦，咱跳跳去啦。哦、我头拄仔转你下咧听，逐个嘛听你的节目。
0: 安尼啊，我再来靠赵少康看卖，看是安那，啊，都时间了未够，都跳走去啊吼。
3: 哎啦。
0: 哦好。
3: 拜托一个啊，无当听你的声咧。
0: 啊，艰苦吓。
3: 啊，艰苦吓。
0: 好啦，好，谢谢哈。
3: 你赶紧见调整一下。
0: 啊，我时间嘛够啊，好，明仔载再来啦嘿。
3: 啊，你见你爱家见。
0: 好，我知，好来，喂，你好，喂。来，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载再过来，喂，你好。
2: 喂。
0: 啊，你好。
2: 你迄只阿是？
0: 稍等一下哈，两千五，今仔日又台2000块啊！稍等一下，来。

0: 虎路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追吧追吧，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啊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啦！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手拿刀笑走自风，散去尖来急忙，牛津别人等伊地，自家等地归时量。蔡洪师啊，逐天辛苦无闲，替人留寸笑做衫裤，毋过却是毋捌替家己留过寸笑做过衫裤。人生做人做事啊，其实真侪人看人当底，讲人是非，逐天比较计较，却是无去注意着自己，家己都管袂了啊，何必去管别人呢？咱也知影，人世间啊，真侪代志纷纷了了，人要将自己管好，都已经无简单啊。那安尼，较阁有心思去管别人呢？而且对别人啊，其实爱拔长较快。俗语讲：“以责任之心责己，以舍己之心舍人。”咱啊对人好，别人才会对咱好。咱的做人者，当然做事才会顺心。面对着人世间的纷扰，咱啊，拢爱小心注意。如果常常去糟蹋别人、计较别人，甚至讲人是非，只会让自己惹来麻烦、困扰而已，增加人生的麻烦困苦。做人做事啊，咱爱小心注意。人生上价值的宝藏，就是咱啊，有一粒慈悲的心，有善良的意。做人做事，家己管好好，咱呢，就会当平安顺遂。对着别人啊，咱爱尊重体谅，给别人空间。如此啊，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咱的生活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爱情酸甘甜。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这热天当中啊，真侪大人啊，等家囡仔吼放假的时阵呢，回来伫厝咧摇把叉。大人讲，哦，规工哦，囡仔伫厝内哦，也要杂事。假日哦，带来高工哦，这个佚佗一下吼，较顺心吼。大人也欢喜，囡仔欢喜吼。那呢，到底要带囡仔去对咧？伫咱大台中吼，其实咧有真侪亲子农场。啊，这亲子农场咧真有特色。今仔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大人讲，哎呦，陈律师啊，有影呢？迄囡仔吼啊，休暑假的时阵吼，啊，伫厝吼要霸叉，规工伫厝吼，啊，要杂事吼，出出外口佚佗吼，大人啊欢喜，囡仔趣味吼。那呢咧，伫咱大台中咧有真侪真有教育意义的亲子景点吼，无论是农场喂养啦、认识生态啦，还是一挂特色公园吼，囡仔去走走耍耍的啦。哦，大人啊轻松吼，囡仔趣味。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今仔日陈律师吼，第一个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恰卡生态农场哦，哎呦，啊，这所在真特别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咱对陈律师去来看卖哈，哎，这间恰卡哦生态农场的话哈，其实呢，哎，这过去呢，哎，这个老头家哈，哎呀，老头家哦，伊是伫教育界，哈，教育界，啊，不过伊真介意囡仔，退休了后哈，伊咧来到这个所在哦，逐梦三十年，哈，用着爱心哈。迎着出阳光绿地，看到真欢乐的亲子天地。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吼，你会发现了讲，哇，规大片的，这个安那，这个安呢，这个大草原吼，哦，真趣味呢。你咧，伫草坡顶馆吼，迄人个感觉非常的轻松吼。啊，顶馆够真济可爱的装置艺术，哎呀，够有玻璃屋、溜滑梯，甚至咧，够有游戏室，够有这个积木玩具等等吼。啊，上重要的另外一区咧，竟然咧有大沙坑，看到戏水池哦，小朋友耍水耍到笑眯眯呢，耍到真欢喜呢，不打紧吼，大哥啊，大姐啊，来个家咧，各位当咧，吃物件吼，家有意大利面，有火锅吼，有排餐，吃好欢喜，哇，感觉真赞真趣味呢，有影吼，啊，大人囡仔咧来家咧，消磨一下时间咧，大人有所在坐，啊，囡仔有所在通佚佗。哇，轻松个兼舒适吼！来第二个吼，带着大哥大姐吼，来到一个私人的小型牧场——意见鲁阳生态牧场吼。陈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大哥啊，大姐啊，来到这个所在，这唔免门票吼。啊，这吼唔免门票，来这园区的园主吼。哦，饲真侪山羊呢。啊，这山羊吼，伫内底无大件哦，够有四间吼，行来行去的土鸡啊，粉椒啊，吼，啊个咧，鹦鹉吼。啊，唔免门票吼，开放民众参观吼。啊，小朋友吼，来到这的时阵吼，会当去饲羊啊吼，嘿，啊，买当饲鸡啊吼，啊，亲手的，互你望羊望鸡，是不是真赞，真趣味吼？啊，来到这所在咧，有牧场自家生产的鲜羊奶，吼，羊奶馒头，甚至羊奶雪糕，也够冰淇淋，吼，小朋友、大人、囡仔咧，嘛是佚佗个真欢喜吼。哇，超市，嘛是真赞真好呢。啊，够觉得是美乐地亲子农场哈，伫咱台中力宝乐园的度假区来滴。这农场哦，分作为五大动物互动区，所以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你会当看到水豚、羊驼，甚至笑笑羊、熊猫羊，甚至科尔鸭等等吼，拢真古锥吼。啊，上重要够真侪户外设施，而且咧小朋友来遮耍水、耍沙，甚至咧滑草哦，安尼哦，耍到笑眯眯、叽叽叫呢，吼、哦，这大人囡仔吼，也感觉咧真轻松、真趣味吼、哦。啊，如果咧咱咧比较轻松的话吼，大哥大姐啊，有一个马卡龙公园，哇，这马卡龙公园真大呢，有影吼、哦，嘿小朋友来吼，吼、哦、各种的游乐器具吼，小朋友是耍到真欢喜。有专台湾相关的溜滑梯吼，啊，甚至咧，也够咧，诶，各种的这个网绳啦、啊、滑杆啦、啊、攀爬架啦、啊，哦，真有挑战性的这个攀爬设施吼。园区当中够有荡秋千、滑步车咧，够篮球场、够宠物专区吼。哦，小朋友来到家吼，这马卡龙公园吼，3.15公顷吼，哦，小朋友咧，身高呢吼，唔知通要等伊吼。哎呦，大条叔啊，有影呢！吼、哦，迄囡仔出来走走撞撞的吼，较袂伫厝摇八叉。吼、哦，啊大人嘛较轻松，真正加赞吼，有影吼。所以咧，暑假的时阵吼，不妨咧带囡仔出来耍耍行行吼，大人也轻松，囡仔趣味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对着丹尼书来听这条花东开月无圆，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你请你健康一困啊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听众朋友大家在关注新闻，有注意到有一位这个，就是这个咱台湾吼，系啊，有名的这个医生，就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院长吼，突然间心肌梗塞上病院。大哥大姐啊，吴明贤院长较早进前是台大医院，吼、哦，到尾啊咧，即、這个个专任吼，来到台大医学院做院长。啊，伊是胃肠科的权威吼，啊，无想到，这现任吼，台大医学院的院长突然间在时啊时阵伫厝内底发生着心肌梗塞，一度吼。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呼吸，所以马上送去病院做急救，甚至呢马上装上着叶克膜。大哥大姐，咱拢听过叶克膜，哈，哎呀，叶克膜是啥物件？叶克膜就是体外心肺维生系统，就是将你的血接出来外口，用外口的心脏细胞来替你运作。因为你的心脏细胞功能严重受损，你的心脏细胞无法度做主，所以将你的血引出来外口，吼，经由着叶克膜交换氧气了，佮送入去体内，代替你的心脏细胞叫做叶克膜。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吼，如果一个人乌卡心跳停止，脑部缺氧的黄金时间只有五分钟，只有五分钟。意思就是，一旦乌卡了，你五分钟内底无赶紧的，吼、哦，重新的来帮助伊这个身躯的血液循环，脑部可能就会缺氧损伤。然后，如果乌卡了发生伫一点钟内底，吼、哦。一定就是一边 CPR， 一边增强叶克膜。那安尼可能会当提升伊的存活率。如果急救超过半点钟以上，急救超过半点钟以上，那安尼存活率就增加。啊，陈老师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概念哈，哎呀，咱个对陈老师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哈、哦，哎呀、啊，真正讲哈。陈老师啊，哦，啊，这叶克膜吼，哎呀，这叶克膜吼，伫咱台湾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这每一年当中，每一年当中哦，其实咧，台湾咧有一个真济人可能咧需要叶克膜的帮忙，根据着咱台湾一个专业的单位做统计。台湾每一年大约有几千人使用叶克膜，对这些人可能突然间心脏细胞停，不过陈老师要给你提醒，大哥大姐啊，这几千人当中，大约上济只有一半救回来，就是两个救回来一个。好，台湾每一年大约有几千人使用叶克膜。那呢？这个整体存活率吼，系啊，这个无甲一半，无甲一半吼，两个只有一个回来吼。来第二，陈老师阁进一步，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叶克膜会当到偌久？通常叶克膜伊是暂时的，所以咧，大部分来讲，利用叶克膜。来维持着你的心肺功能，抢救伫即一两礼拜的时间内底，想办法甲你救倒转来。简单来讲，叶克膜伊安全使用期间，计计是两礼拜，计计是两礼拜吼。哎呀，超过这两礼拜的副作用，可能呢都会大大提升。哦，中小事爱有什么款的副作用呢？超过两礼拜以后。真容易
产生着血栓，甚至嘛真容易感染，甚至咧可能咧佫会引起着其他的副作用。啊，你讲陈老师，啊，敢有人叶克膜吼装足久诶？吼、哦，曾经嘛有装过三个月成功的案例啦，毋过这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啦。但老师要甲你讲诶，大约一礼拜就是关键期，两礼拜已经是上大的极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这叶克膜有概念嘛？哈、哦，因为陈老师特别多探讨吴明贤院长伊使用叶克膜时阵，我来讲哦，听众朋友听吼，咱的这个概念，万一这个患者使用叶克膜，大约嘞，就是伊的心脏细胞无多正常功能。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一般来讲，台湾一年大约有几千人，几千人内底。大约只有一半的人救得当嘞。使用叶克膜嘞，基本上嘞，诶，黄金期大约是一礼拜哈，诶、哦，加加两礼拜。好、哦，啊，咱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有了解，那个进一步对陈老师来，这个就是了解到吴明贤院长哈、哦，当中伊的经过哈、哦，因为这件事伫媒体讲吼。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部长，这个听的时阵，伊非常的震惊。伊讲靠可能，啊，前几工啊，端午节，我甲看吴明贤院长做位食饭尔呢，啊，伊食饭好好呢，因为吴明贤院长大伊一两岁尔呢，吴明贤院长嘛才六十岁，六十一岁尔，所以将来。登记以来，你甲想哦，台大医学院的院长，进前阁是台大医院的院长，啊，这当中呢，登记以来，伊应该是针对着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拢应该有咧注意较对啊。啊，是安那吴明贤院长会突然间心肌梗塞咧，这件事。和这个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部长非常的震惊，我阁讲给听众朋友听吼。啊，上值得注意的代志就是，吴明贤院长伊伫心肌梗塞的进前一天，伊阁伫网络发文呢，伊吼非常的忧心台湾的这个就是医疗环境。伊讲咱台湾的医疗环境吼，高工时，医治人员吼工时高，压力高，待遇低，啊，伫健保制度之下，其实承受着真大的负担，长期吼后援无够，啊，佫爱承受着人口老化、高龄化庞大的需求压力。大哥大姐啊，确实台湾的医疗环境，就是像吴明贤院长讲的一模一样吼。新医疗人员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我相信你拢知影，有真侪人有执照的医疗人员，有执照的医疗人员哦，医生啦，吼药师啦，包括医检师啦，包括护理师啦，等等吼，有真侪有执照医疗人员呢，因可能无伫病院工作，是安怎？因为遮病院工作。诶，这个压力含着负担，讲实在无轻啦。台湾的医疗环境是袂歹，不过台湾的医疗人员确实无受到真好的款待。啊，这就是吴明贤院长一直感叹的代志。啊，这人哦，其实咧，会当讲拢是忧国忧民啦吼，因拢是对着台湾的社会环境，哦，因咧当中咧。即、这个安尼用心贡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您敢会记进前台湾的卫生署署长林芳玉医师，有无？退休落来了后咧，失地症。啊，进吴明贤院长搁在任哦，伊吼进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哦。啊，竟然咧，无缘无故的心肌梗塞。我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的吼。啊，卡的，你啊一般人吼，
一般人咱可能无话讲，一般人可能伫一寡医疗常识个医学概念当中，可能较即、這个较不足。啊，毋过吴明贤院长较早过去，伊是台大医院的院长呢，啊，伊进个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呢，啊，本身家己是医生无大劲，对着即种身体健康保健，敢讲？因无注意吗？其实唔是吼，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有当时啊，病要来吼是凶凶的，真正我甲你讲措手不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热天的时阵吼，热天兼寒天吼，哎呀，真热还是真寒，是真容易中风，真容易心肌梗塞的。真正计是寒卡的吼，我甲你讲，热天足济哦。真济人是热天的时阵会更去脱掉的。啊，是安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是安怎？来，等你说，讲我听众朋友听。真个人哦，生活当中太济冷气房，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去啊。啊，这种天气热吼，外靠温度三四十度，真正无夸张。外口出去温度三四十度，现在小朋友要休暑假，热甲冻袂掉啊！啊，结果大家咪厝内咧，这种的天气吼，伫厝内吼，讲一句实在话啦，大部分的人拢吹冷气，因为伤热去，伤热去还是冷气降的，哇，舒服。大哥大姐啊，外口温度三十五度。室内温度25度，但刘叔，请问你温度差几度？差十度，整整差十度呢？啊，人哦，如果少年人，伊会救，会更春秋好。少年人会更春秋好，心脏强。所以咧，连伊冷气房哦，吹好凉凉，出去外口热热，吼，走来走去无代志，因为因心脏强嘛，因会更勇嘛。是不是少年男嘛？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过了五十岁吼，荷尔蒙减少，血管的保护变慢，血管佫长期卡油卡伤，佫加上血管硬化，你可能千想万想想袂到哦。然后有当时是无用啊，吼，也是伤忝啊，你可能都无注意到。但有时在想啦，可能是。吴明贤院长一多好一欧卡进行一天心肌梗塞进行一天，伊还阁非常忧心着台湾的医疗环境，伊阁发文呢，表示伊拢阁劳心劳力咧为着台湾医疗的环境当中，伊咧会想办法的，即个安那要来尽心尽力。啊，这种人吼，因就是搞超凡啦。因为因日时啊想无大劲，暗时啊想较歹困，啊歹困哦，火气大哦，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跟你讲哦，咱一般咱伫中医当中有一个物件叫做虚火，对吧？啊，什么是虚火？就是你暗时啊咧困，我倒伫眠床咧困啊，我头壳搁咧想。这种人长期睡不好，因为你晚上在睡了，头壳没休困，啊，头壳在思考，头壳在迷茫在想，他要做什么事情？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因为脑神经在运作，对吧？啊，你燃烧氧气，燃烧葡萄糖，他就消磨很多水分，所以你晚上如果大脑没睡，你感觉嘴巴、眼睛巴、皮肤巴规身躯打湿湿，火气大，规暝也无困，就是安尼对无？是安那？因为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你的循环，你的血管循环，要搁伫大脑咧循环，要搁伫大脑咧循环，伫大脑咧循环当中，无意中会代谢掉真侪水分，消耗掉真侪水分，所以你会感觉水无够。嗨呀！一旦人火气大，就是水分无够的时阵，血管就容易。脱掉的，这第一点嘛，哦，所以歹困的人诶，较容易血管阻塞。
来第二，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哎呀，生活当中吼，歹困的人啊吼，血管容易阻塞，佮有真侪大哥大姐吼，暗时啊都无要啉水啊。我讲大姐啊，你现在唔啉水？陈律师，我暗时爱啉水吼，咧困会够腰，听起来真有理吼，对不？啊，大哥大姐来，我送互你听哦吼，你妈大姐安那做？咱对陈老师来生活嘛吼，伊暗顿六点食饭，食饱了吼，伊就开始无啉水啊。到早时啊，六点起床，十二点钟无啉水。王大姐啊，你现在唔啉水？啊，暗时啊容易搞热啊，阮暗时啊拢唔敢啉水。真侪大哥大姐是安尼哦。但你说个要来算我听就没有听哦，这种天气这冷热，是不是？大哥大姐吼，动不动的流汗，啊你身躯个在流汗，啊个要放尿，啊你个唔啉水，啊你血管会塌掉未？会咯，会哦。哦，但你说有影呢？有影吼，对不？哦，这第二块，就是拄着。一寡老大哥、老大姐惊高腰，无要啉水。哦，啊来第三点，暗时啊，你房间好，你去房间困，真热对无？系啊，开始安那下都下袂凉啊。这种天气吼，讲一句实在话，暗时啊去房间哪行路咧？都市丛林嘛，外口温度实在是太悬了，所以咧。咱吼，尤其都市内底，都市内底厝吼一间一间连做伙啊，杂条条，拢未通风啊，通风拢无盖好啊，是不是？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咧，诶，可能咧，规个房间哪行路咧，对不？啊，这种要哪解决？陈老师问你，迄个位安尼下架吼，地都流汗，冷气无降过袂动，吼，好，冷气甲拍落，25度。好不好？哦，25度、26度，好，冷气甲拍落，哦，凉爽，真正真好困，真好困啊！大哥大姐啊，冷气26度，外口的温度36度，对吧？好，咱今仔甲房间凉凉啊，真好困。你的血管为36度，今仔甲房间降落来甲26度。血管的收缩无，会未？会吼！突然间咧困的时阵，感觉心脏杂杂，阿妈关紧硬硬，脚手麻麻，甚至咧血管也塌掉，因为温度差10度啊，温度差10度啊，血管的收缩未？会呢？吴明显院长，伊是不是伫厝？对不？透早的时阵心肌梗塞，啊是安那嗲嗲，心肌梗塞中风发生伫透早。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原因啊？透早迄个时阵，外口天气上冷，所以迄时阵吼，真侪人冷气，你干嘛啊？要困的时阵调落吼，哦，凉凉舒服。到透早的寒呢，冷气尤其伫日头要出来迄个时阵，日头要出来迄个时阵上冷，上冷啊！啊，经过真侪大哥大姐要起来放尿，起床啊吼，我起来放尿一下好不好？哦，起来放尿好，棉被一掀开，嘿，落床要起来放尿，哦，渗着冷气。一身的凉，血管收缩，惊未甲变数咧，可能就倒伫涂骹去。阿玲，我陈老师，往往心肌梗塞，包括着中风，拢发生伫透早作侪，是不是？对吼，哎呀，所以你也发现着，往往这心血管塌掉的，拢是伫温差过大的所在，温差。
温差会冷寒、冷热、冷热、冷热、冷热。所以你也看三温暖顶管拢写着，心肺更疾病，你咪来进哦。三温暖有写无？我烤箱、温抓地，有心肺更疾病，你咪来进。我甲听众朋友讲哦，足侪人有心肺更疾病，你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有心脏病。我甲恁讲，真侪人吼、哦，真侪人啊，无咧甲信道，闲了袂当泡温泉。现在袂当洗三温暖，我有咧食药啊呢，对不？我嘛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你甲想看卖温泉池？你敢知温泉池几度？40度。泡温泉啊，温泉池40度啊，是不是？对不？哎呀，好，你吼雄雄落去到温泉池40度，血管拢扩张。结果为温泉池一起来吼，顺着冷风，血管马上收缩，血管怎啊脱掉的？太侪太侪这种案例呀，太侪太侪这种案例，迄三温暖内底拢够开冷气，无伤热啊？迄三温暖内底拢爱开冷气啊？是不是？啊，无伤热，较冻会掉。啊，落去泡温泉，烧滚滚，啊，一起来冷机机，好，少年的看紧哦。大哥大姐啊，恁有心肺梗疾病，尤其有的人心中拢过紧啊，做过支架，有的人呢，甚至呢，血梗卡油卡伤的，吼、哦，即个大哥大姐，有当时啊，只形容拄着这吼，砰一声，这每一年啊，每一年啊，吼、哦，因为这种代志发生上便宜的，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吼，哎、哦、呀。啊，陈老师讲到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我无要加讲啊，因为讲实在，这常识啊，大家拢知。后生早起嘛，拢甲恁交代，妈妈，恁暗时啊吼，要去放药时，拢爱较小心的，较注意的。大家嘛爱小心注意，唔过无想要来势汹汹的。我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问一个问题吼，你来思考者。吴明贤院长家己是医生呢，竟然因为心肌梗塞，欧卡，欧卡意思是心脏细胞拢停了，对不？所以你就发现着讲，有当时啊，熊熊病要来吼，一针要搁咧发问的呢，几工前搁看人咧食饭的呢，大家看伊拢好好无代志呢，所以你卖想讲我进得好好无代志，大哥大姐啊，你的血梗吼，可能小夸。小块存血，小块会通，小块会通就是你的血管已经内底吼卡油卡伤卡离啊，啊伊会通未会？会通，啊熊熊拄着冷风，熊熊拄着冷的所在，顺着冷风有可能就缩起来，就未通通未过。啊人生哦，有当时我来讲，人生人拢是伤可惜啦。啊，未啦，我得好好的，看有啥物代志。有病，我会向看医生啦。问题是，你甲看卖吴明贤院长，连要去看医生的时间都无。伊家己是医生呢，伊连要去看医生的时间都无。可见无常来的时阵是汹涌的。大家嘛知影讲，艰苦爱看医生。问题是，这种病风来，要心肌梗塞来，我你扯就袂赴啦。化一个塌起来，然后你马上就袂喘气啊！大哥啊，大姐啊，迄足恐怖呢！迄形容一塌起来吼，你要喘气，你要叫人，你都叫袂赴哦！哇，叫啊，人甲我叫啊，你都讲话都讲袂出来哦，是不是？所以吼、哦，有当时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咱食老有货啊，咱不是少年家，吼、哦，咱除了看医生药啊咧食。

啊，放了多啊，热甲规身躯淡绿绿啊，会中风未？会呢？啊，你困到甲规身躯干，血管会收，血管会无水呢，会变绿，会中风呢？所以你嘛爱知影一点来讲啊，今仔真正像陈老师咧讲的有理的。啊，这当中的时阵无常来吼，真正措手不及呢。所以平常时吼，血管吼卡油卡伤，咱食寡保养，因为医生开的药也是咧降血压、降血油、降血糖。不过血管顶起啊，血管硬起啊，血管袂软球啊，血管卡油卡伤啊，血路袂通啊，加嘛一寡营养保养，互你循环较好，卡手卡袂麻。互你循环较好，阿妈关节较袂硬僵硬僵。互你循环较好的时阵呢，精神体力嘛较好，氧气较充足。互你循环较好，你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毋是？对不？吼，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吼，咱大家拢爱保重，因为陈律师，我讲就听众朋友听啦，吴明贤院长六十岁尔啦，六十岁呢，伊毋是像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呢，六十岁尔，甚至梗塞乌卡呢，正搁咧急救呢，医生呢，院长呢，所以呢，连家己反映讲，我无爽快，要来看医生的时间都无够。这你想着怎讲足紧急的？是安那？因为吴明贤院长是汹涌，一定是突然间怎啊未喘气的。啊，无有时间，伊唔敲电话，赶紧叫人载伊去病院，是不是？表示讲，伊突然间心肌梗塞，无啥物症状，突然间汹涌化来的来。所以，尤其少年的六十岁的都是心肌梗塞啊，佮更加何况是咱老大哥、老大姐七八十岁，真侪大哥大姐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循环解歹。迄老大哥、老大姐吼，真正呢，迄天气热吼，热甲冻袂掉嘞。迄位老大哥、老大姐，老甲规身骨干呢，佮汹涌的怎心肌梗塞啊？大哥大姐就打流汗尔，啊流汗水分流掉去啊，啊血就变流啊，啊血更怎啊脱掉的。所以你一定爱食过补血、活血、通血，让你的血路循环的通，让你血更会清。像陈律师咧，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恐恐怖上来是真恐怖的。像我拄啊讲的，迄吴明贤院长家己做院长呢，医生呢，啊伊咧艰苦啊，伊煞袂赶紧的，敲电话叫人载去看医生哦。袂赴啦，向阳来吼，用马袂喘气，甚至咧，你人咧，根本咧连要你敲电话时间都无咧。阿龙哇，陈老师，真正人吼爱保养，尤其大哥大姐足侪人足够流汗的，啊水啉无够，啊无就足够尿的，流汗够尿，水分放掉位，水分无补上来，你会害。啊来第二做一个大哥大姐血管拢硬化，因为平常时在咧脚麻手臂啊，平常时阿妈关紧硬食硬食，平常时咧头壳公车车，平常时迄血路循环就改歹啊。啊，这吼拄着天气热吼，流一个汗啦，啊是汹涌哦，渗着冷风啊，汹涌咧身体就袂做主啊。啊，像陈律师讲的，连要喊救命都喊袂出来啦。啊，你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有影就对。迄厝边隔壁真侪人，三更半暝，呜咽呜咽救护车。真的呢，只要是最近啊，常常听到三更半暝呜咽呜咽，尤其起来吼，我住起来吼，迄呜咽呜咽救护车，三更半暝还伫载救护车，暗时安尼做无用。啊，可见真侪人都是半暝啊时阵，暗时啊时阵，突然间血管就脱掉的。爱保养啦，大哥啊，大姐啊，真侪。啊，食老火啊！有当啊，大哥大姐，家己食红大啦，家己一个人困啦。啊，你啊咧艰苦，啥人知道？

雄雄要起来放药咧，啊，突然间落床尔咧，啊，肾着冷气风尔咧，可能你就袂堪接啦，是不是？啊，是咧困老甲规身躯干，有无？对无？啊，是起来放一下药，可能咧，就去脱掉的。啊，另外，陈老师真正爱保养，啊，平常时保养品足济，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你要甲循环沟通保养品一大堆，你要食对种，但就是一款真好的产品，大条细条拢会通，兼顾营养兼顾健康，和你的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和你的公路内底会清，和你的公路会软球，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真好啦，大哥大姐啊，美国进口的一克啊清理，这款就是你的平安符，这款大三通就是你的平安符，和你度过着一挂炎热的天气，好不好？大三通也赶来用，爱做一个保养，精神体力较好，行路较好行，暗时也嘛较好困，人咧循环较好，身体嘛较健康。大三通一克啊清理尔，好不好？起来作为着咱健康的平安符，好不好？这款大三通车你会去外口买袂着，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大三通一克啊1200块，再下一粒，暗下一粒，甲你保平安，顾健康，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设计。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会记得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互相提醒，好不？老大哥、老大姐，和陈药师拜托一件事：老肝都爱啉水，足简单。老肝都爱啉水，放尿都爱啉水，就是这样简单，好不？好、哦、啊，平常时吼。但你说公车是熟悉啦，大哥大姐啊，因为咱大哥大姐有当时啊，咱人常常可能暗时啊，哦啊你流个规身骨汗，啊你想讲哦安尼吼，即、這个困哦啊困个规身骨汗，我大哥大姐暗时咧困，啊无放冷气吹电风，吼、哦、啊结果规身骨汗啊想要起来放一下尿的，突然间血管就塞掉，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啊，像这种的问题，那安尼我平常时，我食一寡保养品保养有帮助吗？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吼，咱听众朋友熟客者，一台汽车买来我拢卖保养，等甲歹伊较来修理，敢无人会安尼？无嘛，是安那？大家嘛知影，啊，甚至。即个新车买来，就是爱保养，安尼较用会久，零件较袂紧歹，是毋是？做相对的道理嘛。啊人呢？人讲陈老师，我有在食药啊。大家对着药物的概念吼无够。陈老师，请问你的吼，系啊，你食降血油的，伊是降低血中的油。血中的三酸甘油脂，血液中的胆固醇，对不？啊，伊会当互你血管硬化软 Q 不？袂当，伊会当互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起，还是较袂塌掉的不？伊只会当帮助你降低血中的血油、胆固醇。如果今仔日我讲。降胆固醇就是降血脂的药啊，我都袂中风，都袂心肌梗塞啊。那安尼，当年遮尔济人血管脱掉的，虾米原因？就因为遮个人虽然因有咧食药啊，毋过因养生保养做无够，所以民众一个错误概念就讲，我有食药啊，我就无代志啊，毋是？你有咧食药啊，是辅助，我养生保养，我爱做好有够。就那就你都知影买新车来，你都爱保养啊。啊，更加好讲是咱的血管。啊，真正讲到这么严重，陈老师，我无保养到这么严重。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唔是少年的咧。恁足侪恁这老血管吼，血管内底拢卡油、卡伤、卡伫底、卡伫血管壁。所以大哥大姐本来血循环就无介好啊，卡手拢会麻。迄卡手是哪麻？迄位血管拢硬化呀，血管拢硬起呀。血管拢已经无好去啊！啊，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卡掉的。啊，你平常时如果无食一寡帮助你清血通血的保养，啊，你有当时像陈老师讲的，拄着讲暗时要起来放一个药，肾尿冷风，啊是暗时啊吼流个规身骨汗，吼啊有的人吼，你敢知影？嘿，生活当中伤忝，火气伤大，规暝困无好，困无好火气会大呢。啊，睡不好嘞，嘛容易心肌梗塞呢，中风呢。真的呢，吼、哦，大哥大姐袂当无要伊哦，好不？吼、哦，尤其你长期做者大哥大姐食甲伤大苦，吼、哦，食甲坏了，唔是药也有咧食就好啊，吼、哦，血管嘛爱顾好，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将表报告。后来，赶紧嘞吼，请师吼要来开放现场的扩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在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哦。陈老师啊，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新店的钟太太哈、啊，新店的钟太太在问，伊讲一年前跌倒受伤，啊，真常常感觉筋骨酸痛，吼、哦，阿、啊、要如何处理？吼、哦，阿、啊、要食啥物件？来新店的钟太太来，唔免烦恼，人是安那会酸会痛，咱的筋肉骨是安那会酸痛，啥物原因？就是酸，就是出无力，出无力就是讲我的肌肉在流失，所以我的肉无，我的肉软去，所以我就无力。啊，是安那会痛？可能我的筋骨、吼、哦、神经有去压迫着，吼、哦。啊，简单来讲，钟太太有一个足重要相关，就是你的肉软去。足简单的道理吼、哦，是安那讲？咱的肌肉一旦软去啊，肉软去啊，第一，伊无法度保护骨头。第二，伊咧就容易出无力。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加上着你进前一年外有跌倒受伤，所以筋骨构一挂骨伤，安尼就印证着讲，你一年外跌倒受伤了后，你伫这一年外内底，吼、哦，这一年外内底，你的筋肉一直咧无力，一直咧衰退，一直咧衰退，吼、哦。啊，用超市买呐，食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中个就是咧强筋健骨的，互你筋肉骨的用的，啊，过来咧，互你的筋肉有力的，啊，互你的筋肉袂酸痛，互你好运动的。所以新店的钟太太，请你放心，食固筋骨的中药，互你上看啊上健健步如飞，效果真好。而且咧，食这个你就较袂酸软，你就较好运动，爱骨来运动哦。啊，两小时爱做啥物运动？像咱如果会动，一天跳十分钟。好、哦，像是拢教练，早起要跳十分钟，下晡跳十分钟。咱安那跳啊？逆卡背，好、哦，逆卡背，垫脚尖，左脚右脚踏步跳，这很简单。好、哦，这很简单，你身躯的筋肉都会强健起来。好、哦，真简单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钟太太报告的哈、哦。来，像是个看者来，等我者哈。后来，刘大姐的问。高雄林远的刘大姐在问齁、哦、啊刘大姐在说陈老师先嘿嘿嘿小腿都会酸下面原因来陈老师把这个刘大姐报告的齁先啊酸这个小腿为什么对吧齁酸还都要等刘叔说啊酸就是出不烂了嘛表示刘大姐你最近齁、哦、有两个重点第一有可能肝老伤多老伤多肝好、哦，来第二水分啉无够，好、哦、啊，导致着咧，咱的小腿咧循环变慢，好、哦，我讲你听有哈，系、哦、啊，小腿循环变慢，要出力出无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刘大姐真简单，好、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第一个话，好、哦，第一个话，如果哈、哦、你啊酸，规个筋骨拢会酸啊，你啊身躯，比如讲肌肉无力哩啊，规个拢会酸，爱酸伫小腿这个所在。身体小腿是因为离心脏上远，离心脏上远啊，离咱的心脏最远嘛，所以咧，这个、小腿咧，伊的肌力明显有较无够，啊，可能跟你最近老肝吼，还是水分啉无够有关系。所以刘大姐陈老师吼，建议你吼两件事，第一件事最近加啉寡水，吼、哦、应该加500cc 的水，吼、哦、左右加啉寡水来第二吼。哦请你会当做一个，今仔陈律师讲的，走一下十分钟，吼、哦，垫脚尖走十分钟，我相信唔免三工就好做侪啊，吼、哦，唔免三工就好做侪啊，刘大姐免烦恼哈，吼、哦，你即个垫脚尖走十分钟，一工十分钟就好，嘿，一工十分钟，啊，白滚水最近加啉500cc，吼、哦，有可能你最近放尿放较侪，还是水分啉较无够，还是流汗流较侪。就提到小腿的酸软的问题，吼、哦，这不要紧哈，吼、哦，小可补充水分，加强运动就会动啊，吼、哦，请刘大姐放心。后来高雄的
凤山的陈大哥在问 B 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哦、其实呢听到 BVBV 对吧，所以很多人叫是 B 就是 V 对吧，鼻就是在消化的对吧。那呢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鼻中跟消化的无直接的关系。啊，无你用常识啊，鼻中是咧从啥？我无讲听众朋友唔知，因为这是拄好陈大哥咧问啊吼，陈大哥咧问，啊无我无讲吼，听众朋友唔知呀吼，我爱讲吼，大哥大姐啊，鼻中伫对左上腹部，特别的上腹部，吼，大约伫胃的后边。吼、哦，爱平常是你摸袂到，吼、哦、存在感无关。唔过我无讲你唔知啊，恁足侪人就是鼻，就是咧跟消化有关的，对无？这是错误观念，因为足侪人甲西医讲的鼻，跟着中医讲的鼻难做伙。等那像中医讲的心，跟西医讲的心是无同哦。中医讲的心，伊是包括着腰子顶管的肾上腺，对无？所以中医讲你拜神，结果你去检查药剂无问题，啊是安那？因为中医是讲你的肾上腺，就是你的内分泌已经老化退化，荷尔蒙已经退化，所以中医讲你拜神。啊，不过你西医检查药剂无问题，因为中医讲的神，伊是包含着你的内分泌，吼、哦。啊，中医讲的脾又阁无同啊。中医讲的脾，中医啊，中医讲的脾是咧消化，帮助你脾胃消化。啊，真侪人甲中医的鼻跟西医的鼻难做伙。啊，西医的鼻咧从啊，我无讲，因为拄啊陈大哥咧问，啊无我无讲，可能大家唔知影。我爱讲，人西医的鼻中是咱身躯的过滤器跟免疫力的防线。什么意思？第一，咱的血，吼、哦，因为鼻中内底有分做红水跟白水，吼、哦啊，红水、红的红水，鼻内底红水。就是你一挂红血球老化去的，红血球伊的寿命四个月呢，对不？啊，老化去的，伊会经过鼻来回收。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鼻咧，伊就是一个血库，吼、哦，血库当中，比如讲咱运动、咱失血、咱缺氧，那咧鼻的适度收缩，将内底血库血给拍出来，补血，做神奇吼。伊会补充血，啊，伊会甲歹的血回收等于利用，回收等于利用。伊甲伊歹去，比如讲四个月了，即红血球伊会甲食掉，食掉了甲红血球内底的体质起来回收做血，啊，做出来血，等甲你欠血时伊会转出来。足神奇吼，唔知影足侪人唔知影讲啊，陈教授啊，鼻是咧从哈，足侪人就是鼻咧消化对无？哦，诶，这陈大哥咧问哦，都真趣味，我讲给恁听，我无讲听众朋友一定唔知影的吼，系啊，鼻吼，伊是咱身躯最重要的一个储存血冰箱，储存血冰箱，吼、哦，储存血、欠血冰箱，伊会甲老的血，去等于回收再利用，吼、哦，啊新的血，等下你需要甲抓出来，吼、哦，啊来第二，伊搁一个白水，伊除了欠血以外，伊搁会欠着咱的免疫力。所以白水内底有淋巴细胞，淋巴细胞就是万一拄着病菌的时阵，即淋巴菌围对来，就是咱的免疫力围对来，淋巴系统咱的 B 细胞、T 细胞围对来，就是围着鼻来。好、哦，安尼陈大哥咧问，陈大哥问这個问题解好啊，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足侪人甲中医、西医难做伙，所以真侪人叫是鼻这个物件。哦，真正就是鼻这个物件，就是消化的。好、哦，我跟你讲，不是。好、哦，鼻在中医是帮助消化，不对。中医讲的鼻胃是帮助消化，所以中医讲你鼻胃歹，就是讲你消化歹，对吧？所以真侪人就是鼻，就是咧消化。哪咧西医不是？西医的鼻，伊是一个咱身躯免疫力，含着咱欠血，含着咱的免疫细胞欠血的所在。吼、哦，所以当你血无够，啊是免疫能力的大军要出动的时阵，就是为这个仓库，吼、哦，把你的血送出来，甚至把你的免疫细胞送出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哦，陈大哥，好、哦、了解意思嘛？哈、哦，简单来讲，中医的鼻跟西医的鼻是无同，中医讲的心
跟西医讲的心嘛无同，了解意思哈？嘿，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甲中医的名词跟西医的名词吼难做伙，比如讲中医会讲肝火、脑火、心火、胃火。哎哟，陈老师啊，啊胃内底阁有火哦，心内底阁有火哦，真古锥吼，有机会啊讲给恁听，好不好？哦，因为先讲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回答的吼，啊基本上来讲，吼、哦、陈大哥恁问的脾，我阁重新阁讲一道，吼、哦、陈老师做一个总结哈，脾伫西医的功能内底，伊就是一个仓库，这仓库内底有洪水跟白水，洪水就是咧放火出来，内底欠火。欠火，当你身躯需要火的时阵，伊就当把这个火放出来。吼、哦，啊，一个是欠你的免疫力，就是咱的免疫淋巴，咱的免疫淋巴细胞，了解吼、哦？免疫淋巴细胞，当你需要这个免疫淋巴细胞，伊就放出来。吼、哦，所以身躯当中洪水就是咧放火，吼、哦，咧欠火，吼、哦，白水就是咧欠免疫细胞的。简单来讲，脾伫咱身体的概念内底。伊就是一个欠血、欠着欠免疫细胞的所在，吼、哦。当你需要时，就从这物件放出来。吼、哦，安尼简单个陈大哥报告的，吼、哦，真趣味吼。这其实吼，真个人吼，愈来愈有知识。因为我感觉讲，真侪人会想要去了解啊。你也较早，大家吼，啊，这看我有啥物关系，反正有病看医生就好啊。不过，但就说感觉真民众会去了解我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也可以了解到器官的功能，啊，也可以了解到身体的运作，甚至了解到身体的保健，啊，这就是大家有预防医学的概念。我对着身体了解，我较知影要安怎来养生保健。好、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真好啦，因为有当时啊，听众朋友恁遮的问题吼，其实咧，诶，可能咧，诶，做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诶，照顾着别人的问题，你会当加吸收做者。医学常识的齁、哦啊、后来雾峰的陈太太在问，雾峰的陈太太在说，陈老师，我鼻窦炎真严重，所以医生要做显影剂做检查是怎样？因为你真严重，所以医生可能要用到电脑断层齁、哦、来做做显影剂来看齁、哦、啊是怎样？因为你鼻窦炎真严重。啊，来鼻窦炎是安那严重？我甲这个雾峰的这个这位先生，我看下雾峰的陈太太，好，我雾峰的陈太太报告一下吼，是安那你鼻窦炎真严重？来，陈老师讲我你听吼，通常一般鼻窦炎是未照着电脑断层的啦，好，了解意思吼？啊，是安那你爱照电脑断层？因为你真严重啊，好。啊，严重伫对我讲，我你听吼，系啊。医生讲真严重的意思，即有两个含义，就讲你鼻窦炎内底发炎的深度含范围，因为真歹用一般的仪器去了解，真歹用一般的仪器会当了解，因为鼻窦炎吼，伊是夹伫咱的对立面啊，鼻窦这所在夹伫咱的目睭含大脑的所在，目睭含大脑的所在。啊，如果发炎的时阵，伊会影响到目睭含大脑。啊，所以这种的现象是不是有去影响到目睭跟大脑？医生因为你真严重，一般是唔免，一般无严重噶呢唔免。不过医生会小心起见的讲，做注射引剂来了解到是不是鼻窦炎已经有去影响到血迄个目睭跟大脑。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啊，你啊哟，陈老师。啊，要照注显影剂哦，啊，这有要紧无？大哥大姐啊，古早显影剂确实，讲起过去在话，古早显影剂吼，对身体刺激真大，吼、哦、啊，甚至容易伤害油脂。古早，啊，近的显影剂无同款啊，吼、哦，近大家听到显影剂也要惊死对无？但就苏甲恁报告一下，吼、哦，近咱显影剂在做嘞，外久会败掉嘛？因为这就是。即、这个无好嘅物件嘛，啊，即偌久会败掉嘛，对无吼？啊，那呢，超市要甲你提醒下，就讲，真嘅显影剂吼，已经咧真进步啊。所以，进目前伫医学上，电脑断层嘅显影剂其实安全性真高啊。我讲恁听有意思吼、哦，所以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偶尔做一道，唔免想烦恼啦。古早我就替你烦恼啦。古早为显影剂做做药剂无好，吼、哦，唔过近来显影剂安全性加足好啊，显影剂做了对药剂的损害真小真小，真小真小，吼、哦。啊，唔过当然是化学的啦，嘛是爱多喝水啦，多休息，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即、这个陈太太咧烦恼讲啊，借陈大姐啦吼，诶、哦，咧、欸、陈太太啦吼。哦你烦恼讲啊，陈老师啊，现在我鼻窦炎，我爱做电脑断层，因为你真严重。我阁甲恁讲一道，你莫看鼻窦哦，啊鼻有啥物严重？鼻啊，这所在黏滴目睭看大脑哦。哦，安尼严重无？严重。啊，因为发炎的时阵，伊会向内底探嘛，内底咧发炎嘛，啊向内底肿嘛，啊内底肿的时阵，你发炎去内底去的时阵，有可能。伊会影响到大脑跟目睭哦，吼、哦，所以医生讲真严重，真严重，意思来讲，伊的患者有可能会影响到目睭跟大脑，所以医生开始做电脑断层。啊，那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讲做电脑断层，搁注射剂也要恐怖死，是不是腰椎也歹去？那咧古早，但是说要跟你讲，古早开始显影剂对腰椎的负担较大，吼、哦，唔过。新的显影剂其实伊的安全性已经比古早的显影剂好足济啊！吼、哦，新目前伫咱医学上咧用的显影剂已经比古早的显影剂好足济啊！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有伊一定的安全性。当然，伊嘛是外来物啊，咱嘛是希望爱排掉啦。哦，所以多喝水，多休息，吼、哦，这个真重要。唔过，伊对着药剂的损害来讲，基本上来讲，已经无像古早的显影剂，吼、哦，迄种的危害还真大，吼、哦，了解意思啦，吼、哦。所以近的显影剂其实伊安全性较悬啦，吼、哦、啊，听众朋友偶尔做一道，唔免烦恼啦，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后来啊，显影剂是帮助医生分辨，因为陈太太咧讲着，我阁讲互恁听，显影剂是帮助医生咧分辨，就讲是毋是有细菌感染，是毋是有鼻息肉。啊，是有黏腻囊肿，甚至有霉菌伫你的鼻窦内底。啊，这咧会当经由着显影剂来了解，因为医生无可能像陈老师安尼讲互你听啦，伊无迄个美国时间啦。我讲恁听有吼，恁啊医生啊，我做显影剂啊有问题，较甲你讲呢。吼、哦、啊，所以陈老师感觉真好个代志，就讲民众想要了解，啊，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互恁听。啊，恁都有一个概念，那像阿多陈大哥在问的，迄个阿多大哥姓陈哩，系啊，阿多大哥在问的有无？系啊，陈大哥对啊，吼，系啊，陈大哥在问的，讲陈老师啊，鼻是啥物物件？陈大哥也无问，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影的，大家拢就是鼻，就是胃啦，对不？唔是，吼、哦，鼻就是一个血库，吼、哦，一个免疫系统，有红水就是咧欠血。白水就是咧欠咱的免疫球细胞的，对不？跟胃消化功能一点啊都无关的。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好了解哈、哦。嘿，啊，所以陈太太咧问讲，陈老师啊，鼻窦炎是那我要严重甲做 CT 电脑断层，什么原因？因为医生怀疑是不是严重甲有细菌感染、有息肉、黏液囊肿，还是较棘手的霉菌性鼻窦炎？啊，这用。显影剂、哦、电脑断层会当去了解，因为你的鼻窦炎严重啊！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啊，你是安那严重？陈太太，你是安严重？啊，长期过敏啊，啊，拢一直吃过敏药啊！我讲有影无？啊，你陈老师啊，无变啊，我过敏足严重诶！吼、哦，啊，过敏我拍甲像流鼻水，吼、哦，啊，鼻啊拢未通，鼻水倒流，对啊！啊，你是安那胃肠唔调整？过敏就是身躯免疫力过头去，身躯调节的能力歹去。啊，我请问你，是安那你的鼻窦长期在发炎？啊，就是你鼻啊定定鼻水公公流鼻啊发炎嘛，对不？啊，就是你鼻啊过敏啊，啊，唔只鼻啊鼻窦会流鼻水，啊鼻塞，啊甚至会感染。啊，但有说问你，是安那你的鼻黏膜会流鼻水？就是你的免疫过头过敏嘛，啊，是怎麼你的过敏，因为你的肠啊好菌无够嘛。你讲陈老师啊，我食药啊较紧啊，我得个怎么样调养好菌，民众就是安尼哦。
真心机哦。啊，陈老师讲给您听哦，你药啊会当甲过敏的症状低落，唔过药啊一无食，你过敏就搁加起来。所以是那长期会变成严重的鼻窦炎，啥物原因？啊，就是长期过敏，啊，可能拢食过敏药啊咧。吼、哦，啊，放了鼻啊杂杂，鼻啊未通，吼、哦，安尼咧困，啊，长期做歹困呢。迄鼻窦炎的人，其实长期拢困无好呢，啊，胃肠拢无好呢，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呢，啊，伊拢特别啉奶，伊拢长期特别啉奶，啊，就啉奶一下就好啊，对不？啊，拢无想讲。啊！我如果今仔日我开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我把我的肠啊调好，我的鼻啊较袂过敏啊，鼻啊较袂流鼻水啊，鼻啊较袂发炎啊，啊！我鼻啊是毋是就较袂肿啊？啊！即卖弄到安尼，如果鼻窦炎严重，搁爱手术呢？啊！毋是手术就好啊呢？但就说来讲，手术了咧，如果你过敏的体质无调整，赶快鼻啊赶快的发炎。所以不是手术了你鼻窦炎就好啊，手术是把你鼻窦炎严重的所在做处理，不是你鼻窦炎过敏的现象就好而已。所以真多人错误叫他说、啊、我鼻窦炎我手术了是怎样，我要再打酒脑鼻水，所以不知道，因为你体质都没调整啊。但有时看过太多鼻窦炎去手术了，同样也是再打酒脑鼻水，同样也是再发炎，甚至越艰苦、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都爱有一个概念，好了解意思哈。后来，好，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您有啥问题哈？您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啊，陈老师吼，拢会赶紧甲您回答。好，嘿，啊，你莫想我讲哦，你想我讲，你都爱等候一道啊。好，我讲了哦，来，我看一下。这位黄大姐，云林大坪乡的黄大姐。杨超师，我讲话煞愈来愈细声呢，啊，讲到后壁煞无声去呢，啊，谁来安呢？谁来安呢？来，陈老师来讲，你的声带疲劳啊，你的声带疲劳啊，啊，谁来你的声带也疲劳？来，陈老师来讲，这种拢伴随着吼，声带已经拢迄种较早大声喉啦，较早大声喉，你像陈老师一讲讲遐尼久吼。我一天要讲几个点钟的话，那两天哦，声带都会容易结茧。老师啦、啊，还是像这种，我这个在做广播的主持人啦、啊，我一天讲这么多话，讲到尾啊，声带都会怎啊结茧？好、哦、啊，所以结茧的就像黄大姐安尼，讲话到尾啊，讲话拢爱真出力，因为无出力就无声啦。好、哦，安尼就是讲了解啊，吼。所以咧，像这种讲话愈来愈细声，甚至后边也无声音，可能咧，你咧，你的声带就是较早拢超歹呀，所以超卡拢变硬变硬去呀。你咧讲话平常时都爱较出力啦，吼、哦、啊，所以你也出无力，伊就无声呀。这第一点，啊，第二点，这种人拢伴随着各有胃脉、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的你的胃酸的倒液，所以你的胃消化拢无好，啊，酸气倒呛。买到得到咱的声带发炎，发炎的时阵就会搁较出力，搁较歹讲，甚至较容易无声。吼、哦，所以大姐，你这个问题吼，但就是要跟你讲吼，这种你要注意哦。乔师讲给你听吼，你这种吼，长期吼也产生什么问题？你敢买？吼、哦，我跟你讲过啊，像这种云林黄大姐，这种较早过去大声喉。大声喉就是你较早讲话拢较大声较出力，吼、哦，所以你的声带已经拢结烂啊啦，结茧啊啦，反顶啊啦，吼、哦，啊加上你的胃肠阁无好，酸气倒呛，酸气倒呛吼，就得到你的声带拢容易发炎，发炎吼、哦，你只要讲话讲久，还是讲久，还是讲较大声讲了，出无力，伊就怎啊变细声，就讲无声去，吼、哦。啊，你用阿乔斯盖安尼，因为你的声带已经变硬、变硬、变硬呀。你的声带已经变硬、变硬呀。啊，这会好无？这袂好。哦，用哈乔斯这袂好哦，对，这袂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知啊，啊，结单去啊，变来好，伊消袂去啊。好、哦，我讲你听哦，遐连讲严重爱手术啦。好、哦，所以你进来先甲胃肠顾好啦。哦，陈老师讲了解哦。你的声带还超歹去啊！
哦，我讲黄太太了解意思啊，哈，黄大姐啊，用超市啊，我这边呐，下大招牌，所以你平常时你也胃胃吼过了较好，身体较袂倒呛，下大较袂发炎。啊，这种讲无啥状况，尤其是你胃消化歹的时阵，胃肚、胃胀、胃袂消化、切胃酸的时阵，你就容易讲无啥，因为你讲话就爱愈出力。好、哦，安尼我讲你了解啊，哈。好、哦，所以你用超市啊，这边安怎？这长期先把胃肠顾好，减少着身体的倒呛，你的声大，吼、哦，伊较袂发炎，你讲话较好讲。啊，你用超市我会好未？袂好啊，我讲过也袂好啊，因为你都甲操歹啊，操甲结难去啊，你的声大已经变甜、变暗、变硬去啊啦。哈啊，陈老师啊，这边安怎？都安尼就好。你像阮逐天讲话讲很久诶，阮讲话嘛拢爱较出力啦，因为讲话就是一直讲，你长期讲嘛，长期讲，咱若一开始讲啊，轻声细碎安尼慢慢啊讲啊，无问题，对不？啊，不过你讲几啊点钟了，你就愈讲愈出力啦，无出力你就出无声，讲话就是安尼嘛。所以你看，这作些广播人员有无？搞不呀嘞？一挂主持人因搞不呀拢声带长茧，剩下声带长茧。讲上这位，讲上这位吼，啊，这种诶现象，如果你胃无好，胃消化歹，吼、哦，伊就愈严重，了解意思啊，哈、哦，了解。啊，来我来讲，伊有时咧较麻烦的问题，我无讲，黄大姐你唔知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因为你这种的现象，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气流的不足，所以咧困的容易干。会喘较无气，吼、哦，爱注意哦，睡眠品质会歹哦，吼、哦，因为你长期你的声带已经硬去硬去啊嘛，对不？所以咧，伊的气流尤其倒伫眠床的时阵，伊的气流会较袂顺，暗时啊咧睏会较熬干，甚至会喘较无气，吼、哦，啊你讲啊有这样是要安怎？这超歹去啊，好、哦、了解哦，先把胃肠顾好就好啊，因为。超歹的超歹呀！较早拢是讲话拢伤出力啦，较早少年拢讲话伤出力啦，有讲话较大声，啊有讲话讲较久，这拢有关系。哦，比如讲有讲话本来就较大声较出力啦，啊有是讲话讲较久，啊到尾啊咧，像这种的，拢会造成着声带拢会变暗、变甜、变硬去，哦啊就变成这个问题啊。啊就陈老师讲的，你要避免伊的恶化，你得把胃肠顾好，胃肠愈歹，声带咧歹愈紧。胃肠愈歹，身体倒呛，声带咧歹愈紧，吼、哦，啊，这暗时啊吼会容易干，啊，困会歹困，吼、哦，所以你拢爱小心注意，好不好？所以胃肠真重要哦，哈，肠啊甲顾好，对着你身体健康是真重要的。好啊，讲到这，像是有甲恁回答无对无？我看一下，哦，那就够足侪回答无对的。回答不了啊！来，我看一下来。啊，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各回答一下就好啊！陈老师无时间啊，我各回答一下就好。高雄左营的杨大姐在问：脚有关节炎，会当买运动的打卡打车无？当然来哦。是安怎讲？但是苏安讲过啊，关节发炎，你是要放我一直派去呢？对不？啊，两小时啊，我关节发炎啊，我会当打卡打车，打卡打车袂有关节炎恶化，袂有关节炎恶化，因为打卡打车的时阵，伊就那像咱关节较一个滑囊。大哥大姐，恁有摄过水摄啊无？有吼，迄个较早迄个田园啊内底有迄水泵浦，摄落去，水就流出来，有无？有摄过无？有嘛吼，大家拢有摄过，嘿对，迄叫水拱嘛，对不？水井嘛，对不？吼，水拱嘛，啊，摄的，水就流出来，对不？咱的观察就像安尼，所以你观察你发炎吗？我打卡打车的时阵，伊就分泌着滑囊液，滑囊液就分泌，这个发炎的状况，就当得到滋润，真侪人他一直去做玻尿酸呐、啊。但是说问你的，
两年前你做玻尿酸呢，进排队买手术啦，有影无？可见呢，做玻尿酸只是缓解，伊毋是真正治好你的关节。你关节买好是爱靠家己修补，对无？啊，所以你要活动爱修补。吼，陈老师毋是甲你讲玻尿酸无效，我意思来讲，做玻尿酸只是缓解着你关节小弟小骨小膜，互你无爽快现象，甚至呢，伊效果真有限。啊，真侪人开几啊万块去做 PRP， 结果呢，嘛是排队要换关节啦，吼！哎呀，陈老师阁无听着讲啥物人治好去，啊，关节会好诶，就是有保养。关节需要啥物物件？第二型胶原蛋白 UC2， 伊需要 Q10 来巩固胶原蛋白，伊需要钙质，需要 B 群，吼、哦、啊，需要运动，立卡达车。所以有关节炎诶人，请你放心立卡达车，因为你都需要。关节炎诶人上惊是啥？关节发炎上惊是坐伫遐无振动，关节发炎愈严重，所以真侪大哥大啊，大老师啊，我关节歹啊，我关节发炎啦，我关节痛啦，我唔敢振动啦。我甲你讲愈严重，因为你坐咧时阵关节即个反应协调的，爱得打起，打起哦，关节内山打伊哦，啊你用一站起来时阵，伊就无啊顺得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我观察我真爱咧坐咧对无？做这样观察歹，观察听，观察唔敢叮当对无？哎，啊你唔敢叮当，你坐伫遐哦，观察歹愈紧。所以观察无好诶人坐愈久，观察歹愈紧，连讲排队去换观察。我搁来讲一道，观察无好诶人，你坐愈久，观察歹愈紧，因为你坐咧时阵观察这所在大。伊夹掉诶，伊就无法度分泌化人液，啊，无法度分泌化人液就打去，吼、哦。所以关节无好诶人，颠倒爱叮当。所以大姐咧问讲，陈老师，我要脚踏车打好无？非常好，非常好。毋过，请你也食一寡关节需要诶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爱有营养和修补，安尼相得益彰。陈老师讲了解吼，我安尼回答个请哈。好啊，时间不够，来，我带你出广告来，广告。后来啊，真侪人过敏啊，胃毒、胃肠、胃过敏啊，吼、哦，包括着个人吼、哦，诶、欸，这个今仔有大姐咧讲，陈老师爱声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诶，做这人闹烧声是啥了吗？胃啊，啊，现在胃生气倒呛，闹发炎。声大发炎，足简单，所以真侪人声咽喉常常发炎，声大咧发炎，吼、哦，食道拢常常咳痰，会咳会嗽，暗时啊咧困就会咳会嗽，真侪人就是气管歹对无？我甲你讲好无？足侪大哥大姐暗时啊咧困会嗽的哦，奇怪，日时啊都好好哦，暗时啊倒咧咧困就会嗽，哈奇怪，啥物原因？你啊，气更烂，日时也卖少啊，对不？气更歹，日时也卖少啊。先啊，你倒咧暗时啊咧困较少，什么原因？胃歹，生气倒呛，气缺食道，就得着你暗时啊咧困的咳。所以你啊看，陈老师甲你提醒，你的先生还是你的太太，暗时啊拢困到一半就起来咳起来少的，迄种胃肠拢歹，有影无？有影吼，暗时啊困到一半会咳会嗽诶，得拢生气倒呛。困到一半啊生气倒呛，啊生气倒呛就淡薄咳，淡薄嗽，淡薄艰苦。啊，胃肠拢无好，暗时啊拢歹困。啊，你讲我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咱毋是少年诶啦，大哥啊大姐啊，迄胃肠常常堵，常常胀，常常一酸，常常咳，常常嗽，常常生痰，甚至。胃肠顾无好，鼻啊容易未通鼻窦炎，是安那？因为鼻啊常常鼻塞，常常发炎。真侪人鼻窦炎呢，一直食消炎的，食抗组织胺，食消炎的类固醇。你敢无想讲啊？我鼻窦炎就是我长期鼻水一直流。啊，是安那？你鼻水流鼻塞，因为你身躯你的免疫力调节无好，免疫力调节伫对伫胃肠。所以陈老师看过太侪鼻窦炎开刀了啊，开刀了啊，赶快要搁咧拍卡上流鼻水一大堆。
所以你要了解到，你无想要你的鼻窦炎恶化，你就是要先调整你的过敏，对吧？啊，过敏，咱人体上大的过敏的器官就是伫肠啊，咱七成的免疫力拢伫肠啊胃肠的产生。所以真侪人皮肤干、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鼻窦炎、鼻塞，啊，不是啊，咧困的起会嗽，吼，这竟然拢跟胃肠有关系。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讲，人要甲胃肠顾好。

0: 人要甲胃肠顾好，你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什么关键？就是咱不是少年家啊，咱要甲胃肠顾好，你来改善你的消化。真正讲，陈老师，我踏到买保养品来改善消化，我胃不爽快，我食胃药啊就好啊。胃药啊，一个治胃酸啊。咱就虽然讲过啊，你食很久的胃药啊，你敢知我对着一个大哥，我无骗你。这大哥是我听过，我上讶异的吼。安那讲，永超市大哥六十几岁，永超市我自少年吼胃歹，所以我长期咧食胃酸，我已经食几啊十年啊。王大哥，啊你是安那食胃酸食几啊十年啊？啊你食到这，你胃有较好无？伊讲愈歹，胃作歹。我甲大哥问一句话，大哥啊，啊现在你食胃酸食几啊十年啊，你胃无较好？伊怎讲伊呢？对啊，啊食几啊十年的胃酸啊，现在胃无较好，表示长期几啊十年来伊的胃并无治好，甚至愈严重。啊，什么原因？因为迄胃酸的治胃酸，唔过咧，你胃消化歹，无改善。所以伊就胃做胃痛，胃酸过多，伊就食食胃酸综合、胃酸综合。唔过伊胃消化能力无好的问题，伊长期来拢一直无改善。加上了这位大哥，伊咧佫长期咧做后拍卡像流鼻水，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迄鼻也袂通哦，鼻水讲讲流，暗时啊倒咧拢困袂去哦，鼻也拢袂通，迄倒咧偌艰苦呢？你困佫醒佫会嗽，喘气佫歹喘气，困会好较奇怪咧。啊，其实啊，常常咧胃堵、胃胀、胃左、胃痛、胃酸过多、胃无爽快，甚至一直醒一直嗽。啊，另外啊，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食寡帮助消化诶益生菌酵素来调整体质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有一罐真好诶好产品，就是咱介绍诶美国进口诶善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诶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互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欸，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影？真侪大哥大姐吼，食甲足甘心呢。伊用超市真正有够好。食你介绍这款善立德酵素，真袂肚袂胀，消化好啊，真正有够赞。大哥讲超市啊，较早吼足够肚、足够胀、足艰苦的，像你讲的真正有影。哦啊，结果咧，食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真袂肚袂胀啊，有够赞。
1: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善立德酵素，我已经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1: 啊，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条绳啊，今麦弄够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陈老师，真正有影诶。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我真哦食了未肚未胀，好消化。
2: 食你善立德酵素，
0: 嘿是。
2: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善立德酵素，一个腹肚今麦拢未肚啊，拢都正常诶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一个大姐哦，两三天在咧看胃肠科，大姐跟你讲的，侬超市伤离谱啊吧？两三天在看胃肠科，胃常常肚常常胀，吼啊常常大便袂顺，胃肚胃胀，一生艰苦。两三天在咧看医生，医生叫伊逐天拢爱食四五粒的药啊，伊食足久啊呢，食几啊年啊呢？

0: 巴肚尾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1: 安尼哦，阿进，
0: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咧。
1: 哎呦，阿弥陀佛！
0: 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咧。
1: 咱的三立的教授赞啦哈，
0: 好，真正就是诶，
1: 谢谢谢谢，
2: 有够好哈，大哥啊，大姐啊。哎，大姐讲，哎呦，真要是足舒服的呢。啊哦，大哥大姐，食老的靠一只，啊，你食食了会消化，未堵未胀，胃肠顾好，人个嘛较袂过敏，是毋是鼻啊嘛较通，暗时啊嘛较好困，暗时啊咧困嘛较袂少，啊，你胃肠顾好，其实啊咧腹肚未堵未胀，咱人嘛较轻松，较袂安尼要卫生艰苦，是毋是？啊，你胃肠顾好，你咧不但咧。咱来做者大哥大姐有无？系啊，消化好，营养好，吸收身体健康，大便阁顺，心情嘛加种欢喜。所以今仔日，如果你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做者讲陈老师，我是安那就食你介绍的，市面上益生菌酵素满满是，是不是？我是安那就食你介绍的，你问了真好。陈老师来讲，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罐像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三立德酵素，内底有搁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搁有各种低温萃取蔬菜水果萃取的这酵素益生菌。陈老师要来讲，怕怕定人真歹找，所以陈老师做有信心跟你讲的，我做有信心跟你讲的，你要找到一款品质，像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三立德酵素的品质，价钱这么公道，人人吃了这么额度的好产品。我跟你讲，拍拖定人真歹找，所以陈老师对着咱这罐三立德酵素非常有信心，因为伊专业帮助消化。一个老大姐讲，陈老师，这罐真正真好用，我较早食一碗麦的益生，足艰苦呢，食老阿连食一碗麦的益生呢，迄麦安尼，伊个已经煮甲软软软，还过益生，真正咱的三立德酵素拢袂益生，袂堵袂胀，轻松好吸收啊。营养酵素我要吃英文的，你的三立德酵素有够好。
0: 我早哦，在家透早吃是买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吃，甲中豆来讲，阮家己消化用只公务员哦，
3: 下
0: 人家咧坐，
3: 啊，若
0: 要恁遐头顶
3: 是
0: 食饭哦，
3: 嘿嘿，
0: 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3: 啊，会
0: 死啊，
3: 哎呦，
0: 惊死人，
3: 啊，
0: 我拢卖啊，按吃你的酵素有啊，
3: 嘿，
0: 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
3: 嘿，
0: 就继续卖哈，
3: 好，感谢感谢。好，
0: 我继续吃，
3: 好，
0: 我吃永远的。
3: 好，感谢。
0: 我讲，啊，你今麦70啊，可以搁吃20年好。
3: 哦，食个百二岁，哦，食个百二岁哈。
0: 哦，我早起偌有效嘞。
2: 哦，大哥啊，大姐啊，这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呢？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服务。唔好搁恁来啊啦！真正爱鼻也袂通啊，鼻孔窄窄，鼻啊鼻水拱拱，老暗时咧困鼻啊拢袂通，迄就是过敏现象。足侪人咧，一时啊做够一生安尼，一生安尼药安尼药安尼药，甚至咧食些物件咧，啊都咳得少，吼啊甚至暗时咧困嘛做够少，有无？啊胃常常肚肚胀胀，大便排放，搁得忍耐，免忍耐，食着物件身体勇健。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专业帮助消化，调整体质，让你大便顺，让你消化好，让你身体健康，不用开大钱，一天几十块而已，请你会记得外口买不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我们的助理，哦，咱直接用假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 77 33 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好听众朋友，好，陈律师，两分钟我赶紧甲恁讲一下哈，来，哦，无我惊恁搁等伤久。台北北投温大姐咧问吼，胯下会痛，看医生讲无安那，因为迄是神经痛，神经牵来。好、哦，陈老师搁找时间甲温大姐讲啊。阿玲陈老师，阿那咧神经牵来对可能啦，可能啦，就是咱的骨盆吼，牵挂腰骨神经牵来。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神经牵来吼、哦，所以咧伊会造成着这个问题。好、哦，后来阿个、啊、有台南的曾大哥咧问吼，系、哦、啊，伊讲。一挂血流循环的痛诶，内底有听陈老师咧讲 DHA、EPA， 这个就是伫 Omega 三内底 ，Omega 三也当分解做 DHA 和 EPA， 了解意思吼。所以咧，迄、那个 DHA、EPA 伊分解伊就

是为 Omega 3来的，好，安尼了解意思吼。啊 ，Omega 3为对来的，比如讲一挂植物性的亚麻仁油、紫苏油，因都有丰富的亚麻仁油酸含着 Omega 3，安尼了解吼。嘿，所以咧，一个 DHA、EPA 啦，这物件伊就是由着一挂亚麻仁油酸、Omega 3伊所分解来。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好，先安尼哈，今仔日吼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水助理哈，刷卡助理咧，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落节目吼，咱的服务无停止哈，大哥啊大姐啊，就今仔电话苏家林提醒的，做侪人胃肠无好，一直咳，一直嗽，吼，甚至咧，会咽喉痛，甚至咧。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同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普鲁赞酒店将你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5: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6: 普鲁赞酒店大奖励，
5: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9: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0: 什么？那什么声音？
9: 快跑啦！
10: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9: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2: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就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嬤、啊、阿伯阿母阿姨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你是没吃饭哦？
3: 哈，有啊。
4: 哎呀，我看你去吃饭吃吃。哎呀，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啊，最敬爱的长辈是大姐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母啊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哈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哦，伫只每一工陪伴咱的长辈时代哦，这快乐的时间啦 只要听了阮的节目，相信咱哦，大家拢会当抱着愉快心情哦，去眠床顶好好啊入梦来做休困啦。啊，因为人生三大喜事，就是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去，啊，咧人生是三大幸福的代志啦。恁、若如果食会落，啊，结果放袂出來。啊，困袂去，啊，无才工吼，咱安尼以前遮尔啊拍拼辛苦，哦咧勤俭，啊，结果食老了，哇，无在了食，无在了放，无在了困，
3: 对啊，带规身躯的病痛，
1: 对啊，嘿，啊嘛真艰苦嘛，真可怜呐吼，啊，当然啦，你若听节目，咱就是吼会当互咱爸爸妈妈啊，互恁每一工有即个愉快心情，啊，而且佫是帮助咱。补充足侪咱的健康的常识甲知识的，听阮的节目都是要无压力的啦吼，唔是一定爱买物件啦。但是你如果有需要，嘛欢迎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家宏、甲阮照顾。恁若若亲像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阮的爸母啊、阿公阿妈同款，啊当然恁的身体健康交予阮来帮你照顾，绝对吼万无一失啦。
4: 这阿伟吼。啊，就是典型的吼、啊，人生容易满足，啊，这讲话大细声，甲一个人的精气神，啊，甲某位的器官有真大的关系啦吼。
3: 什么器官？
4: 啊，什么器官吼？啊，我解说一下。啊，阿伟，他拄啊讲人生三大喜事啦吼。啊，当然，这伊是较容易满足。阿伟感觉讲啊，伊食会落，啊，困会去，放会出，这就是喜事啦。啊，这应该是那照你讲，是人生必定爱做的工课。
1: 是
4: 啊，嘛维护健康必须爱有的要素。但是那我的人生三大喜事，可能我的追求的啊较悬啦吼，啊，第一人讲啊，做金榜题名时，
1: 对，
4: 啊，过来就是洞房花烛夜，啊，过来就是他乡
1: 忆故知
4: 啊，忆故知啦吼，啊，就是像阮这厝外囡啊，啊，若拄着故乡的人，啊，这嘛是算人生一大喜事之一。啊，头拄啊阿发咧问讲，啊，是安怎讲话大细声，啊，甲。人的身体某一个器官有关的吼、啊，第一当然是丹田啦吼，啊，丹田来自倒位，来自咱的胃，
1: 对，
4: 啊，像他拄啊吼，啊，知安尼要讲话要死无动弹吼，啊，即下我看你就先起去食食咧，
1: 先吞五粒再讲，
4: 哎呀，先吞五粒，等下半点钟后吼，啊，你的声音就会当恢复像咱
1: 阿伟咁款，
4: 阿伟啊加加宏加阿华遮大声。啊，人讲人生啊，第一食，第二清，第二困，第三清啦。
1: 是，
4: 这嘛是人生的必要的之一。啊，人生若讲无胃口啊，赚偌济钱，存偌济啊，美食当前你无在条食啊，这是非常痛苦。
1: 人讲坐咧看，干大件，
4: 对对对，
1: 啊，真艰苦啊。
3: 对。
4: 啊，我讲人讲病从口。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就是讲，咱伫正时啊，社会，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用咱人的身体健康去换来的，用咱的社会环境去换来的。过去你甲想啊，咱伫无农无即个啊工业的社会啊，掺花水吼，都会啉一啦。
1: 对，
4: 啊，即卖你甲想啦吼。我到差不多十多年前， 我家己设立啊做水公司，加上家己本身有投资工厂吼，啊，就是做过滤水。啊，我讲过滤水这个物件啊，过去真侪人未接受，拢认为讲啊自来水开开就会啉一啦。但是我要啊家己咧开工厂，我嘛不阁无法度啊叫阮老母倒，因为阮老母唔甘，讲啊得阁倒一台过滤机啊，得爱阁开几啊千块、几啊万块。但是我甲阮老母问一句话，我讲母啊，五十年前啊，你去咧破产啦吼，去咧种芦笋啊，咧饮远的水，你捧起来你敢啉？水高啊水啦吼。啊，暂时你敢啉无？
1: 伊
4: 讲伊唔敢。
1: 好、
4: 哦，啊，当然这是以社会环境的变迁啦、哦。
1: 哎、
4: 欸，啊，来，你好，你好。
5: 喂。
4: 哎、欸，桂枝啊，妈妈。
5: 嗯。
4: 来，你好。
5: 啊，我昨有改叫那无上来。
1: 啊，无你等
4: 我叫无上一个啊。安尼，我叫人甲你服务，迄个明仔载甲洗头咯啊。
1: 哎、欸，叫伊
4: 做个也唔得啦。一个小姐。
5: 我刚刚冇讲咧。
4: 好嘞，啊，无甲你上面，安尼我叫做个也唔得啊。哦，来，你等了下咧，哈、哦，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家宏过去哈，啊，自囡仔时代出社会，我那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伫这几年来，收到几啊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听友听过我的节目啦，
1: 哈，
4: 啊，当然无百分之百大家认同，但是我敢讲，上少有百分之九十啊，肯定家宏的为人处事。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迄我的故乡，我的血液。啊，我是农家的子弟，所以讲家宏面对咱全国所有每一个爸爸妈妈啊，每一言一语啊，拢是一言啊为重啦吼。我讲的绝对是信用保证。所以讲，我讲啊，我自少年出社会，咱看爸母啊，拢做苦力。出社会，咱就想要去做生意啊！做生意的过程当中，难免拢会应酬啊，食食无正常。尤其像较早咱看到咱的士大人啊，做几工的，我捌一个笑话啦吼、
1: 嗯嗯。
4: 啊，我有五个姐姐啊，当然大汉的甲第二个离我较侪岁，啊，早都啊，
1: 高
4: 中毕业就出社会，就去高雄探家、嗯，啊，然后剩第三、第四、第五个姐姐啊。拢伫厝咧读册，啊爸爸妈妈拢去做事，啊因放学顿啊爱煮食吼，啊然后一工，袂记哩较早拢用迄个电锅嘛
1: 吼、啊，
4: 电煮，第一算电锅啦，
1: 带动的电锅
4: 啦吼，啊然后要炒饭吼，啊囡仔爱佚佗，米洗洗咧，饭洗洗咧，袂记哩变落，
1: 无掉了，
4: 老爸顿来，人都做事做几工诶，干那看到要食，啊，
1: 我
4: 老爸其实对囡仔足疼，我食真大汉吼，讲事实话，啊，我正是要五十岁，伫阮老爸啊离开我之前，我毋捌互阮老爸错一句干，
1: 是啊，
4: 阿麦讲三字诶啦
1: 吼，
4: 阮老爸毋捌甲阮错半句，
1: 嗯，
4: 但是阮老爸真有威严，因为人伊家己真俭、真恪守、真拍拼。啊！然后回来无饭通食，三个囡仔全搏一个跪落，惊去用讲啊！
1: 哎呀、
4: 啊嗯！啊，所以讲，我讲吼，咱人食民以食
1: 为天呐、啊，
4: 吼、嗯、啊，真侪物件。但是即卖社会，即卖少年你甲看啊，有当时啊困醒上班都袂赴啊，早顿三顿无正常食、
1: 嗯，
4: 有当时啊三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当时啊透早啉一个咖啡啊，胃液吃酸。全台湾2350万人，敢那带胃病的对啊啦吼，有1500万人，你们相信无？
1: 超过一半以上，
4: 啊、1500万人拢捌带过胃病，对啊，有胃痛、胃闷闷、胃未消化啊的症头。尤其伫这段时间啊，天气的变化，讲事实，肠胃型的感冒。流感，真严重啦吼！
1: 哦，人讲肠病毒啊，这类病毒嘛足济。
4: 啊，这就是讲，咱人啦胃也好，咱人就会健康。偏偏真济人，像我讲，我深深的体会，这人器官，你一定爱甲顾甲用用用，你才有法度食甲饱会。无这人器官，你无法度食。
1: 对，
4: 胃有重要无？
1: 真重要。
4: 系啊，你无胃，你要哪食会落？
1: 是啊。
4: 哦，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像即卖少年家， 拢食钱的啦，食香的啦。嗯、你甲看将士大肠癌就对啊啦吼，全国排第一，
1: 第一名，第一名。
4: 对啊，嗯、对。尤其过来大肠癌是会有遗传的基因在90%。
1: 嗯，
4: 恁的四大人，恁的家族树内底若有大肠癌的人，你的下一代90%。大肠拢大小肠拢会出问题，甚至即卖的人70%大肠拢有生烂三巴，过、
1: 嗯、
4: 来有70%有一种叫做菌，迄种菌就是专门咧生癌的，叫做胃幽门杆菌、
1: 嗯。
4: 啊，爸爸妈妈，大家拢捌胃听过，你甲想，咱自细汉啊，我唔知影阿伟啊，甲阿华甲阿仔吼。当然，阮大家年纪拢有差小可、嗯，但是拢顶下岁啦。啊，咱细汉厝的必备两项物件，啥物物件？
1: 胃酸、草药丸啊。
4: 哦，对，阿华讲到一项，阿哥来个
1: 就一个胃酸
4: 啊。胃酸吼，胃酸、是搁较慢啊。
1: 是
4: 啊，那伫阮的年代迄个时阵啊，这标胃明，你捌听过无？
1: 捌。
4: 标胃明啦。
1: 啊有，嘿有啦。
4: 标标胃明比。胃酸搁较早，啊，胃酸是尾啊社会科技，你嘛算科技重要的一种。胃酸内底含啥物，你知无？含苏打，苏打就是咱咧洗物件种苏打粉，系啊。啊，当然有食用的，甲工业用的。过来，胃药啊，就是内底苏打，规个拢制成这，就是咧用咧赤酸啦，
1: 胃酸啦，
4: 胃益胃酸诶。你若会有胃酸有益赤酸诶，你有带胃病诶人，今日你甲听，你即世人胃绝对用起来绝对无问题。
1: 嗯、
4: 古早人佫讲一句话：胃若好，人就袂老。是安怎讲？因为你胃会吸收。佮来偏偏食物件，是安怎人偏偏同款？人讲偏偏18岁体格差遮济。我诶查某囝煮会晓就得着啊！我即个胃保。我好食到正时，我的查某囝国小5年，140几公分，
1: 是
4: 全班查某囝仔第一名，上、大汉的。然后我的查某囝自开始哦食胃宝，就足少咧感冒，足少咧肠胃炎。要听者无？
1: 来，喂，你好，
3: 你好，
4: 来，小鹿啊，妈妈，
6: 好好，
1: 哎，妈妈你好，
6: 我是恁的爱用食的当场。
4: 是，是是。
6: 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4: 是，
6: 我最近
4: 来，我请了，我请算卡甲你服务好无？妈妈，我真做现场的节目哦，我请助理甲你解说。
1: 嗯
4: 啊，有啥问题，恁做恁甲卡起来，不要紧。点歌开讲，破刀拢总不要紧
1: 哈。有问题嘛？听听到卡电话卡询问拢不要紧哈。
4: 啊，所以讲咱即卖的人，伫食食无正常，三顿久久两顿小肚，有当时啊，像那走。走车的人啦、啊，你有当时啊走到一半，你要对食饭，
1: 无得食。
4: 有当时啊赶车热，
1: 都
4: 咧赶紧啊，要趁钱啊。你看走客停车的，伫车顶咧食便当，有诶闲啊走闲啊食。你捌看过新闻咧报，驶大卡车的司机用卡咧攀安德路，用手咧食便当，真正咱做人非常的痛苦。
1: 嗯、
4: 所以讲我讲做事大人诶，若福建不好就对啊，真正。迄囝爱掠起来讲个死，真正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含阮老母咧开讲啊，啊，伊若都咧讲着啥物人、某物人啊，我讲吼，饲囝义务诶，互囝不好，应该免怨叹啦吼。一个人一款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咱诶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养健，咱爱家己顾。啊，今日即个物件就对啊，我吼一个朋友啊，过去胃出血长期诶啦吼。我自捌伊高进就对啊，伊毋捌超过40公斤，几公分你知无？107公分，哦、一个查甫囡啊。
1: 哦，安尼都拢皮包骨啦。
4: 因为以前啊，第一胃未吸收，
1: 对，
4: 第二常常咧12指肠溃疡胃溃疡，吼、
1: 嗯
4: 哦，啊，过来益赤酸，咱的胃酸比盐酸更加酸，
1: 对，
4: 酸
1: 中酸的一种，
3: 对，无唔对。
4: 所以讲食道癌嘛，是因为你益赤酸。常常咧益赤酸，恁做囡仔唔知有印象无吼？食伤饱，还是食到准备歹消化？下昼食食咧，暗时拍的呕出来，搁一嘴搁啊薄薄咧，搁吞咧。我腰受骨，迄间呐听着就作恶心的啊！哎呀，真正的，啊，这就是咱台中市啊，我一个真好诶斗阵阿兄，嘛是我公司诶股东吼。啊，还是新团金董事长，迄、公司干那做水的员工，阮有投资事业。 敢若做水的员工将近要200个，伊讲伊做囡仔胃歹，啊，食食咧吼，啊，即嘛运动规工的吼，拢无消化，到下昼食到暗时，佫摇出来，迄个物件佫拢无消化咧，伊讲伊佫婆婆佫吞落啦，讲哦，你嘛卖安尼，敢若听着安尼要含伊食饭
7: 吼，无把家己宰了好啊，
4: 食甲拢食无啥个
7: 咧，边白边白安尼。
4: 啊，今日即个物件，加上过去我著讲，我家己为着做生意。为着拍拼，啉酒无眠无日，尤其困眠无饱啊，啉酒上伤胃啦吼啊，三顿无正常啊，人讲啊，迄、那个腰伤胃，阿爸伤脾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顾好你的胃肠道，是安怎？平平人咧食保健食品，欸啊，胃咧食着足有效诶！啊，发讲伊咧食无效，啊，发食落就干那食落就放出来，无吸收。爸爸妈妈，一项物件，你甲想看卖，甲王讲有影甲无影？下暗是毋是要继续听？一项物件，你胃歹诶人就对啊啦吼！你甲食金针菇，金针菇恁拢知啦，
7: 知，
4: 放出来是啥物？
7: 金针菇，
4: 迄就是胃歹啦吼。但是这个时间应该爸爸妈妈拢食饱，啊无敢那听到恁咧讲这个食袂落啦吼。啊，咱等下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吼。啊，这样物件伫我日时的节目欠我10个月，啊，然后我才讨到一束啦，啊卖完，啊因要搁做外销。啊，日本过去咱台湾人去日本上爱买两种物件，
7: 来我甲
4: 你，吼来第一位山，你讲到一人，过来一人，我阿仔讲看卖，
8: 止疼药啊，
4: 止疼药啊，止疼药买当算一种，但止疼药算排第三个啊。
7: 是，
4: 来阿伟，
7: 哦，大部用胃药啊吧，
4: 第一胃药啊，第二感冒药啊，
7: 是，
4: 哎呀，什么大正百宝两个，
7: 对
8: 啊，是是，太田胃散，
4: 对。啊，太田胃散什么？啊，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胃宝，吼，用两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这包括这是心脏用药哦，这连二尖瓣，啊，搁你的这个心脏膜啊，你连袂掉，早期的医生吼，就是用今日这种这么珍贵的中药材，来甲做连伊迄个心脏膜啊，救人活命的物件。贵三三，阁正歹取得，而且阁野生诶，啊，暂时阁列入华盛顿公约，以后有钱无得买，下暗一定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咱则阁倒来节目诶现场啦，吼，胃歹诶，一车生诶，十二指肠溃疡医未好诶，我著讲啊吼，今日就对啊啦，你除了我以前我卖这项产品，捌讲一句话。你胃癌卖甲买得，但是今日我要甲爸爸妈妈讲，胃癌嘛会使食，因为我已经发明一项物件，癌症、非绝症，咱有双黄，我胃宝食，你连胃癌都食好。
7: 是，
4: 我那无影就对啊啦吼。从今以后，我离开播音界，安尼我博这度有大无？
7: 真大，
4: 有啊！我今日讲，我总赚的，我会好个，我博这度都有够大个。啊，今日这项物件啦，食你的胃。我头拄讲的镜头就对啊，今日食半点钟后食，那无影。以后我就讲，我离开保险界，过来爸爸妈妈，我去补充一下，咱再来听歌啦吼。咱所有食长期慢性的西药的人就对啊，你一定会伤胃、伤肝、伤腰子。过来，肝胆胃是相连的，胃若歹，肝就歹，胆就歹。我就甲你讲啊，食一项救四五项啊。吼、哦！啊，今日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听一首歌，才倒来节目现场啊。
7: 好啦，
4: 因为咱的贵宾嘛未来，我嘛无多去讲咧。啊，贵宾爱来，我才有物件通卖。我赶紧啊，看贵宾是不是到啊？
7: 嘿嘿，好来，这首歌是咱古城大哥点播的歌曲《朋友情》，来邀请咱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哈、哦，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朋友情，咱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
1: 啊，
0: 就不好叫呀，
1: 阿伟。哎、我看咱朋友做够今日得，
0: 为什么变呢？
1: 因为你甲我来听，摕出来听，摕出来唱，你知无？
0: 好朋友来听啊！
1: 恁若捌听过我主持的节目，恁就捌听我讲过吼。
0: 嗯，
1: 我人生为参加一届歌唱比赛，啊，就是伫我国小三年的，
0: 对，
1: 啊，这条歌在叶启田唱的啦。吼、嗯，你看我拢无听，我就知影。
0: 对、哦，
1: 啊，我去歌唱比赛吼，啊，人生第一届。我就是唱朋友情，
0: 但是我听讲迄届你袂歹啊，得第五名，敢毋是嘛？
1: 第三名，啊，阮国小就三班呢，
0: 系啊，三班，
1: 三下报名，我拄啊第三名，我呢届啦。
0: 你就卖讲你有三班，你就讲你唱第三名就可以啊嘛。
2: 较早拢无几班呐，
1: 系啊，较早阮的年代拢一班差不多一二十个，啊，拢差两三班。
0: 恁遐算较迄落海线，较少一数啊，
1: 较少人啊。
0: 阮以前四十几个呢。
1: 哦，啊，恁中华，恁中华一般四十外，安尼算济啦。
0: 阿爸阿母啊，永永都无出生囝呢啊。
1: 哦，那是住伫铁吉路边啦。
2: 你是想要讲一句呢哦？
1: 重点吼，啊，咱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在厝吼啊，其实阮每工抱着愉快的心情啊，要带来健康、快乐、愉快的节目，
0: 和
1: 全国最长辈时代。啊，因为受恁的疼惜，啊，恁的点点滴滴，阿伟、家宏、阿发、阿仔，啊，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阮做节目当然啊有成本，但是阮唔是以成本第一做考量，
0: 无唔对。
1: 第一，就是以爸爸妈妈啊听了阮的节目会下，啊，阮的产品会当互恁食健康，啊，有赚无赚不强在啦吼。啊，老母常常甲咱讲。出社会啊，做药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秀才嘛要秀名声啦吼。我永远铭记在心，这世人这句话啊，我将来我嘛会流传给我的仔仔啊，尽头的路头啦吼。啊，做生意啊，做朋友，干那两字信任。
0: 对。
1: 啊，咱会当给朋友啊，甲咱信任，人生就是一种价值啦吼。啊，亲像咱今日来的厂商啊，是我非常啊认同，嘛非常敬佩啊，一个女性啊，真乖啦吼啊，嘛来自农村，但是人因的阿公较早有受过教育啊，捌做过啊，那较早算无牌的中医师，啊对药材那来讲，已经阿公暂时老弟的可能啊几百岁啦吼。啊，然后伊个阿公啊，传予伊教诊，伊也佫家己有中药行，然后伊佫伫大金药厂啊担任总监佮副总的职务啦吼。啊，咱来欢迎康百氏药厂的贾总监来佮现场啦吼，贾总监你好。
3: 高兄，伟哥，阿哥，咱阿华仔，大家好，咱各有咱的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总监你嘛好啊，
3: 大家晚安。
1: 啊，这总监非常难得吼。啊，这个时间，伊本来这个时间，中药行甲药厂拢还搁咧无闲。啊，我今日所以讲又较慢到小夸。啊，然后我是今日硬甲拜托啦吼。我讲，我只是这个产品未甲搞进欠费，啊，要加讨一下都无啦吼。啊，这是我长期，因为老实讲，家宏他都讲的作者是咧讲我家己。第一，我食食无正常，因为我的工课多。第二，我拢透早，爸爸妈妈，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另外一个电话，恁若捌听过，恁就知影吼。啊，我拢五点。就一定上班，就起来咧泡茶啊！因为我透早六点就有节目啊，吼啊！我伫遮爱到暗时十二点外啊，所以讲有当时啊，食食难免的无正常。过来，我烟嘛食真大啊，过去就是因为拢啉酒啉到吐啦吼，啉到掠吐啊，啊人掠吐啊，就是上胃，
0: 无唔对
1: 啊！我过去胃也捌溃疡过，啊捌十二指肠溃疡过，然后。上难得的是啥物？你知无？伊今日这样物件， 我一个二姐本来敢若大肠息肉、哦，一般人若简单的去吼，照大肠镜，咱三肉甲你硬硬，一届就刷硬硬，硬三届硬袂完。然后我互食胃饱，然后人伊的胃即马变健康啊，
0: 清气溜溜
1: 啊。对，啊，然后过来大肠息肉，搁去照，自从食这个物件两三年来，唔爱搁生大肠息肉。所以讲，伫遮啊，要感谢咱的食总监啦，吼啊，互咱食好的物件。啊，这个醋亨，全国独一无二，嘛全国会当讲为咱台湾写下光荣两字啦。系啊，人讲真敖真敖，出国去比赛，摕冠军倒转来，就是这个维保。咱过去我头头讲啊，吼，咱去日本买胃肠药啊，买感冒药啊。买表胃明，买草药丸啊，其实咧内底拢含解药啦，吼、哦。啊，然后降息就对啊。我一讲，我一个朋友吼，啊，甲我讲讲，你拢有咧啉酒咧应酬，我讲我即马无啊。伊讲啊，你较早应酬胃拢歹，胃肠胃壁拢变薄，
0: 对。
1: 啊，即类物件你甲食有够赞。伊讲伊食较早，大概啉，大概俩吐啊，大概啉，大概胃疼。伊即马食这拢唔捌，结果伊客户我。我靠药啊！你唔增效诶，即得咱康百氏药厂啊，外销日本啊，你再搁去日本甲买番头，你都归去甲阮朋友，你甲我讲啊，我拜托阮朋友，
2: 嘿就好啊，
1: 嘿，叫阮家甲买得，咱卖讲甲买甲俗啦，哎呀啊，因阿公一个骄傲公营，就是留这个处方给伊啦吼，啊，这个处方我讲啊吼，内底其中有一项成分，我明明知影，过去的老中医。拢用这样物件咧治疗心脏，因为伊的粘性就对啊啦吼，会当粘咱心脏的二尖瓣脱垂，加迄个四尖瓣啊，即、這个看袂吧，四底挂看袂吧，
0: 会当闭锁不全，
1: 吼、哦，哦，呀，这心脏闭锁不全啦吼，哎、呀，啊，所以讲甲状腺啊，你一世人，干那阿公留这个处方给你吼，讲、实在。就会当救人无数，趁钱不强在啦吼，救人较重要。啊，是安怎当时会知影遮好个物件，啊，会当去加另外一人处方，或者因此要去拄到关老爷呢？
3: 对我来讲吼，甲江兄报告一下吼，胃人讲肝若无好，人生是乌白。但是对我来讲吼，胃若无好，人生确实乌白。
1: 是
3: 因为你无好个胃，你无法度用你个好胃。啊，是安怎咱内底吼会？处方内底，咱这个维保的处方内底有着用着两分双亚型，所以他都讲遐讲咱这是独一无二的吼，就是会使用着双亚型两行亚型的诶，咱的汉药材落去做基底吼。第一类就是讲着咱的黏液质的物件，就是咱的白芨甲，
1: 系
3: 白芨甲内底咱用着咱有。三叉白芨就是咱五粒一斤呢，诶，白芨粒啊，白芨粒内底是啥？咱会使咱经做粉了后，那包括咱的胃散吼嘛，挺好经做粉，然后吼，咱来甲掏开来食，你就会感觉讲你有黏稠，有稠，会黏黏。啊，咱这个白芨吼，伊有啥物作用来讲吼？伊的白芨会使行气、化血。啊，个会化瘀，就是咱的乌青银花重点来啊，就是讲也使修复咱的黏膜细胞，就是讲你身躯顶有需要有嘴暖水有黏稠的所在，伊拢会帮助你来做修复。白芨甲的好处来，我甲大家一项一项来讲吼，就是讲，譬如讲咱的细胞，
1: 若
3: 出血，也使甲你止血，
1: 吼
3: 会喘会香，伊拢会使。借由咱这个免疫质也黏膜来给你修补，消化系统来出血，伊买西来给你修补。啊，个有咱的面，咱的空嘴，内伤外伤吼，啊个有咱的血便
1: 吼，
3: 大便呐出血，伊买西来给你做修补。啊，个有咱嘴呐定定咧破的人，伊嘛有法度给你做修补。一直到咱的肠啊出血。胃出血，这嘛是靠着咱的白芨甲、白芨的成分来给它做修补。
1: 啊，
3: 咱讲，咱食物中内底有想的是啥？像咱的巧克力，
1: 是
3: 啊，巧克力的想，咱来想象巧克力的想，在咱白芨甲的想，是以巧克力的想的一千倍。
1: 是
3: 你就知影讲，伊有法度外黏外想，足快速。 很急速的为咱的胃、为咱的肠啊、为咱的身躯任何一个消化系统的所在来给做修补。
1: 是，
3: 对，这就是咱白吉干的好处。
1: 这就像快干的啦，吼，系啊，
3: 会使食的快干同款，把你同款吼，很快速的来做修补。
1: 是
3: 啊，第二点吼，我阁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讲，着咱的铁皮石斛，
1: 是
3: 铁皮石斛，这嘛是咱上野生内底其中一份。
1: 是，
3: 一个咱来讲，就是讲，伊爱生长伫啥物款的所在，非常的珍贵。
1: 是，
3: 伊伫温暖，啊，佮有咱潮湿的所在，
1: 是，
3: 伫咱半阴半阳的所在，开始来环境内底靠有法度来生存。
1: 生长，
3: 对，所以伊予咱列为国家列为吼咱。濒临绝种的药用植物，
1: 嘿，
3: 对，所以咱即马就是会使食一盖算一盖，非常的珍贵，对。然后铁皮石斛吼，铁皮石斛伊有啥物款的好处？伊会使对咱的胃、生胃肠以外，伊个是一种对干燥症人诶来讲吼，伊是一个真好的福音，就是讲咱规身躯打扫的所在，伊咪使来做修补。譬如讲，像那伊会互咱的胃肠。会使变得较好，就是讲，第一点有生物多糖，啊，佮有咱的生物碱，
1: 是，
3: 这两项是要来做甚物款的作用？就是讲，譬如讲，咱的血液内底，伊会使让咱的胃液上升，就是讲，简单来讲，伊就是会使替咱的胃。好，咱诶胃会使消炎，
1: 是，
3: 所以你袂感觉讲你食物件会堵，
1: 是，
3: 会堵掉诶，会痛，嘿，会无爽快，
1: 砰砰巴掌啦，
3: 所以咱内底要讲到第二点，就是讲伊有好帮助咱诶胃肠有排空诶功能，就是讲你袂胀气，因为你食落，你可能你会帮助你会放臭屁，会苦污啊，就是讲好你身躯，好你体内诶。解出来的气，把你排毒掉，
1: 是，
3: 嘿，对，而且一个会使帮助你胃的黏膜的修复，所以帮助你会使改善你的消化不良。
1: 是，
3: 啊，有一点嘛真重要，就是讲咱老大人的秘诀，就是讲咱的肠化的老化，
1: 是，
3: 哦，伊唔是
1: 等啊死性的话，袂叮当才会地疏便秘啊，
3: 对，哦，因为伊有当时啊是因为安那，伊唔是无爱放，因为你无迄个想嘛，
1: 哈，
3: 你无迄个黏液质。啊！你退化，你老化，所以你咱老大人拢会感觉讲，哦，我的闭结，我放不出来，吼，对，所以对卡掉的，啊，人真无爽快，所以这嘛会使达到咱通便的效果。
1: 对，
3: 嘿，对。第四点就是有法度抑制咱幽门杆菌，好，咱的幽门杆菌诶，未有生菌。
1: 是。
3: 一旦你的肠啊，你的胃无生菌，你就未有遐有诶无诶来产生啊。
1: 是是。
3: 所以咱讲也使控癌、控咱诶肠胃。
1: 啊，胃幽门杆菌吼，我甲甲状腺查一个话真歹势
3: 吼。
1: 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所有得胃癌诶，99%拢有一种菌，啊，叫做胃幽门杆菌。
3: 是。
1: 胃幽门杆菌就是你胃癌诶原凶。
3: 对。
1: 然后来才会传入去你诶大肠，
3: 互
1: 你诶大肠无容易蠕动，变作死性。
3: 对。
1: 啊，你若会便秘诶人，你到尾啊90%你会着大肠癌。
3: 对。因为你拢无咧通透嘛，啊，你家你买诶物件一。拢逐工拢一直积累、积累、积累、积起来安尼，
1: 对。
3: 啊，铁皮石斛对咱的中草药来讲吼，咱内底有一句吼很好的美誉吼，就是讲吼，久服会使护肠胃，就是讲你的肠啊会生你的胃肠，会甲你顾胃壁，
1: 互
3: 你的胃肠、胃肠会愈来愈高，排除你的脏器，你
1: 会
3: 消毒你的脏器，你就袂遐有诶无诶来产生，
1: 嘿，
3: 啊，佮有伊诶除燥，就是讲你的肠啊袂互你涩，
1: 嘿，
3: 啊，而且伊佮有一项就是真好诶，就是讲伊会使袂互你达成到你的胃寒，即马咱常常来讲是安怎？胃食道逆流
1: 哈，
3: 胃食道逆流，阮研究起来吼，伊的前身是安怎？胃寒。
1: 胃食道逆流，等于也是腋下生啦，
3: 腋下生
1: 对。
3: 啊，伊的前身吼，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你绝对是胃寒的体质，
1: 是
3: 胃较冷心、较寒，所以你常常都是你的喷门，
1: 是
3: 就是讲咱的胃甲胃中的遐有一个
1: 即即个三江院啊，遮变啊骨落，只有一个喷门吼。
3: 啊，你有当时甲蒙咧遮遮，你也看袂破，所以你也感觉讲你常常，你也胃食道逆流，你也甲
1: 卫生的一气生，
3: 一气生你甲冲起哩。啊，你那是你的喷门呐，一旦去哦，常常冲啊个落来，冲个落来，你就会安那，你就会灵气。
1: 是，
3: 你的灵气了，你的产生重复性的发炎，
1: 是
3: 嘿，导致你产生
1: 胃食道逆流，到尾啊变做的会食道癌啦。
3: 是，冇错，对不对？
1: 这就是安尼来，啊，咱的铁皮石盒加白吉加，啊，会当甲你修补你的胃壁，啊，甲你通肠润便啦，吼，啊，这是真正一个确实有够好的物件，啊，然后就是讲，啊，当时伊这个处方啦，吼，啊，讲事实救好真济人的啊，这个胃病，啊，然后我就是讲你。咱人吼啊，大家若有这点啊的意识啦吼，人讲胃幽门杆菌，就是你洗手啊，你食物件洗手洗无清气，有诶大多数拢是咱去用公用便所，啊去摸到人别人诶大便，然后你无洗手啊，洗无清气，啊是咱家己厝内底诶人啊公用便所，有当时啊无洗衣。哦，喷到摸到你唔知啊，因为你不可能食一解物件，就洗一解手嘛，哈。啊，所以讲到尾啊，最后会变胃癌，就是安尼来的。啊，今日咱这个啊，铁皮石盒啊，加这个白吉加，尤其白吉加是家红一个作爱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如果啦吼，搞小空嘴啊，有当时啊，比如讲咱叫刀啊回掉啊，好啦，刀啊买。吼、哦，你煮菜还是啥物？吼、哦，这我唔是咧甲恁纠缠，我是比如讲啦吼，还、是讲咱小可去切破皮。你甲咱偷一粒，咱今日这胃宝，你甲糊起你了有哦，比你咧糊药啊，佫较好用。
3: 是，
1: 哎呀、啊，这关键有迄个粘性，啊，有一个保护膜啊，甲你保护掉咧，互你个空嘴。会当较紧就结案咯、哦，吼、哦，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0: 甚至咱有破嘴。哦，当时破嘴较恶好诶，你感觉阮的胃部较透气，
1: 啊，即、
0: 這个迄、那个油分较倒伫咱的破嘴内底，
1: 是加落落咧，
0: 对啊，加属于的愈合，
3: 是是。
1: 啊，你甲想啦吼，啊，咱过去爸爸妈妈，包括高进，你去看感冒也好，看任何一个症状也好，医生绝对会甲你问一，有诶会问，有诶无问啦吼，啊，会甲你问讲啊，你要染一个胃药啊无？所以讲西药，爸，我阿你讲啊。只要是西药就对了啦吼，人讲忌药三分毒啦，啊是安怎爱啖迄个胃药啊？啊，但是西药的胃药内底拢啥？我就讲啊，制酸剂，制酸剂就是那像咧，甲你诶盐酸，甲你制酸这个物件。过来第二就是苏打，第三就是麦片，啊，这拢是对你的肝胆胃健道无帮助，伊只是互你暂时性。好，你即个药啊吃落，未感觉你的胃灼灼，未感觉你的胃疼。
3: 伊用骗的方式
1: 来甲
3: 你
1: 骗讲，哎，
3: 伊你即马暂时未疼，但是这是制酸剂的，伊唔是咧甲你保护的。咱即马爱的是保护咱胃的胃酸、胃药啊，
1: 对，
3: 咱是要顾咱的胃的，唔是要甲伊抑制的。
1: 啊，你甲想啦，
3: 哈、哦，
1: 爸爸妈妈，
3: 嗯，
1: 一罐胃什么散啦，吼，金什么字的也好啦，吼，张什么酒的也好啦。你甲想，你甲随食的拢随可恶啊，迄就是苏打，甲你产生效果。啊，苏打就是化学的物件，迄唔是天然的。啊，然后我就讲啊，你若要食迄个物件就对啊，你归期你唔好食，你今日食一顿好，你影响到你未来胃肠的寿命。咱要食，咱爱食天然来自自然的，就是白吉加。伊讲，即下做香鸭星啦
3: 吼，
1: 即拢正鸭星出得诶，啊贵三三，全国都对啊。爸爸妈妈，你若有才调买到铁皮石盒，甲白吉甲蓝做伙，诶一个良方就对啊。家宏，我讲啊，一罐赔你100万，吼、哦，我直接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随时，你只要外口除了啊，咱康百事药厂以外，你若会当摕到即个处方啦。啊你啦胃咧疼爸爸妈妈有当时啊胃肚肚过来咱大年大节要到啊你得啦
3: 一概
1: 消化不好、啊那咧放屎放未出来放顶屎胃肠未叮当吃一顿饱三顿诶吼啊是讲诶一切生诶我甲你讲做一概赶紧五粒甲吞了半点钟 随甲你解决。半点钟位，若无甲你记落来就对啊。物件甲寄倒来，现我卡来甲我干交，我阁减钱赔你。安尼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但是今日咱唔通阁去食啥物，为啥物散？哪食哪散啦、啊！爸爸妈妈，胃若健康，人就袂老，这是不变的定律啦、啊、吼、啊。今日食总甲已经来啊、嗯，我是讲吼。啊，甲你拜托遮久，因为刚才我主持的节目，都甲我欠十个月啊啦吼、嗯。啊，今日我是讲，阮这个节目啊，开播将近半年，
3: 嗯、
1: 加上阿伟、阿财、阿发受恁疼惜，啊，伫遮在厝一直讲甲恁感谢，只有会当用好的物件来甲恁报答，来甲恁照顾恁的胃肠。啊，胃肠若好，肝胆就好。我都甲你讲啊，胃若好，百病交无；胃若歹，霸病招来啦！啊，我讲霸病胃炎起，你常常咧胃炎，莫怪你的胃癌，莫怪你的大肠癌。啊，长辈时代，你若无爱得这两种癌，佮加一种食道癌。今日胃部你定爱甲买东西食。啊，今日咱这一罐偌济钱啊？恁外销日本？
3: 阮外销日本一罐是2600块。
1: 2600块啦吼、嗯！啊，是毋是会当50组，互我卖看卖？
3: 50组
1: 会使，会使啦吼。
3: 啊，
1: 我是讲安尼啦吼，2600、50组啦吼。啊，我是讲那今日有来啊，啊，食总感难得会当来参加阮的节目啦吼、嗯。啊，今日互我真感谢啊，替阮来报答这爸爸妈妈来甲因顾一个胃肠啦吼、有当时暗时你甲想哦，食落饱甲规暝困袂去。
3: 对啊，
1: 对啊。
3: 所以咱讲有当时啊吼，胃无好吼，你胃一翘骨，你就看伊出来。
1: 对对对，
3: 胃痉挛嘛，
1: 是是。
3: 对，啊，过来伊买困袂起。
1: 啊，胃买中风哦，肠啊买中风哦，
3: 肠啊买中风。
1: 于天林老爸，你甲想就是肠啊中风死亡的。
3: 嗯。
1: 家宏讲的这拢袂少，白讲这拢有根据的。于、天林早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化疗做百几遍，干那要生一个早囝、大肠癌死亡，为着要爱生一个囡仔。甘愿做老母，你看我伟大，所以讲偏偏做妈妈的啦吼、啊，食总感虽然看起来真少年，但是我知影你嘛是两个囡仔的妈妈啦吼、啊，咱今日咱是这爸爸妈妈的囡仔、啊，咱来友好咱的爸爸妈妈、嗯，我是讲卖算2600啦，哎呀、我是讲无得甲算整数，
3: 算整数，安尼得爱。
1: 哎呀，算清楚，
3: 减较少的，我讲遐嘿，我嘛真感谢大家爸爸妈妈来甲阮疼惜，嘿，
1: 安
3: 尼，啊，我
1: 算清楚，
3: 外销日本的嘿，一定爱，就是爱家己的咱的数量吼降少一点嘛，
1: 安尼，
3: 嘿，安尼，
1: 啊，你看我要讲到外销40，
3: 唔系啦，袂使啦，袂使袂使，来控制30组就好，好不好？
1: 30组，
3: 对，
1: 啊，2000块。
3: 2000块，
1: 啊，30组，安尼你甲送，啊，我你讲啊，
3: 恁
1: 阿公甲你，
3: 不
1: 要紧啦，阿公放这个物件，才好互咱吼，啊，救人的命，人讲救人一命胜过吃三年的青灾啦，送一啦，
3: 搁送一啊，
1: 系啊，
3: 哦，搁送一啊。
1: 啊，都30组呢，
3: 哎呀，
1: 听嘛听安尼尔，哎呀，当吼，即个爸爸妈妈，啊，即个爸爸妈妈拢足疼阮的，拢若像阮家己的老爸老母嘞吼，阮只是无时间伫身躯边，来，安尼食总感2660粒的哦，送2000，送一粒。啊，咱三个过一个边
0: 啊，无咱同款啊，食总感都送一粒，咱无嘛，
3: 同
0: 款都送。
2: 我先注意开话的，你莫。
1: 今日较车贵呢，
2: 贵车呢，太晚
3: 啦。哎呀，
0: 你是拢上外口的，上完了就对啊。
1: 好啦，好啦，我看安尼啦，无今日都我共邀请来，我做主啦哈。咱三个过一个，上一个。
0: 好，
1: 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记号条，电话0800-0907-0908，今日为报，咱吃予咱的胃袂晓吃酸，袂碰红巴掌。会让你通肠润便，袂阁一车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600，送你2000块，买一罐送2罐，30组。电话0800-0907-0908，为啥唔通食？西药的胃药啊，唔通食啊！咱今日要顾咱的胃肠，要让咱的胃肠会当通肠润便，让咱的胃肠会当健康。人讲胃哪好？人都袂老啦，来电话看吧，看九七，看九八，
0: 来为了，
4: 喂，你好，哎，我一组
1: 来，方哥来电那个咧哈，
0: 来微博来，
1: 微博来，微六来，中央啊，来微六，来刷卡来电那个咧哈，我来跟你讲啊，你暗时常常被消化，你是三顿姑姑两顿小肚，你常常啉咖啡啦，啉茶米茶，胃会灼灼，会一下生，吼啊，被消化，无爱大顿暗，你胃病，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2660，买一罐送两罐。
2: 你好，
1: 来维利奥。
4: 我买几组细组。
1: 来几组细组来电来给阿玲哈。
0: 来维利奥，
1: 来维利奥新听友哦。
5: 我新听友。
1: 哎，要你讲
5: 哦。一生哦。
1: 哦，一生话你讲。妈妈，你拢叫三顿两饭前，甲食两粒至三粒，食甲无一切生。嘿啊，然后你。
5: 我三个西医，两个中医，搁电台红骗几万。
1: 啊！我跟你讲，你今日听这通，今日听这个节目就对啊啦。保证你以后会搞我学了啊！来电来个咧，电来个咧，来维六来文明啊，来维六来文明啊。嗯，来六要微博哈，来电来个咧。
2: 后面迄个外口咧问讲，敢有大灾呢？
1: 大灾啊！
3: 大灾啊！
1: 问假装干咩？
2: 敢会使啊？拜托一个电话小姐呀！
1: 今日无三十组，咱话啦三十组
2: 无，迄点咪就无拜托者。
1: 今年这规家伙拢会使食，这厝的拢爱准备啦，
0: 对啊，订单报啦，
3: 对啊。
1: 来，你要来新听友，来你要要汇报哦。嗯，来等那个咧，啊，
3: 我大组的大组的，
1: 大组的两小组，两小组4000块啦。来，你要来新听友哦，来你要要汇报哈，等那个咧。
6: 啊！你
1: 讲安
6: 怎
1: 卖？来，等下，我去外口给你介绍哈。来，
3: 我先来想看卖。
1: 唔免讲
0: 先啊，今日我没有
2: 我啦，我电话拢满线咧。我小姐接袂起
1: 啊，来请讲呀。
4: 系你好。
1: 来，要汇报哈。来，等下咧，我是讲安尼，三十组。
3: 系啊。
0: 来哦，电话满线啦。
1: 来，
2: 喂，要修。
1: 来，
0: 喂，
1: 哎，
0: 汤大哥。
7: 你搞
1: 哦。我当。
0: 来，不然你等我下哈，
1: 等下下咧，
0: 来维六，
1: 来陈诶，
0: 无诶，来你新朋友啊，新朋友，
1: 诶，来等下下咧，
0: 来啊，
1: 等下我上，来维六，
0: 新朋友，
1: 要汇报哈，诶，要汇报哈，来等下下咧，
0: 来，
1: 来维六，来陈诶大姐，
0: 喂，
1: 来维六，要汇报，来等下下咧，
0: 好，
1: 来，我是讲安尼啦，三十组大组，大家一直套啦，
3: 对，
1: 哎呀，啊，就两小组4600啊，4000啦，
3: 4600啊，4000，
1: 哎，
3: 啊，买几组？
1: 30，
3: 三十组，
1: 哎，
3: 三十组嘛是要减半，
1: 减半，啊，你减半，好，你减半，啊，你甲送。

0: 说
1: 几周来的那个呢？我跟你讲啊，妈妈，爸爸这六十粒的哈，这你只要胃膨胀八张啦，你无爱生胃癌，要通膨润便的，会便秘的，赶紧到要来吃。
2: 你的大便未成型的，
1: 来喂你哦，
2: 会漏塞的，这拢会塞。
1: 来，秀春啊，妈妈，来等那个呢哈，啊，今日说做的一克啊六十粒。原价2000，那算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2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4000，搁加送2盒8盒4000块。这干那下回啊都要下来买啦。
3: 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
1: 来为你哦，新听友哦。嘿，来你要买回报哈。来等那个
3: 嘞，
1: 来为你哦，来新听友哦。
3: 阿甘大哥你好。
1: 嘿，哎阿甘大哥，拍谢。嘿，来你要回报哈。来等那个
3: 嘞，
1: 啊，来为你哦。
4: 哎，买两组。
1: 啊，谁那边要两组？
4: 哦，我之前咧火烧心，拢安尼艰苦，甲去看西医，看要两三斤也无效。
1: 嘿。
4: 啊，我卡问咧嘉宏咧，
1: 嘿，你
4: 有办法？
1: 我嘉宏啦。
4: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吼，甲我报我食迄组胃包。
1: 啊，食火烧心有效吼。
2: 嗯。
1: 每个火烧心，每个要吃生啦吼。
2: 有信心。
1: 哎呀，哎呀，火烧心，强火烧心的是多癌，
2: 对啊，是强酸。
1: 好，安尼来买你啊。嗯，安尼吼。
3: 比较碰皮啊哈，
1: 就食这会生吧，会吸收营养。
2: 括约肌啊，个脂肪也想要有改变。
4: 嗯。
1: 啊，都拢无回，人拢在外销日本呢，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为了来来点啊。嘿，来了！
3: 嘿，妈妈你好，
1: 来电来行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来再次满山啊，都袂是大，爸爸妈妈，维保全国上好诶，啊，唔好搁去买啥物散啥物散啦，哪食哪散，搁兼食无效，搁兼食拍歹胃肠，咱今日要顾咱诶胃肠，要食互你膨胀饱胀，未食互你未漏泻，未啉着牛奶着漏屎，未食着。定诶，食着糯米诶，都未消化。食火烧心，食要加生，食互你未生胃癌，互你胃幽门杆菌会当杀死你胃肠诶歹菌，生好菌，着爱食咱诶胃宝。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做歹卡诶啊！准备时段，今日六十粒诶，一盒2600，送你2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诶就是两小组6盒，食总感送一盒，我麻烦。哥上起来，8盒4000块，这比什么散更加俗，比什么散更加有效。爸爸妈妈，顾胃肠，就是咧顾你规身躯的健康啦。人若无胃肠，就对啊啦，你食什么都袂用惊啦。来来，喂了，
5: 你好，
1: 嘿，来了要喂药啊吼，喂宝来等你家咧吼，
3: 来
1: 等你家咧吼，啊，来喂了美兰大姐。来了，来要微博等你家咧吼。
3: 好来，
1: 哎呀，啊，我来讲啊，这全国上好铁皮石盒，
2: 甲白吉家
1: 上野生的植物啦，吼，我来甲你讲啊，这你有钱无底买，你若别个有底买这种微博恰好的微药啊，就对啊，我一罐赔你100万都袂要紧啦，啊，我来讲，甲你讲，爸爸妈妈，膨胀八张袂消化的，吼，啊，会便秘的，要甲你食通肠润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电话赶紧卡号通，这做数无济哈，这我干那日时的节目等10个月才等到，啊，今日我讲我节目开播开半冬的，只好我甲拜托来，人这拢外销日本的。
2: 咱也常常有咧食咱伤咸的吼，鲜的啦吼，加工食品的人吼，伊买使，因为咱透过咱的铁皮石斛，甲咱的。咱的白吉甲来改做修补，
1: 伊
2: 也使改消伊咱体内的内底挤出来，
1: 挤出来，
2: 对，
1: 盐较困啦吼，来
2: 好，
1: 来为了来升华，哎，妈妈来了，
4: 好
1: 大哥，来大组4000俩八啊，电话起来，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治你百年的、几十年的胃病啦，干那胃宝会当甲你治疗尔哈。啊！我阿你讲，你若咧食西药，会当教胃宝，西药卖食啊！食咱的胃宝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盒2600算2660的，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4000块。来
3: 喂，
1: 来
6: 喂，我要
1: 好，来胃宝电话起来哈，来喂你，来买胃宝哈，来新听又电话起来，来啊，时间。

0: 补录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1: 补录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哎，你在做什么啊？
9: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8: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9: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8: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咱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现场有着阿伟、阿发、阿仔，佮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2: 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伫只在厝感谢咱的家总干，
3: 谢谢大家。
2: 啊嘛，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吼、啊！大家拢知影胃是咱首要的器官。
3: 对。
2: 啊，胃若无好，别人咧食啥物会吸收，咱咧食啥物拢无营养。
3: 对。
2: 啊，别人是安怎？我过去我敢若卖胃宝吼。啊，救好有够侪人的胃病。我讲你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
3: 尿
2: 失禁、火烧心、胃出血、通肠润便、吼、大肠生息肉、大肠癌、胃癌的啦。过去我卖胃宝，我捌讲一句话，我讲你敢若胃癌的卖甲我卖，但是如今我要推翻这句话，胃癌你卖使卖，因为癌症非绝症，加上够一支伤寒，你若甲胃宝甲食了就对啦。保证你的癌就好啦，我敢安尼甲你挂，用性命、用胸坎甲你挂保证。但是甲状腺啊，咱因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做数降息，咱拢先甲动起来啊啦
3: 吼、
2: 啊，因为嘛无做数啊，他都写超过差不多咁样几倍，
3: 吼、
2: 哦，咱讲实在，自头满线满到尾、啊，但是咱爱互第二点钟的听友知影讲，过去这个维保。啊，就是咱甲总监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监，因阿公自较早就做老中医，然后流传一个上好的，下做上野生白吉甲甲铁皮石盒，专门咧治咱的胃病，连你的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发炎、膀胱巴胀，我就讲啊，食落未消化。未吸收的，拢总甲买倒来食，
3: 啊，
2: 便秘的啦，闹血的啦，
1: 拢会使吼。
2: 来，维六来，玉莲妈妈。
4: 哎，你啊，敢是要办胃报无？
2: 来，你甲外口先登记一下，我等下再去讨。我吼第二点钟的听友啊，知影讲咱这个胃报啥啦，大家抢甲安尼啦吼。来，食拢啊。
3: 来，我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内内底吼，上野生内底讲到着咱的白吉甲，白吉甲的黏液质也使补充咱胃吼胃的胃肠，啊，佮有你胃破空吼，啊，佮有咱的胃出血，你的黏液质拢会，你只要身躯顶有任何破空的所在，拢会甲你补起来。
2: 是。
3: 啊，佮有咱细胞若是出血，
2: 吼，
3: 消化系统出血，肠啊出血，啊，佮有内伤外伤。吼，啊，佮有咱的血便，这拢有法度来甲做修补，因为伊是安那，伊是一个真强的黏膜黏液质。
2: 来，我先甲因听一个无歹势。
3: 好，
2: 哎呀，来维六来米咧，妈妈，来你要维保呢？来，你先来外口登记一下。来维六妈妈，
4: 嗯，
2: 来六，
4: 你真来袂使啦吼。
2: 嘿，
4: 啊，甲我寄一个来，我寄两组来好无？
1: 妈妈，你那袂寄两组？
4: 无啦，啊，我都本地拢胃做做啊，食恁济吼，那就安尼，胃咱拢会溢酸水啦吼，啊，拢无爽快啊，啊，我食这有效啊，
2: 食这有效
4: 啊，啊，甲恁买拢买无啊，
2: 啊，像阮都只是
1: 欠
2: 只是欠十个月，
4: 甲恁买拢买无啊，我都赶紧甲你讲一下，甲我买两组来好无？
2: 啊，你只是迄届买无着啊？
4: 哎呀，啊，
2: 都
4: 叫
2: 无，恁都唔
4: 知，
2: 啊，都未完啦，煞唔知叫
1: 无，你无着电
2: 哦，哎呀，
1: 你得无着电哦，
2: 啊，你今日嘛个得，
4: 早我寄两组来，
2: 啊，你今日嘛个得无着电呢，
1: 你今日完啦呢，系啊，咩
4: 啊，
1: 啊，
4: 你
1: 都
4: 只要有好
1: 啊
4: 有好，甲恁叫就无，啊无咱就无，我到啊真听到我就赶，
2: 啊真听到嘛是个无啊，第一点钟你唔怕你。
4: 看有
2: 无啦？
1: 好啦，
2: 我
1: 来，我正甲总监你看卖啊啦，
2: 总监。
4: 哎呀，你看有无？都食有好，咱唔知啦。看医生拢无后等来要生水啊。
2: 吼吼，啊，即摆食这拢袂要生水啊。
4: 哎啦，啊胃安尼，那就拢做啊，啊安尼啊。
2: 啊，即摆食这袂过下无？
4: 啊，食了就好啊。啊好，要甲恁买，恁就讲无啊，无就无
2: 啊多呢。啊，无就无啊多好。安尼我今日
4: 为。
2: 即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吼，啊为着你，我会拼命争取啦吼。哎呀，好好来来来来，
1: 妈妈叫起来
2: 吼。哦，这妈妈这妈妈叫无叫到一点仔生气呢。哎呀啊，属实这个胃报太赞咧。
1: 真正足好诶，
2: 因为啊，我都讲啊，家宏过去啊，家己三顿久久两顿小肚，过去应酬啊济。啊，讲实诶，我嘛常常过去常常咧胃疼。啊，我讲咱过去去日本。 啊，那不是要胃药啊，无得要感冒药啊。我自做囡仔伫厝诶，妈妈得拢准备标胃明，准备草药丸啊，啊，迄拢解药啦。你甲想草药丸啊，迄拢麻醉剂呢。草药丸啊，以前你连喙齿咧疼，你甲说咧，都会好伊呢。所以讲，你看药啊，偌毒。啊，你即卖胃酸拢扫打，你甲想你甲胃酸甲卡落，随食随可有啊。
3: 是制酸剂。
2: 嘿啊，迄拢制酸剂。
3: 抑制。吼。咱刚刚咧讲诶，伊甲你骗诶。
2: 啊，我讲咱要食，咱爱食天然诶，食会当甲你修补。今日即个胃报得着啊，爸爸妈妈，你连空嘴哦，你甲头卡不切路甲头哦开，你若有空嘴诶所在，你用咱即个胃报诶药粉，你甲抹去你顶悬，你会感觉。伊随缩掉咧，等下像筋皮啊咧，和你比一般的速度更加紧，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囡仔啊，你食袂大汉的，食袂生肉的就对啊。我讲我的早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了、嗯，爸爸妈妈，伊自囡仔常常咧肠仔炎。我这个胃部我已经好食偌济冬啊呢，已经食到降息的对啊，冬啊炎，规班人拢咧冬啊炎，拄啊干那独独一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确实是一个好物件、嗯，但是物件就是安尼，愈好愈少，吼、哦、啊愈野生愈找无，食、嗯、到我讲早听的人早福气，早买到的人早享受啦，吼、哦、啊你若慢买到。你以后为了疼，为了出货，你放乌塞，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火烧心，到尾也变食道癌，吼、嗯嗯哦，啊，咱这个胃这个三角鱼啊，啊，这个胃头遮，请请益生水火烧心，
3: 爱闻闻会疼，系啊，系啊，你讲话烧声，你感觉讲，哎、欸，那有一个痰伫遐，其实迄不是痰，好你扫，迄是因为你的火烧心已经烧起来，甲你的食道啊，
2: 一切生，
3: 一点点，一切生，你一直。一直重复性的，让伊发炎的时阵，你就会得到食道癌。
2: 啊，你吃了半点钟，随甲你消化，甲你随生胃壁固胃肠，甲你通肠润便。
3: 你那胀气的人吼，伊吃落吼，刚才我甲大家报告吼，伊会让你随紧放屁。哦、啊，金牌气
2: 是，
3: 对，
2: 啊，未互你碰风巴掉啦吼。我是讲安尼啦，假装讲，他拄啊，都第一点钟啊，甲你超过遐济啦吼、嗯。啊，这点钟我是讲啊，无过啊，本来甲你讨50，你互我30组，恁外销哦。真侪，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吼，知影我拢咧应酬，啊，拢会吐，你知无、嗯？啊，咱人啦吐一届，胃着伤一届，胃着发炎一届，伊摕一罐互我食。我讲靠呀啊！这是阮朋友话，我即马都唔捌咧，嘿啊！我自从食这个胃爆了，我都唔捌咧胃痛啊，嘿啊！啊嘛唔知影啥物叫做胃痛，嘛唔知影啥物叫闷胃闷闷胃肚肚啦，吼、嗯哦！啊，我讲啊，百毒，忌药三分毒啊！啥啊？你去食西药，去食感冒药啊？医生话甲你讲，我甲你放一粒胃药啊，哦，
3: 迄、嗯、就是西药，
2: 对，拢是毒啦。啊，我讲是啊，那西药你慢性药啊，长期咧食，你会伤肝、伤胃、伤腰子，长辈时代因为伊的毒性啊。啊，咱今日咱来食天然的胃宝，你胃宝，你会当加你的西药做伙食哦，卖滥西药的胃药啊，你甲滥胃宝，长辈时代。安尼下做家庭的效果，未乎你相定的排害。长辈时代，啊，我讲啊，无会他都爱妈妈讲伊拢益生水，吼、哦、啊，有当时啊胃闷闷肚肚，益气生。啊，我讲啊，食这保证未生胃癌，食这保证你胃幽门杆菌的好，全台湾的对啊，90%大肠息肉。甲你食90%一定会好，嗯、甚至100%。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大姊原本哦，第二个大姊原本大肠息肉坐甲医生甲穿大肠镜挂三届才挂了。我好食胃宝食一段时间，食食了了，我的大姊胃肠的息肉拢无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再次甲恁争取啊！假装敢和我一个民主、哦，因为咱讲实话，你看正规的人拢伫外口咧接电话，哎、
3: 是啊，谢谢。
2: 连麻烦阿仔拢红叫出去到接电话哈、嗯。我讲今日这微博太赞嘞，哈、哦，这个外销日本的、嗯，啊，外销60粒，一克啊，偌济钱？
3: 2600块。
2: 2600块啦，哈、
3: 嗯。啊，
2: 我、
3: 嗯、
2: 我想咱照顶点钟安尼啦，哈、哦。啊，咱就赶快和我30组。
3: 30组。
2: 啊，你甲算2000就好。
3: 哎，30组，刚遐哎，他拄啊已经甲我卖少去安尼，
2: 我
3: 可能无遐济，无遐济用
1: 头。都食拢真准过啊，啊，但是咱
2: 他拄啊准
3: 拍袂使啦，我这安尼 日本遐、啊，我也搞袂出来。
2: 不要紧啊，你都老咧。
3: 爸爸妈妈讲者，安尼，因为我甲恁讲，恁咱若去看健保吼，咱逐项拢会讲吼，哎、欸，啥物咱要自费，但是我甲你讲，因嘛无胃药啊，通互你自费，你知无？所以咱这是上好的胃肠药啊。你2600块吼，买无我一两的白吉加，这野生的白吉加是非常的珍贵。
2: 我知影，
3: 白
2: 吉加真正有够贵的，我知啦。啊，我知影，当然2000块都甲你买无一两，嘿啊，凡是买无半两，我知影、
3: 啊。
2: 但是咱做药、嗯、啊，有当时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斋啦。啊，我讲胃若好，百病交无；胃若歹，百病交来啦。吼、哦，我讲百病胃炎起，啊，今日你都闹胃炎。你不爱胃癌，不爱大肠癌的，中北时代胃保，给你一个机会啦。吼、嗯哦，啊，今日若听有对的，
3: 大家讲吼，愈严重愈好，
2: 啊、
3: 你若愈严重的愈好。
2: 啊，随半点钟，随吃随有感觉，半点钟吃若无感觉，你物件寄转来还我，我离开保险界，佫减赔你100万啦。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不管你胃偌严重的就对啦，你胃出血甲吃嘛有效，吼、哦，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会抑赤酸、抑酸水火烧心的，吼、哦，食道发炎的就对啦，吼、嗯，阿巴肚肚肚膨胀、巴胀被消化的，
3: 大便失调，系啊，放安尼，
2: 那不是闹事啊，系啊，阿那无就啉牛奶还闹屎的，
3: 吼、
2: 哦，你拢甲食胃补，我是讲安尼啦，两千六啊，同款安尼。加算2000块，
3: 算2000块，啊，
2: 30组，同款咯，我。
3: 同遐算2000块，甲顶座的同顶点钟的同款吼，诶，爸爸妈妈同款，但是咱互伊15组就好。
2: 卖啦，二十啦，拜托者，30也无，无嘛二十。
3: 5组出来
2: 吼。
5: 系啦，
2: 系啊，啊，你同款甲送一啦，
3: 好啦，好，
2: 啊，你同款送一啦，安尼。人出去听电话，
5: 系啊，啊，存咱存咱两个啊，啊，咱两个家己上啊。
2: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叫你过年的胃病啦吼。人讲胃病唔是病，但是听起来爱人的命，听起来真正乎你挡袂掉啦。啊，我讲啊，胃若无好就对啊，咱快到物件无在调食，民以食为天啦吼。人若袂食。你就无生命，吼、哦！人若无营养，你就无生命。别人咧食物件吸收，人咧食保健食品吃，吃吼，干那你吃无效，啊！你的胃无好，未吸收，食食咧，食胃脆的咧，水到胃卡撑出来，安尼哪有效？咱来甲好的吸收，甲歹的排泄掉，安尼一自然。我甲你讲。胃保就是咧，甲你一台咧，甲你分解的机械，伊就是一台高接机，咧甲你加内底你食的食落的食物。我讲你胃肠若歹的人，他对我问一句话：胃肠若歹，你金针菇甲食落，未消化放出来，甲你讲金针菇啦，迄就是胃歹啊，因为未消化。今日一罐卖2600块哦，60粒的外销日本的啊，东北时代，咱唔免阁去日本咧买胃散啊，今日一克啊。2600送你2000块，假装敢送一来，我也嘛会送一来买一来，送两盒、三盒2000块，一盒60粒。电话0800-0098，东北时代电话做歹个啊，因为全世界、全台湾的这个胃药啊上好个啊，胃宝，你家买当去食，胃病会小心无你的份啊啦啊。
5: 来，来位了。
2: 来为了
6: 为
2: 报哈，来电话给阿你哈，
5: 系
2: 啊啊，新听友哈，来
5: 啊，
2: 过来大组的哈，啊，人也是持续咧套啦，
5: 对啊，
2: 啊，我是讲同款嘛，是照顶点钟安尼，
5: 好啊，行同路啊，
2: 系啦，
5: 系啊，
3: 好，
5: 点点钟有即个嘛，即点钟嘛爱有啊，
2: 啊，是不是？吼，
3: 同样，咱最后一点钟，
2: 因为我头头虽然有甲你写小过小夸啊，
3: 是
2: 不是照同款安尼？
3: 同样，咱最后十组就好，好不好？
2: 麦克多，啊，无我多15。
3: 对，因为阮甲日本遐吼有一个契约伫咧，啊，咱的数量我惊讲，咱答应人，咱来共交甲交，袂使无甲交好交。嘿，啊，当然，咱台湾人嘛爱照顾，
2: 啊，
3: 所以最后十组，
2: 啊，那十组安尼，你赶快你
3: 爸爸妈妈
2: 送一啦，
3: 诶，
2: 即个送红体验的，半点钟就要互你感觉讲，啥物叫做一支好的胃药啊，这连半空嘴都有效吼，我刚安尼甲你讲，所以讲伊要甲你修补你生。啊，胃壁，甲你补你的胃破空也好啦吼，
3: 胃
2: 出血、胃伤，吼啊，送一啦，
3: 送一，
2: 大组的啦，
3: 诶，大组的好，大组的送一啊，啊，十组的好，嘿，最后十组。
1: 咱两个同款啊，加工路啊，
2: 人听着呢，啊，咱只要开钱啊，
1: 吼，咱两个送啊，
2: 系啊，安尼阮同款啊，毛伟哥送一下，大组的4000块，总共6盒，佮加送2盒8盒，4000啊，电话0800-0997-0998，来维六，富人吗？
1: 富人大哥你好，
6: 嘿，
2: 维
6: 宝，
2: 哦，妈妈来电话给你吼，来维六，来新明啊，喂，嘿，妈妈，喂。
7: 我
2: 接家
7: 人，
2: 我知道你家人，你那区的你要维保吼。
7: 对。
2: 嘿，来电话寄咧哈，咱卖个家己火烧心，咱要食落会吸收，食落胃肠会消化。咱人呐，胃呐好，人就袂老；胃呐好，就对啊啦。咱百病消无，因为咱食落的物件会吸收，咱食骨头的啊，食啥物拢总会吸收啦。来，维六，进来啊！哎，妈妈。来谢所有朋友等来给他的啊，来为了来新天佑啊，
6: 嗯，
2: 来新天佑要为报哈，
6: 哎，
2: 来等来给他的哈啊，等来拢满线，真正有够歹看哈，来为了，
6: 你好，我要是做为保谢所的，
2: 嗯，要为保谢所来等来给他的哈，等来0800-0997-09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外销日本的为报，今日未比为善较俗，你唔好阁食啥物为善啦，哪食哪善啦，迄为善拢塑胶拢化学的啦。来，喂了，金菊妈妈，
8: 喂，我
2: 要为报哈，嘿，来大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了，来完成吗？
8: 我
2: 改大组，好，来电话给你，要改大组的哈，啊，电话0800-0997-0998，今日我都讲啊，为。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火烧心，熬夜吃生，胃灼灼，闷闷肚肚，哈，膀胱八丈未消化，电话0800-0997-0998。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新听友哈，哎，来新听友哈，
8: 哎，
2: 来你要要维保哈，来电话给你，
1: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要伫个维保，
2: 来要维保哈，来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收音啊妈妈，来要维保哈，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来金马兰妈妈，来电话下来，
1: 好
2: 来来维六，来新天佑哈，来要维保哈，来电话下来哈，啊，来维六，来要维保哈。
8: 哦，安尼养只久，
2: 啊，都拢满山拍摄，妹妹，哦，我过来刚
8: 要
2: 听妹妹。
8: 我想讲要甲你买一组大组的啦，啊，刚够有。
2: 啊，食了好不？
1: 系啊。
8: 食了好啊，啊，进前都拢做到迄火烧心嘛，啊，食恁这食了拢改善啊。
2: 哦，即卖人都拢啉咖啡，火烧心要吃酸，随食随好啦哈。系啊，好来电来个。
8: 啊，拢改善啊，唔只小讲个听着恁那边，甲恁买一
2: 组。安尼好，好，好，电来个安尼哈，多
3: 谢
2: 啊，感谢啊，来为了。
9: 对，我要一组大组的。
2: 要大组的，有食过呢，无想要要大组的。
9: 有啊，进前吼火烧心哦，哦，足艰苦
2: 的。即卖人十个九个火烧心的咧，
3: 是啊，
2: 系啊，
3: 阿弟嘛真多，
2: 嗯，做好诶吼，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
2: 来维六来刷关节啊，
10: 诶，一大大大诶，
2: 大大来电话下咧吼，啊，来维六来举手啊，
10: 喂，
2: 诶，妈妈，
10: 我该大大，
2: 好，妈妈来电话下咧
1: 吼，来哈，
2: 来维六来志高大哥，
11: 你好，
2: 来你好，要维保哈。来电话下来，
1: 爸爸等会来哈。
2: 来维六，啊，来维六，新听友哈。喂，
11: 哎，你甲叫伊出来好。
2: 来，你电话下来，你新听友，你唔捌买过哈。来，你电话下来，甲你抄住记哈。啊，电话0800-0997-0998，做数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无爱生胃癌的，无爱胃炎的，无爱十二指肠溃疡的，胃破空、胃出血，长辈时代，火烧心、热车酸啦，通肠润便，互你袂阁再便秘，互你袂阁再漏泻。食咱的胃宝，鼓励胃肠，胃哪好人就袂老，胃哪好人就吸收。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来维六金宝啊，
11: 哎，
2: 爸爸，来六。
11: 哎
2: 呦！要维保哈，好来电来下咧哈，啊来电来0800-0997-0998，全世界上好的维药啊，
3: 用下做。双牙星诶，
2: 爸爸妈妈，你若捌听过就对啊啦，有诶卖讲你捌听过，卖讲你食过啦，你连听过你都毋捌听过啦。我著讲啊，咱食总敢有讲吼，干那你一克啊诶钱。都买无伊一两个白吉家啦，啊白吉我来讲啊，白吉家就是咱即马合作 天然的快感啦，补你的胃破空，补你的生胃肠胃壁，拢总甲你补。你有胃药门杆菌，有细菌的甲你杀菌，有发炎的甲你控制发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菌感染的，甲你杀死细菌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个新听友吼。
12: 对。
2: 来，你要要胃补哈。
12: 大组的多少钱？
2: 大组的4000块。
5: 有八盒，
2: 八盒多送两盒，比小组的，
12: 一盒是
5: 60颗，六十颗。
2: 来电话拿着哈，你跟外面讲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要赶紧卡，赶紧抢，你唔好像他带迄个妈妈安尼买无，佫兼生气。妈妈，我甲你回，妈妈，我甲你回信你一个哈，啊，唔是家房有物件唔买恁，是实际上物件真正有够少，啊，佮人出这个介绍，人袂趁钱的，你佮想袂趁钱的生意啥物做？不过佮人家房这个戆囝，来回你个清江时代，来你个我家房。
13: 我
2: 要微博，来要微博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彭洪八场暗时食食咧，规暝困未去，拄规暝啦。啊，若无就中昼食食咧，到暗时也未消化，食一顿饱三顿的，迄胃肠拢无正常啦。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我就讲啊，我一个朋友，原本我就讲107公分，无40公斤啦。食咱的微博，人食食咧，降时汗臭，用要比高雄佫较好，身体用要比咱较好。啊，胃若无好，你招身躯招病啦。来，喂了，阿龙啊！
14: 喂，我叫韦宝。
2: 吼、哦，要韦宝来电来家咧哈，这家人乱乱的啦吼、哦。啊，来，喂了，米珠啊妈妈，
5: 妈妈你好。
2: 来，米珠啊妈妈，来要韦宝哈，来电来家咧哈，啊，电来0800-0097-098，赶紧卡，无爱个胃溃疡，无爱胃幽门杆菌。以后你无爱胃癌的，无爱胃坏癌的，你爱胃酸的、放乌塞的、十二指肠溃疡的、捌漏血、便秘的、大肠生烂三八的，你以后无爱大肠癌、无爱胃癌、无爱食道癌、无爱火烧心、无爱腰车酸的，要随食随消化、随食随吸收、随食随得到营养的，我都甲你讲啊，西药唔好食啊！我跟你讲，咱这会当取代西药的胃药啊！你若食西药，甲加这种胃药啊，得医生的胃药啊，甲去掉，叫医生免甲你加啊！食胃药啊，就是咧食毒啦，迄种食苏打、食制生剂啦。
5: 来，喂你好。
2: 来胃报吼，来电来加咧吼，啊，电来0800-0097-098，全世界上好的上亚星白吉加。甲铁皮石盒，即下做作配 ，NG 要拄着关老爷三针吧，去搵着蒜蓉豆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這个处方良方就对啊。流传对因阿公流传落来都百几年啊，啊到底即流传偌久咱唔知、但是我会当甲恁肯定的，全台湾就对啊，全国干阿咱有即支卫保。用白吉加甲铁皮石盒，要甲你生胃肠顾胃病，治好你的胃病。去年的胃病啦，啊，我跟你讲吼，去年的胃病上歹医，胃病我都讲啊，那是十二指肠溃疡，无得胃溃疡，无得胃出血、胃发炎，吼，啊，我都讲啊，咱这个火烧心，这个喷门头，那需要冷去，吼，啊，我讲啊，这心脏用药哦，白吉加是咧用。啊，
3: 二尖瓣
2: 脱垂啦
5: 吼，咱的这里心脏闭锁不全，
2: 心脏闭锁不全，要让你点么调的啦吼，这
3: 还
2: 是天然的，天然的快干呐吼，
5: 对
2: 啊，来喂了，
13: 喂你好，我胃拢无好啊，啊想讲来买一撮大
2: 锅，胃无好就爱食，照三顿食，对啊，啊随食冬干的随，
13: 感觉讲袂歹，
2: 就安尼吼，冬干的随有感觉哈，来你电话加咧哈，哎呀，来电话0800-0097-098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甲你讲，租数有够少，我看见差不多要无啊吼，啊，外口人已经咧比啊，
5: 已经咧比啊，咧比讲租数已经无啊，已经超出啦吼，
2: 啊，咱一个总干嘛一直咧甲我过，
5: 啊，卖啊卖啊，
2: 啊，我就讲啊，啊，为着大家胃肠，今日，哎呀，你爱买会着哈，来说明啊，来，喂，
5: 爸爸你好，
13: 喂，
2: 喂，说明时代。
13: 喂，
2: 嘿，胃穿咧卡底啦，你要胃报你啊？喂，
5: 啊、来电话
2: 来电话给你哈，电话0800-0097-098，一通电话 改变你胃的一生，你自少年胃歹到降时，六七十啊，也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胃药啊。
3: 是啊，
2: 哎呀，
5: 来胃你，
2: 来胃你好。喂，秀兰阿妈妈，来要胃报吼，来等你下咧。我著甲你讲啊吼，真侪人自少年带胃病，带到老食胃药啊，食袂好个啦。全国都啊，干那即支胃报。会当甲你食长筋的啦，包括我都讲啊，你胃发炎，你到那有胃医生甲你讲胃幽门杆菌以后，你的胃癌的，干袂等你食倒好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5: 喂你好，
15: 你好，
2: 胃报，胃报吼，来电话下咧，啊，今日一罐2600，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啦哈。一罐2660无外销日本的，今买一罐送两罐，啊若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罐佫加送两罐4000块。爸爸妈妈，即干那药材都唔拿遐个钱啊啦，卖讲佫包装佫寄去予你啦，来喂你。
5: 喂，喂，
2: 秀兰啊妈妈，
5: 来喂
2: 你。
5: 喂
2: 你
5: 好，
2: 你
16: 好，
2: 嗯、
16: 啊今仔是毋是食迄卖迄个
2: 高丽？嘿，对，你捌买过无？
16: 有啊。
2: 啊，食了好无？
16: 我记得我之前迄时阵有胃溃疡的迄状况啊，
2: 哈哈
16: 啊后壁食食了，最近拢倒无啊。
2: 胃溃疡好。
16: 会啊，啊买了无啊，我想讲要买一撮大撮的。
2: 好，安尼哦，你食真香咧，哎呀，
3: 有认真。
16: 爱顾
2: 者，对，胃爱顾，胃若好人兼袂老啦，啊胃若好人兼会健康，吼，好来等你下咧，来金局啊。
5: 哎，妈妈你好。
16: 喂。
2: 哎，妈妈。
16: 你家红
2: 嘅。哎，我家红本人。来微博吼，来你等下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爱疼惜的人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到胃哪要爱好诶？你无爱胃溃疡，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火烧心，以后无爱死伫胃癌诶，以后无爱死伫大肠癌诶。长辈时代，通肠润便呐，食你大肠诶烂山巴，食互你袂胃出来，食互你袂放乌屎，食互你袂。十二指肠溃疡，只要你袂火烧心，只要你袂食道癌，安尼就有价值啦。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就是胃若甲顾好，咱看到啥物会食，看到啥物就会当食，安尼才是一种快乐啦。
5: 是，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5: 喂，
2: 喂，来，
15: 胃癌细胞。
2: 诶，胃报吼，诶、欸，来等下下咧吼，我来讲啊，你若看到爱食的物件，医生甲你交代。啊，为这行也袂食一，彼行也袂食一，靠腰啊！人生趁钱拼到拼死拼活，就敢那为着要食尔，为着要过三顿，要照顾家庭，要食一个好料的，卖讲食一个好料的啊！有的连一块胖都唔敢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人生赚偌济钱够有意义，对无？你人生存五十亿，存五百亿，一块胖都袂使食，一碗饭也唔敢食，伤济一粒肉粽也唔敢食，今日。大年大节要到啊！现场的节目，今日甲你卖这个微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你唔敢食的，过去你无法度食的，过去医生甲你医袂好的，今日所有胃病拢甲卡对遮来，胃病若甲你医无好，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卡电话来甲家宏干交，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讲啊，全国我敢甲你讲，白吉家甲铁皮石盒。合作无敌的结合啦，吼、哦！这专门咧治胃病啊，无论你胃病偌艰苦，胃病偌严重，包括连胃癌，你都会使来甲买汤去食，挂咱的三黄，吼、哦！长辈时代，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常常咧放无屎的啦，放屎放未出来的啦，啊！食一顿饱三顿的，啊！是规工拢唔知通巴肚枵的，啊！看到物件想要食，无胃口的，迄就是拢你的胃出问题啊！尤其你捌胃出血过，你医生甲你讲你有胃幽门杆菌，你胃有垃圾菌哦，你最后你会生胃癌，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啊！你赶紧卡电话0800 0098啦吼！啊，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600啊，买一盒送你2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4000块加送2盒，电话0800 0098 空九八，
5: 阿高兄，无好，你报讲无做数
2: 啊
5: 呢？
2: 啊，无会啊。
5: 系啊，
2: 啊，无会来听我。
5: 系啊，无好就无做数啊。
2: 电话，恁家卡我来处理啊。
5: 电话啦，我变变叫啊。
2: 来来来来来，啊，听歌啦哈。啊，要爱胃病，当年的胃病食胃食袂好诶，胃病带过来十年的老镜头，逐顿在咧食胃药啊，咧食胃散诶，胃散炸掉掉。我咧讲，胃散臭味，我咧表胃病唔通食啊。长辈许多爸爸妈妈。咱食咱真正的铁皮石盒，甲白玉加，食你十二指肠溃疡会好，食互你胃出血会好，食互你袂过火烧心，袂过腰车酸，互你会当胃健康，肠啊健康，人自然就会食饱货，因为你会当吸收营养。啊，别人咧食啥物食有效，别人食啥物会生嘛，你食袂生嘛？第二个靠起来，家宏来想一个办法啦，为着爸爸妈妈的胃肠，要互恁食饱货。胃若好，人就袂老啦。啊，你若常常咧便秘袂老啥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电话甲卡号通啊，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过、胃出血过、放乌塞、腋下酸、火烧心的，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胃的一生，啊，物件若咧食膨胀饱着，袂消化，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啊，拢食外食的就对啊啦，食甜的、食香的，迄拢容易生癌嘛。你爱胃保甲缀咧食，胃保甲顾咧食，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好来，咱来听歌吼、哦。诶、欸，这首歌是杨哲甲杨静的歌曲《千秋醉万年》。

0: 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电话吼继续咧变变叫，还搁连线当中啦。是啊，但是足侪咱咱刷卡都唔敢接电话，因为吼阮。甲总监哦，即个还阁无点头啊，无答应。
2: 安尼啦吼，甲总监，我头拄仔咧参详一段时间吼，啊，较慢入来，啊，然后我头拄仔家己确定咧，阮公司的头家吼，啊，公司的头家安尼啦吼，伊讲伊含恁的总经理啊，有讲最后，啊，咱卖算做数啦吼，啊，最后一百，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啊办哈，一百啊写完。你以后一阿卖讲两千，哪要甲阿买？三千要甲阿买都买无啦吼！来威了，
0: 我靠接伊啊！
2: 我靠接伊啊！吼，好来，
0: 我听到讲会当接电话，真欢喜啊！
2: 系啊，阿无外口叫骂啊，要骂死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嘉宏今日甲你介绍这支卫报，全世界我敢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全世界上好的卫药啊，就是卫报啊！北极加南铁皮石盒，长辈时代。会当甲你食胃溃疡，食十二指肠溃疡，你甲想这药啊，若无够好，要安怎甲你修补你的粘肠？要安怎甲你修补你的胃壁？胃破空，胃出来，十二指肠溃疡，火烧心，拢总有效。尤其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胃肠袂振动的。吼，是安怎真侪妈妈蠕动袂振动，就是你无咧振动，袂叮当，你才会便秘；袂叮当，你才会袂消化。
3: 所以你的肠啊已经老化，所以你无法度生胃酸，伊家己无法度落去做制作啊。所以爱透过咱这两项野生的物件落去改制作。
2: 啊，要生胃酸、顾胃病，都干那这项尔，胃补啦。我讲啊，胃药啊，加防我那自筋啊，吼啊，讲实在，食到大汉就对啊啦。我唔捌食过遮好的胃补，我讲我长年来就对啊。讲事实，我自从熟悉康百氏啊，我开始食这个胃药啊，我所有我整个家己的胃拢改善。过去我嘛是啊，那常常食一个啊，啉酒的胃冰白，无得吐，
0: 吼，
2: 啊无得隔顿讲胃发炎，常常嘛胃散，胃药啊靠咧乌白食，到尾啊咱真正捌。生物科技了后，咱才知影讲胃酸拢塑大，全部拢化学的。长辈时代，
3: 愈食愈害。
2: 对，
3: 你若无食着对的吼，你会愈食愈害，愈食愈惨。
2: 啊，唔免过去国外，你家想啦，一罐胃酸百几块，爸爸妈妈，干那迄个
3: 是
2: 干那迄个铁杆啊，都爱带偌济钱啊？一罐胃酸百几块，你敢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迄胃药啊，你家想啦，拢蓝莓片做药。家防输血啦，我唔敢讲我专家，但是我确实我捌药。我甲你讲，胃药啊内底敢那三样物件，制酸剂，互你袂抑下酸。
0: 是，
2: 啊你巴肚袂使无卫生呢？啥啦？你巴肚袂使无卫生？你巴肚无卫生，伊就无法度甲你消化你的物件嘛。无怪你巴肚常常咧肚肚，巴肚常常咧膨胀巴胀。安尼你知无？你一定爱有遮酸的物件，才有法度去消化你食落的食物，然后才有法度吸收伊的营养。来喂了，
0: 喂，
2: 来喂了，来先听伊吼。无，
4: 我
2: 头
4: 拄
2: 有
4: 叫啊，
2: 头拄有叫啊，吼，来你电话举咧，吼，啊，我就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真正好诶，各位诶良方啦，啊，甲食一解看卖，吼，我著讲啊，啥物金啥物字诶啦，啥物酒诶啦，迄种诶拢化学诶，咱今日食一支天然诶好无？长辈时代，啊，我互恁开小钱，甲恁医大病，咱诶胃病就对啊。人讲胃痛毋是病，但是听起来爱人命。有当时啊，胃痛起来半暝，你著叫救护车就有咧。有当时啊，胃出血，你咧放乌塞，慢性咧出血。你也阁唔知啊？我讲吼，真济人就对啊，真济人胃病家己拢唔知，当作瓜，当作瓜啦，当作糖啊，当作啥物乌白衣、乌白食，拢家己食一寡止疼的。啊，我甲你讲，胃的药啊，就对啊。你甲想哦，所有的止疼药啊、胃药啊，甲你咧食头壳止疼绝对无同，因为胃的器官特别无同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开两千块，改变你胃的一生啦，改变你一世人 会当重新食你喜欢食的物件，袂阁再碰碰巴掌，袂阁再袂消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威廉。
5: 你好，我要一坨大坨的。
2: 要大坨有买过哦？
5: 有诶喂。
2: 啊，食了好无？
5: 有啊，拢我本地拢有咧，够咧食西药咧。嘿嘿。咧食拢够都正常啊，胃肠啊继续。
2: 就好诶，吼、哦，本来拢食胃诶，拢食西药，啊，食了胃歹，食这了有变好啊，对对啊，吼、哦，好，来啊，你等下行咧哈，吼、啊，啊，今日我都讲啊，最后一百盒啦哈，东北时代，今日一盒六十粒哦，原价2600块，今日算你2000块，这外销日本伫日本咧卖，你去日本买胃宝。买回来就是在台湾咱咧卖啦，
0: 同款物件
2: 哈，只是用日本字写的，安尼尔，吼、哦，啊你唔好戆戆，出去外口咧买一罐2000粒，我今日一罐送你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三罐2000，来喂了，进来俩，
6: 哎，
2: 嘿，进来是大，来了，要回报，
6: 我在闹诶，
2: 好，好，来电话个咧，啊，来喂了，来平野大哥。来了，要有油啊！吼，来电话给阿玲吼。
3: 谢谢。
2: 啊，我就讲啊，大组的那巧的爱买大组的哈，来为了。
7: 你好。
2: 来了，要为新听友哈。
7: 对。
2: 要为报哈。来电话，电话给阿玲哈。啊，我就讲啊，今日那巧的爱买大组的，大组的六罐两小组。4000块，佮送你两罐，
0: 中配
2: 时段八罐才卖你4000块，啊，这真正铁皮石盒，他都阿咱食总干部讲吼。我刚才卖一罐，都无够伊一两的白吉加啦。啊，伊这一盒内底有60粒啦。爸爸妈妈，你要试看讲你先啊食胃溃疡，食胃破空有效无？你只要手拿有空嘴，你甲头一粒卡布西露，你甲抹看麦，伊会黏黏，会甲你收缩你的空嘴，就是代表伊会收缩你的胃。啊，这是心脏用药哦，白吉加正讲伫中药。是心脏用药，咱甲起来做胃药后，你食，你看这偌珍贵的物件，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胃一吃酸，胃无爽快，胃膨胀饱胀，食一顿饱三顿的啦，吼！迄、哦、种的拢胃肠无正常来胃了。
8: 喂，
2: 嘿，来平华时代，来要胃报，嘿，来电话加咧哈，系啊，电话0800097。空九八啦吼，啊，这干那一个机会尔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囡啊，啊，那咧饲袂大袂生歹，家己爸爸妈妈，你家己咧食物件食袂生歹，医生讲你营养无够的，你爱甲买咱的胃宝当去食哈，哎呀，来喂了，来收药啊，妈妈，来了要胃宝哈，
7: 啊，
2: 大组的今日佫加送两盒8盒4000。俗啊，比高丽菜较俗啦。
0: 4000块，当摕到八啊，无嘿。
2: 来，你等下个咧哈，一盒原价2600，吼，啊，我今日送你2000块，60粒会买一盒送2粒，啊，半点钟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爸爸妈妈，你若为食听正闻正度啦，你做一届甲读5粒，我今日卖你只俗，啊，你尽量甲食，食好你的胃健康，食好你会当食饱胃，胃会当用起来，会当吸收营养，你人就会当食饱胃啦。啊！你人呐，食未消化，胃关顶食，胃下骹水流出去。啊，营养拢无吸收，你食的哪有路用？无采工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一个固胃肠、生胃壁，固胃壁、生胃肠，甲你食，互你会当啊，治你的胃发炎、胃幽门杆菌、胃食菌感染的。你做你家食，无爱食道癌的，无爱火烧心的，无爱腋赤酸的，无爱两顿久久。一顿小肚，吃一顿饱三顿，暗时吃一顿暗顿，饱到天光，规暝并咧困袂去，安尼偌艰苦，你敢知？吼，迄胃肠袂消化，啊，搁咧放屎放袂出来，咧便秘，嘿啊，吼，拢袂顶胃肠，拢袂顶动啊，嘿啊，咱着甲食咱的啊胃宝，帮助咱胃肠的运动，帮助咱胃肠的顶动，安尼咱着会吸收会消化，安尼咱人着会健康。电话0800。0907098，爸爸妈妈，啊，这会当甲你的西药做伙食哈。你有咧食慢性病，你有诶伊有诶食一寡啊较赖的西药，医生讲甲你开胃药啊，你甲胃药啊切掉，你甲南车做伙食就好。咱卖搁食西药胃药啊，迄种化学的啦哈。
0: 来，喂，你好。喂，
2: 嘿，来邱王兄。
9: 嘿，我拄有叫的吼。
2: 嘿。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咧。
0: 好，你别
2: 改大错，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今日若巧的，最后一百啊，你一定爱改大错的、
0: 嗯。
2: 因为我今日大错，佮加送你两盒。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要论斤算啦，你唔免佮坐飞行机去到日本买啊。吼、嗯，嘛免叫人伫日本咧买维保，你但台湾买就有啊哈。铁皮石盒，啊，佮南南的白吉家。白吉甲甲铁皮石盒，拢是野生的植物，天然的。啊，物件咱要食，就爱食来自天生、野生、自然的，这是真正的好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一个机会尔。啊，今日咱好不容易会当邀请到贾总监啊，来介绍这阿公留落来的偏方，嘛是处方啦吼。啊，这酱食是作者台湾的中药诊所。要甲因挂去卖，因无物件通卖吼，因为因一年甲日本拢固定有签约，
3: 爱生意外销，
2: 系啦，
3: 吼、
0: 因为关物料太珍贵个啦，
2: 对，啊，这食一届就减一届，吼、因为这野生的物件，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当年病，当年咧食胃药啊，当年咧食胃散诶，吼、啊，胃常常咧膨胀巴胀未消化，胃破空放乌屎放乌血。吼、哦，长辈时代，迄种性命有危险啦、有当时啊，胃出血会翘伊咧。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放乌屎，佫毋知影，迄你到尾啊，你胃出血会翘伊，你毋知影。
0: 是啊，甚至腰啊疼、肉疼、胃肚肚诶，拢是讲咱胃病问题啦。
2: 好、了。
6: 喂，
2: 系你，
6: 我
2: 一
6: 大
2: 组诶。来，等
0: 下个咧吼。大组吼，来。
2: 来，喂，你好，来，金梅妈妈。喂喂。
0: 喂，
2: 大声咧！来，你电话过来，你要大组的电话过来，来喂你好。
6: 喂，做一报大组的。
2: 哎、陈大哥，啊，你捌食过哦？哎、
6: 欸，前下食迄个食饭前吼，卫生嘛，啊，正食一报食了袂歹。
2: 卫生啊，即马食了无卫生啊啦，吼。
6: 嘿。
2: 哦，迄卫生一条足艰苦的吼。啊，卫生啦，常常用，嘛会火烧心，对食道嘛无好，
3: 吼。
2: 嘿啊，来电话过来吼。
0: 来，喂你好。喂，
2: 即马即马
6: 胃
2: 药去
6: 食
2: 药
6: 啊，
2: 甲
6: 人
2: 食胃补。会啊，你甲教胃补落去食，较袂伤胃，因为西药一定伤胃啦。哎呀，煎药三分钟嘛，啊你甲教咧食，吼，啊你若胃肠咧无爽快，胃咧发炎，啊是常常食了伤饱有无？
0: 啊是食足米粒的物件歹消化的，
2: 嘿，啊是常常去用请食了伤好，食伤饱有无？当来食了，
3: 嘿
2: 啊，都三五粒赶快赶紧甲吞落，半点钟就随甲你消化，胃肠在咧运动。
6: 安尼，我要一座大座。
2: 好，来电来个咧吼，胃肠爱会叮当，安尼你人才会消化，才会吸收营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阿伟、阿发、阿仔，啊，好不容易，甲家宏会当邀请到咱贾总监，甲阿公的良方啦吼，啊，这百年的老偏方、老处方，啊，这真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会当外销日本的。欸，你甲想过去，咱拢伫日本咧买胃药啊，
0: 是，
2: 即马咱这外销日本，台湾写下历史，写下光荣的一页，
0: 像日本人都爱甲咱台湾人买啊啦。系啊，所以吼、哦，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普通时，那如果食完物件了后，腹肚肚都无爽快，马上甲我食五粒，半点钟了后，水会当马上甲你做改善啦。甚至吼、哦，咱厝内底老囝的时势未开闭的，胃肠较无好，胃口较无好的，拢总会使也食咱今日介绍胃宝来帮助咱哦开闭哦各位啦，空吧空空空九七。098，喂，妈妈你好，
2: 来你好，
9: 哎、欸，
2: 要维保，要维保哈，来等那个咧哈，
9: 有特大组的吗？
2: 有大，无啦，不特大，没大组的啦，没大组的，我们走了啊，都别特大组的，六倍贵呢，吃了好不？
9: 我较早胃拢会做啊做啊，我即摆总食恁的维保，食到拢做好
2: 势，做好势哦，袂做啊啦吼。
9: 啊，所以个咩啊？
2: 迄位会做，就是无胃肠，啊，伊食这胃补，也甲你生胃病，生胃病过胃肠，嘿啊，吼，来等下个咧哈。
3: 好，而且吼，刚听这个一个好处哦，就是你胃病啊，个过胃肠了，你的面就会翻安尼筋骨，
2: 对，
3: 嘿，你的胃啊，个你的面就会非常的水，你就会相由心生。
2: 是啊，人讲啊，胃若好，人就袂老，啊，胃若歹。 人看起来都操劳啊，因为你都未吸收营养，都像只总监讲的，面都未筋骨啦。
3: 吼、
2: 哦，啊，你若像家宏，你若能够看到家宏，你就知家宏的面都是像伊讲的安尼筋骨筋骨，靠啥？

0: 阿妈，你以后无爱生大肠癌的，无爱生胃癌的就对啦。无爱生食道癌的，无爱火烧心，无爱要吃生的，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胃癌的啦，无爱胃癌的，无爱胃破空，无爱胃出来，吃胃补哈。
1: 对，
2: 来来喂了。
3: 喂。
0: 嘿，来你有新听友啊？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了，来正灯下。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爸爸妈妈爱生命，赶紧买胃药啊，等你吃哈。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大组的迄个胃宝。
0: 来，大组的胃宝哈，来等你家咧哈。哎呀，来，喂，
4: 你
0: 好。
4: 你这是咧卖
0: 胃宝？
4: 胃宝，你好，你好做啥名？
0: 我家宏。
4: 家宏。
0: 嘿，你的后生啊，但是不是亲生，但我比你的囝对你搁较好，放心。
2: 嘿，你要订一组啦哈。
4: 我要爱一罐
2: 胃宝，啊，你要大组细组？
0: 大包大大组安怎卖？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哦。啊，我时间剩最后，啊，我一百啊写完就无啊啦吼。
1: 应该我看差不多
0: 啊。啊嘛，差不多应该写完啦。因为好物件总是啊，人讲阿条来无过眉刀棍啦吼。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维保全国上好，你唔好去食维生，你唔好去食西药的维药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人生就对了。会当听阮的电台，听阮的节目是一个缘分。我会当介绍好物，甲阿伟伫遮，阮等于咧做功德。人讲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来，古城大哥，
5: 你是
0: 嘉宏本人。
5: 嘉宏哦，
0: 嘿，
5: 我一组迄个微博说，迄个说做诶，
0: 说做诶吼，多谢古城大哥。好，咱的物件赞啦吼，阮古城大哥有够捧场的。
5: 阮哥哥食你的，你感觉？伊吃好长，我落结一个，伊做拢有够轻松啊咧。
0: 安尼吼，系啊。
5: 袂差咧，你这啊，几杯都有过落去啊。
0: 哦，真正赞的啦吼。
5: 赞的啦。
0: 多谢阮路顶的古城大哥哈。
5: 袂啦袂啦，你个辛苦啦。
0: 袂。
5: 啊，小听啊。
0: 系啊，多谢多谢。
5: 顶个小
0: 顶个唔够啦，对啦对啦，阿你阿咱到拜小咧，好拜五啦吼，你等下我电话下咧吼，啊，食好食，甲咱到介绍咱的节目红听，吼，互你安心俱乐部，啊，日时由嘉宏甲小安主持，暗时由阿伟、阿发、阿仔、嘉宏，啊，阮的周日拢无同啦
2: 吼，
0: 啊，全国拢听会到，啊，今日特别感谢谢总监。
1: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你受委屈了啦哈，啊，一人两千人，啊，
1: 吃了平安，
0: 系啊，
1: 吃了挺好，
0: 这
1: 我绝对有信心，你嘛爱对家己有信心，
0: 是啊，吃总监嘛算发心的啦哈，最后咱的回报，爸爸妈妈，无爱胃溃疡，无爱十二指肠溃疡，无爱胃肚肚膨胀八张白消啊，无爱胃食物件袂吸收的，无爱闹下，无爱便秘的，无爱常常胃肚肚的，无爱食道。啊，火烧心的，无爱以后会得食道癌，无爱得胃癌，无爱得大肠癌的。电话0800-097-098，胃宝啊，一克啊60粒，2600送你2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小组的开你2000块，救你的胃；大组的就两小组6盒，加送你2盒4000块，8盒一盒60粒，中北时段。咱唔通去买什么胃什么散啦，哪食哪散啦哈。
2: 来，喂，你好。
3: 我以前咧谢林太太。
0: 啊，来等你下咧，
2: 你等你下咧。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吼，咱后边阁有听一点钟，听两点钟诶。
2: 对。
0: 啊，甲12点以前啦吼。啊，咱拢会当收听。啊，唔知影要转什么周率，电话0800-097-098。天气早暗寒冷。啊！伫只那已经收听到站的，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早暗三颗爱情，啊那火车也搁咧行的，继续听啦哈。啊！伫只再次感谢全国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咱明仔载
2: 空中再相会。0800-097-098，来电台共享，大家好，回来哦。

0: 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拍16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虎禄在酒店，将你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6: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7: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6: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0:00。
15: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听众朋友，感觉天气真热无？伫咧今仔日的时阵吼，咱全台湾各地吼也是非常吼这炎热的天气啦哦。啊，唔过咧，伫咧明仔载开始会落雨。那为什么会落雨咧？主要是受到目前伫咧西北的太平洋。有两个风台，一个叫做米克拉，一个叫做无花果，无花果嘛，无花果，这三字吼，甲你想为无花果同款，就是咱的最一款的食的物件叫做无花果吼名啦哦，甲好无花果吼，好，就这两个这个风台啦哦。那根据气象粉专的标识啦，虽然讲咧这双台吼，这两粒风台咧未来侵袭咱台湾哦。啊，不过咧，受到这米克拉风台咧，对台湾东部的海边啊，往北咧行时阵，就会间接加强咱台湾顶头西南风啦哦，啊，佮加上一挂封面吼，所以地疏咱台湾会变容易落雨哦，啊，大家爱注意地讲咧。大概啦吼，对明仔啊，到周末咧，咱全台湾拢会有。这下晡吼，就是午后雷阵雨发生的这机会啦哦。那一寡南部地区吼，要定对透早就开始落雨，所以咧南部吼对明仔吼透早落雨的这个机会就非常的悬啦哦。那恐怖的就是讲咧，咱若看迄雨落是落偌济咧哦，你对伊的预报图吼，雨量的这个预报图，你甲揪出来看安样话吼，明仔啦哦。中南部的这溪水吼，会使讲咧是一片紫吼，紫红的对啦，哇！啊，你也知影紫红咧代表什么？落雨，雨会落真多啦哦。啊，北部地区是伫山区吼，也会有多雨的这状况啦。啊，所以咧，这个粉砖气象粉砖吼，写了真歹听吼，伊讲。风台咱台湾虽然上过吼，按过咧，这风台流了一坨屎，一坨米田共吼台湾吼，你看即卖人写话拢写个遮尼白吼，啊表示咧，啊那这个风台对咱台湾的影响都会造成，吼热大雨啦，吼虽然未直接讲对咱。带来什么大的破坏，还是讲登陆啊？大家无法度放风台噶，但是咧，这落雨影响吼也是爱注意啊哦。好，那讲到啦，和这个风台的名吼，都要讲到一个叫做无花果嘛哦。兄弟，你有发现讲咧？有时吼，一挂风台的名怪怪吼，这个爱跟这个国家有关系啦。啊，因为咧和风台的这个名啦吼，其实咯是遵照各自风台委员会因的决议的哦，那伫个今年啦吼，2026即卖六月24号啊嘛，个衰的风台季节咯，啊，都会有国家轮流来和这风台的名哦，啊有诶和嘿，譬如讲咧安妮啊、杰特啦吼，就是挂较英语名吼，譬如多啊讲的这个米克拉吼，这还能理解对无？你要甲当作翻译个字啦哦，啊有诶和啥？像北韩吼，北韩吼有一个名叫做青蛙，已经好啊吼，名已经出来叫做青蛙吼，所以，感觉真好笑吼。啊，香港好一个叫做点心吼，就像无花果咁款，无花果风台来啊，对嘛想想无花果根本讲真奇怪吼，这个、水鸡的青蛙嘛吼，水鸡风台来啊。你会感觉真好笑无吼？啊，个有迄香港号的叫做点心，哎呦，点心红胎来啊吼！在咱食点心迄个点心哦，点心红胎。啊，日本有号一个吼，叫做准备吼，伫个准的后边一款准备红胎。所以有时你就想讲啊，什么鹰啊红胎吼，燕子红胎啦，什么爱你伟啦，就是讲。好，这款加英语名翻译的吼，你好像还能够理解吼。啊，好诶，什么青蛙，真奇怪哦。好，那不管是安怎啦吼，就是讲哦，你那台湾哦，我因为网友嘛是真吃亏嘛，因为咱台湾无法度喝啦吼。那有一讲咱台湾有法度加进吼，啊，咱来喝什么名吼？即卖已经网友嘛是真有创意吼，叫做珍珠奶茶。所以阿派红太来讲，
珍珍珠红胎，你无啊，个有灵地哦，珍珠灵地红胎来啊吼，啊无嘞，你看青蛙是怎样哈，青蛙红胎来啊，这北韩喝的哦，真的是还蛮好笑的，真正这个嘟嘟啊，这个青蛙红胎吼，不是上过年吼。哦，是真正嘞，来甲咱台湾吼，咱新闻都一直报，一直报嘛，然后你就听到气象署甲咱警告，这个水鸡红台的暴风圈已经接近咱台湾东部，水鸡红台的威力不容小觑。哎呀，这好名啦，真尔趣味啊！唔啊，无啊，好甲正确的吼，好这款名真奇怪哦。啊，那咱拄啊讲的嘛吼，有网友讲咧，会使好珍珠灵地红胎吼，啊，正常红的往来色客，嘛是会使好啊吼，所以讲往来色客红胎来啊哦，往来色客红胎来啊吼。哎呀，这红胎时多了一些趣味，这款感觉嘛是袂歹啦哦。啊，当然嘛有人认为讲咧。啊，这名吼，这个就荒谬哎吼，阿妈真很神有名吼，命名权的这个国家吼，会使帮这红台好名。好，暗在咱相信吼，你若认为讲咧，咱台湾有法度好名，你感觉好什么名？红台名算较特别，还是讲较有法度来代表台湾的哦？好啦，再来咧，咱来看咧，讲咧，虽然天气吼。台湾风台闹落雨，其实较袂遐尼啊热。啊，那无的话吼，今年天气其实也是讲哇，会非常非常热哦，哎，就热哦。张阿佩爹这么讲，讲欧洲吼，已经有这热浪袭击哦。那有人哎，我张个讲两个呢，对吧？吼，什么热死的啦，吼啊，有人因为伤热去生水毒死的哦。结果咧，第一今仔日啦吼，哇，这个。数字个改变啊吼，因为法国讲伊的这个月温度已经打破历史的记录啦，真侪好好听课哦，啊甚至诶一挂天气咯吼，伊伤热嘛吼，啊所以火车无法度顶面热胀就冷缩啊。哎，火车吼，伊个这天气咯，伤热热，甲有诶变形去啊！哦，啊有诶的哦，这个伊个这个节点讲吼，反正就是危险就对啦。所以天气铁路吼，铁路这边吼，火车无开啊，因为整个拉警报嘛哦。啊，个热到啥物程度？核电厂伊毋是爱有水来冷却吗？那因为这核水诶水温起来是太热太悬吼，温度超过安全值吼，抓。专停止运转哦，所以咧，因即卖个欠电哦，因为核电厂因为这样吼的停电呐哦，啊，第一即个化工吼，讲贵的即半的性吼，半等因的国家都掉了吼，拢将。说在都陷入了红色的一个警戒哦。那温度跟什么程度？43度啊！鸟尾有恐怖不？哦，那这也不是相关的哦。西班牙出现了45度。哦，足恐怖诶！哦，伫咧台湾，我若温度超过30度，冷气就加落啊，对吧？吼，哇，45度，这是要哪出门啊？无唔对吼，无法度出门啦。啊，就是好好咧，就专放这个这个算热浪假吼，放假就对啦，无给他去上课啊！哦，那就是然后啊，免上课啊，天气足热啊，欧洲就是所在吼，各拢无整冷气哦，因为以前无这么热啊，所以哪有烧气无冷气啊？就是人要哪避暑，转去生水哦。啊，即卖咧已经讲吼，那以法国来讲，本来讲热死也是两个对吧？吼，无吼，对6月18日开始统计啦吼，等于讲咧热死已经有18个那。都市的哦，因为伤热去生水的都市的40个，已经40个。今仔日到6月24日，6月18日甲近几工的时间尔呢？40个，因为去生水转都市啦哦。啊，即届咧讲以统计吼，甲去年的热浪期间比起来，去生水都市的超过172%。那死去的大多拢是少年囡仔啦哦。好，所以咧。这实在是很麻烦吼，这囡仔你讲我有伤热，卖互伊去上课对无？啊，唔过咧，因就专家你走去生水，啊，走去生水就专读读书啊哦，啊，唔是讲咧，这个吼放假吼啊，伫咧厝诶休困吼啊，造成就真侪诶，这个人诶困扰呢吼，有诶人会去佚佗嘛，佚佗在坐飞轮机哦，那机场咧竟然嘛足热，热加咧哦，人要去佚佗诶哦，伫咧机场就中暑了，中暑。
伊唔是讲吼，就热人形形刮痧尔，唔是呢吼，要翘起啊呢，中暑急救，你看有含无啦？伫个机场有法度热加中暑，爱送去急救哦。那唔是化工尔啦，其实这对规个欧洲拢同款啦，德国嘛是安尼啦，英国嘛是安尼啦，伊拢发布这个罕见的高级别警报哦。啊，真侪国家都唔是讲什么热加停电啊、核电厂问题嘛，多讲化工，其实意大利嘛同款吼。好，所以直接要甲大家提醒啦，因为咱台湾有一挂大学生已经放暑假。这个、国小啊、国中吼、甚至包括高中，拢七月开始嘛哦，足侪家长拢会安排囡仔出国去佚佗哦。那欧洲也是选项之一哦，你得爱多多注意哦。你讲啊，放暑假我要来北欧，我要来不是北欧还可以哦，我要来欧洲度假遐吼、可能会较凉嘛，无哈，遐热开要死啊，遐够好热吼，够无互你冷气吹哦。咱台湾你个会使关伫厝吹冷气，遐无哈，爱注意哦。啊，你不如。去东南亚的国家创啥？会使生水吼，啊！但是生水搁爱注意吼。你看拄仔讲这都市的，哎呀，真恐怖。好啦，提供给大家啦吼。这天气的变化实在是哦，这啊，这人身的安全的影响着。尤其你那是心血管较无好的伤热吼，不是中暑而已哦，吼，热衰竭啊，甚至什么心梗有的无的来啊啦哦。好，再来要来关心的是美国联邦参议院第23号通过一项的决议案啊，哦，要求川普总统的爱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哦。那这是美国国会再度谴责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啦哦。参院是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来通过这项嘞，这依据什么战争权利法哦，提出了决议案就对了哦。那其实这个案嘞已经得到联邦众议院通过哦。那多少恭喜参议院嘛，所以表示。美国的众议院跟参议院的两院哦，都对这川普的他去带领的美军吼，去打伊朗的这个军事行为，因拢是即卖是反对的，就对了哦。啊嘛，欢迎讲咧，美国国会吼两院吼，对2月28号爆发的伊朗的这个震惊的忧虑是非常高的啦哦。那为什么会投票会过？理论上应该袂过啊，对不？众议院伊是以215票对208票过呢。那表示安怎？共和党的议员哦，共党的啊，甲川普共党的议员都对吼，跑票啦啊！但是表示咧，因无支持川普的行为，连家己共党的哦。拢无支持就对了所以这个法案之所以能够过关嘞，当然嘛有人无愿意倒啦，就故意缺席啦哦，啊，够有嘞，这是这个倒反对川普的吼，拢有就对了哦，啊，这个决议啊，文主要的讲嘞，希望川普会使撤出美军吼，对伊朗遐个美军撤出了哦，那这是自1973年哦。政经管理法美国这边的因的制定以来的第一摆由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拢通过要求美国总统一定要撤军的一个行为就对了哦。啊，不过嘞，其实这个决议文有可能打象征俩吼，无法都是在执行嘞。为什么吼？因为嘞。伫个以美国的这个吼，其实咱台湾嘛是同款嘛，就讲嘞。参众两院通过的共同决议文哦，那依这个法来看啦，因为这是国会决定的嘛。那通常只要法案国会决定了，够一个足大的动作，冲啥？爱去上去白宫由总统来签署，安尼才有生效啊！吼，那咱台湾嘛是安尼啊。我咱台湾你伫立法院同意过了嘞，你嘛要行政院啊，总统爱签名啊，就公告嘛，对吧？哦，那。那以美国因的法令吼，大部分的法是安尼，但是以政经管理法吼，内底诶偏偏伊设一个机制哦，就是咧要由国会来约束总统的权利啦，所以这个法咯，无需要经过总统的同意，吼的因国的不需要总统签名或公告啦，吼有这个弹书就对啦，但是咧。都法律专家的一个国家就是安尼嘛，伊这个法虽然安尼设定，但是因的宪法有讲啊，那以伊的宪法来讲，
你所有的法一定爱由总统签名才有准算啊。好啊，所以你算矛盾了嘛，对不对？这个话跟你讲唔免啊，对不？唔免总统签名啊，就会使由国会做主啊。啊，但是宪法佮跟你规定讲无吼，内底咧，你所有的法条一定爱总统签名。好，所以变成啊啦，这条法违宪呐。啊，你看笑死人无？去定这条法违宪的吼。啊，咱卖讲美国笑死人吼，咱台湾这个唔是嘛呢吼？拢一挂立法院由蓝白搞的吼。啊，其实跟咱的宪法是抵触的哦。好，所以咧，去补几半波啦吼，底下投票投几半波，唔管众议院啦，或参议院啦，好啦吼，因所做出来决定咧，其实吼。公开白就是川普那无签名嘛，你一定川普那有可能违反伊家己，哦，伊都要去怕伊人啊，对不吼？啊，所以就等于讲咧，伊无实际的约束的这个效果啦。啊，但是虽然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吼，但对川普来讲，也是讲是一个政治的挫败。为什么？因为人因家己。动诶，国会议员都无支持伊哦啊，所以我们只能讲啊，好啦，这对川普是个挫败啦吼啊，但是咧，这国参众两院吼、哦，国会所做的决定影响不了实际的政策的决策面就对了哦。那白宫咧对这件代志嘛是有做出表示啦吼，伊讲亲像这款的决议哦，无需要交由总统哦啊，当然那无交到总统，就不具有法律的效益啦吼，所以无意义哦。白宫出来表示哦啊。无意义啊，吼，计无用的安尼哦。啊，不过咧，白宫嘛有解释啦，讲，其实美军已经对4月7号的有甲伊朗这边有停火的这个。MOU 就对了啦齁啊，反正就是这个战争本来就会终止啊齁所以意思是讲哎您不要在那过度欢乐齁，早晚还是会撤出，不要在那欢乐再等齁，大概这款意思齁。不过齁，你敢知道川普这次去打伊朗齁，他的民调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齁，即使现在已经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啦，说好啊，没战争齁，来停啦，别再打啦啊，你认为讲应该降温啊，对不？啊，不过哦，美国这边吼，人因有去做一个民调啦，吼，第23号的时阵来做公布啊，吼，这由路透社所做的这个民调，就是有关政经这件代志，啊，个川普伊的支持度啦，吼，发现讲咧，总统吼，以美国总统川普伊的支持率已经落个第二任期的上低点啊，干那34%尔，无支持伊的已经来个64%。哎，今天四月是嘛，把跌落过一半，嘛是支持度34%尔吼。好，所以表示啊啦，他又跌到伊的第二任期的上低点都掉吼。那足济人主要是啊啦，就是川普去怕伊朗，因认为唔得啦。不值得啦，有大概35%的受访者吼，就是受访问的认为啦，即卖美国对伊朗的处理吼，还是讲伊的这台就是力道的点吼，会更脆弱，两边的地位啦吼，会更脆弱吼，比较无法度过遐尼啊，算强大的点吼，为什么？因为人伊朗。这过程大家拢在看嘛，对不？这大家都对川普就不信任啊，认为讲根本川普大概拢出一支嘴呢，对吧？我要安那要来拍个这告白啊，个咩啊嘞？也没有啊。啊，伊朗真正有和你拍个这告白嘛？人嘛无啊，人家该反击也是反击，也活得好好的啊，对不？啊嘛无你讲的什么夷为平地啊哦，好，所以即卖美国人吼对。美伊啦吼，之间的关系的前景都是感到怀疑的哦。啊，甚至有63%的人无认为讲签署这个备忘录的吼，美国甲伊朗会使长久和平哦。超过一半嘞，63%的人认为讲啊，这无可能啦，哦，你要和平哦，无可能吼。啊，当38%的人相信讲可以带来和平啦哦。啊，佮加上讲嘞，伫2024年吼，川普伊伫选举内底吼，伊就讲哦，我要改善。通膨啦，我要有美国远离外国的战争啦，吼，这拢是伊迄阵竞选的承诺嘛，对不？可是吼，无呢，发现讲通膨还是很严重啊。结果你一上任了，遐敢拍，遐敢拍吼，你不但没有让美国远离战争哦，吼，你还卷入其中，还佮带头去硬拍吼。所以即卖伊的一挂市政满意度足低吼，剩22%吼，尤其伫
的改善一般人民生活方面齁，认为满意的部分拿存22%，安尼你就知道他的满意度真的很低齁，哎，低到嘞这逼近总统拜登哦，伊要结束任期的满意度搁较低哦。好，所以咧，这就是安尼啦。当人民生活过了无好的时阵，吼，你的满意度那有可能悬呐、啊？譬如讲，你甲回顾2025年，川普迄阵打上任的时阵，哇，支持率47%呢。但是咧，通膨啊，什么非法移民的措施，哦，这支持者的热情啊，愈来愈无去啊。各个你个敢发动政经吼，好，所以当然民怨就会高涨哦。那咱讲唔是美国人无信任川普呢，其他的国家的人咧嘛无信任伊哦。啊，我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信任川普啦哦？根据美国的民调公司吼、哦，皮尤研究中心咧，这回赶快嘛公布一个针对全世界36个国家进行的民调。啊，当然这个民调无包括台湾啦吼，三十六个国家嘛吼，啊因都无信任啦，所以咱台湾人无伫民调诶这个样。本来对啦哦，那主要嘞，就是针对川普是不是有法度处理国际事务诶领导人吼来做民调，发现讲嘞，无信任的人嘞高达76%，吼、哦，比美国人更加悬呐吼，美国人啊上侪个63%吼，对前景感到怀疑嘛吼。但是咧，对川普无信任的其他世界各国36个国家的人算起来讲76%啦哦，啊，跟他信任的嘞哦，有表示信任的23%呢哦。那伊唔是打做川普呢吼，能够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哦，譬如讲嘞，法国总统马克宏哦，你有信任伊无吼？啊，泽伦斯基有无吼？那发现讲嘞，川普拄啊唔是讲23%吗？比法国总统马克宏43%佫较低啊，乌克兰泽伦斯基也佮有35%吼，川普23%呢。好，啊，咱来讲，啊，那习近平咧，咱其他吼，迄36个国家的人民就会讲，哇，习近平伊信任度也够34%呢，吼，连普丁哦，习近平够34%，啊，普丁咧，普丁有31%吼，啊，结果哇，这川普咧，人家其他国家对伊信任甲23%呢。那哈尼个啊，主要就是欧北干去关税啦，到处开枪嘛，对不？得死咯，在国家的人诶，都敢怒不敢言啊！啊，你好啊，国家敢怒，国跟国之间敢怒不敢言，我表达我的情绪总可以吧？吼，好，所以咧。干他23%的人认为讲咧，哎呀，对川普处理这款国际事务的领导人吼，稍微信任啊，这个比例都比泽伦斯基、比普丁、比习近平还。低哦，你要怎样讲落差？有啦，伊赢一个人啦，赢上你知无？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纳坦雅胡讲18%呢，信任都18%啦吼啊！川普23%吼，这真的是笑死了啦！好啦，来，咱第一阶段做我先直接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新鲜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这部的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我是阿佩，拄好去讲到嘛，哦，川普伊伫个全世界信任都是足低，我相信包括咱台湾人吼，伊无问咱台湾人吼，一定啦去问到的吼，啊，嘛无啥相信伊啦，对不？阿佩唔是伫这部拢讲穿头股，对不？今仔日一句话咧，股票就起，啊，讲哦我不打了，哎，啊去股票，哎，个嗯，我想想吼，啊。个热啊嘞吼，啊拢一句话嘛，啊就变成讲嘞，君无戏言，可是伫个川普伊个言语内底吼，啊、这种起起落落、翻翻颠颠的代志，敢那恰恰发生吼，好、啊，所以嘞，当然都无信任嘛，哦，那讲到信任这两字啦，哦，我唔知有一个人相信，你认为讲是唔是孩子的信任吼？哎、欸，这敢想，该帽子扣比较大，好啦，要来讲柯建铭啦。民众党的经理为吴春城伊伫张的时阵吼，来举办伊的新册的发表会哦。伊邀请两个人哦，这两个人咧，你也感觉这应该是敌人呐、啊，对不？都差不多都小台呢吼。啊，但是咧，我伫张的时阵，这会出现呢，一个都是这個。民进党的立委已经不是总召了，前万年总召柯建铭，那另外一类就是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他们两个同台了、啊、结果呢、当然主要是要讲吴春城他的册，这等一下再来讲、啊、但是、欸、柯建铭柯文哲啊，两个同台呢，啊，我开就问讲，哎，啊，人拢咧讲蓝白河，蓝白河，那是唔是有可能绿白河咧？哇，这柯建铭竟然当场表态了哦。结果咧，柯建铭竟然讲啥吼？讲唔是干打蓝绿啦吼，绿白嘛拢爱合作哦，不得了啊吼，绿白嘛拢爱合作。我知影咱真侪绿的人肯瞧不起白，对不？就是近猪笼啊，个白的。你啊讲咧，那个绿蓝合哦，加国民党合作吼、哦，感觉好像还可以对不？你去加一个。白色的吼，这大家都瞧不起的白色的吼，讲要合作啊？柯建铭说可以，哇，这真的是吼，足侪人拢认为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哦。啊，包括林卓水伫今仔日的时阵，都足生气的哦，足生气的哦，因为足生气的爱讲三摆吼，哎，伊就伫个面册来发文啦吼，伊讲哦，政党之间是不是要合作，其实并无必然性吼，无提供无一定就对啦。要合作唔合作，取决于两大前提：第一，就是宪法的一挂制衡的机制；第二，就是国会席次的分布嘛哦。然后咧，伊就讲吼，伊分析对2024年大选过了，国会一个结构啦哦，这两个条件看起来吼，条约根本都无合作的空间啦哦。尤其有一件什么代志咧？民进党曾经伫个柯建铭领军的带领之下，热战了两年吼，战上大把面啦吼。讲到这三字，个的心肝插一个，哈，就很痛哈，个插一个都对哈。哎，到底也短，以柯建铭的带领之下，哦，大概啊，哦，这刺猬一样哈。啊，结果嘞，就热战了吼，小战战两年诶。啊，今麦林这个柯建铭竟然讲嘞要合作吼，啊，所以林卓水很生气啦吼。伊讲合作诶，已经轻舟飘到万重山之外了哦。啊，讲嘞当前的政局也是荒谬吼，伊讲这就是荒谬啦。柯建铭哦，伊批评哦，就生气哦。一方面嘞，柯建铭话讲要合作。就是无法度交代当时为什么要领军，吼，民进党拒绝合作。伫一开始的时阵，其实是会在合作的，但是咧，伫个柯建铭的领军之下，拒绝加民进党合作。那伫个迄个时阵无合作嘛，嘛无合作，还带领了大罢免，哦，拒绝合作，还大打热战哦。看，这個、民进党上加哦，今天支持者即卖。像我讲到大把妹，我心肝搁来残两下，你知无？即我有创伤症候群呢。那伫这款的情形之下，伊讲伊真傻眼吼。柯建那个
林卓水很傻眼，竟然伫老柯的嘴内底吼，讲出讲会使甲拜的合作，都任期要结束啊，你知无？目一个呢已经几年啊，要搁定今你甲看，今年你再选了，得后一摆准备的立委啊，总统的大选啦。都安尼情形之下，你竟然搁讲要合作吼，所以咧，林卓水伊是讲，这都是人类的空前绝后的大奇迹呀、啊。啊，伫个网友吼，足侪足都不会讲吼，老柯吼可以退休了吼。我姑且不论柯文哲讲啥吼，我认为讲柯建铭讲出这款的话，伊实在是无适合，你知无？不适合再带到立法院。啊，当然毛人认为讲这已经嘛变阳春立委嘛吼，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任期啦哦。啊，针对咧柯建铭加柯文哲同台哦，主要讲要讨论壮世代这个议题啦，哦，因为这个吴春成哦，伊就去讲，其实壮世代这三字唔是无好哦，吼，那壮世代原本是讲哦，就是予咱一款年岁，像阿佩这款年纪吼，我们开始进入壮世代嘛，吼，那底下这个壮世代来的应该有一挂什么相关的法啦，有诶无诶啦，吼，其实是可以的。啊，原本朝野嘛，拢有共识，公认为讲，哎，这个壮世壮促法是 OK 的，但问题是啊，你白痴吴春成去人注册啊，这以后不管国家也好，还是讲一般民间也好，用到这个壮世代这三字拢袂使得着，啊，你搁立法内底这个法叫做壮世代法，安尼敢对吼？啊，迄个时阵就很有争议嘛，后来当然就停止了啦哦，啊，已经卖。吴春成主要的是请命啦，甲柯文哲吼请愿讲咧，是毋是壮促法会使个有机会啦吼，可以这再活过来吼。啊，另外一个伊邀请柯文哲主要是民众党吼，啊，就讲啊，是毋是民进党甲民众党会使合作之类，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啦。但是咧，姑且咱壮世代这三字虽伊甲这注册取消了吼，但当前的之前的争议卖讲吼，你柯建铭讲要甲民众党合作，这实在是无法度吼，不能忍受吼。啊，今日王世坚人有去甲问啦，讲这双柯吼，王世坚讲这双柯拢是老先生啊吼，那讲什么社会吼，其实会听啦吼，啊，但是咧，咱今麦社会嘛，袂该两个讲的话当做一回事啊，就让我们加入缅怀他们的行列就好了，因为辉煌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哦。啊，你要讲啥会使吼，所以你讲柯建铭讲啥啊，什么蓝白啊，算了啦吼，啊，柯文哲要讲啥啊，算了啦吼，啊，你要讲会使吼，社会有诶可能会甲你听吼，啊，但是即卖已经无人甲你当作一回事啊吼，啊，就参考就好吼，啊，两个柯先生吼，王世坚讲诶啦吼，两柯都过去是好朋友啦，啊，即卖要继续做好朋友，会使，要当好朋友吼，可以吼啊。但是咧，因讲的话的意思，唔免这么认真，甲这么认真改听啦吼。啊，我是本来冇想要认真听，但是咧，真正老哥讲出讲要甲白的合作吼，足济民进党啊，卖讲民进党，本土的支持者是切白的切家吼。卖工合作吼，既然都已经行到这款程度，唔免合作啊，对不对？连合作都不用了啊，怎么还会从他嘴巴丢出说要合作吼？当然都引起足侪人的不满啦哦。好了，提供予咱所有乡亲来做参考。今日节目直接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

0: 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 补路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补路再就业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9: 哦，哎，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8: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0: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4: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3: 哎呦
4: 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

0: 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1: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7: 迄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6: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感觉酸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痛、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鹅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2点整，
12: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紧紧在报满大听。听到凯琪，让咱健康欢喜笑咪咪，平安顺心，又过每日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495-7235，0495-7235。咱台湾人讲吼，伫元宵节的时阵，查某的咧爱去偷晚餐，才会嫁好翁；啊，若查甫的咧爱去跳菜鼓，才会娶好某。元宵节的时阵，我唔知我咧创啥，我已经无去了这个机会，所以顶两天啊，我去宜兰上课，我顺续去偷晚餐。迄宜兰的三星葱真正有够好食呢，其实开始吼。小看会惊这个食虫啊！我虽然唔是食菜的吼，不过有真侪物件我唔敢食，像牛肉我就无啥敢食，羊肉我就无啥敢食，有臭痕的我嘛唔敢食，啊，这个蒜头我嘛无啥敢食，虫啊我嘛无啥敢食，还有迄个味我会惊啦，并唔是讲啊我是啥物球刀啦，也是讲我是虾丸，唔是，迄个味我都会惊。也唔过三星葱吼，迄虫啊真正是甜，啊，佮无迄个虫啊迄款。迄款臭痕，迄款臭臊，真厉害呢！我有问啊，我去问长啊，这个头家讲，是安那这个三星葱哦，伊会甜，也毋过伊无迄个长啊，迄个臭味。伊讲，因为伊呾笋啊嘞，又砍，规支迄个白吼、哦，葱白是种咧土内底，所以就无迄款臭味。啊，这个规支吼种咧土内底，你要偷满仓过好翁，你咧办的时阵，你也比较有成就感。所以，阮只办这个农场，予大家来偷满仓过好翁。这仓啊办起来了后，我就开始哦沿路伫这个仓库遐在哪行哪唱，偷满仓过好翁，偷满仓过好翁。真欢喜哦！哪行哪丢，等于农场，等于呀哦，就带你哦去一个池啊内底哦，又挖一个水池哦，底下开始洗仓，洗仓了后，佮带你去倒，佮带你开始切仓，切仓了后佮调味，调味了后佮带你做这个葱油饼哦，你家己去买的葱啊，家己做葱油饼来吃，迄个皮家己烂，当然真无家己煎啦。也毋过，伊绝对知影讲你包的是倒一个，又按迄个有烟的几号吼，放倒一个再按好好的吼。所以，哦，我家己去包这个很慢的三星葱的这个葱油饼，佮家己包的，真正有够好食，哦，有够趣味，有够好耍的，佮家己包葱油饼佮蒸来食，有够好食的啦。哦，我回来吼，我佮佮买一包葱啊回来，真正迄虽然唔是我家己慢的。也唔过提顿下厝啊，哦，冰两工，迄葱啊，敢若蒸两尔，都有够好食，无迄个味。我足惊葱啊，足惊蒜头的。也唔过食迄个宜兰的三星葱，果真名不虚传。我回来吼，我就甲大家讲，哇，这真正是好耍的所在。因就甲我问，啊，买一片葱啊，偌济钱？你要听无？去迄个农场买一片葱啊，哦，啊去洗葱、切葱，啊，佮包一个葱油饼来食，安尼偌济钱来？我还记得吼，我还记得，得一套操作猛如虎下来，头班仓佮佮你嫁好翁，虽然还袂嫁出去，嘛佮无佮我介绍一个翁，嘛佮我收，敢那220块。哎，买一杯仓，啊佮佮你洗，佮佮你切，佮佮你包，220块呢，比你咧包葱油，比你卖葱油饼还好赚，真正的。后摆我若有钱，我嘛要来买一片地。我来种三星葱，给大家去卖，吼、哦，查某的卖，查甫的跳，安尼我就收钱啊！你看即卖的人，无啥代志通做，去共做工班，去遐共做工，去遐共班厂啊，搁爱钱给人呢，搁爱钱给人呢。啊，伊只啊，你要食伊的中道顿吼，伊就用一个葱油饼给你食，要食伊中道顿，搁爱家己包呢，啊，搁爱给伊钱呢。你看即卖钱，真正的。咱若是来趁你看的较好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我去真济所在上课，
我都会去当地吼，找一寡无同款的生活体验，去体验看卖啊嘞。虽然听起来讲啊，你个人做工个提钱给别人，虽然听起来感觉真好笑，也唔过上无我算了真欢喜啊，吼上无我感觉有体验过啊，未歹呢吼。再来听一首歌曲，再个回来咱的现场。我今仔嘛也搁咧想啥，头班舱过河岸，头班舱。今仔咱卖班舱啊，咱来去班神头。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啊，各有要来回答吼，咱大哥大姐一个问题，伊讲开始啊，咱别人的节目主持人啊，人在唱歌吃口音，安尼在咧做生意呀，安尼在咧主持电台呀，啊是安那，你得爱去学啊侪物件，啊无你得去摇唱上班就好啊，无唔对，甲你报告在下就是伫摇唱上班，啊我敢讲。可能阮头家感觉我较适合来电台，伫遐主持，所以伊甲我阁拨一个工课来电台遮主持。无毋对，我就是伫遐摇唱咧上班。阁有一项代志，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是安那，阮头家虽然我伫遐电台主持，做了嘛真顺时，感谢大家对开始的疼痛甲照顾，才有开始伫遐电台做甲较顺时。不过，阮头家伊嘛是不关心，拢是送我出去进修，甚至予我甲阮内部的主要的这个艺术团队，也个研发团队，交予我伫咧边啊，甲因做伙开会，甚至会当参与着开会来讨论。是安奈爱安尼？阮头家有甲我讲，伊讲凯奇，遮尔啊济年来，你对着公司一直不断的提升，一直不断的进步。这就是阮对你的栽培，阮一定爱对你栽培。阮希望讲你会当伫个遮做个久久长长，安尼嘛是对听众朋友的一款负责任。再来第二项，咱无爱做甲别人同款，毕竟开始你出嚟是代表着咱的摇唱，咱毋是伫遐咧嘻嘻哈哈哦，嘛嘛毋是讲嘻哈，咱毋是咧唱歌跳舞，安尼来讲产品咧，像安尼家会当。那讲，干来会晓唱歌、跳舞，干来会晓画，无任何的专业背景，无任何的专业背景，无任何的专业知识。你讲伊外高来选产品来吼，咱来听众朋友，外高选产品真的是严选吗？他要从哪里去选？有任何的知识去选产品来哦，人客无？无法度，伊有任何的知识去判断这个物件对咱的人体有好无好无？无法度，伊敢若摕来有利润的卖，摕来有利润的卖，安尼甲药房有啥物无共款？今仔日你去甲药房，阮头家吼，捌带我去呢。伊讲开始，我即马带你来迄间药房吼，我讲我要买一个这个止痛药啊，你甲看这个药房的安那甲我说，我讲你是安那要带我去这间，伊讲这间特别好说，我讲好。安尼我起来，我看伊安尼甲我洗，洗了若无清气，我就出来甲你洗。因为，阮这庄卡药房吼，你要买啥都有啥，啊，毋过伫个都市，哈都市迄边的药房竞争比较大，竞争比较激烈，伊嘛是爱生存啊。毕竟药房伫个遐，伊的租金有时啊，这个店面吼，一个月八万、十万拢爱呢。哎，药房阁开大间八万、十万的店面，哎呢？入面我讲我要止痛药啊，伊就开啊，开一盒姜黄给我。伊讲吼，你若要食这个止痛药啊，我建议你，你阁买这个姜黄来食。这个姜黄吼，一盒790，你买这个姜黄来食，安尼你的止痛药啊，则袂去伤到你的腰子。我买一个止痛药啊，可能才100块。伊叫我阁买一盒700到的姜黄。哦，啊，讲完我无甲应咯吼，伊马上就去讲啊。你若吼要这个止痛药啊，一下有效的，来，你阁加这个，来这个什么牛樟芝，这牛樟芝食落过关，过关关啦，过好，你药啊食落就较有效。这个牛樟芝得啊贵啊，这个牛樟芝得啊1980啊。我要买一个100块的这个止痛药啊，给我一个790的姜黄，搁我一个1980的牛樟芝。一般吼，那像这去到遐穿一个白衫，你哪会知伊是药剂师，毋是药剂师？伊叫你买大部分的人都买啊啦，要买一个止痛药啊，哦，退烧药啊，尔2000多块就搁甲开落啊。又专业无专业，毋知影，伊就是要叫你买，因为无买无业绩，业绩无够无法度付店租，业绩无够伊还用扣薪水。我毋免啊，我就是第一药厂家，我就是爱甲阵个药厂这个看板甲伊顾好。我爱真正有我的专业，才会当伫个电台来讲话。你敢知电台一讲话，可能几千几万人听到，这有社会责任伫个遐呢。阮公开来讲话是袂当乌白讲的，真正敢若乌白讲来，你点歌，我唱歌，唱完了后，来哦，这个物件好，这个物件赞，这个食落变变变，
就跟安尼讲，啊，你得买啊，啊买落去，啊，知影你是食效果的，啊是食到这个心情的，啊也是讲买到有的人真正的。买回去，伊起后开始看，开始我甲你讲吼，哦，这药啊，这偌好嘞呢，这一盒才300块尔，甲摕来，哦，伊的成分热热长，你敢知影？成分遮尔长，伊讲逐项遮尔有，啊，一粒胶囊遮尔细粒，成分长哦吼，逐项拢有哦，胶囊遮尔细粒，内底佫有掺面粉，我无甲你骗，真济诶健康食品内底掺上济，就是面粉呐、豆仔粉呐，啊，毋过一下你看袂出來，伊一看就是面粉。哦，一看就是豆仔粉，啊，佮佮你掺一寡糖，吼、哦，啊，安尼食面粉、豆仔粉佮掺糖，啊，一个做面包哟，放内底放上济就是迄尔，哦，啊，毋过伊讲糖有效的原料拢掺，原料有效成分呐，食了无够是一寡效果拢无，佮有真济大哥大姐，我嘛是毋知影，你的头壳、你的脑筋是安怎想的？那卡来，欸，我要买迄食真久的。我讲你若要食真久，阮才无哦。阮才拢是食较紧有效果的，食较食有效果的，阮才有。若要食真久的，我唔知道你食要创啥？你要食要西游记的哦？啊，就食食啊！你搞我骗啦！我食食迄游记拢愈来愈歹啦！啊，你家己卡去讲你要食真久的啊？药啊，食久的西游记，这都一定的。你去问医生，十个嘛一百个，安尼甲你讲，敢无影？也毋过真侪人，伊就是要食真侪粒的，要食真久的，有效果无效果我不管，我只要熟就好啊。啊你安尼你食要创？你食要创？你食来要来加开钱，食来要来伤身体哦。我迄款的我真正我就不爱买啊，我买你我有业障呢。我买你我，开始我无咧黑白讲话，而且我有啥我就讲啥。真侪人卡来开始直接不爱买。真正我不爱买，伊讲伊就是要食真久的，不管的，我要买俗的，要食真久，我讲我无。你甲你若感觉食好，你就去甲别人买。啊，我嘛唔敢甲你讲食有较俗的。伊讲开始，啊恁做药厂呢？药厂无多比别人较俗。我讲，安尼恁哪会袂去甲迄做劳斯莱斯的讲？哦，啊你平平做车，你卖到一台几六千万呢？你唔是讲你做车的？你敢无多做一台较俗的劳斯莱斯？你是安尼要做几六千万呢？啊，劳斯莱斯伊就讲啊，啊，我敢袂当做顶级的车，我是安那倒爱来安尼乌白斗乌白做，做迄无安全性的，啊，开无，什么开无两年，开到一半爆炸的，你油脂就歹去，甲开车开到一半爆炸，毋是嘛同款，一分钱嘛是一分货嘛，安全系数高诶，甲安全系数低诶，计数就有差啦，成分浓度较好诶，成分较无好诶，计数就有差啦。啊，若讲吼，像譬如讲啊，较贵的、珍贵的药草，冬虫夏草，你用真正的冬虫夏草，还是讲去外口什么虫草甲腌做粉的迄款的，无抽精萃取的腌做粉，伊迄冬虫夏草有烂去的，你知影无？迄款烂去的是一寡计数拢无的，无任何的用处的迄款的冬虫夏草，足济。哦，啊，毋过伊就知影讲有诶，这个药厂伊介意这款的冬虫夏草。所以伫大陆迄边有个人，就甲这要单调，佮另外包一包真大包送上诶，人有个人就捡转去啊，讲我系嘛冬虫夏草啊，啊，不过伊迄是人要单调诶笨手，用笨手来去做，佮用真正成分摕转来，佮来抽精萃取诶，倒一款会较贵嘛？你无，我嘛无去人扫笨手来买呢，因为扫笨手食无效啦，佮较俗食无效，对阮来讲吼。没有好处，因为我们是长期的经营，而且是要做口碑，而且我们是要把品牌做出来的。要做一个品牌不简单，我们不是要做生意，我们是要做品牌，要做品质不一样。哦，一般有的人就是你来接口音的啦吼，啊口音完爸爸妈妈，啊过来我就来，这拨一挂来呗，那拨一挂来呗。啊，若有问题，你家己去找厂商，我们无咧卖这啊。啊！你家己去找食，无咧卖这，等下东升咧，东升嘛同款啊。这款的拨几项啊，迄款的拨几项啊，啊，这拨几项啊，伊逐项拢卖啦，啊，逐项拢真俗啦，吼、哦，逐项拢卖，逐项拢讲甲真俗啊。啊，若有问题，电话转来转去，找无人，找着人啊，佮家己讲，你家己去找厂商，迄阮配合的尔，阮嘛唔知影。讲啊，恁都安尼讲，迄讲是厂商咧讲，啊，唔是阮咧讲啊，你家己去找厂商，电话卡去，哇！嘿，嘛是去咁播来卖，佮卖予电，佮卖予电视，佮卖予东森某某去卖，找无人啊！含药厂伫倒，伊拢唔知影啦。得人一手播过一手，安尼卖啦。
你看半三四手啊，搁卖到这个电视遐去，搁卖遐尼啊俗，你看伊的身份是啥？搁你家己想啦，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阮头家是安那爱送我去进修，我才知影什么是真正好的，什么是真正无好的，我才有法度徛咧我顾客的立场来去选择着产品，推荐着好的产品。你讲是毋是？我若无迄个专业，阮头家讲我嘛不配伫个这个电台来遮讲话，所以伊一定爱甲我教育再教育，好我会当对着阮公司来进步，这嘛是对咱的人客来负责任吗？哦，所以我会定定拢去进修。虽然我做节目的方式、讲法，甲一般的人哈无同款。也唔过，阮就是实在做，用实在的产品咧，甲你交朋友。啊，那开始咧，我就有声讲声啦。我嘛，电台头顶是安那，我普通接电话是安那。不过即马因为，生意已经做真稳定啊吼，买过会过来买，买过会过来买，所以人客一天比一天更加多。啊，接电话已经有专门的客服部门啊。哦，阮即马咧分工也都比较完善啦、啊，有专门客服部门啊。啊，凯奇的做凯奇应该做的代志是安尼，所以希望大家会当理解阮是安那节目会甲人无同款，阮的主持人是安那会甲人无同款，因为我是徛咧你的，阮头家唔是我，阮头家徛咧你的人客的立场来去做代志。真真正正设身处地的在替你想，袂当讲无负责任啊！我就是倒位有利顺，我就袂啥，这是袂使的。这要长期行落去，绝对会出问题。五年，得叫你行五年，得叫你行十年，绝对行袂落。因为头家当初对外设定甲教育是对的，所以阮即马才会当愈做，人客愈来愈稳定，一天比一天更加多，人客一直加起嚟。因为当初做的到现在，我们做法是对的，得到了客人的信任，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很好，不是说，那个厂商来你打电话去那里，那个厂商你打电话去那里，我们不，我们就是一手来给你做负责，你也不用怕、哦、我们给你扣得掉，我们给你会挖口子，也不是去这拔一个那拔一个，我们就是只卖我们皇家制药，而且凯奇再加上我们的团队严选，你敢知影要伫咧电台吼，要卖的产品袂当乌白卖呢？因为听电台的大部分拢是身体较无好的，一无就是年岁较大的。即马网络遮尔流行着，手机啊啊遮尔普遍着，即一个无欢喜手机啊摕出来就录啊，一个有问题手机啊摕出来就录啊，开始报新闻啊，报爆料啦，马上就报啊！阮这拢八十外岁、九十外岁咧食，不能开玩笑呢。一开玩笑，阮公司就会有问题呢，对不？啊，像迄遮尔大间的公司，伊若无讲为细节去做好，像迄日本遮大间迄个的公司嘛出问题啊，影响着足大，你讲是毋是？阮虽然无甲遮大间，也毋过阮为细节做甲真好哦，阮细节拢爱甲你顾好到，人咧出问题的时阵，阮 OK 无代志。佫会当继续咧服务，甚至人客佫有信心讲吼，哇，好你家在，阮是食皇家制药的，唔那有效果呢，也佫较安全，无唔对啊。阮检查的比政府甲阮检查的也佫较济，因为阮的人客，尤其电台这个通路，八十外岁、九十外岁的真济，真正咧食食爱替伊特拎落去接落去的物件，爱替伊特别的把关、特别的注意哦。也佫有真济人即马拢有。三高的药啊，绝对拢加咧食的啦，吼，拢有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食侪食少尔。上惊讲，搁咧食这个药啊，慢性病药啊，会去强蹦掉未？阮咧特别的实验，搁去做着这呢，家里的药啊，未去强蹦掉呢。无那强蹦掉，我老实讲啦吼，咱卖讲食啦，咱迄我嘛唔知食吼，啊，这就真正发生诶，我胃真高呗，卖这个血压的药啊，卖这个糖分的药啊。要唔过伊个人客拢随食，拢随分去，有效无？有效啊！啊，唔过身体啊，虚个吼，随食拢随分去，马上食，马上话，马上食，马上降落呢。伊迄款就是让你马上食，马上降落，佮加上你这个家己食慢性病的药啊，所以你就安那减一个收紧，马上昏倒。伊那西药嘞，让你马上压制尔。你讲长期间。一段时间吃落，会当维持着你的血压降较低，还是讲血糖降较低无？无法度，伊干那会当让你马上降低，
要有危险性。你若雄雄骑倒摆的时阵，啊，食完啊，我要来买一只豆奶嘞，我倒摆骑出去，我骑第五分钟的时阵，拄啊摇啊摇好，拄啊行，开始人工去，人拄啊，哎，怎安尼昏倒呢？骑倒摆骑一半昏倒，差一挂人搞死，你知影无？我无甲你讲生笑，真正差一挂搞死呢。迄个人客讲伊，我差一挂人搞死。我那安内食食的怎有降落无？有啊，降一个收济，我怎昏倒？啊，长期嘞，长期唔那无降，佮甚至佮压起来，佮要去看医生，伊啊药啊佮食重的。所以咱是要维持讲身体愈食愈健康，唔是马上食。我看到迄天就马上有效果，要唔过食愈久愈无效果的，迄款袂使，迄款就对你身体有影响啊！吼，袂当强蹦一啦。我咧做药啊试验的时阵，食品试验的时阵，第一，甲咱食药啊，绝对袂当强蹦，因为大部分的人拢有咧食药啊。这点我嘛考虑入去，别人敢有考虑，我唔知影。要么我有法度做到这点，所以人家会安心啦，别人才会安心啦。你若讲我敢要变俗，要么无安全，我唔爱做。有钱要做外俗拢会使啦。有的人讲哦，开始啊。我到迄，你看迄个阿伯钱吼，甲阮头家讲啊，开始啊，你看阿伯钱，我阿伯钱差不多掠伫个50块，啊，包装的钱差不多20块、70块，啊，药啊钱吼，你着甲我掠30块安尼就好啊，嘿，啊，包装遐算算的，煞比药啊搁较侪钱的，有无？嘛是有人咧做啦，啊，袂有啥，袂有贪的人啊，啊，人咧食我嘛有咧食，啊，食啥唔知影，哦，哎哎讲，啊，这成分咩啊底，成分无要紧啊，食袂死就好啊。有人在做无？有人叫咱在做无？有呢，我无甲你骗，有呢，真正有哦。啊，伫个电台卖无？我唔敢讲啦吼，所以哦，咱要买的哦是安心。有个人要赚的是钱，要么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要打我们的品牌。哦，我们要做我们的品牌，并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品牌给它做好，品牌给它做大，品质够好，我们就会一天做比一天更加勤苦。因为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高。真正人家，以前我不相信哦，刚开始做前三年，你说要给我介绍人家，我没在信的。哪有可能啊，因为来吃吃，再来吃就不错，再给我介绍人家。不过开始做到现在要10年了。我老实讲，介绍人客差不多占了50%，甲我介绍的就占了50%，所以我无咧做节目的时阵，电话嘛是搁一直卡来，电话嘛是搁一直卡来，就系安心啦。伊甲我介绍伊真有面子呢，伊讲哦，介绍一个有效，介绍一个有效，啊要找服务哦，绝对拢找有，安心，迄东森某某搁找无咧，啊有诶电，搁甲有诶电视买，还是电台买，讲啊你去找厂商，迄我嘛唔知，真正诶。我们的服务吼，可能会当排在人的心目中的前三名，所以我有5%真正是拢大哥大姐，听小凯是相信着皇家制药替我来一直来介绍哦，啊，红公司支持我们公司，支持着凯奇，凯奇在家深深一鞠躬，谢谢你，感谢，是你叫凯奇，阿妈感谢我的头家对我的这个教育，对我的看家。甲我即马照一个正确的这个思维逻辑来服务着大家，真正我真感恩每一个人，感恩着我的头家，感恩着我的公司，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开始讲的真正拢是我的心内话，有个人无多理解讲安尼做节目，我就去做节目就好啊，唱歌。你也袂晓口音，你也无，啊，搁爱去上课，上啥课会晓卖就好啊，卖我嘛不在行呢。啊，若讲安尼稳稳啊做，实实啊做吼，这我可能较会使。讲我想要讲的，讲你想要听的，带予你无同款的感觉，这才是开启要予你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有一个大哥很趣味的，他开始说，开始啊，我来说，我现在年岁大，但是我也是很孝顺小姐。啊，我有在吃这高血压的药啊，啊，我还很惊，我说惊什么？惊你没了？不是，我惊说，我没多，啊，我说没多，没多你还要去？开始，我也是要去，啊去我也是惊，惊什么？你还惊什么？我怕說我去的時候有的人說喔，啊那有沒有去完啊，怎麼中風啊，在小姐前我頭頂，我說那怕你就別去啦，你這樣啊不受鬼，哎呦他說我開始啊，這我都解決沒了，我很怕耶，喔他母在那邊啊，一直跟他罵，我敢不敢說，我不敢說，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喔，我有学到，我唔是有登去大陆个上课，但我冇上课中医西医吼，我老去问过这个问题，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即个大哥吼，恁吼，他引起着我的兴趣，我拢去问过。有一天，我会伫个这个电台内底，我甲大家讲，这个问题我都解决无，会使解决。真正会当解决，也毋过你家己爱去调整，要去调整啥呢？也佫有，伊讲哦，啊，这个喂一公的，喂两公的，敢会当食？喂一公，喂两公吼，身体无好，咱就唔通食啦。因为吼，这有时啊，伤强，你会挡袂掉吼，会憋憋破，我无甲你骗，会憋憋破，憋破，唔是讲，啊是讲吼，阮小弟会憋破，唔是吼。是血管的憋破，搁底下咧乌白相，即个大哥，啊，讲女性，啊咧开始，啊有个人的女性嘛咧食这喂一公喂两公的呢，无唔对，有伫咧临床头顶西药内底，有一挂竞争医生嘛是专业的，会开这个喂一公喂两公的，和这个妇女朋友来食吼，啊有喂一公喂两公，有诶是有自付的呢，你知影无？根本有算钱的哦，所以它是真正有效果，有治疗效果的。也不过有的人就是拿来旁门左道，不能吃的，咱就千万不能去给它摸，因为摸了你的身体不抗拒，别人可以，你不可啦吼，这没法度的，这没法度的。啊，如果说你想要也可以吃，你身体就要调整好嘛，你来吃，不吃没有问题。你讲是唔是？拄只我虽然吼，这阿袂当讲，严格外当先来讲吼，咱的情绪会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无？你有想要听无？来来，有诶吼，来有诶拍破我一个，我甲你讲啦吼，来啦，你无拍我嘛是讲，啊无要安那，你即卖应该是吼半醉半清醒，啊有诶人吼是半困半清醒，啊有诶人是徛咧放尿，有诶人是困未起，不管你是倒一项诶。我拢要讲互你听，好来。那讲欢喜的影响着啥？欢喜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你的心脏呐，心脏呐。这个心脏有的人伤欢喜哦，颠倒伊会安那失眠呢，伊会困袂去呢，因为交感神经，伊就是一直拍电拍电，你要安那困得去。甚至有的人伤欢喜，心头会逼不跳哦。逼不跳哦，所以你的精神、精气神，也个你的神经、甲心脏、甲你的心情，拢是有影响的哦。啊，那开始，啊，那拢生气嘞，欢喜、喜、怒，生气影响着啥？生气着影响着肝。吼、哦，我看到你，我规个的肝火上升，我规个火气都压起来。所以你要怎样？生气就是影响着火气、肝脏。所以人讲吼、哦。容易生气的人呢，肝气不舒哦，甚至个连累着啥脾中，也个你的胃、脾胃拢会受到影响。肝气呐郁结，有可能哦，你的内分泌个会出问题哦。像讲你真生气哦，有个人就开始会屁屁出来啦，啊气甲会接袂落呀啦，对不？所以生气第一呢，就是影响到你的肝脏。啊，那讲。艰苦嘞，就是喜怒哀悲伤的时阵，影响着啥？人咧咧真悲伤的时阵，是不是在哭的时阵，在哭干嘞对无？我咧学，你就会知影啦。
那咧艰苦咧哭的时阵，就影响到气波，对，开始啊呐，这个气咧喘吼，对，气变作较短吼，甚至人人咧艰苦的时阵会烧声哦。吼、哦，你来看这个人虽然无啥情绪，面袂讲足艰苦，要唔过伊讲话出来烧声烧声，你就知影，伊可能即马有悲伤的情绪伫个遐。更唔呐安尼哦吼，这个悲伤个影响到你的大肠，大肠呐影响到安呐闭结，所以你个艰苦咧哭吼，你隔工屎拢会放袂出来，真的，我无甲你骗。过来吼、哦，又郁哦。郁啦，郁掉嘞啦！哦，我今仔就郁住嘞，食甲我骂，也是讲哦，我今仔就郁住嘞，头家甲我薪水扣一千块，我今仔就郁住嘞，今仔人客无缘无故，又搁害我了钱哦。郁住会影响到啥？郁住吼，影响到脾胃是第一个，而且会乎你迄这个肉吼、哦，愈来愈消散，会乎你无力哦。哦、所以你若鬱卒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的人会加足无力的，甚至你的脚骨、你的手，想要存面筋、要创啥，你嘛还存无啥落。有的人本来脚要压悬，行楼梯都无力啦吼。那咧鬱卒吼，那咧悲伤的时阵，伊更加无力，会更加艰苦。所以吼、哦，这个鬱卒嘛影响呢。你会影响到你愈来愈无力咯、哦。哦，爱给你，你若要去找小姐的时候，会当捂住袂？袂当哦，啊无会无力咯。所以大哥要找小姐的时候，拢是真欢喜的去的哦。凯奇安尼讲，你就较了解啊吼。啊，讲凯奇，啊那惊吓嘞！我要去的时阵，我惊阮某知，我惊阮囝知，我惊阮某给菜刀甲我抬，迄款惊吓的影响到啥？我甲你讲。你若要去啊，你就袂当惊，因为当当你咧惊的时阵，伊就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人咧惊的时阵吼，会马上和你的神气会不足吼、哦，因为着你的惊，所以你精气神规个吼也全散去哦。有的人因为伤惊会安那头错摇，有无？啊！我伤惊，你若咧看迄鬼片哦，迄恐怖片的时阵，有个人真惊，伊就演啥，演讲伊腰错落去啊。所以伊就一日甲你讲，人咧惊的时阵，得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甚至马上生气，要甲你的这个腰全部啪一下拢无去啊。那伤惊，大哥啊，你若要去，要去找小姐，要搁咧惊恁某的时阵，你的生气不足，你甲想。你的小弟更有法度压头看人，所以你要去的时阵，咱就安那袂当惊，而且阁爱真欢喜。无爱给你哦吼，你去看恐怖片的时阵，哦，一恐怖，迄腰怎闪落，你就知影。那惊的时阵，这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影响到你的肾气，肾气不足。唔呐，安尼哦，凯奇有讲过，咱的肾水呐八甜，当然你的腰子就会好，当然你的这个功能就会好，当然肾气八甜个影响到一个上重要上重要。你肾气八甜，你的脚手得有力，你的骨头那要有力，你的脚那要有力，腰那要有力，绝对爱肾水好甜。所以咱的这个骨碌人生家，咱的弯形家第一补充的就是你的肾水啦。有人讲开始，我食这个弯形家了后，八九十岁啊呢，八九十岁后，伊才食三罐。原本讲哦，坐落碰椅爬袂起来，到尾伊有法都去爬起来哦。感觉加足有力嘞。当然，伊是补啥，恁拢唔知影。其实弯形家第一有法都补充的，就是你的肾水。肾水若甜，你就马上会有力。你讲安内外口的骨碌人生家内无遐紧，因为伊的家。坐较少，你也唔知影，内底甲你掺一挂乌乌的这个药草药粉。你是伫食药草药粉，你唔是真正咧食完形的加一补充嘛？该补充的遐药草药粉，阮全部拢抽筋萃取落去呀。含这个加一，阮嘛抽筋萃取的。所以，有三高的人来食，一挂负担拢无啦，安全性非常的高啦，马上食，马上吸收，甚至有的人下暗食，下早也就感觉讲哦。我徛眠床的时阵，很嘞，真的一边身就徛，唔免像以前安，
哦，安尼个爱吐，哦，啊个爱变咧骨啊变，唔免一变身就起来，因为伊个量有效个量，食了有够，完形个价值食了有够，也佫有伊原本爱加落去个遐珍贵个中药成分，拢用抽精萃取来啊，一寡寡你人体就吸收啊，伊吸收率会当100%，运用率佮100%，才有法度隔工效果都你发现啊。哦，只要我多计刚好够，你发现啦。有人讲，敢真正你完全加厉害，啊，无我买一盒试看卖啊嘞，真正一试成主顾啦。一个食完讲吼，也是你安尼较俗，我敢买迄一斤加，食三斤已经食了3-4万啊。哦，即马一斤已经1万外块啊，要2万，我食3-4万，拢啊无食你迄一盒的效果。我讲对啊，我是卖你完全的加。而且你珍贵的中药，我嘛抽精萃取出来啊！你唔免阁去消化哦，你唔免阁去吸收，我着你随啉着100%吸收，所以才有法度100%产生着效果。食物件爱看吸收率，你的身体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要阁食真济哦？爱知有法度吸收，唔只有迄个效果。开了几万块啊，阁无效果，阁要食光，我阁要食久诶！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人巧诶吼，真正巧诶，买一盒先试看卖啊，3800试看卖啊，马上一边叫5组呢，5组哦，我无甲你骗。伊讲开始5组较俗，阁逼我去买迄外口诶加阁较俗，啊加我食较济万啊拢无效，啊再开开着啉，啊毋免阁泡，啊毋免阁煮，甚至阁无味。无迄个臭臭味，你啉加偌舒服诶，你知无？啊，唔呐，啉落舒服，效果阁有。我当然嘛要来买这個，啊阁俗，啊阁有效，算起来，啊阁俗，啊阁紧，啊阁有效。一试成主顾哦，一试成主顾，咱的完形家就是安尼。所以讲啊，你心水无把定，唔呐讲脚手无力尔咧，你阁会定定吼，心肝头会惊惊，甚至咧放尿你嘛较无力咧。所以心水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免阿补，干那会当互你马上吸收。尤其定定你那咧，卖讲定定啦，即马有咧食三高的药啊，你腰子大部分拢有受影响，甚至肝脏拢受影响。你唔莫个增加伊的负担，你应该是食伊有法度吸收的，卖增加伊的负担的，看会当个加减补充着伊的营养无？安尼你食健康食品，你食这物件效果才会出来，才袂愈食。人愈叮当，愈食人愈艰苦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拄则开始讲的吼，心情会去影响到啥？这拢是《黄帝内经》内底写的。要唔过伊写遐文言文，大家可能看无。开始就用我用讲话方式，佮加一叔叔啊，这个声音的表演。就让你知道，你一时就记起来了。如果要考试，连讲你那些中医老师要跟你考试，你随时可以写100分的。真的，我没跟你骗。人家派我去演讲呢，我如果一说，下脚的记都很紧的，因为我有我的方式。我都在想，我要做这部的时候要怎样，让大家一时就把这个重要的记起来，用最趣味的方式让你记起来，让你可以运用在生活头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

拄只开始有讲吼，咱若生气会影响到肝火。啊，我嘛是有学中医的啦，嘛是有正教的啦吼。啊，中医唔是有这个经络吗？肝火敢有法度讲哦，用倒一个筋来甲你穴道按摩会好。来你脚揪起来吼，啊，甲你的大拇哥、脚的大枕头啦，甲为后边凹落去。为后边凹哦，唔是为头前哦，为后边吼，为脚遐个凹落去，凹落了，你望你的脚底有一条筋走起来，迄条筋你就一直甲撸，一直甲撸，一直甲撸，吼，真痛。你若会痛，就表示讲你的肝无好，你的肝火起码有法大哦。会记哩吼，脚底啊，这个大拇指该凹起来，凹头顶哦，凹起来。啊，一条筋就会浮起来，你摸你的脚底就有一条筋会浮起来。你咧凹大拇指的时阵，一条筋浮起来，你迄条筋就一直甲撸，伊就是会当帮助降你的肝火，那就是一个穴道哦。咱会当做简易的穴道按摩。讲开始啊，我唔呐讲吼有肝火尔呢，我阁有这个胃火，最近安尼食落吼，拢未消化，巴肚拢胀胀，啊，空气拢排未出来，过来，常常这个火烧心咧喘气会痛呢，你知影无？过来，这个脑吼，常常拢感觉会痛。其实这就是咧规身躯拢咧发炎嘛啦，规身躯拢咧发炎，规身躯拢有火气压起来。啊，敢有讲

玻璃罐不是买一般这个白色的这个玻璃罐啊呢？你会当注意看，阮达罐的玻璃罐啊，拢是这个咖啡色的、暗色的，这叫做避光型玻璃罐，这个成本加足悬的。避光型玻璃罐的成本加足悬的，你若看一罐50cc 外口哦。橄榄油50cc 都要卖几千块的，你吃的橄榄油50cc 都要卖几千块的。伊迄个玻璃罐啊，嘛是真贵，伊就是这个避光型的玻璃罐啊。阮用的比迄个还好，因为阮用医药级的哦，医药级的，医药级避光型的玻璃罐啊，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成分，伊是安全的，袂去变质的，而且伊若内底底活性的物件，才有法度维持着伊的活度，你知影无？像这个玻璃罐啊，我嘛是见过见上好的。你看外口的玻璃罐啊，你甲摕来甲阮来比，差足济啦。敢若玻璃罐啊，你底迄个就差足济，因为爱保证每一罐拢互你食内底成分是足的，内底。摕到你的手的是安全的，活性是有够的，每一罐拢爱安尼保证，所以阮伫个包装也是下成本，也是下功夫的呢。就是要为着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摕到的时阵，我嘛是要维持着伊成分的浓度，维持着伊品质袂当改变，维持着伊活性会当互你的身体带来着好的这个功效哦。所以阮家拢爱考虑入去。所以不得已就一定要调整计数，我们没想要去捏成分啊，也是说去为 包装头顶去给你捏一些钱起来，有的钱是不能省的、啊、真的不能省的，省的效果是差有够多多啦，所以请你要体谅我们，我们要让你吃的是效果是安全，甲你用的物件，甚至包装都甲你挂保证，用上好诶，玻璃罐啊，都用避光型的医疗级的，然后，请你爱体谅阮，嘛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哦。万灵水是你体内内底，不管倒位咧发炎，倒位咧牙火，你拢会当一罐见功效，一罐所有的火气总甲你解决，见功效。

0: 普陆再就业将来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薪有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陆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告知同日随家报，老主双方拢安心。以上是老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东
8: 98.3，
7: 快乐配偶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9: 现在时间3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咱皇家制药的人才真正有够侪，扩大这个电视平台啦，也是讲网络平台，因为伊生了水。又够有专业，大家拢要请伊去甲伊请教伊的专业哦。欢迎咱的营养师陈小姐。
1: 啊，咱上古最可爱、上美丽，咱的开启名节目主持人，也够有咱空中吼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
0: 谢谢谢谢咱的营养师陈小姐哦。像咱今嘛，大家人拢无爱食药啊，希望讲照着食疗。我知影你唔那是营养师哦，你嘛是够病医，你有健检师的资格，健康管理师的资格，真正有够厉害的呢。
1: 哎呀，为着要服务哦，咱这些好朋友啊，一定都是爱提升自己嘛。所以哦，咱也有当时啊咧介绍哦，咱的会时段哦，咱家己嘛是爱了解，甚至呢，咱嘛是爱使用一段时间过，才有法度甲大家介绍嘛。咱哦，拢希望讲哦，用上天然的，卖靠西药的方式，用保养的方式，尽量卖互家己破病。哦，迄就是即卖上界流行的这个免疫力疗法、食疗法，用上天然的食材来控制、来改善咱的症状。那是带来天然的介绍大家，阿、要来讲进程啦，先来甲大家报告，这项物件有偌厉害呢？这个日本民间都有记载，伊那拄着讲吼，我病人迄血未止的啦，也是讲哦，我腹肚疼的啦，或者是讲啊尿拢放未出来的，胃无好的啦，也是会漏血的啦。日本吼，因拢爱用这项咧，互病人食，伊会使顾足侪位的哦。伫个呢，这个阿多啊，东欧国家，伊那。拄着讲吼，拄着细胞病变的吼，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啊，生歹物啊，啊是讲吼胃发炎啦，啊是讲咧上歹医的胃溃疡的啦，啊是讲
0: 胃溃疡
1: 结核这啦，
0: 三四十年有个人一个医袂好，
1: 对啊，胃一路大坑，阿多啊，伊就会用这吼来互这病人食。啊，个有俄罗斯啊，伊那拄着讲哦，比如讲咱容易产生细胞病变、生歹物啊，有三高的，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的，哇，因那拢会用这吼白人食哦。
0: 这就是已经讲真严重啊，嘛个会当来使用这项的。
1: 嘿，所以咱唔只讲哦，无一定西药吼，只好发到来治病嘛。其实西药咱咧食，只是讲哦，暂时甲地雷尔。你看有糖尿病的人，敢有人食西药食好去的？拢一世人拢爱控制嘛。
0: 对啊。
1: 所以我讲的食好去是讲像感冒。感冒食三天的西药好去啊，你都未搁食嘛？但是你像三高、糖尿病啊，一定拢用西药控制，结果糖分控制无好，产生着呢腰子也受损，肝也受损，对无？
0: 目睭搁无看，
1: 爱去，搁啊尿放未出来，搁爱搁食一粒利尿剂，
0: 哎呦！
1: 所以哦，你食西药并无较好嘛？
0: 对啊，但是人即卖愈食愈重呢。
1: 对，咱药厂的医药博士这医药团队内底嘛，营养师、药剂师这医生啦全部安尼甲咱调配出来、研发出来，上适合着咱长辈时代啦来处理着这老人症头的非常好的产品。
0: 就咱的这个药厂吼，也够有一个真，我是感觉真正足好诶，伊个调配吼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也阁有伊咧调配的时阵会讲，咱台湾人足侪拢有三高啊，伊食三高咧食药啊的时阵，阁食咱的产品会强蹦未？这就是咱第一个会关心未，所以安全第一个，阁爱互伊有效，对不？
1: 嘿，对，你像咱药厂啦吼，咱研发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袂使伤害身体，
0: 对，
1: 不然呢？就是伊个单位量爱有够悬，爱互人食有效。
0: 对啊。
1: 第三呢，咱希望讲哦，大家买得起、开得起。
0: 对。
1: 安尼你才真正有法度甲这个好产品食落身体，你
0: 食会好，
1: 愈来愈健康。
0: 对。其实吼，有个人啊，这个胃溃疡真正三四十年食袂好啦，愈食愈艰苦尔，愈食愈大坑。
1: 对啊，哦，所以咱用天然的嘛，嗯、哦，啊，要来讲进前呢，我阁有一个故事想讲哦，甲大家分享。
0: 好，我想爱听故事啊。哦、
1: 这都是足大间的药厂的老董的，
0: 嘿嘿
1: 哦，这个老董的伊去日本开会啦，
0: 嗯、
1: 哦，啊，因为伊年纪较济。哦，伊七八十岁有啊哦，哦，
0: 七八十岁，佮我都做工
1: 课呢。嗯，诶，像迄日本遐个天气吼，啊，伊都袂惯势，啊，无小心怎啊感冒，感冒啦，
0: 感冒
1: 啊，嘿，发烧啊，烧袂停哦，啊，人安尼做无爽快，啊，佮爱开会呢吼，啊，后来伫日本吼，有一个啊朋友，伊都摕一罐饮料，哦，互伊啉啦。
0: 啊，感冒，你叫伊啉饮料，感冒，输跑哦。
1: 唔是输泡咯，哦，迄一罐吼、哦、玻璃罐啊，底水的，哦，水的吼、哦，啊，咱啊看到，咱啊以为迄饮料啊，其实吼、哦，我较等者才讲内底迄是啥物，
0: 吼、
1: 哦，啊，这个老董的咧，啉迄罐吼、哦，朋友客户伊的，迄罐水啉落了后，隔当当再去，伊想讲，哎呦，啊哦，退烧啊呢，啊，互医生看一下退烧药啊，竟然拢未退烧啦，伊啉一罐这呢。烧也退啊，吼、哦、啊，鼻水也袂安尼吼，安尼讲讲流啊，啊嘛无杂鼻啊，啊嘛无烧声，感冒症状好足济啦。
0: 哇，一罐呢，隔间就安尼拢好起来。
1: 一罐都感觉哦，
0: 七十外岁，七八十岁啊，有法度迄个效果真尔紧。
1: 对啊，啊，这个老董的伊就感觉讲哦，哦，是啥物，那会遮厉害，遮神奇啦，
0: 吼、啊。哦啊、
1: 嘿。吼、哦，伊只有呢，这个苏联、吼、哦、苏联、北边呢，做冷做冷的吼、哦，高加索这个所在，叫一片的白桦树，吼、哦，树林。
0: 啊，伊遐的菜来就好。
1: 哎，一定爱得啊菜来，而且呢，爱超过着十年以上，来个采收，才有呢。咱想要爱的，才会对糖分、对发炎、对生歹物啊，吼，有帮助的，而这个功效才会出来。
0: 对糖分冇帮助，对发炎冇帮助，对生歹物啊，这冇帮助。
1: 对，马上有帮助啊！因为呢，这老董的伊就感觉讲哦，哇，这些物件那遐厉害啦吼！诶、嗯，都等来台湾了后，就特别交代公司
0: 哦，
1: 一定爱找到一挂学者啦、专家啦吼，开始落去啊研究、开发就对啦吼。不管安尼吼，50cc，
0: 嘿，
1: 吼、
0: 哦，啊50cc， 诶，安尼一罐你啊，啉落就好个。
1: 因为内底拢精华，
0: 拢精华内底有啥物精华来？咁介绍一下。
1: 内底吼，除了讲哦，咱内底有这个高单位的白花龙落去萃取出来吼，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呢，这个鱼腥草，
0: 是
1: 哦，鱼腥草吼，伊会使像即卖，若讲热天吼，伊较清热解毒
0: 哦，解毒解毒，
1: 哦，啊，较有法多排毒哦。啊，佫会当控细菌啊，唔免食西药，食这都会使，
0: 吼，
1: 诶，啊，佫内底佫有。啊，这个巴西蘑菇应该吼、哦，大家拢捌听过吼、
0: 哦。对。
1: 巴西蘑菇呢，大部分会加一罐呢降糖分的这个、健康的食品啊，加做伙。
0: 是。哦，
1: 巴西蘑菇会使呢过关，活化细胞，预防些歹物啊，调整胰岛素，啊，佮有过腰子的功能。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佮有灵芝，贵三三的药材，你甲看。
0: 有影呢。哦这种草本配方的呢，
1: 嘿，它有三黄，哦，三黄主要抗失智，哦，预防心血管的毛病，哦，啊，还有葫芦巴，葫芦巸伊会使呢降低30%破病风险，
0: 哇，比甲它白花龙的效果也更加好，因为我知影，伫真济所在，因甲它食白花龙去浸水。因就讲对三高真有帮助，所以真侪人是买白花龙迄茶、迄个物件，等下泡烧水安尼啉，就讲有帮助啊。咱唔是哦，咱个听迄咱的营养师讲，能够加真侪珍贵的配方，要让伊效果更加好哦。而且这个配方加落了后，对咱人体的帮助更加侪，更加紧。
1: 是
0: 哦，是这个意思吼。咱先卖讲钱对不？咱跟他讲哦。定定，因为这个胃溃疡造成咱骨骼的这个胸坎子啊，吼，这个八卦定定会烧会疼，唔知是心脏的毛病，啊，也是讲感冒，而且定定会疼吼。其实是这个胃溃疡，啊，个这个火烧心所引起的，这食袂好呢，这食药食袂好，敢那下当一直食这个消炎的啦，食抗生素， 食久了后，好，你食任何的药啊是拢无效果的哦。听讲咱自己含医生嘛来推荐。
1: 对，咱嘛有这个先生娘啦吼，啊、嗯、是医生啊，嗯、特别来药厂来客户伊家己的老爸老母食。
0: 对啊，
1: 医生的医生嘛有爸爸妈妈啊，医生的爸爸妈妈赶快顾家遮尔啊好，嘛、嗯、是透过着医生来甲选择好产品来保养嘛。
0: 系啊、哦，
1: 所以今仔这经过着医生来认证过，
0: 是
1: 哦，大家拢做推荐的哦，
0: 是
1: 哦，反正你若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吼、嗯，你就甲开一罐来啉嘛，你就
0: 对了。那敢万灵水嘞呢吼？
1: 对，会使你会当甲当做万灵水无？对，你即卖呐感冒，你唔免去买什么感冒糖浆啦、啊，哦，啉中毒西药中毒，
0: 是啊，
1: 哦、有啊，足侪人就是拢把感冒糖浆当作呢，这个饮料咧啉啊，啉到规个面拢乌去啊，
0: 拢
1: 中毒啊，西药制的啊，
0: 是
1: 无？
0: 是，
1: 哦，所以你啉这个本来当保养着咧，咱的身体、嗯、哦健康，补充欠缺的，或者营养分、营养素，哦，其实伊还阁会当顾足侪位啦，吼、哦。我简单呢、嗯、来甲咱报告，对着糖尿病，嗯、哦是有这个临床治疗的实验的，吼、哦。
0: 别
1: 2006年呢，嗯、有一项研究都捌发现过，嗯、哦，食这个啊白花龙的白鸟翅，嗯、哦八礼拜了后呢，伊、嗯、规个血糖拢降落来啊、嗯哦！当然相对来讲，嘛会使呢降低掉呢并发症嘛，
0: 是是是
1: 哦，包括目睭青盲，哦啊，心脏歹，啊是讲牙血压，
0: 哦
1: 啊是讲腰子诶放尿白流不破诶，
0: 哦
1: 啊是讲你的肾功能已经剩一半的这個，哦，这拢常拢是因为啊糖分控制无好就对啦。
0: 哦，糖分控制不好会引起真济这个并发症。
1: 嗯、拜托的，一罐我啉一罐半零水，你也打电话等来感谢凯奇呀。
0: 有呀，吼、哦，感谢咱皇家制药。
1: 伊还阁会当预防生歹物啊，
0: 生歹物啊，
1: 讲、哦、呢，这个歹物啊转移就对吼、哦。
0: 所以咱即马会当照着食食。啊、来挽救着咱的健康，叫恁，咱的药厂哪搞？
1: 都只咧咧讲讲吼，咱因为万灵水伊会使呢提升咱的免疫力，
0: 是
1: 哦啊，所以伊会当压制着呢这个歹物啊的生长，
0: 是是是哦，甲
1: 生痰。哦，过来呢，即卖有三高的人，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会足济，
0: 哦，
1: 所以你啉万灵水，啊、嗯，伊会使呢甲咱清肺，
0: 嗯，
1: 哦，啊，伊阁会使消炎。进一步，和你的血更未发炎，
0: 哦，佫
1: 会当减降低胆固醇。
0: 对对。
1: 啊，那血那清啊，
0: 哦，喔，
1: 血那通啊，
0: 是，
1: 就会当减预防中风。
0: 有影有影有影，
1: 这是心血管的问题。
0: 这个是都叫咱营养师讲着，虽然发炎哦，唔是讲干咱腰子发炎，咱的五脏六腑发炎，血更卖发炎呢。血管发炎会引起真侪心脏血管的毛病，上严重的引起着中风。所以血管发炎，咱嘛爱顾会着呢。
1: 啊对，诶，你若血管发炎吼，伊会破空，
0: 哦，
1: 破空会变作出血性的哦，这种中风啊，
0: 吼，
1: 所以这嘛是爱注意。
0: 哦，
1: 啊，个有包括咱拄啊讲的胃肠，
0: 嘿，
1: 哦，咱爱知哦吼，那发炎胃啊，哦，胃那发炎，或做胃炎嘛，
0: 是是是，
1: 啊胃呢？啊，那破空呢，或做
0: 胃
1: 出血嘛，
0: 嘿，
1: 胃出血，
0: 是，
1: 哦，啊。空嘴啦，暖气，因为有糖尿病，咱伫体内内底的空嘴，无咱看袂到，但是伊嘛是同款的暖气，迄、哦、号做胃溃疡，所以啥胃溃疡遮尔啊歹医，就是因为你的空嘴已经暖气啊，吼、哦，所以你爱食对着发炎，
0: 吼、
1: 哦，伊会使降低指数，
0: 吼、哦，
1: 啊，包括着。肝发炎的、胃发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腰子发炎的，
0: 吼，
1: 啊是讲呢，啊，这个肠啊发炎的，
0: 吼，
1: 会容易产生诶破心，
0: 吼，
1: 会闹泻的这，吼，对消化系统伊嘛是有帮助的哦。
0: 哇，就是咱的营养师讲的，不低不高内底，伊得甲你新型一个保护，
1: 使用了，互你未破病啦，
0: 未艰苦啦。我真正看人艰苦，我嘛足艰苦的呢。肝火大就是咱的肝发炎嘛，嗯、有时阵讲一直食这个降火气的，敢食了有效？无效果。其实是爱调整，伊、啊、去摕健保卡去看医生，这治袂好的啦，真正治袂好的。万灵水哦，开开噗啉哇，随时都有效果。
2: 这万灵水吼，凯奇甲猪毛咧使用，真正效果。
0: 有够好的啦，因为咱真济的病症拢是为发炎来开始，伫个医学头顶叫发炎，啊，那伫咱普通台湾人叫做啥？牙灰气吼，叫做牙灰气。以上就是咱的健康消息，由着咱的营养师甲咱来分享，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0: 这万年水对咱人体的帮助真正有够大诶！干那啉落去吼，惊甲倒，伊就会当帮你修复甲倒位。像这万年水哦，啊，咱一般伫诶咱外口诶通路，差不多偌侪钱。
1: 咱若讲吼，像安尼一箱啦吼，内底是十二罐吼，咱是1980，
0: 因为这款的萃取爱特别的工序，刚才工序哦，20多个哦。20多道工序，迄拢爱钱，因为我先来知影这個，因为我妈妈去甲头家压过介绍，我讲啊，这真正有遐贵呢，敢卖啊要一阿爸1980，那呢，去哪里甲营养师，我有做伙去甲头家争取价格，营养师感谢你的功劳。我知影讲哦，咱有大家吃得起，咱有大家吃得好，咱有大家对咱有信心。咱的食疗健康食品，伊爱有时间，我希望讲会当药到病除，大家会当食出一个效果。
1: 有影啦吼，厝内底啊，咱拄啊都咧讲啊，感冒开一罐来啉，
0: 对，
1: 胃咧疼开一罐来啉，
0: 对，
1: 吼、哦，诶，糖分哎呦流起来遐悬，我紧开一罐来啉，
0: 对，
1: 现在咱咧牙火啊，开一罐来啉，
0: 对，
1: 头壳那会嗡嗡疼疼，开一罐来啉，
0: 对，
1: 所以我感觉这吼。
0: 像你安尼开，安尼一箱来给我倒去安尼，
1: 这真正做好用的，
0: 所以厝内底吼，
1: 大家拢爱甲藏，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对啊，讲产品都囡仔买当食啦，啊尤其吼，即马咱咧上夜班的啦，应酬的啦，真正吼每个火气大个侪啦，火气大是有时啊头壳疼，啊耳啊个嗡嗡叫呢，啊这拢爱啉呢，所以希望讲会当大家人。啉袂到，而且好会起来。
1: 所以厝内底拢爱传，啊无安尼啦，袂使接伤济，一盒1500块。
0: 嘿，
1: 啊那买两盒，
0: 嘿，
1: 哦，咱
0: 讲买一盒一千，
1: 加上两盒，
0: 起码变作买两盒，佮加上两盒呢。安尼就，安尼咱两个都无讨好啊。我原本咱唔是佮要求讲，咱会当两盒2000，啊，咱是要卖两盒2000呢。啊，你即马咱要卖4盒变3000。
1: 哦，嘿，大家咧听歌，私底下的时阵，咱两个一人一半。
0: 咱讲
1: 啊，两阿两千多啊，
0: 咱讲好两阿两千啊，你今麦来变4盒3000，怎么
1: 了？哎呀，因为
0: 咱讲的是两阿两千呢，啊你啊头家讲啊起价呢，啊你这边你真正爱家己付
1: 钱。啊，无咱等一下爱一人出一半。
0: 我这边真正好厉害着。先报歌，先报歌啊！大海呀，这连播的呢，听歌，听歌无。

头拄啊请示到咱的董事长老董的吼，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啊、成本已经起真济啊，咱这边本来是要起价，那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去呀啦，啊，即马连播的无法度啊，啊，阮董的讲在这边。这边有听到的，可以当恢复原价。后边就是两盒两千一直去摇吼，今仔会当同款一盒1500块哦。啊，若买两盒加送两盒，等于是4盒3000块，等于是4盒3000块吼。过来就是要照阮这个公司开会也介绍啊，来去调整啊，因为成本已经愈起愈悬啊。这产品啊，这个原料是非常的珍贵的，而且国外嘛是一直在起价，我来调整介绍。原本是要讲2盒2000块的，啊，不过就是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所以这边你有听到节目的赶快恢复原价，买2盒送2盒，4盒只要3000块，4盒只要3000块，啊，无过来吼，是4盒4000呢。你真正今仔有听到收1000块，电话金卡，哇塞，我爸爸到我第一遍录音，那咧拄着这介绍讲唔对的，电话0491523455，0491523455。咱咧万灵水白华龙这边爱含租数吼，无多因为介绍讲唔对，所以咱会当以原价白华龙4盒3000块的介绍，和大家提转去。而且我甲你讲，阮头家对电台这个通路真正特别的设计，因为电台拢是大哥大姐，年岁真大，有可能90多岁、80多岁咧搞卖吼，所以我和电台的品质拢是上好的呢。开始讲一句真正的话，阮有真济的通路，严格伫个电台，阮特别用包装来去甲区分。阮电台这个通路的包装，伊就是用上顶级的原料、上纯的浓度，而且伊的安全系数又是最高等级的哦吼，要让大家食了健康、食了安心、食了效果较紧会出现的，互恁加较有信心的。相关品质的既然无起价，阁用这款的介绍，这是因为凯奇的失误，啊，这无法度啊，我爱承担啊吼。真正你若胃溃疡的，也是讲火气大的，喙齿咧浮的吼，也是讲肝火上升的，随啉随有效果的，保证你摕到是阮皇家制药内底白华龙最高品质的等级哦吼，最高品质的等级，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比如下骹吼，迄三个卡的拢已经起价啊。既然定级的我无起价，我这边直接有头家买，咱的万灵水白华龙一盒1500块，啊，若买两盒的，直接加上两盒4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真正爱特别把握这边的机会吼。譬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啊，火气对咱的影响真大。譬如讲，咱若脑火过多，会引起到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啊，那黑暗的脑火咧，会引起到咱黑暗困眠无好、困袂去。一暝甲天光，真正啊，明明都足忝的，也毋过安那困，拢无法度困去。就敢若讲心火同款，心火若倒的时阵，规个人的心狂火倒哦，啊，规个人会惊哦，甚至心火若倒的时阵，你心脏会咧劈破菜。哦，啊，心火若倒的时阵，有时啊，佮会感觉讲无力哦，强要晕落去。咱身躯顶的火。就是西医咧讲的发炎哦，发炎，台语叫做吼牙火气，啊那国语伫咧西医头顶叫做发炎。迄款的发炎，你可能感觉讲无啥，我可能啉只沙苏就好啊。也毋过你沙苏愈啉愈济，煞感觉你的火一挂拢无降落，甚至毛病会愈痰愈济吼。这个发炎甲歹命同款是会痰的。你看歹命啊吼，嘛是两个炎做火变做癌的对无？所以这个炎嘛是会痰的哦。啊，别安那讲啊，开始啊，我今嘛吼可能今嘛头足痛，脑火较大，搁有啦，我这个啊熬火较大，定定熬会打会烧。熬火较大，真侪人是胃火大，胃火来造成你的胃发炎，造成你的胃口无好，造成定定的腹肚胀胀，规个拢是空气伫遐，足胀的腹肚胀会艰苦呢吼。也佫有肠啊火，咱胃肠啊有分胃大肠甲小肠，大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便秘；小肠的火呢压起来，咱的闹泻。开始啊，要安那有法度一边来做调整，无唔对，你甲咱即罐万能水开开，啉落一边，伊这个水吼，一啉惊甲倒，伊就甲你调整甲倒哦吼，惊甲倒，就甲你降火甲倒，惊甲倒，就甲你消炎甲倒。伊若讲会当替你来调整哦，互你的这个艰苦。得到一个舒缓以外，一个会当直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袂让你定定压起来艰苦。尤其咱这个白华龙，我讲真嘞，开始无咧红啊，可以的啦，无咧红见证的啦。也毋过大部分会个倒来买白华龙的，譬如啊，一边买一组，过来一边买五组的，个人买十组，讲我买十组会当个犹太袂？当然啦，你讲量买了有够济，咱会当来讲犹太嘛吼。想讲买十组迄个，我就问伊讲：“啊，你那要一边买十组哈？十组就30,000块安尼。”伊讲开始，我这个吼就是胃溃疡，个温刀吼，常常这大家胃肠拢无好，有时啊食落吼，腹肚胀胀足艰苦的，啊有时啊一直拍下，过来，火烧心，这个状况有够侪，食一个甜的吼，就开始啊，这个胸腔才会烧烧，会痛痛，这状况开真侪钱拢无好。到尾要买你一组这个白华龙3,000块来吃，阮家大大细细拢感觉有帮助，大大细细感觉有帮助。伊进前开咧医生馆咧，开咧食健康食品咧，就超过遐个钱啊啦。不如咱就直接就甲伊，你讲阮家的胃肠拢调整好，大家莫遐艰苦。即马出门要食物件，甜的嘛会当吃，咸的嘛会当吃。以前吼含糯米啦、土豆啦，因拢唔敢吃呢。甜的糯米、土豆，因拢唔敢吃。即马规家伙啊，真欢喜，有口福，有食福，要安那食拢会使。人生就是食会落，放会出来，困会去嘛。你若讲脑火大，困袂去；啊，你若胃肠火大咧，可能放袂出来，啊嘛有可能一直闹下，对不？啊，那胃火咧，就是咱这个胃有真济问题，都会来产生，都有真济这个后遗症。哦，你讲是毋是？要唔过？一罐咱的白华龙会当做一遍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哦。你身躯顶的不是干那解决你的这个身躯这胃肠啊，五脏六腑啦，脑啊，也阁有咱的血管嘛是会有血呢。做一遍会当拢甲你解决了吼。
做一遍当然会解决，尤其这发烧袂退，你嘛会当啉看卖。有的人发烧一直袂退，要来补充一下物件咧，会脆打嘛。你紧互伊补充白花龙，第一会当帮助伊甲白来会甲伊带来，以外，伊会当这多糖体吼，补充伊身躯的能量。恢复健康真紧哦吼！原本看三礼拜，医生看袂好诶，真正咧，伊嘛我那听这个故事哦，这故事是阮实实在在的故事呢。啉落了三礼拜看袂好诶，人隔工讲差足济，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安尼就好啊。我讲医生嘛是爱看，要唔过这个补充，咱嘛是爱补充，因为有可能西医做袂到诶，咱用身躯调理做会到，所以请你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哦，把握这边特别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白华龙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嘞，直接送两盒，所以3000块直接给你提四盒倒转去，3000块一直接给你提四盒倒转去，这是阮老党的，也无多我嘛讲唔对啊，阮老党的嘛讲，希望讲炸转去，规家伙啊拢。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马上来改善，可能家里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改善，要不然、这一罐在药房现在原本120现在起价到150甚至有人卖到180，因为怎样有效嘛，有效人就买了，没在看现在不是在看钱还是要看多久，希望说我随喝随有效果的，你说是不是，如果一罐180随喝随有效果，你要买吗？买啦，吃不要买，还免食一药啊！咧损咧损药剂，咧伤药剂，你讲是唔是？所以咱的白花龙今仔一盒是1500块，你若一边买两盒咧，阮皇家制药老董的讲，你会当，干那这边的机会，过来真正要起价啊！吼，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一家大小，咱不管啊、有临时的什么毛病，拢会使马上来给伊做解决。来给做补充辅助治疗的，无法度去看医生的，咱会当马上来解决问题。啊，若有去看医生回来，咱会当更加紧来解决问题。你讲是不是？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拄只有人讲吼，开始啊，啊，阮翁哦就爱啉高酒诶，少年诶时阵啊。即马啦，佮无咧顾胃，哇、哦！即马哦，这个胃无好，啊，若食一个物件就开始口腹啊，也无，食一个物件吼，就开始讲胃胀，这袂安那吼，敢是你拄则讲的这个胃火大，我讲这个小夸代志咧，啊，伊有长期啉烧酒，即马应该有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应该嘛有啦吼，伊讲开始你哪知影？我讲这是一定的，少年你若无咧顾，即马吼，你得爱。医生来顾哦，你就爱出门药啊扎嘞哦，哪行药啊哪甲你顾，安尼是不是就无方便呢？伊讲对啊，啊唔过要安那，医生都拢看袂好啊哦，医生建议讲你家己爱做一寡食疗哦，做一寡调理身体的调理，也补充一寡健康食品。医生嘛干那安尼讲尔，无唔对，医生讲了真对，因为西药无法一干啦有法度甲你压制，伊无法度。来给你调整，都只讲到啊，你上该烦恼的应该不是胃，你爱烦恼啥？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嘞，你的这个血管会定定拢伫个这个糖分内底。过来，你会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你的血管原本就会比人也搁较脆，开始啊血管脆啊呐，常常咧听人讲血管脆。血管脆就是你那玻璃嘞，你的血管敢那玻璃，玻璃脆脆，夹一下，轻轻啊崩一下，伊就破去啊。血管啊破啊呐，无唔对，就是中风。啊那血管你在咧脆啊，你那去拄着发炎，吼，迄真正唔免讲哦，用甲你跌落去，拢唔免跌。有可能你一个伤欢喜，有可能吼较激动嘞，有可能你烧水淋落吼，啊一个体温压起来。你这个玻璃缸吼，啊，人的是血管，你不是，你也是玻璃缸，怎冲一个，怎破去？哦，那个玻璃个设计差，啊，血怎安尼流出来？那别个细条的也搁较无要紧嘞，吼，咱上无得一卡一手按歪嘞歪嘞，啊，那别个大条的嘞，一边别个都好去，安尼准拄煞啦，都惊讲吼别个袂去啦，搁一卡一手搁袂叮当啦，啊，剩一个嘴。嘴完了一边袂叮当，食声老声，啊目睭嘛一边安尼内内内内，要讲话阁讲袂好，上惊就是安尼拖累着你过来的人生，真正上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血管发炎，这是你第一个爱去注意的，因为你长期三四十年来，你拢是啉酒、食薰，也阁有你可能爱阁做粗重的，一般做粗重的，啊阁爱啉酒、食薰，啊阁爱这个啉阿碧呀吼。一定爱的，我讲我做田是粗重无？你家己想，做田是不是粗重？做山是不是粗重？伫工厂内底爱搬物件是不是粗重？做司机，逐工屈条咧，甚至爱去搬皮，这是不是粗重？这拢粗重的呢？这个啊，会引起着高血压的吼，也个会引起着这个胃肠无好的，通常拢是遮做粗重的。唔呐，讲高血压胃肠无好，伊个。这个脚甲手，因为磨损过多，佮腰磨损过多，因差不多六成甲七成的人拢捌开过刀，拢捌换过人工关节，啊无就捌去怎注射过的啦，拢扛袂起啊，绝对是脚疼、脚疼、手疼、腰疼的啦吼。所以针对咱以前做过头的哦，即马定定。压火气的，感觉讲家己火气大，遮嘛艰苦，遐嘛艰苦的。请你一定爱一缸一罐的白花龙，上无互你家己撇免较济危险性，因为伊一罐顾咧真济哦，一罐啉落规身躯拢甲顾着，甚至含这个血管内底，伊嘛甲你顾着，嘛甲你照顾着，一罐会当甲你顾遮尔啊济位，所以阮头家才会讲特别白花龙伊愿意。这边介绍虽然报唔到，伊无讲哦，阿伯当袂当一定爱起价，伊讲无要紧，咱就当作甲咱皇家制药咧做广告，互咱皇家制药的品质，互大家知影。真正咱唔是要食久的吼、哦，我这坐咱全外久食，是安那有人咧卖物件，既然讲是要卖你食久的啦，咱要卖物件是要卖你讲哈紧食出效果来咧，是唔是？你要食偌久？要创啥？要食来？要食到伤腰子哦？咱是希望讲腰子会当顾着，
规身躯会当顾着，效果紧出来，卖酸卖痛卖艰苦，这才是咱食保健食品要维持着健康上重要嘛。健康就是啥，卖酸卖痛卖艰苦，食会起，困会起，对无？放会出来，安尼嘛，唔只有一个欢喜的心，人生健康是第一。什么是健康？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来，哦，这就是啊嘛，这就是啊嘛。所以要解决你食的问题，咱白华龙。做一遍会当上基本来甲你解决哦，上基本来解决，因为人体那是无爽快，伊就是有咧发炎啊，那发炎咧，咱台语叫做牙火，你拢唔知，譬如讲喙齿发炎、牙周炎，咱会讲哦，哦，我咧这个牙火气啊，所以我喙齿咧发炎，所以我喙齿咧浮，其实都唔是嘛，那是牙火气，喙齿咧浮，这就是牙周炎嘛。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火？不对，这也是一种火，喝下去同样会把这个火关起来。啊，这说开始啊，我如果是真的说哦，因为这个啊，睡不睡啦，我整天睡不好啊啦，啊，吃素的东西吃火气的，这有效？当然也有效。哦，一般的火炎就有效啊，你因为吃素的整天没睡啦，你等到不然说要把这个火关掉以外，佮会甲你的肝补充到伊需要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互你的肝得到一个休困，真正的关怀，真正的替你身体做一个调整。哦，是爱安尼做，才是对的，唔是甲咱西药同款用压制的啊！你讲是唔是？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白华龙上尾啊这边的犹太，一盒1500块，今仔若买无吼，你佮卡来，一盒拢是1500吼。一盒拢1500付付去啊，无咧讲啊！我伫顶边买偌济，顶边是得边，阮的电脑拢设定好诶，顶边阮都拍袂出来咧，所以无法度安尼卖你咧吼。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一边买两盒，也阁送你两盒，一边买两盒，也阁送你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电话金卡0295123454，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真侪人啊、生活内底定定拢爱去啉这个胃灵哦、胃乳啊，无着啥物诶，用啥物酒啦吼、哦、胃药啊啦、胃散啦、啊，这是家中必备常药。厝诶若无肯吼，定定咱个胃肠就会无爽快。你敢无想讲，咱做一遍来甲胃肠做调理，卖互伊定定着爱靠着药啊来压制。咱甲伊形成一个保护膜，甲伊破气的所在、发炎的所在，甚至这个老鬼吼会烧掉的所在、老鬼受损的所在，做伙拢甲伊包起来，甚至佮伊形成保护膜吼、哦。这个什么胃壁破气啦吼，啊什么啊、你常常那消化的不良的啦啊，佮来火烧心造成你常常这个。啊，喘气可能喘无声会起来，喘气会痛哦，这些问题拢会当来解决，拢会当来解决。你会想讲啊，我这可能是心脏啦，啊，我这可能是感冒啦，

顾起来，哦，你才会感觉讲，哇，安奈好过较紧。我原本胃疼的啦，我原本这个吼皮肤菜的啦，会疼的啦，那拢总好起来，那也神奇。因为你唔知讲真正源头伫倒，阿瑞，不管你是这个胃疼的啦，也是讲心血管的啦，做一遍拢甲你修好。你就会感觉做一遍人就轻松起来了，甚至有的人吼，一个引起到哦头啊，这个喘气喘袂起来吼，头会晕、头会晕、头会疼的吼，拢甲你解决。啊，头晕、头晕、头痛，解决你咧困，当然嘛加足好困的啊。所以讲，哇，这个万灵水哪厉害？这个白花龙那样厉害？那做一遍会当改善掉遮尼多问题？伊本来就是啊，啉落。做伙甲你改善，啉落做伙甲你解决，只要一罐白花龙。咱今仔日个咧油台吼，所以一罐伫咧油房卖800块，卖200块你嘛无虾米贵啦。但一罐会当解决真济问题，隔工佮同款去上班，隔工佮同款去做代志个吼，一罐200块人嘛无虾米贵啦。今仔日个特别油台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犹太机会，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无可能讲白花龙系列，阮公司总起啊，都敢那这支上关级的无起，无可能，迄是开始的介绍讲唔对啊，头家嘛讲啊，无要紧，就这边尔，所以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白花龙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都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
3: 97.5，
2: 快乐云嘉南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4: 现在时间4点整。
5: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4: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3: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甲酸臭味无同，脑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9: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8: 哎呦，真嗨哟！
9: 以后人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8: 对啦。
9: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8: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1: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1: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提醒我，还有经济摆起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也感觉真安全呢。
13: 那当然哦，爱会记得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2: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痛、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我是阿宝啊，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哦。每一天伫咧空中陪伴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也感谢朋友你每一天的陪伴咯。咱的生活欢喜艰苦啊，其实在一念之间而已，吼，你甲想啦。如果咱的生活是以着金钱为做中心点，哦，安尼你活甲真艰苦啊，一点点啊，拢想着钱啊，哦，斤斤计较，安尼无解舒适啊。啊，那如果咱的生活以今日时势为做中心，你活着真忝，甚至你对着今日时势情绪咧起伏啦。迄位人吼，今日时势啦，离开身躯边，也眼叫呢。儿孙自有儿孙福啦，该大汉爱学大汉。那生活若依照爱情为做中心点，你活了真伤害。有当时啊，有人情关难过。那生活如果若以比较为做中心，你活着真苦闷。所以咱人生活爱以善念为中心，你活着吼坦坦荡荡。好啊，生活以把握当下为做中心点，咱活着真自在哦。生活以着宽容为中心。你活着真幸福，以着慈悲为中心，你活着真快乐，以着知足为做中心点，你会活得非常的富有，你的心灵会真幸福，大家做回来哟、哦。

翁立哦，选唱对的咯，今生最爱你，今生最爱你，爱大家咯，谢谢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阿宝啊哦，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传家之宝，传家之宝的节目来陪伴你咯。刚有简单介绍，咱的节目全部拢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今仔日咱的节目同款由着咱的金和乐、咱的和乐鱼油甲咱赞助提供。咱的和乐鱼油即马伫咧做活动当中，一克原价1500，两克啊2500，四克啊4500，另外送你一支康宁真空保鲜玻璃罐，也搁要送你吼健康红礼麦哦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卡电话礼拜好礼双重送送给你哦吼。好，点钢助本专线电话：0700-972-1677，0700-972-1677吼。啊，你要得到健康红礼麦，你就要抢先机吼。但、就是讲每一天呢，咱这个活动进行当中啊，这一礼拜当中吼，前20名的听众朋友，咱就好礼送给你咯，请把握。好，如果拿手机的网络上网搜寻阿宝广告大学、阿宝讲古大学，精彩节目在网站顶端也赶快陪伴你。嘿，好，所以呢，今天节目咱讲安尼吼，我感觉嘛真有艺术，真感动啦吼。所以咱闲话吼，你如果是在有爱的环境为中心点，好，你做做些代志都非常的有爱。啊，咱买当去感动自己啦吼。好，讲到感动自己吼，比如咱来听这件哈，你觉得怎么样吼？就是讲吼，在迄个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啦，好，那有人吼伫咧这个月台上面吼，就是讲伫这个台铁月台啦，吼啊，看到讲有一个查某高中生吼徛伫咧遐，吼啊，即马吼伊拿到一张海报啦，啊，这海报顶管声讲吼，司机员辛苦。感谢你安全，甲阮载到这个所在，端午节快乐吼！这看起来蛮鼓励的吼。你真正讲吼，有司机员看到伊安尼的时阵，跟他比个赞，好，甲伊感谢一下安尼吼。好，那为什么这个查某囡仔也安尼做呢？吼，就是讲伊自细汉，伊就是铁道迷啦。那也成为铁道迷，就是讲伊的妈妈所影响的。好，所以过去吼，妈妈伫咧伊正细汉的时阵吼。就会带他去熟悉各种的火车，就妈妈铁道迷嘛，就孩子带来做位看火车，每一次如这个列车经过平交道，他妈妈总是可以说出到车型，还有名称，还蛮专业的，所以主持人妈妈这样影响他之后，他就对着这个铁道哇非常的有热情，你知道吗？但是比较可惜的，可能家庭的关系还是怎样，因为伊妈妈伫咧伊5岁时阵就离开伊啊啦，所以伊透过用着这种的方式，第一啦吼，就是伊对着台铁有一样不一样的感情啦吼，可能讲看到台铁就会想到妈妈，吼啊个加上讲自己也是铁道迷，吼，所以伊嘛希望讲未来啦，如果有可能，伊嘛想讲要考上台铁的这个啊，成为列车长啦，啊，这种纤维在弯钢啦，对，当打钢打钢底家哈，跟他喜欢的人事物一起生活哦啊，那当然啦吼，你也知影讲连假伫咧车站出入的人潮比较较济哦啊，当然这个机动有当时你若砸到人的动线呐吼，可能比较不好啦哦啊，当然伊徛底下是乖乖啊吼，伊嘛无安怎哦，甚至甲站务人员感谢写卡片。好、哦、啊，站务人员也送他个纪念品，他也很开心呐、啊。哦，阿丽亚公依照着法律上啦、啊、吼、哦，公共安全来讲的话啊，代替公司是表示讲吼，伊、哦、非常感谢讲这个小女孩这么的感动啊，这么的感恩啊，伊、哦、看到嘛真欢喜。但是呢，因为人潮比较多哦，如果以后类似然后这个活动啦，伊去买当提早向车站申请哦，啊车站讲我给你安排一个所在啦。好，你也是哈，不影响大家的状况之下，哈，还可以让你有这样子哈啊满足感恩哈的这样子的举动啦，所以其实你也看哈，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拢无同款，那每一个人嘛拢用伊无同款的方式，伫咧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事物哦，这属性。所以其实吼，像这
女高中生啊，如果啦哈，我如果认识她哈，阿西公哎有在挑战的节目，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会很鼓励她。好，如果你的金价有梦想，你就往前冲，你就赶快去实现。哎，譬如说你看每科台铁的站务人员还是说列车长，你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或怎么样，赶快去趁咱现在还年轻，要做什么事，只要这件事是好事，而且你做这件事是欢喜的，你就勇敢的去做。好，所以这个女高中生也表示说，如果有一天她考上列车长，穿到那件最好之后，反正在车头上可以跟自己的妈妈相遇，那不知道多好。所以你要看心中的那一块，就是希望说可以来被满足到、哦、嘿。所以、哦、你看到、哦、真的是、每一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方式在这感谢这个社会，感谢这个世界。好、啊、当然我们人如果有梦，我们去追，有梦上水，希望在身躯伴上水，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朋友啊，你小孩的时候、欸、你有没有特别特别、哦、对这样东西很喜欢很喜欢的、哦、情不自禁的，你也会很疯狂很感恩呢、欸、人有梦是幸福的呢。

好听好听，这首歌来自陈小云所演唱的哦，《爱的苦酒》送给大家。079721677，079721677，来，朋友啊，进广告喽。好，来，天然的和乐鱼油。来自北纬68度线保护山区，朋友啊，你若要会到，人讲高到换一招，这真正有影。好、哦，这句话不是讲个数哦，这句话发较实信吼，因为北纬68度线的鱼油，这个保护区本身鱼啊量无介济，因为受到保护，该抓不应该抓，时间点定了非常的清楚。好、哦，啊，佮加上讲鱼啊嘛，这野生的。好，亚仙每一年伊的数量偌济，其实是不固定的哦。所以为什么每一年咱的河乐鱼油，那起起来咧做广告，拢是短短一阵时间尔尔哦。所以请大家谅解。所以这个时阵，咱有这油胎，你得当把握机会。那么食鱼油，真侪人就会想讲，伊会当对咱身体带来啥物款的协助，啊，佮有帮助。其实吼、哦，我甲朋友讲啦吼，咱的身体非常需要脂肪。身体如果没有脂肪的话，吼，荷尔蒙啦，吼，啊，够咱的新陈代谢，显示起咱的细胞的制作原料的食不完了嘛，所以一寡功能就失去平衡，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要甲朋友讲，你食鱼油上盖重要就是补充 omega 三嘛。好，那即嘛吼 omega 三，你爱每一工适当的补充，因为即嘛现代人。好、哦，咱拢总是外食族比较多，甚至是平常时啊，咱使用到的油，有的时候是 omega 6比较多。哦，啊，够咱平常时啊，吼，咧食的什么糖啊饼啦，哦，面包啦，有诶无诶啦，加工食品里面大多数都是反式脂肪。好、哦，所以其实你会摄取到很大量、很大量，足侪足侪 omega 6。好、哦，啊，今仔日咯 ，omega 6跟 omega 3如果比例失去平衡。咱的身体就会长期在这种慢性发炎的状况、哦啊、如果慢性发炎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啊、有可能你今天你会代谢异常，因为太过多 Omega 6会导致身体发炎、哦啊、你现在如果没有 Omega 3有搞出来做调解，过来之后代谢症候群嘛，代谢异常容易就有三高、哦啊、还有一些脂肪肝的问题、哦、这第一点。再来第二，心血管，因为你长期慢性发炎嘛，就容易导致到咱的血管壁会受到损害，胆固醇容易沉积伫咧遐，久来了后，你的血管就会愈来愈高，愈来愈硬，增加到中风，还有心脏病风险，还有免疫力下降。因为咱若欠缺到必需脂肪酸，咱的细胞膜的屏障保护力就会下降，就会感染到维生素的吸收，所以身体容易受到感染。情绪来到我们的脑部，心境容易受损害、哦、我们有说 EPA DHA 脑部 DHA 如果太低，认知功能不好，年轻人可能反应不太理想，差人有够多，老大人可能会越来越顿，人家在跟你说一个什么，有当时攀不过呢，在翻一波久，这都是认知功能减退了。好、哦、啊，佮加上你也讲佮失眠啊，佮忧郁啦，一挂心境性疾病退化风险愈来愈高。好、哦、啊，皮肤嘛，赶快来一打打，即我讲嘛吼，打肾呐，好、哦，等下黏膜啦变薄啦，肠漏症啦，好、哦、毒素入去到血液，所以这拢含欧米伽三脂肪酸有关系哦。过去无人讲互你听，你拢认为食鱼油通血路尔，错了，鱼油对咱身体帮助性足济，密密麻麻很多地方都需要好的脂肪酸来平衡。好，所以你们俩总讲啊，食鱼油，鱼油那有啥？嗯，鱼油足重要喔，欧米伽三真重要喔，因为即马大家吼拢爱食胖胖公公的物件，爱食加工食品。哦，啊有人讲，嗯，啊不啊，我也无咧食加工食品啊，你他妈讲的迄我拢无咧食，哎，我拢家己煮，哦，我嘛拢买较好的油，安尼真好啊。好、哦、啊，我们还是要让我们饮食更均衡啊。啊，那如果会当加上着鱼油当中欧米伽三、DHA。EPA， 哎，这个是只有鱼油里面吼、哦，它的比例还有它的这个效果最特殊啊。维米加是安尼啦，鱼油鱼油特殊的功能性。啊，你食坚果，某坚果一特殊的功能性。啊，有当时你无食到，你就没有摄取到了。好、哦、啊，所以我讲，那个河乐鱼油平常时啊，你买倒顿诶，单纯做保养诶，你免食这個，一粒至两粒就可以啊。好、哦，啊，那有当时啊，吼，胆固醇比较高，三酸甘油脂比较不漂亮。哦，咱初期吼加强来加食，吼、
两颗至四颗，安尼就可以了，好不好？吼，好，啊，咱今麦咧做犹太朋友，要敬咱敬上好。挪威百年大厂，食挪威，食到未臭车，拍鞋啊，吼，未迄个怪怪的味。咱这是有经过三道过滤技术，吼，第一道去毒杂质，第二道去毒重金属，第三道去毒车味。分子蒸馏出来的稀油 EPA DHA Omega 三更加完整，浓度达到85%以上 RTG 型的稀油，吼，食到对咱身体健康真的很棒。一克原价1500，两克啊2500，四克啊4500，送你一支康宁真空玻璃保鲜罐，你看如何啊？哦，我今仔起床的时候感觉湿气真正有较重啊，所以呢，咱到容易的湿重的物件。哦，开封过的保健食品，啊是胡椒粉啦、啊、五香粉啦、啊，哦，茶米茶啦，哈、哦，啊是讲那个咖啡豆啊、咖啡粉，咱拢甲下入去到这个真空罐内底，吸落去，空气抽出来，比较不会生菇，物件较袂变质，所以个咱买4罐4500，咱就送你这个真空保鲜罐，哈、哦，好，啊，赶快哦，这部每一天开播，前20名点杠注文的好礼又要送给你，健康红利麦，谢谢大家，以上。公格好，0792-16770792-1677，现场专线电话都拨到这里哦，大家做回来。

0: 哎，你好，我报你好。
1: 哎，
0: 你好，嘿，你好，大哥。
1: 我要订一组。
0: 你要订一组，好啊，你电话寄来哦，好，来，嘿，来。

香香对对啊，万年大富大贵，感谢，谢谢你的收听，我是阿宝，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2-16770792-1677，想要香香对对，想要万年富贵哈，我们就要雨露均沾啦哈。意思讲哈，哎，咱的另外一半呐哈，哎，任何一切哈，咱拢爱照顾噶面面俱到啦，好，情绪啦、心情啦、哈、生活起居啦，互相的扶持啦，咱永远才行会久有影哈。有阵时啊哈，一句话讲一个无好势，切掉对方的意，安尼嘛唔好哈。啊，那如果哈，会当多一点贴心，多一点的细节。好，亲像咱对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你从一寡细节更加的注重之后呢，嗯，其实哈，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哦，你的健康嘛越来越赞哦。好，朋友，你有发觉无？你若去到日本哈，你就发现讲，哎，迄日本人哦都好长寿，身体拢够健康，要食到90-100岁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好，啊，新闻嘛常常报，报讲哦啊，日本又有人类了哈。那为什么这日本人会这么的长寿呢？其实跟他们的饮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好，你看哦，日本啊，你有去到那里吃东西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的餐点啊，来，有的是这样，一嘴一嘴，啊，再来，有的人会觉得说，很清淡，那有的人说，其实也还好呢，你要在日本吃到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其实也蛮多的。那为什么日本人他的长寿秘诀在哪里呢？其实哈，过去我们都以为吃的很清淡哦，其实哈不是啦。你认真来了解到日本人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伊的饮食结构才是真真正正美格的所在。日本人咧食物件，他是比较均衡，什么拢食。啊，咱台湾人有的时候真的哦，不是我咧讲哦，真的会比较挑食。好，所以如果你在吃东西比较均衡的，什么东西都吃，什么营养都摄取到，中风死亡的风险下降20%，心脏死亡的风险降低19%，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下降17%。所以你看传统日本人的饮食当中，里面有蔬菜，有水果，有鱼，有海产，绿茶，海藻，白米饭，味噌汤，发酵的食物，还有黄豆，还有黄豆制品。好，啊，所以你来看哦，安尼饮食方式，跟咱过去拢一直咧甲朋友讲咧，地中海饮食，其实也有很多地方非常的相似。好，譬如讲高脂肪的食物啦，高鱼类啦，较侪膳食纤维啦，而且较少加工的食品。好，我这两天我唔是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他减肥成功。啊，有一次吼，我昨暝出去食饭的时阵，我就凊彩去食一个面单，啊，我就开始点，啊，点点就跟我讲，你看你爱食啥物卤菜，你拣个，啊，像我最爱食米花，即嘛吼，来的时阵我看伊拢无食米花，啊，我讲你不喜欢吃米血吗？是我念唔对去吗？伊讲无啦，这个物件我最爱食，但是我暗时也袂食这個，我讲哦，所以这是你的瘦身秘诀吗？伊讲对。暗时啊的时阵啊，伊讲请求面暗时啊嘛袂食，我讲无你面拢当时食，伊讲我差不多会伫中昼食，因为晚上啊嘛，咱准备要休困啊嘛，所以咱就袂好咱的胃肠比较讲遐黏啦辛苦，而且有当时啊，你若暗时啊食热量较重的物件，会比较不好受，所以比如听到这，我拢无讲啥物物件袂当食哦，只是讲你要食的时阵可能调整一个时间呢。伊讲吼，像米花啦，有一罐物件加工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吃脆口会喘，迄种理所当然正常。伊讲啊，你就换一个时间食，然后呢控制数量，这样就好了。所以，比如你也看广告家吼，不管讲是地中海饮食，还是讲传统的日本人咧食料理，还是讲我的朋友伊咧瘦身，吼，其实拢唔是讲完全吼，哇，拢无油啦，拢无热量啦，完全无食肉，很偏激那一种，错了。因为我跟人讲，反而你要更均衡。那均衡不是暴饮暴食，像我为人讲，哇，我好饿哦，我要吃饱哦，我人吃饱的哦，一顿个食个足饱，安尼过来了，你人会大口味，一定会大口味啊，对不？所以大项物件拢爱食，就亲像我头拄只伫广告时间我有讲啊，为什么跟你讲鼓励你爱食鱼油？
鼓励你吃 Omega 3脂肪酸，就是因为鱼油当中有一特殊的 EPA DHA， 那 Omega 3在鱼油当中它保留的会比较完整。因为脂肪酸这个东西往往有当时因为我们烹调或是说我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会流失掉，会不会太多啦。所以有当时你说、哎、有啊，我有买这鱼回来煎啊，好阿伯啊，人我买鲑鱼回来煎哦，好煎了整个都油油油，你敢知道？所以我跟你说鱼油保健品跟一般你买鱼回来煎所煮出来油里面营养素差很多呢。因为你也看哦，鱼油在制作过程当中它还要经过到萃取，去除杂质，去除鱼腥味，保留最完整的 EPA DHA，这过程当中都不能高温啦，迄袂使破坏到伊当中营养素。吼、哦，所以过去有一寡妈妈会误会讲，嗯，啊，我把鱼啊油蒸出来，安尼搅伫饭个，就是咧食鱼油，无唔对啦，表面上字面上是咧食鱼啊油啦。吼、哦，但是看你咧食鱼油保健品，搁一顿差够笑个啦。内底营养素有可能当下你蒸一日伤过久，迄、那个营养素已经流失掉了。Omega 3脂肪酸还剩多少？完整吗？有没有被破坏？好，我们也不知道。好、哦，所以呢，广告家平常时啊，咱咧食三顿的时阵，膳食纤维、植化素，什么物件拢爱食。那么咱第一咧出油节的时阵，亲爱朋友，你咪注意，什么款油，咱拢做使用。好、哦，亲像咱之前甲朋友介绍过烤地油啊，烤地油嘛真好，伊内底有非常特殊的 Omega 9，好、哦，因为咱身体 Omega 369都要达到一个平衡，好、哦，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好，所以过去咱咧讲烤地油，哎、欸，真侪听众朋友食烤地油的观念嘛真好。好、哦，啊，即卖咱咧讲鱼油，哎、欸，鱼油里面特殊的 Omega 3 EPA DHA， 好、哦，这嘛是其他物件，哎、欸，没有的特别的黄金比例。好、哦，所以目前物件拢有伊的特性，我们都均衡的摄取。所以你若讲朋友，你长期有咧食鱼油的，好、哦，你有咧食鱼油的习惯咧，好、哦，过去你是食无同款品牌的，那么亲爱朋友，挪威北纬68度线。的鱼油特地你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可以来做一个使用，给你不一样的感受，让你更加完整的好应用咯。0 7 9 7 2 1 6 7 7

0: 喂，你好，我阿伯阿姐，你好。
1: 你好，阿宝。
0: 哎，大哥你好，我阿宝 ，Hello， 你好哦。
1: 我中华李林。
0: 好，我知呀，咱家买买过物件有资料。
1: 嘿，我买一组，
0: 一组大组的鱼油呢。
1: 嘿，
0: 好，好啊，好啊，你买4500的吼。
1: 嘿，
0: 好，无问题。
1: 咁安尼，咁一个二十名来。
0: 哦，来有啊。我见我看一个哦，哦，敢那个有诶吼，来好，安尼我嘿，即马个有诶来好，安尼我互你个一包红泥麦送你哈，哈。
1: 好。
0: 好 ，OK， 谢谢你 ，OK， 好，拜拜，拜拜。

好，来现场专线电话继续播，继续做利用哦。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好鱼油吃到袂臭臊，好鱼油吃到对咱的身体好。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好，谢谢大家哈。听到红顶码头哈。唱出真侪人的心声哦，这首歌过去足唱的呢，哦，非常的厉害哈，所以有当时啊，朋友你有发觉无？咱在生活当中，有当时啊，跟别人争得头破血流，有当时啊，人啊，甲咱误会掉，咱就一定要争甲咱赢，哦，感觉讲，哎呦，啊，对方来安尼无讲理啦，翻篇吧啦，翻翻墙起来走啦，其实哦，当期咱有这个想法的时阵呐。退一步，退一步啊！退一步想哦，其实结果不一样，你嘛袂家己底下痛苦，你敢知影哦？所以哦，那么爱跟人狡辩哦，做人上多爱修养啦，就是卖真。好，你话为人哦，就要跟人辩啦，凡事吼拢爱争一个关家，辩一个输赢啦。那有足侪时阵哦，其实有利不在高声。咱讲诶，人情以理诶理，毋是讲哦，咱去狡辩理来。好，所以如果你吼无理诶话啦，你去安怎搞讲话？咱讲啊，真理也未徛伫你这边啦。啊，顶头有一挂人，你看他不跟人家争哦，拢点点唔讲话。那干嘛讲哇？这两招内涵嘛，通达真理啦。所以有当时我们木讷一点，啊，木讷一点哦，毋是讲你安尼吼，说啦，毋是。顶头你有法度表达你诶道理。各位朋友啊，多言不如丁木啊，俗语伫咧讲，多言不如多行啊。咱讲啊，多言就是讲呐，有当时啊，哈，无需要讲啊，你讲，啊，讲了无适当啊，你也讲，这拢是多言。所以讲，有的人讲好话吼，哇，别人讲一句，也当滔滔不绝讲十分钟、二十分钟啊。比如有当时话呐，讲侪吼，言多必失啊。所以有当时啊，吼，丁木是金嘛。讲愈侪愈危险，那个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懵懂不如台机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哦，有的人爱出风头，爱表现呐、啊，定定吼，伫咧代志还未成熟的时阵，还未定案，啊无迄个机缘的时阵哦，哇，就抢先行动了。到最后咧，功败垂成啊！就亲像讲人来唱歌，迄、那个气，迄、那个节奏都还未到啊，你就哦唱落去啊！结果了，哇！后边咯，拢像咧吼脱轨的火车一样，所以凡事吼要静待佳音。那最后，忙乱不如调理。咱做任何代志拢爱有计划，唔好乱啦。做任何代志条条有理，你得袂安尼吼做紧张诶。人为什么有慌张？就是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准备你就会很慌、很慌、很慌。你看像咱的身体，咱若平时有咧照顾，有咧保养。你会慌吗？比较不会慌，因为咱知影讲咱家己身体安怎，好，你有咧检查无？有啊。像伊讲，我含一个时段食饭，伊嘛直咧讲，伊讲伊身体吼比较讲较高生迄个大肠息肉，所以拢定期有咧拢大肠镜。好，所以伊拢才了解讲家己身体状况到倒位。伊讲吼，我以后不想生大肠癌，好，所以我拢定期啦吼，时间到就去做检查。所以你也看嘛。迷雾丢无，人也做了真好，足自在。好、哦、啊，但是有人也听着讲，哇，那种大灯镜的哥吼，安怎都安怎一百连堂。啊，甚至有人讲啊，我嘛唔，我想讲哦，我不安怎得啊。有人也惊啦，惊讲吼，那检查出一个啥，家己安怎安怎逃避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面对健康也好，吼、哦，面对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代志也好，有人会勇敢面对。好、哦、啊，为人会选择用逃避的，吼、哦、啊，死搞死担当啦，啊，无必加入寒鸡汤啊。但是我感觉讲哦，有当时呀，得过且过，跳过难过，往往在代志发生的时阵，你会更加的慌乱。甚至这个时阵，你会怨天尤人，你也感觉讲啊，天公伯啊，啊，你来对我真系不公平啊，为什么是我？哎、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哦，真系少年家，为人安尼啊，熊熊，那安怎不注意？话边也好讲啊，我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是我哈？其实做在时阵，在过去啦哈，咱安怎去和家己有压力的，还是讲哦，咱在生活当中对咱家己的身体的对待，好，其实这种种去影响到日后
我们的身体健康、哦、所以跟你分享、哦、最重要的就是说、哦、有两些话我们不要说这么多、哦、说这么多言得必失，那在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条条有理，这样如此一来我们做任何事情会比较有信心、哦、也比较不会这么的慌乱咯。来听歌，快乐的马车，日本国有达为我们朋友来做安排。现场专线高雄控制972-1677，大家再多多来利用，谢谢。

快乐的马车，快乐的马车，来，再来进广告。好，讲到快乐这件代志，大家都想要啊。好，但是现在哈，我生活压力大。好，少年家有少年家的压力，老大人嘛，老大人无奈的所在啦。讲起来是安尼哈，所以呢，亲爱的朋友啊，稀有稀有来到帮助哈。有当时啊，咱人的情绪调节较袂过的时阵，啊是讲啊，长期吼，咱拢在那种比较低落，对咱家己比较讲啦，较无信心的情绪当中。这个状况过来了后就会变成是忧郁、哦、所以现在我们在医学顶管确确实实也有很多文献都有指出说这个鱼油当中我们的核心成分就是 EPA Omega 3当中 EPA、哦、对抗到我们比较说心情比较比较低落或者比较比较忧郁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哦啊、再来 DHA 对到我们的大脑细胞的结构还有认知功能的保养是非常的好，好、哦、啊，所以讲我另外看有真侪人吼、哦，情绪呐比较讲起伏较大，甚至讲有忧郁倾向吼、哦，其实呢，这脑部的神经系统都是处于在慢性发炎，好、哦，所以你看咱这两天有一直甲朋友强调慢性发炎的问题，好、哦，如果慢性发炎的问题你无解决，有可能影响到你的上上下下咱规身躯的系统。所以你来补充到鱼油，鱼油当中 EPA 会当有效果去降低咱的体内发炎的因子，吼、哦，特别是好讲啊，你本身吼、哦、这个发炎过高，吼、哦，还是讲吼、哦、本身心血管疾病比较较高风险的患者，这嘛拢总真有帮助，吼、哦。所以你来看吼、哦，食鱼油，你可能平常时啊，吼、哦，你无看到，吼、哦，你无了解，你无清楚，但是。你使用过了后，算是每时间点点滴滴在你身体当中流失的，好、哦、需要补充的，好、哦、这个很好。那咱家有讲到这个认知功能嘛？其实听咱节目有真侪听众朋友哈，透早拢是咧上班，好、哦、有的人四五点就起床啊，好、哦、五六点就出发啦、啊，好、哦、打电话来，其实我都听到你们是在开车啦，哦、我都知道。好、哦、啊，所以你看哦，咱阿公跑车日路。好，还是讲吼，咱咧做一件代志，好，譬如讲，咱在工厂上班，咱拢真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专注力，还有认知力。好，小块的一点点啊，吼，失神去安怎？有可能工作上不完美，甚至会发生危险。好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咱的精神状况啊，够咱人本身的专注力就要非常的足够。好，所以像伫咧这，我嘛非常推荐讲，有这个方面的需求。那么来补充到鱼油，因为鱼油会当让咱的脑细胞，吼，啊，够咱的神经方面能够比较的稳定，会当做一个真好，会处理，啊，够完整性会到帮忙。所以如此一来，咱有帮忙，有做一个整理的时阵，自然咱的脑神经、咱的脑细胞，都会当有较好、较完整的营养素来做一个基底。好，所以脂肪、脂肪好的脂肪酸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好啊，所以有啥物咱两个大块。为什么咱人会失去平衡，会有代谢症候群？足大足大的原因，拢是来自于咱身体的脂肪酸已经不平衡了，代谢出问题了，歹油囤伫身体，好油无倒入来，甚至你的身体歹油无好油咧，甲你倒上桌，无好油咧，甲你倒出，像这拢总会引起到咱的负担。

0: 技术也够有信用，拢总有相当相当的基准。好、哦，咱这原装进口的哦，挪威原装进口金河乐的河乐鱼油，特地你先来，一克1500块，两克啊2500，啊那敢买4克啊，唔免5000，只要4500块，更加优待乎你。另外送你这支康宁真空玻璃保鲜罐，哦，这不是保鲜盒哦，这是真空罐。电管一个按钮，你个气咧，空气抽出来，物件还是来得较袂变质。好，好，电工做文章是怎么样？咱个健康红礼麦要送给你，请把握。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朋友吼，啊，鱼有活动哦，只有一礼拜尔吼，咱这吼，迄个数量有限吼，卖完为止啊吼，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哈，0797216777，好来，休困一日，电台工商，等下再过来。
1: 我们这个这个。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3: 虎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4: 要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路在酒店大中的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8: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7: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8: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9: 哎，要出门啊？你是讲咧搜啥啦？
10: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9: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有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1: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2: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欢迎各位收听《团家之宝》，让你心情轻松，会娱乐。

好的梦二游，这晚是将在咱听众朋友今天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柠檬爱玉》吼，在这个冷冷湿湿的天吼，虽然讲落雨天啦，但是如果哪会使来一杯啊柠檬爱玉，哎呦，食到吼，心凉鼻透开吼，真赞！哎，我记得吼，我细汉的时阵，好细汉的时阵吼。阮老爸老母吼，拢会带我去爬咱迄个大虾吼，高雄大虾咧观音山无吼，袂歹啦。迄条山算好爬嘛吼，啊，伊拉人咧爬迄也不会有太高的难度吼。即马爬山落来时阵吼，边暗是有人咧爬二桥嘛吼。诶，我足久无去啊呢，即马唔知影爬二桥个有咧爬无？我生理真好咧吼，我爬几摆，因为都落山落来嘛，对无？我大家咧爬甲大粒光、细粒光吼，啊，即、這个时阵呐、来食一个柠檬爱玉，哎呦，真正心凉鼻透开。啊，这柠檬爱玉吼，上盖赞的，就是讲迄个汤水啊，汤水吼一定爱香，一定爱好食，吼、哦、很棒。啊，不只是观音山啦吼，你讲亲像迄个对啊，屏东雾台吼，雾台迄个神山吼，诶、欸，遐爱玉就无同款，有染迄个小米，哦，啊、小米 QQ 吼。啊，南咧二桥当中咧食，哎呦，马布里也好食呢吼，神山爱玉，吼、哦，因啊拜了礼拜吼，嘛拜足济人，吼、哦，啊，个人食啥呢？迄、那个甜甜圈啦、啊、吼，小米甜甜圈，哎，谢谢啦吼，感谢感谢咱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吼，你话到咱台湾吼，很幸福呢，方便啦，啊，要食啥有啥，对无？在咱台湾基本上啦，摇袂掉啦吼。好，到等下这位现场专线电话，高雄空气。97216770 079721677，咱的节目传家之宝来陪伴大家喽。好，咱的现场专线电话是079721677079721677啦吼，系啦，听众朋友，侬甲我交代讲啊，加报几届啊？哦、啊，无当时吼，抱一个手过，抄袂掉啦吼。活动结束啊吼，一个卡袂入来，你知无吼、哦？好，所以讲你若有甲我迄个欢迎啦吼，啊，咱就会甲你采纳啦吼、哦。好，啊，非常感谢咱金和乐、金和乐国际亿万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现场转线，大家再个继续多多来使用，谢谢吼。讲到二游吼。我来报一件吼，这算农业方面的消息啦吼。另外，二牛吼，伊是台湾的特殊品种，大多数拢生长伫咧山区啦。吼啊，但是哦，最近吼，咱这个台湾这个二牛推广协会，哎，理事长吼，讲伫咧屏东的新园啦，种迄个啥叫做红酒爱玉，红酒哦，唔是迄个红酒哦，是红酒红，咱讲红色的红。好、哦，酒就是迄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红酒爱玉哦，那面积吼达到两公顷，哦啊品质袂歹哦，所以每一台斤的这个红酒爱玉，得当卖个1000块以上哦，真好价，你知无吼、哦？所以吼、哦，这嘛是和大家啧啧称奇，因为基本上二爻以生长在山顶，因为山顶的空气啊，佮有迄个气温比较讲较无亲像咱平地，遮尔咱热嘛。哦、所以讲，哎、欸，屏东这里热的所在，竟然讲啊，当种出品质这里好的二油，所以真侪专家好像都讲哈，怎么可能？哎呀、啊，啊，所以说呢，吼、欸，这个也是一个咱诶农业的一个突破。好、哦，那、啊、如果讲咱啊，伫咧平地家，大概种出二油，会当种了愈种愈好，哎、欸。那这个也很棒啊，是不是未来咱的农业会当又更进一步的发展，会当有更加侪农民来参与哦？所以其实吼、哦，这二油袂歹啦，热量很低，好、哦、高纤维，而且是正营养丰富的食品，清凉解脆搭啦吼、哦。那么这二油的生长，需要这个爱玉小蜂哈、哦，爱玉小蜂吼、哦、就是特殊的蜂啦，上爱在咱台湾，好、哦，所以其他的国家其实无法度生存啦，好、哦。迄、那个菜花棒嘛，吼，一丛菜了又一丛，有授粉，即花即丛，即或者传宗接代，吼啊，所以讲呢，其他的国家没有爱玉，二牛是咱的台湾之光，只有咱台湾有，吼、哦，所以呢，为着讲吼，这个爱玉小蜂啊，吼、哦，爱二牛小蜂会当生存，所以呢，二牛在种植过程当中啊，都无用农药。哦、所以是天然的食品啦、啊、吼，大家多多的当来来个食啦吼，很棒啊，所以吼、哦。诶，讲到这个二牛的由来，其实嘛足趣味。
买晒甲朋友分享，是啥物人发现恶友啦吼？好，根据着一寡历史册的记载啦吼，就用过去有一个姓李人啦，哎，当阵哦，唐山过台湾啦，哎，还为福建来的一个姓李人吼，即马吼来到咱家己的山区啦，吼，差不多是咱家己的梅山乡，吼，在咧做生意。那过去吼，安尼过路啦，差不多这個天气吼，啊，都热啦。经过着这个大埔溪，吼，啊，在这个大埔溪溪边在啉水的时阵吼，伊就感觉哎，奇怪哦，为什么这个水面顶管拢总跟动啊跟动？应该这个溪边是流动的水啊。结果哦，这边看那边看，才发现讲哦，原来哦。原来这个树啊，所落落来树枝，啊，经过着水底啊墙嘛，啊墙墙墙内底一挂浆吼，就墙得出来，好，而且浆出来了后，这个、水就变作是坚硬啊坚硬，哎，所以讲也想讲，这个物件敢那介特殊呢吼，所以伊就将这个爱玉果，其实迄当时个无合作爱玉果啦，就讲、是、这张树啊会割实啦，好，伊就甲扎得等引导，好，伊就真正哦用水安尼生产嘛，甲露啦，甲洗啦，哎。真正做神奇，马上成为果冻啦！好，那么伊是生理人嘛，所以正好这个生理头壳，我食开嘛未歹食。所以呢，伊就甲因个祖囝讲，啊，拄啊因祖囝讲个做爱玉啦吼，爱玉噶啦，爱玉爱玉啦吼，哎呀，然后哎，我过去个毛听又讲个，伊嘛合作爱玉啊吼，这个名个不哩好听，古锥古锥嘛，所以就叫伊个祖囝讲，哎，爱玉来来来。好、哦，你将这个物件，咱甲用安尼冰冰甜甜、清凉啊清凉。好、哦，咱可以到溪啊，溪了溪路顶管卖啦，应该袂歹。好、哦、啊，所以讲，因这个爱玉吼、哦，就讲好啊，爸爸，我起来卖看卖啊嘞。哎呀，确实吼，因为风味真好，所以讲吼、哦，因为这是爱玉妹妹在咧卖嘛吼、哦。啊，无咱就甲这个物件合作爱玉冻、爱玉冻啦，二九档、二九档安尼啦吼。所以吼、哦，这二九这个名就是安尼来的，你敢知呀吼？哦所以、哦、这个爱玉、哦、就是台湾很特别的特有种、哦、嘿真的很不错啦真趣味、哦啊、所以说这个恶牛会结冻啦、哦、关键就是说它的经济啦有丰富的果胶啦、啊、还有凝胶酵素、哦、所以我们来在咻咻咻、哦、果胶就会用出来、哦啊、但是你要洗恶牛要注意哈洗恶牛一定要用有矿物质的水好、哦，有矿物质才有法度解冻，所以你若讲用 RO 水，好、哦，这个之前捌讲过，因为 RO 水已经离个足清气啊，好、哦，几乎里面的矿物质都过滤掉了，哦，所以你用 RO 水洗二油洗袂起来，好、哦，啊那洗二油，阮弟弟做搞洗，哎、欸，伊迄当阵吼，都阿伯出社会时，都按大家囡仔伫厝嘛，哎、欸，阮两个兄弟啊吼，其实做细人，阮家无电动玩具呢，啊，阮两个啦，安尼暑假吼，安尼无聊啦，像阮弟弟爱运动。伊就拍篮球啦，有诶无诶，吼、哦、啊，常常有一届吼，伊、哦、对洗二球真有兴趣，吼、哦、啊，即马吼，阮老母诶洗袜啊啦吼，诶、欸、新诶啦，毋捌听过诶，吼、哦，啊伊就讲啊，无来洗二球好啊吧吼，啊即马吼，得用挂矿泉水，啊，阮就来买爱玉子啊，啊有当时是比如亲戚朋友送诶，哎呀，喂，亲戚伫山顶啊，啥物吼送二球，啊即马营养无啦，下课倒转来嘛吼，啊阮两个在嘛戳戳戳。啊，我负责擦糖，吼、哦，啊，伊负责撮二油安尼，啊，撮撮个用入去变好，啊，若食饭饱，像咧中昼时啊，哦，食饭饱够热诶吼，啉烧汤啉袂个热，即马吼，就甲迄卡二油揢出来吼，啊，大家点么卡，啊，食较欢喜个，吼、哦，啊，我有当时啊吼，我养做豆花呢，吼、哦，啊，即马二油若食了啊，搁换豆花安尼，豆花其实也无困难，我拢叫阿妈讲啊，阿妈，我套餐也备袂开吼，麻烦你去迄个豆奶打吼，买豆奶吼。啊，买买，我带强豆奶，我大家吃安尼，哦，伫厝家己 DIY 啦，真的呢。所以有一寡吼，诶、欸，我的朋友跟我讲，嗯，阿伯啊，你，他感觉你拢，我啊，像咧吼，古早人安尼啦吼，诶、欸，我讲吼，唔知呢，啊，阮细汉吼，嘛无讲特别讲有啥物物件行算，啊，即马吼，无咩行算吼，啊，家己得找代志做啊，对不？所以你看像这类囡仔，有当时啊吼，即马少年家啦，拢是用手机啊。哦啊、大家都时间也够十分吧，大家都底下咧滑滑滑滑手机吼、哦。啊，有当时啊，讲真实咧，滑唔是无好啦，但是你滑一个过头面的时阵，这也袂用做，那也袂用做吼、哦，变作讲会比较可惜啦吼、哦。所以其实我感觉咱人吼、哦，应该是会当开一挂时间，咱会当找挂兴趣哦。你讲手机三 C，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说真的，即卖手机三 C，
咱若讲袂向做诶物件，咱就上网查询，吼，其实你拢查会到。啊，网络有遮侪资料嘛，拢遮完整，所以我感觉科技来这个世界，唔是要毁灭咱人诶，绝对不是，伊是要来帮助咱人诶。只是讲有当时咱人若唔在行准则去使用着科技，容易沉迷在其中，安尼就无好，吼，过犹不及都不是很好。哦，但是如果咱来当善用科技，和科技辅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安尼我感觉讲手机啊、平板，吼，啊，佮有即马 AI 技术来到这个世间，伊对着咱人绝对就是100%有好处、有帮助。吼啊，但是如果你来佮顶袂落去安尼，所以过去网络一个笑话啊，讲清朝的时阵吼，迄当阵伫咧啥流行鸦片，我大家吼安都当遐吼食鸦片粉，对不？林则徐赞助啦吼，这真有名的历史故事。啊，即马现代人。真的人无咧食鸦片啊啦吼，咱真的人倒当遐手机成瘾，食饭饱就撸，倒伫遐撸撸甲困，你搁咧撸，安尼有想咧食鸦片粉无吼？哎、欸、对啦吼，哎、欸、奇怪，那广告者来啊无啦，咱台湾咧讲系 DIY 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吼，即马聊聊来吼，暑假要到啊啦吼，暑假要到啊，囡仔伫厝吼，除了讲啊写功课，好啊功课写完之后。啊，妈妈、阿妈，我要玩一下平板，我要玩一个啥？伊瓜，其实咱买蛋去安排无同款的活动，吼、哦，甚至是大家一起动起来，吼、哦，帮厝里几挂沙工，其实吼、哦，透过着安尼做中学，学中做之后，买蛋增加着咱人的生命高度，买使互咱去认捌着更加侪无同款的物件。这对着每一个人拢是有帮助的啦吼，即免讲吼，一寡阿公阿妈拢讲啊，我正扛阮孙，我咧扛咪讲的拢无啥要插我诶，诶，这就是吼人甲人之间关系的维持呀，爱有感情哦。

0: 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阿伯
0: 哦。哎、欸，你好，大姐，你好，
1: 欸、
0: 嘿。
1: 哎、欸、那你帮我寄那个啦，寄那个鱼油。
0: 哦，你要吃，你要鱼油啦，哈、哦。
1: 嘿，我先试试看。
0: OK 哈、欸哦，好啊，好啊。好啊欸好啊，来，我给你抄你的姓名住址哦，哈。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嗨、哦，大姐。
2: 我有买啊，这什么？这个，那个啥？哎呦，讲不出。
0: 米裙，你之前买过米裙？
2: 米裙。
0: 嘿嘿嘿。
2: 我有买米裙，啊，查甫会使食无？
0: 哎、欸，会使，男女通用，这无分查甫查某。
2: 哦
0: 吼，啊，一天
2: 食
0: 到两粒，啊，啊，迄
2: 个暗时，
0: 嘿，你啦，
2: 嘿，
0: 对，困眠无好，你食饭饱食，暗顿食饭饱食两粒，
2: 哦，暗顿食饭饱，
0: 嘿，食饭饱睡觉哦，吼，
2: 好，好，好，好，谢谢
0: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 ，OK， 拜拜。

0: 好，来自徐志豪所演唱的这首歌讲啊，这天灵灵啦哈。好，来079721677079721677来进攻个。喂，你好，我是阿伯，你好。
1: 啊阿宝你好，
0: 哎、hey, 你好你好，大姐好。
1: 我买第一哦，
0: 买鱼哦吼，来阿贝。可以三管集中。是的。
1: 好，我一直去听你你讲什么迄个女儿嫁出去的代志无？哦，我听个拢流目屎
0: 啊。哦啊，真正感动吼、
1: 哦。哎、欸，你这鱼哦吼，我食了有感觉目睭较袂干涩。
0: 哦，你真正捌买过呢？
1: 嘿，迄马我去求是白内障了，
0: 好好好，
1: 啊，用的眼睛哦，几率比较大，嗯嗯嗯啊，所以目睭拢会打涩，
0: 嗯嗯嗯，
1: 有差有差，
0: 啊，买手真有差啦吼，
1: 嘿，对对对，
0: 你讲差淡多啊，
1: 较袂涩，
0: 较袂生涩吼，
1: 嘿，较袂生涩，
0: 嘿嘿嘿，恭喜嘞。
1: 好，谢谢了。
0: 好啊，赶快给你加加哦。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
0: 感谢你。
1: OK，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谢谢哈、哦，感谢咱听众朋友跟咱见证分享哈、哦。朋友，你也看是有对着咱的身体顶顶下下，你也讲咱的灵魂之汤哈、哦、比较讲白安尼哈，大些。好，甚至是有当时啊吼，就很容易吼干眼症的问题吼，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其实这个时阵吼，你也当搭配着咱的可乐鱼油，也够咱的日月精彩叶黄素做伙落去吃。好，另外亲像日月精彩叶黄素帮你打通着微血管，好你的泪腺呐吼、泪水这座吼，迄个根线畅通啊。那么亲爱的朋友又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所在，就是说你补充到好的脂肪酸对到咱的目睭也很有帮助，因为我们的、这个泪水有分这三层、哦、第一层是油脂、哦啊、第二层是水液、哦、第三层是这个黏液层，那么最重要的第一层这个油脂层它就很重要，今天、哦、我们眼睛当中好的脂肪酸如果足够，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啊、里面的泪液比较不会蒸发掉，所以呢你就发现说你搭配下去吃干眼症的状况会缓和很多，啊，不像过去、哦、我们的表面的泪水如果蒸发的时候、哦、我们骑一个乌托邦啊，出去外口若穿着风，哦，啊，就涩涩叫啦，啊，就感觉够艰苦的，哦，啊，规工黏目点目药水，身点了点袂好，所以这个时阵吼、哦，天然的可乐鱼油，好的欧米伽三好的脂肪酸搭配落去的时阵，就会当防止泪液层当中我们的水液层蒸发掉，好、哦，这是真有帮助的部分，好、哦，啊，佮再来，脂肪酸脂肪嘛，脂肪伊就是有一个保护的效果，保温也好，好、哦、保护我们。身体的表面也好，所以你要看灵魂之康每天在用，我们接触到这么多空气灰尘甚至是紫外线脂肪层在我们的泪液当中，它就是第一道的防线，所以你把它补充好洗的时候比较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水晶体、哦啊、也可以保护我们身体里面的结构还有组织，所以我们的可乐鱼油很多听众朋友、哦、像我们刚才大姐所分享到这样哦，目睭安尼酸酸啦、涩涩啦，有当时拢安尼打打啦，甚至是最近有带去做一挂吼、哦、镭射手术倒转来，感觉讲吼、哦、眼睛比较干的，麻烦你来使用着天然的可乐鱼油，效果真的非常的明显。鱼油市面上满满是，那鱼油你要食出健康，你要食出效果的，咱金和乐公司特别为着挪威来原装进口来到台湾。挪威百年的大厂，在迄个时阵，咱就做好，完全植入一粒，进口来到台湾，和咱听众朋友来做使用。亲爱朋友，食鱼油这个物件，我们最怕的就是氧化。哦，所谓的氧化，有当时咱处理的油氧化劈起来，臭油这味，那就是一种氧化。那个再来，有当时的物件啦，变成氧化，你无一定劈得出来哦。所以咱挪威百年大厂，咱在东地、三地，咱就做好啊。好，来，维利尔瓦伯，你好。哎，大哥，
2: 哎，
0: 嗨，
2: 我来来一组的大组的鱼油，
0: 大组的鱼油呢，要几盒？
2: 四盒，
0: 好，四盒哦，4500的啦吼。
2: 好，
0: 好，无问题。 啊，我再给你，我再寄过你遐，高客。
2: 哦，好好。
0: 好，无问题哈，吼。
2: 啊，这当时会到。
0: 我跟你讲，上紧拜五，啊那上晚拜一。
2: 哦好。
0: 好不？嘿，差不多一个阿叔比一个哈，吼。
2: 啊，好好。
0: 好啊，谢谢大哥哈。
2: 啊，别。
0: 好，祝你健康哦。好，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好，谢谢咱听众朋友点讲作文，所以讲到这吼，油这个物件最怕变质啦。我再次强调，你若食着变质的油，不管讲是咱日常生活咱煮三顿的沙拉油啦，还是讲哦咱伫咧保健食品当中咱所使用到的好油，都一样。一旦变质了之后，营养素大大的流失，好啊，佮加上有当时啊一寡无好的物质产生，拢有可能。所以为什么我拢一再强调，吼咱的。金和乐，咱的挪威顶级鱼油原装进口的，咱为什么爱在24点钟当中，咱就萃取完成？迄、开偌济的人力，迄、机械啊，个电力全部拢总是成本呢，足悬啦！啊，为什么咱爱安尼做？因为咱就是要保证讲，迄、个鱼油为挪威运到咱台湾，到你的手头还是最新鲜的，一直到你食了，到你的身体。伊是有帮助的，这个鱼油咧，叫你食到食会真正有效果。所以咱这吼，唔是咧食起毛的，嘿，咱这真正是有效果咧展现的。好啊，好的脂肪酸每一天在身体当中一再调理，一再调理，你就发现讲咱的身体各种的机能就会越来越好。好，所以朋友啊，唔好等候讲落雨天、风台天才要乌水沟啊，唔好等候讲啊身体安怎有过样啊，好，赶紧的，我是不是欠啥欠啥？好，这个宣布是阁会使。但是你也比别人更加加量，但是即马你若身体好好，啊，听我咧讲，啊，我讲这话，啊，你听会入，你感觉讲 OK， 好啊，阿伯啊，安尼我来做使用，好，补充好的脂肪酸在身体，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安尼好的鱼油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好，好，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2500，大组的4克啊4500，搁送你康宁玻璃真空保鲜罐哦。好了，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电工主文专线高雄0797-972-16770797-972-1677，来，所以来好来听老歌啦，吼，这足老足早期足早期的一首歌，听开始趣味趣味啦，吼，来山回乡，好来，再来自业客店的歌声，刷卡电话继续为你做服务，阿伯本人营养师团队拢在现场，大家再多多来利用，感恩哈。

好来，叶片连锁演唱会哦吼，来算回收啦吼，啊，甲听开这个小回收可能不介乖，系啦，好啦，谢谢啦吼，到等下咱的这位现场吼，有影呢，讲真实的吼，你讲出街食菜，还是讲吼，归入咱家己啦，有的时候吼。你的心吼爱作定作定作定吼，所以其实我都还蛮佩服的吼，佩服吼一挂修行者吼啊出家吼为身慈悲为怀吼，迄时爱经过着偌济诶磨练呢，系啊，啊个爱六根爱清净，上个主要吼要修的就是咱人的那个欲望吼，所以我的欲望就是说啊，譬如讲咱今仔讲啊，我要减肥啊，减肥讲好，今仔日袂使乌白食。好啊，但是有当时腰甲大肠过小肠的时阵啊，你看到人路边咧卖炸鸡啥物吼，你还是忍不住说，好啦，无食一嘴就好啊。啊，你啊看，这就是咱人的欲望吼，收了无解好，就是容易吼会破了咱家己的规矩吼。哎啊，但是你啊讲吼，入山修行吼，顶顶吼，这拢啊经过着顶顶塔塔心内吼，啊，搁有咱家己本身吼精神顶观的磨练啦吼。哎呀，所以吼，你看这個。这个唱歌当中，这个小和尚可能就呵呵不是这么的乖比较调皮一点哈。好啦这所以真正呢过去吼，作者这老歌吼，按作趣味的吼，什么歌都有啦，什么歌词都有，好跟大家分享。好，得等下咱呢，这位现场专线定位，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1677，非常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所以时间吼，我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其实吼，咱若每一个人心中有爱吼，其实处处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感动身边的人哦。世间宛如一出戏，主角的演是家己。虽然咱无法度选择角色。但是咱拢真认真伫咧制作生活大舞台。生活大舞台，今仔日咱来讲过去吼，有一个感觉啦，啊，这个感觉吼，足歹管理的，吼，讲内底吼，所有关系内底人，安足歹啦，凶嘎嘎啦。那么咧，有一天吼。这间感觉换了一个新的这个店局长啦。那么呢，二十年后，当其这个店局长退休的时阵啦，原本在过二十年前一接手的时阵，讲这个所在，好内面的受刑人就派没有纪律。但是二十年后，这个店局长退休的时阵，外口面对着这个感觉的名声无同款啦哦，讲哦，哦，这里底。修行人大家都真乖啦。那么有人问讲，店局长嘛，啊，你是这二十年来用着什么款的方法，你去改变着这的修行人呐、啊？那么伊当下讲一句话，拢总是我的骄傲啊。那么店局长的太太，伊做什么款的代志呢？当其时啦，伊在上任的时阵，所有这的逆境啦。拢见过着店家长的太太讲，哎呦，迄、那个夫人啊，你千万唔要靠近着这个感觉啦，啊无吼会发生危险。哦，因为这内底吼受刑人，但凶杠杠，一个比一个较歹啦。但是伊并无将这话下伫心肝头，伊颠倒在这个感觉当中举行着篮球比赛。那么呢，伊阁带伊三个查某囝哦，坐伫咧所有的受刑人当中。哦，你也看，有的是台南放火，但是伊就甲教会安怎读册，教会安怎点字。啊，一个吼、无看的，啊，佮听无聋哑人士来到感觉当中，可能过去在生活当中无信心，所以反差做错，所以呢，伊就用时间甲教好会用手语救这个囚犯。啊，过无外久，所有内底受刑人呐、啊，拢有这个太太。一个名称和这爱的化身呐、啊，好，但是呢，有一件真危险的代志，过无几冬，一个车祸当中，就将这个店局长的太太，的性命炸走，遭逢不幸。在告别式迄一天啊，感觉当中所有的囚犯，好，连迄种哦，台南不眨眼，足凶足歹的迄种啦、啊，
目睭内完全目眶拢总是目屎，情不自禁往下流。所以讲吼，这件这代志，咱所做的一切，其实这人拢看在眼内，拢有一个感动，拢有一个甘心。所以吼，有作的时阵，当然啦吼，咱人会当尽量，咱啦卖反差做错，咱就卖反差做错。好啊，真正有当时啊，你若讲入去到这个内底当中，吼，当然我感觉吼，咱台湾这个社会，其实吼，该有包容性啦，讲真实嘞。但是吼，该有包容性的社会，袂当讲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获得人家的原谅啊。好，譬如讲你做唔到代志一届，人原谅你一届，重新给你机会，搁再出来重新做人。我感觉大多数台湾人都可以去接受，好，买单，好你哈有这个机会。好，但是如果你的错误是一错再错，哈，一直在犯，一直在犯，有当下咱这个社会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咱人总是有一个底线。好啊，但是咱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啦，就是讲，其实哈，这个店长店的太太。爱的化身，美丽的化身，好用着爱去感动。好，为什么伊会反差做错？为什么伊会走向这个路？其实真侪时阵拢是事出必有因。所以，唔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遭遇，拢会当像咱同款，这样完美、健全、幸福、美满。可是，我们即马在社会顶冠冒真侪所在，好有一挂缺口，无予人补起来。首先讲，有一挂人，伊是在缺陷当中成长大汉，这是唯一比较较可惜的所在。好，所以如果咱来当去加加关爱着身躯边的人，咱当加加去了解着一挂朋友伊的处境，好，并且用咱的爱，在伊阿未做出着脱序行为，甚至人阿未惊偏进前，咱当加减帮助，加减关心，买当避免着社会一挂动乱一个危险的代志来发生。所以大家拢无同款的爱，大家嘛拢总有无同款的心态，就看咱每一天用咱的言行感动自己，那么感动身躯边的人，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总是上帝所派来爱的化身呐。

那一组邓丽君演唱的哦，这首歌合作《海运》，大家别听过哈。好，谢谢你，0797021677，0797021677，搁不几个哦，0797021677，0797021677哈，哎，记住你哦，大地高雄本地。你若上处理的电话卡，你免加控制咯，直播97216777，安尼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若住伫高雄，吼、哦，你是拿手机啊，还是讲咱是住伫外地拿手机也好，还是讲用处理的电话卡，拢爱加控制，吼、哦。只有一种人唔免加控制，就是你住伫高雄本地，因为咱是港区业的，所以你唔免阁加迄个控制啦，吼、哦，用恁家的电话卡。不用加07，但是你两个有手机啊，一律不管你在哪位都要加07，吼，讲给大家朋友来做了解。好，谢谢你。啊，算的时间吼，我来讲鱼油的形态给大家听，因为我这几天拢甲朋友强调 RTG 鱼油，啊，就有朋友在咧问，啊，不啊，啥物叫做 RTG 鱼油？吼，啊，佮有你讲啥物？嘿，过去的鱼油是较大粒啦。哦，啊，这个鱼油大多数拢是做 RTG 型的，吼、哦，伊较细粒，啊，较细粒，唔是甲你偷工减料，吼、哦，吼，我再次甲你讲下，嘿，这是有美加嘅所在，吼、哦，你爱去了解当中嘅原因，你就知影讲，哦，为什么即卖 RTG 型的鱼油，它的效果性更加的好，吼、哦，好，过去，好、哦，有三种，诶，应该是讲啊，即卖目前啦，吼，在市面上顶管鱼油有三种形态。好，第一种啊，这 TG 就像过去咧食吼，比较较传统诶，迄个做 TG 形态，就是天然鱼油诶形态。好，身体容易利用，但是 TG 形态诶鱼油，欧米伽三诶浓度通常较低，所以你有法甲无过去诶鱼油一粒足大粒诶。好，啊一工有人讲，哇、哦，啊不然我买吼、哦、一罐啊几啊百粒啦。好，啊几啊百粒一工食几粒？有人一工食四粒，有人一工食甲六粒哦，基础诶哦。哦、啊，像我即摆咧讲啊，即 RTG 是咧鱼油，你免食济。我来讲正常人保养一粒至两粒就好啊。啊，那如果真正要加强，上济食个四粒就可以。但是你看传统 TG 是咧鱼油，大粒鱼煮外，你一天至少爱食六粒起跳，才会有一点点啊效果。为什么？因为伊个欧米伽三浓度比较较低。啊，你来了解吼。所以我跟你讲，食鱼油唔是讲食济就好，食保健食品唔是讲食足济就好。有当时你甲想想个啦吼。不只是鱼油啦，我嘛在都听朋友咧讲，嗯阿伯啊，人我吼、喔，迄买衫，迄一罐吼、喔，人啊几啊百粒，我讲啊几啊百粒，一天食几粒，一顿食九粒，嗯啊照三顿食，啊我讲对哦，啊你甲算算诶，唔是一罐呢，差不多食一个月呢，啊你安尼吞你袂感觉吞到足艰苦吗？我唔是讲人无好哦、喔，只是讲有当时恁诶迷思吼、喔，我嘛是要甲恁讲出来，有诶人啊认为讲啊买着侪粒，就等于俗个大碗。买到真爽，心情真好。但是我跟你讲，食保健食品不是咧食饭，不是咧食八宝糜，不是咧食菜边汤啊。咱是要食有效。啊，无你甲想啦，今仔肝诶食九粒，腰子诶食九粒，心血管啊食九粒，啊遐食九粒，啊你规工都食爱倒啊，你也搁食饭。所以为什么即摆人生物科技一直咧进步，一直咧进步，就是进步讲，互你用上个简单的方式，达到上悬诶效益啊。所以你看，鱼油当个传统的 TG 就一直个进步啊呢。后来个再来过去个E E 诶，好，你听E E 就是 A B C D E F G 迄个E。好，E E 形态，好，E E 形态鱼油经过浓缩加工，会当提悬到 EPA 也个 DHA 的含量，但是个一个缺点，伊个吸收率低啦。啊，哦，看有一好就无两好啊，对。所以就是安尼，才有需要 RTG 的啊。所以 RTG 型的形态就是从 EE 型的鱼油，因为它的 EPA DHA 很高了嘛。但是 TG 形态它有一个特色哦， TG 的形态不是不好， TG 的形态让我们的身体好吸收，但是 Omega 3的浓度低，但是 EE 的形态提悬到 EPA DHA Omega 3的浓度变高了，但是身体的利用率比较低。所以 RTG 型的这个形态就是从TG 形态鱼油，一个 EE 形态型的这个特色，再次将伊结合起来。
所以你吃 RTG 型的鱼油就会变成说是高浓度 Omega 3，也够有很好的吸收率，而且你不用吃这个精华锁在当中，一粒两粒就知道了。这样你大概了解吗？我用您听话的方式说给您听，不然说这个东西很专业，它是文绉绉的。所以 RTG 型的鱼油我们要怎么拣？你在市面上顶管，你嘛袂使等下看到 RTG 三字，你就直接甲买落去。你嘛是爱去判断这个产品本身浓度偌济，爱达到80%以上。北纬68度线的鱼油85以上，浓度到那边效果才会展现出来。所以如果有的鱼油伊甲你写 RTG， 但是伊无强调讲伊浓度偌济，那有可能的浓度，那是支持一个30%至50%左右。哦，安尼只开就是糖差口笑啊！哦，所以有人讲啊，不然我鱼油哦 ，RTG 咧，我外口嘛要做些鱼啊，食较无信心嘛。啊，所以你可能无看浓度啊，够这点啊，对不？好，阿哥再来，咱袂当去食着有透蓝的，所以这透蓝要讲你听。过去有的鱼油是透沙拉油哦，透葵花油的有安尼。哦，啊，但即马有诶哦，讲我是100%的鱼油，好100%。但是有的会套油，所谓套油就是说它没套葵花油，它也没套沙拉油，但是它可能会套到不同样的鱼油出来。好，所以不同样的鱼精所萃取出来的鱼油好像也差很多，哦，同样是鱼的油，哦，但是它用不同样的鱼来套，啊，当然鱼的分成很多种，啊，有大小尾，啊，有的鱼比较小，啊，有点贵的蓝一点而已，剩下给你套比较便宜的，啊，它也做鱼油，那么别再讲伊唔是鱼油，它也是鱼油，对吧？所以差别就是伫咧遮啊。好，阿，啊，你了解哈？所以讲，为什么不能改坚持讲三窟？好，啊，为什么当年的量都一咩咩啊，两无济？原因就是出伫咧遮，因为咱无咧套啊。好，啊，你若如果讲今仔日我会当个套个报，南一点点啊，北纬68度诶，啊，剩咧用其他鱼啊来倒塔，好来塔哦，我跟你讲。会卖你作秀作秀，会当卖你作秀作秀，哦，哦，啊，阮公司的成本嘛会当降低作济，但是你食起来效果会卖差作济，好，哦，所以为什么咱拢坚持讲，嗯，有人讲，阿伯你物件吼，你食吼，感觉真明显嘞，所以我拢讲我无咧淘宝诶，嘿，我无咧客单来补塞啦，嘛无咧客塞来补单啊，该安怎该安怎做，咱顺的就是顺的。安尼你食才有感觉，好，所以我讲保健食品是要食有感觉，唔是要食七套的，唔是要食好耍的，啊要食七套食好耍的，你得营养煮早餐就好啊，对不对？你食饱就好，我来讲啊，得食饱就好，甲三顿食饱就好。但是今仔你既然讲你有要讲啊，咱的生活医生讲啊，我有想讲要来顾身体，好，啊，我有想讲要将这个鱼油欧米伽三补充好些，啊，你麻烦你买好诶，好，你莫买迄无好诶，真诶，你买迄无好诶吼，搁几百块啊。真正嘛是阁伤贵啦，哦，所以有足侪时阵，你等下看到本身，哦哦啊，小个短话，但是你无想讲啊，啊你买到的东西品质没有到那边，其实你开这条钱是冤枉钱，哦，有当时我听到个唔甘啦，吼，哦，啊，所以讲特别伫遮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哦，原来鱼油当中嘛有足侪遮个细节，还有咩咩嘎嘎，希望讲你会当买到好物件，哦，因为我感觉世间一角一银咧谈拢无简单。好，即马大家所谈的，好所用的东西，咱过去的累积，所以希望讲钱花在刀口上，买到好东西，才袂无菜哦。

0: 喂，你好，我阿伯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大哥。
1: 我要订鱼。
0: 要订鱼油吼，咱新朋友吼。
1: 对对对。
0: 新朋友，咱住倒位。
1: 我南投县草屯
0: 镇。你住南投草屯吼，好。安尼，你电话先接咧哈，我刷卡甲你抄哦吼。
1: 好。
0: 好，你等我一下，电话莫切了吼。

来自董玉君收音新闻哟，和这的哟，好，谢谢你，咱来进一段广告。好嘞，咱的和乐西游，好，咱的活动只有一礼拜尔吼，啊，咱未开卖至今哦，哎，过来讲起啊吼，啊，所以买手差不多个剩三四天的优惠中间吼，所以若要爱西游的朋友吼，请把握时间。好，啊，咱的西游吼，每一年都是限量的吼。欸，我甲朋友讲歹势，因为旧年吼，咱是有个活动过了后吼，有朋友买无，因为就缺货嘛，所以讲是有的，有当时啊吼，就是安尼。好啊，所以讲今年吼，咱有特别甲厂商讲啦吼，有加一点点啊吼，但是事实因为无济啦，因为咱的鱼油吼，自从旧年大家食完了后，觉得品质很好吼，真的很好。好啊，真正我讲，你若收到我的鱼油吼，就简单嘞，你第一粒你安尼饲就好啊，买手你免逐日拢安尼饲。哦，你第一粒你会当个搞破，我当然搞破，迄油油煮出来一定有鱼仔味。但是我甲你讲，很神奇哦，你只要配白滚水，落落的吞落巴肚，迄、那个臭臊味伊绝对袂在咱的嘴内底盘旋。哦啊，但是如果今仔你迄个鱼油的品质无好，甚至可能有一挂变质氧化，哦，还是讲伊萃取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处理得很好。这个鱼油可能里面搞破吧，好、哦，因为可能隔着那个软胶囊。你就会当作明显去感受到伊的臭臊、哦、所以过去有个人食鱼油，伊也无爱食，也是讲伊也感觉讲食了无解素食，就是因为迄个臭臊味让他望之却步哦，倒退三步、哦、啊，但是我讲我鱼油自从开卖至今来吼，我所强调的就是袂臭臊，吼、哦、啊，搁再来效果好，吼、哦、啊，本身内底纯呐，吼、哦、纯就是讲我无故意摕其他鱼啊油来。其他的鱼的油来淘、哦啊、我就是顺顺顺当中是挪威百年大厂来替咱处理这批鱼、哦、啊，所以讲吼，每一年咱选定迄个季节、迄个时间，落落去掠鱼啊，好啊，鱼啊掠起来了后，马上24点钟内底处理好势，而且北纬68度线保护区的鱼油哦，以每一年它的这个数量真的是有限呢，这拢叫分配呢。嘿，你若讲哦，你配不到可能就无啊。安尼，嘿，啊，所以讲吼，阮经来经去啦吼，阮朴素啦吼，试来试去，还是北纬68度线的鱼油，它的效果发挥是最好，好啊，大概咧价就比较明显，哦，所谓的明显就是讲，譬如讲朋友，你若讲今仔日你的头毛会毛躁，哦，我即摆咧讲的是毛躁，就是讲都没有光泽，哦，啊，规个头毛亲像菜瓜布同款，那安尼你会当来食咱的和乐鱼油吼，因为和乐鱼油本身里面喝油嘛。哦啊，好油滋润到咱的身体了后，买当协助咱的毛囊吼，哎、哦、生出来吼、哦，你的头毛会较水，吼、哦，这是真真正正有听众朋友咧甲我亲身分享到的，真的比较漂亮，而且比较亮丽，吼、哦。除了你逐天抹油滴头毛以外，吼、哦，这个叫做外用，吼、哦、啊，如果是内服，吼、哦，你就是补充好的脂肪酸，里面到咱的身体，

0: 0792-1677 0792-1677啊，保鲜罐像这落雨天气，保健食品咱得当下伫内底，比较不会受潮哈。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3: 普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普路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好卡塞，好卡塞！
9: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8: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平影啦。
10: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2: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3: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2: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3: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2: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4: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5: 我们这个这个。
1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6: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8: 在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